0: 抽烟的那玩意儿，对不？那你还能不清楚啊？心真大。
1: 嗯，当时你说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没想到你说他只能在屋里抽一根儿，当时真一点都没想到。
0: 嗯。
1: 后来吧，你说走的时候吧，那个门口有垃圾袋儿。
0: 嗯。
1: 我哎呀，我老公给卖过去了。不是、嗯、你要是他从旁边走过去也就算了，关键他给卖过去了。
0: 哎呦我，你家真的去你家一趟处处都是坎儿啊。就是你家新姑爷登门还得有这么多规矩，门口必须放个垃圾袋，新姑爷出门的时候我必须把垃圾袋我拿着，我得提了撇了，对吧？然后呢，我到家我也不能抽烟，会抽烟吗？不喝酒，会喝酒不抽烟。啊，就是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平常打麻将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不摸，对不对？那必须得稳稳当当，老老实实。哎呦我的天哪，这太难了。实话，那你要遇上那实实灰灰的老爷们啥的，到你家我估计都受不了，真的。
1: 就是我妈不喜欢这口嘛，什么抽烟喝酒，她不喜欢，所以说她就看不上。
0: 哎、老妹儿，就你妈不喜欢的我都赞了。那你老公行啊，就出门啥看见个垃圾袋啥的，我就必须我得捡着，我顺手我就拉，记得有眼力劲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对，您继续说，我看老太太还有啥规矩？嗯，
1: 后来他就走了之后呀，就跟我一顿反馈呀，不行啊，
0: 哎、
1: 姑娘啊，这不行不行。我说妈，咱不看这些，这些都鸡毛蒜皮小事儿，最主要他这人好，他这个过日挺本分的，然后也不嘚瑟，
0: 哎呀，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我说妈，你别看这些小事啊。好了，这次我就说过去了，就他不愿意，也就那么地儿了吧。然后这第二回来我家，我们当时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全来了，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美其名曰来吃饭，其实就都想来过来看一看。
0: 看一看，那完了，按照你这么预估的话，平就是肯定你老公又没表现好，给你妈丢人了吧？
1: 不是表现不好不好事儿，可能他看到人有点多，你知道吗？当时他可能也不知道咋地了，当时反正有
0: 抽烟没啊？
1: 哎呀，没敢，
0: 没敢，这不挺好吗？喝酒没啊？
1: 嗯，没多。
0: 门口垃圾袋拿了吗？
1: 没放，
0: 没放。那有啥表现不好的？又犯了啥事儿了？
1: 那你说那么一大桌子人吃饭，然后他吃半小时下桌了。
0: 哎呀，那可不行啊，这不对呀、啊，这你老公该说不说的，真的，那不能下桌呀、啊。你象征性的，你坐那陪，去丈母娘家吃饭，对吧？您那都没吃完呢，你不能下桌，尤其是你第一去，你得坐那吃，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对不对，家人们？你们想想，对吧？新姑爷登门，你稍微有点人情世故的，你不能说先下桌。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哎，你得掌握那个时间段，是吧？下桌还得点个头啊，叔叔阿姨，我吃完了啊，这菜太好吃了，都撑得慌了，得先去趟卫生间。
1: 哎、
0: 你得怀疑我呢，你老公这你咋不交代呢？
1: 那当时我也二十三岁，我就是说，我也想不到，就酒桌上会有什么礼节呀，什么我也想不到啊。
0: 这哪是礼节？这叫教养，这叫人情世故。你这天哪，愁死！完事儿，你妈说啥呀？
1: 就是最主要是她那个到我那屋吧，她到我那屋休息了嘛。我妈也觉得她没有分寸，
0: 啊、
1: 没有边界。
0: 那是不能啊，那得坐沙发上，怎么能就到你家还能去你的房间呢？这不好啊。而且外边还有那么多亲戚，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一直在外面，就是我们家房间比较多，但是我母亲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
1: 然后再一个，我家亲戚走的时候都两三个小时喝的都喝到位了嘛。然后我的母亲一直说你可以就提前下桌，但是亲戚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出来打声招呼，你是不是要送一下？
0: 那是、
1: 我老公
0: 那是必须的。那你七大姑八大姨来了啥走的时候你得出来吱个声啊，烟也没抽酒也没喝，对吧？吃饭半个小时就下桌且走了，完你也不送一送说句话啥呢，也没吱声。
1: 当时都打呼噜了你知道吗？呼呼都打呼噜了。
0: 那是睡着了也不知道走，那你过去扒拉他去啊，这咋叫那沉呢一天。

0: 是
1: 当时我进屋
0: 老爷们心真大，
1: 怼他两下子
0: 啊，
1: 我就赶紧起来呀，你说我那外面有人又能听到，所以说赶紧起来就怼他两下，没反应啊，你
0: 不没喝酒吗？
1: 没喝，因为没喝的话当天开车开挺长时间，那你说怎么办，我叫不醒他，当时我又不能说哎你起来吧，跟我家人打声招呼，当时我不能这么说，所以说这亲戚们这不就是该
0: 懂的都懂，不用说呀，你就一扒拉他，哎你说亲爱的，你说什么姨要走了或者叔要走了对吧，你使个眼神啥的还不明白吗？
1: 关键是他没醒啊，当时就他那个觉有多沉。
0: 那咋的，我不是说沉不沉的事儿，你过去啪给个嘴巴子他就起来，你过去吧宝贝啊，醒醒行不你妈妈毛醒醒那妹子那谁能醒，我不相信咋尿，他要不醒我就觉得他是装睡对吧，你怎么还能有叫不醒的人呢，我们都叫不醒装睡的人，哪有叫不醒的人啊，你挠他脚心你抠他鼻孔他也能醒呢，你一好耳朵一拧不就起来了吗，
1: 不是当时你咋没告诉我呢，依林哥
0: 你问了我是你三叔二大爷啊，那顿饭哥参加了，我为啥当时不告诉你，你问我了吗，你当时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1: 那我当时你我要是跟你这说到你要告诉我那不全好了，
0: 哎呦我是没有耳朵掐不起来的男人，真的你好耳朵不就低了起来了吗，真是，然后呢，
1: 然后你说这就反正就这次吧，
0: 嗯，
1: 就是我母亲就彻底就翻了，就是觉得这个男孩各个方面你就从情商智商礼节各个方面都不行，就劝我呀，姑娘啊，咱可那个找个好的吧，你妈拜托你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0: 那老妹儿你多犟啊，那能干吗，你说妈别看这个她对我好。
1: 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人好就行呗，那你看她这个礼节可能确实没到位，我说那你说第一回谁也不太懂，你说你让你姑娘上别人家，你姑娘也不见得这个礼节也全部都做到位，你就别挑这些了。
0: 你别不可能，你能躺你老公房间呼呼打呼噜啊你能出门了人且要走了完到时你不送送啊，那不很正常吗，这种我觉得你妈挑的没毛病，真的是吧，你换成谁哪个当家长的也不乐意呀、啊，这干啥这么会来事儿啊，等啥呢，对吗，多大谱啊，摆多大谱啊，干啥呢，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老辈人眼里啊，这样的孩子就是没有啥家教，他也真能睡得着，你外边那边亲戚的躺床呼呼打呼噜了咋叫叫不醒，哎呀您继续、嗯、
1: 我理解的是比较木讷嘛，然后 然后吧，你说还有一回就是就过节嘛，然后那个他给我母亲送礼物，然后送个108的化妆品，然后当时我母亲
0: 是108
1: 一套的
0: 108块钱一套的化妆品呢，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天，看水浒长大的吧
1: 不是
0: 化妆品的名字写的宋江宋公明还是林冲是吗？啥化妆品108呀？
1: 就是还有半年过期，要但是吧，你说，因为那个要用的话，可能就三个月就用完了。
0: 不是，我问一下，就是他送啥礼物不跟你商量吗？
1: 他总是给我想制造惊喜似的那种。
0: 他给你妈送礼物不得跟你说一声吗？商量商量吗？他是给你惊喜吗？还是给你老丈母人？给未来老丈母娘让你夹在中间难做呢，
1: 他也没给我没告诉我呀，就是也没说呀，就说送礼物，我寻思送礼物那礼物肯定是好的，哪有礼物是坏的呀，然后你说这送来了之后我妈妈就是很嫌弃嘛，你说这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
0: 谁能不嫌弃呢，一天呢，
1: 我母亲就你看平时化妆品，
0: 你咋咱说就不好听的，还去送啥化妆品呢，为了省点你自己上山上采点蘑菇送呗整点野菜干果啥的都山上采

0: 去呗。哪个城市的？
1: 黑龙江佳木斯的。
0: 那不正好吗？边上有山啥，就山上采点蘑菇不就完了吗？你花四十多块钱买这大米也行啊。真的，哎呦我这礼物送的还108买套化妆品，还半年过期的，这哪个超市买的？这是打折的？不对，事儿办的太不地道了。
1: 嗯，反正是他这个事儿吧，办的可能确实，他可能觉得我妈妈比较爱美，然后他买的化妆品比较对口，但是他没想到我妈是用高端化妆品的人，他根本就不符合这个风格。
0: 就你妈用什么化妆品呢？高端的海蓝之谜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但是最起码600-700的那种是有的，他不用100多他是不用的。
0: 那肯定的。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你说吧，就当时我母亲就特别嫌弃，然后她啥意思呢？你看我一分钱我也是心意，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我就当时我就在中间调解一下。再一个吧，我老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是，平时他不用，用的话就用2块钱大宝可能是，但是吧，你说在他的眼里100多已经很多了，在我母亲的眼里那100块钱那就是很少，所以说他们俩观念不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各自劝一劝就拉倒吧，就那么地儿吧。然后后期吧，我们俩，你看我们俩猜也猜不散，我母亲也知道，我说啥他说啥我也不听。后期我们不就结婚嘛。然后我们家这边就是，条件好的话就是多给嘛，然后条件不好的话88,000，对不对？66,000是不是？然后我母亲就是88,000嘛，所以也没多要，就是88,000。然后那个我婆家这边人，我婆婆嘛，她我觉得吧。他那个人也挺好的，也算真诚嘛。他说你看你母亲也确实是挺好的，然后也没要多。那你看但是吧，你这个80,000多再加上酒席呀、再加上那个咱买东西再给你装修装修，再给你买一些家具什么的然后也加吧也10多万。那你看如果咱们家就你们俩对不对，有的话全都是你们的。就将来有多少全都是你的，肯定不再给别人。胳膊肘子不会往外拐。
0: 谁说的这话呀？
1: 我婆婆。
0: 啊，你婆婆啊。
1: 然后后来他说啥？他说：“你看，咱家现在不是没有吗？就是你要是没有的话，你说到时候欠一堆外债，我也不想那个忽悠你，也不想说骗你啥的。你说欠一堆外债，到时候谁还呢？不还是你俩还吗？”后来他说：“就是那就是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给你个10,000。”
0: 这饼画的，这圈要的，你看你老公那样，人说从孩子能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吗？我觉得你看你老公和你家婆婆其实挺像的，真的，做事方式挺像的。您继续讲。
1: 然后我觉得什么呢？可能是这个跟我想象的有落差，但是我觉得我婆婆这个人她。挺真诚的，他最起码没有说我孩子3岁了，他告诉我你家里有一堆外债，你还吧。我觉得我能接受，就是说我现在想嫁就嫁，不想嫁就不嫁。但是我母亲接受不了，我母亲炸了，就是想那个跟他谈，但是呢，我非常坚定，我母亲就是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没有用。所以说当时我也是怀孕了嘛，所以说那个我母亲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这边就直接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我们这婚就草草解了。我母亲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彩礼钱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那后期我们在结婚第3天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家公公他要买车嘛，然后当时差20,000块钱。然后就是在我面前我们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那你说他都既然说出来了，他也知道我手里有个10,000-20,000的，那你说我也不能就是说装聋作哑，啥也没听到，我也觉得我也不能这么去做。所以说呢，我就直接那什么，我就直接给他了。给他了之后吧，这个事儿我妈就是彻底就是又打点滴又有病的话，完了是生了几天病。然后后期吧，你说那个，后期吧，你这个事儿过去，我跟我妈说，我说妈，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你就没必要是这么较真了。后期我老公这边的话，他工作他是做酒店管理嘛，后期效益不太好，他就从工资降了能有几百块钱，他做的就不是很开心，不是。

0: 很开心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不想做，咱就不做。那就是说工作这方面嘛，就是说你就做你认为好的，你认为开心的就 OK。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什么，他就把工作辞了，工作辞了，那你就没有收入了呗？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这些年就是我父亲，我把他的退休金给到我们两个，每个月4300，补贴了4年的时间。补贴4年的时间吧，现在是就是4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我婆婆这边就是脊柱，需要那个受伤了，她需要那个手术嘛，当时3万块钱一个紧急的费用。我老公让我回去管我妈借，说你那你看不管妈借管谁借，现在你借钱那个这么急，管谁借？然后我当时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我母亲我没等说呢，我母亲说你看这些年钱补贴到给你们了，哪还有多余的钱去给你们拿这个费用啊？然后，我就回去告诉我老公了。我老公当时就觉得特挺生气的，特别生气，他就跑到我妈妈家，然后跟我妈妈说：“你每个月是给到我们补贴，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是说，就是说一直挂在嘴边上吧。而且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3万块钱，也不是说30万。
1: 就是
0: 那你也
1: 要钱的，为啥这么猖呢？他不是求老太太给补贴吗？”那咋还能到你家去质问呢？人啊，习惯了得到就忘记了感恩啊。您继续说，我听听结果。
0: 然后当时的话，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生气。我母亲一听到他这个话，就情绪直接上头了。上头了之后吧，当时他走的时候还把我家杯给摔过来。
1: 哎呦，
0: 就是
1: 厉害了呢还。
0: 然后后期他说：“你看你跟你妈联系有啥用啊？你妈关键时刻也不帮你。”后来。他们俩只要一见面的话，基本上就脸红。所以说，我为了就是说他们就是别吵架啊，所以说我就不怎么太联系了。大概有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的
1: 话，你也不联系？你是独生子女吗？
0: 我是独哦是。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真是都独的。
0: 我不是不联系，我是不回去。就是说我在手机上该联系还联系。然后现在就是我母亲这边不是占了吗？就占地的话给了就是葡萄地给了80万，给了80万情况下，我们俩这2年就是折腾，就是做生意铁锅炖什么的，就是也是赔了不少钱。现在每个月就是贷款的话得还3-4千，所以说，我老公当时听到我家占地的消息，他就特别开心，他想那个你看这下一下那个外债能解决了，然后还能买一个小学区房。然后当时的话，我们俩一直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我母亲，然后那个也跟我母亲道了歉，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你看，确实是之前不对，然后那个，
1: 奔钱去的又啃老了，哎呀，真
0: 对，
1: 是。
0: 我就是当时说好话，然后我老公也跟他说好话，说以后是一家人，也会好好的去照顾我妈我爸。老的话就是说都会一直照顾到底。但是我母亲这边她是记得，就是说，我们俩之前怎么气她的，所以说她现在是完全我们俩说任何事情她就是不听。然后我老公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急了，我说你再能，我就怼他2下，我说你不能急呀，对不对？你看你是来干啥，你不知道吗？我老公是当时他就有点急眼了，他说那你占地，你这么一个姑娘，你不给你闺女给谁呀？你打算给谁呀？给那些直男美女啊？就是说给他们呀？他说那你就这么一个姑娘，你不想让你姑娘，你看着你姑娘过得这么苦，然后你不帮你姑娘，你让你姑娘就是说过这种苦日子，难道你自己开心吗？就是。然后他们就是闹得还是不欢而散，我妈到最后都把我俩给推出去了。等我俩再过3天的时候，再买东西过来的时候，想这回我说你这回忍住了。结果呢，我妈就是说我一进门之后，直接把东西给我扔出来了，然后现在也找不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关于您这个问题啊，首先妹子，我先表达我心上我的观点啊。我觉得你老爹老妈养你这个姑娘，实话实说，真的白养了。刚才你用了一句话，一个词儿叫"胳膊肘向外拐"，你完全向外拐。你有你的小家，你爸你妈这些年，你想象一下，你算笔账在你身上搭多少了？父母给你多少的东西，在你那里都觉得应该的。你老公对于你爸妈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于你父母的态度。但是呢，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养你这个闺女，你也不知道。

报父母恩。这从你结婚到一开始的反对到现在，我觉得你老公不光是没有家教，而且人品还不好。再怎么样，你们俩是享受者，这些年你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霍霍钱也好，败家也好，都败了你娘家的钱。你老爹老妈也不容易，辛辛苦苦的，是吧？你还给他养老呢，到最后能不能掏出这个养老钱都说不准。而且你老公凭什么到你家大吵大闹大嚷嚷大叫？他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你没找到一个像样的爷们儿，你也没找到一个能撑起你的天，在雨中给你打个伞的男人，完全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你的身上，一起向你的爸妈去讨要。人家老两口连去哪都能活，去哪都能玩，兜里揣着几十万，到哪都是富豪，对吧？随便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还指望你们干啥呢？我觉得人心呢，咱得向善，不能一味的去苛求对方给予我们什么什么。你瞅你老公说那句话啊，你这剩这个钱你干啥？你给谁呀？给谁也不会给你老公这样的白眼狼。我反而觉得妹子，你从头到尾你老公都好，错的也是对的，对的更是对的。但是你父母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把你亲爹亲妈都给逼跑了，他们都不敢见你，都不敢接你电话，甚至看到是你打的电话发的信息，他们手里都嘚瑟。你想想这两年时间你没见你的亲生父母，有一年有多少个节，他们的生日，他们都多大岁数了，你又是怎么做的？你不知反省还要这么去逼迫两位已步入老年生活的老人，你于心何忍呢？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离婚了，你爸妈还能要你。我不会帮你去寻找你妈到底去哪儿，我觉得你妈去哪儿都比你找不到他强。祝你好运，再见。好了，那么今天呢有一说一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我是依林，每次呢说再见这俩字儿，心里都有一点舍不得啊，就好像你跟一个老朋友聊得正热乎，突然就要挂电话了，但没关系，咱们不说拜拜，咱们说回头见。因为你知道在哪儿啊能找到我，我也知道你会来。刚才也都说了，打开快手搜我是依林，或者加个微信说不说不了啊，就是 FM101897 FM101897， 然后我把你加进这个听众直播通知群，然后每个周末的晚上8点到10点我会在北斗融媒等你，你下载 APP 点进来就能看见活生生的依林，咱们视频聊，你打字我念出来，就跟面对面坐在小酒馆里一样暖和。今天呢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都希望你能带走一点点的轻松，哪怕只是嘴角往上扬了一下那就够了。好了，不啰嗦了，有什么话咱们周末北斗融媒见呗，好不好？我是依林，有一说一，说的都是真心话，你说我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4: 对啊，
3: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4: 没抢着。哎呦，
3: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4: 呵，
3: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4: 对，
3: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4: 哦，
3: 一直占线。
4: 哦，
3: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4: 啊？哎呀，
3: 是不是骗我们呢？
4: 啊，就是
3: 不瞒了，
4: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3: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4: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3: 嗯，
4: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3: 嗯，
4: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3: 嗯，
4: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3: 嗯，
4: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这次说免费发放一定是不用花1分钱咱们就免费发放的。
3: 对呀，真真实实的，
4: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3: 嗯、
4: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3: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4: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免费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3: 嗯，
4: 是不是？
3: 嗯，
4: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 确实它是有限的。
5: 嗯，
4: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5: 它有多火热。
4: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5: 嗯，
4: 你这样才出现在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这波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5: 嗯，
4: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降糖的产品。
5: 嗯，
4: 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5: 对呀，
4: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5: 嗯，
4: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就是这样的。
4: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的。
5: 嗯，
4: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5: 嗯，
4: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5: 还真是，
4: 嗯，
5: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4: 可不吗？
5: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4: 哎呦，
5: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4: 嗯，
5: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4: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5: 嗯，
4: 他不是埋怨咱们，
5: 嗯，
4: 只是太着急了。
5: 是的。
4: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5: 嗯，
4: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5: 是的。
4: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5: 嗯，
4: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5: 嗯，
4: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5: 嗯，
4: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5: 嗯，
4: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5: 对，
4: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

0: 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要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家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嗯、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石，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
1: 嗯、
0: 每个城市再加一万个名额，它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百分儿。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的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一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想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2: 400-7782-677，400-7782-677。
1: 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1: 是
0: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1: 嗯，
0: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1: 嗯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也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静石，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1: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1: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就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1: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
1: 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1: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1: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已，
1: 嗯，
0: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石，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

0: 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鼻子，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嗯、
0: 哦，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啊，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哦，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
1: 嗯、
0: 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的，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

0: 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术的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术的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两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
0: 对，以前我讲过有一些产品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所说的，要不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石，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
0: 哎、
1: 多贵呀、啊、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扣十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
1: 对，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找到全世界最高端最前沿的这样的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 美国马里兰州全。

0: 我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啊，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啊，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什么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态呀、啊、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
0: 哦、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 RNA 吧？
1: 嗯，
0: 核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态也是，这个态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

0: 老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都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啊，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嗯、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都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

0: 丢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
1: 呀，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 左右、完全正常。
1: 哇，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 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

0: 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1: 嗯，
0: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1: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0: 嗯嗯，
1: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0: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是梁教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哦、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1: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1: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剂啊，我收到了。
1: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1: 好。
4: 嗯、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1: 嗯。
4: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1: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1: 是吗？哎呀，好。
4: 这就，哎呦，这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1: 呵，好啊。
4: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1: 哦。
4: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二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1: 哦。
4: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1: 哦。
4: 哎呦，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1: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4: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4: 哦，
1: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

0: 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1: 对对。
0: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1: 对对，
0: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我刚才讲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0: 嗯，
1: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1: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0: 嗯，
1: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0: 哦。
1: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0: 心慌了。
1: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0: 嗯。
1: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0: 哎呦，这可不好啊。
1: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0: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1: 嗯、
0: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1: 嗯。
0: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
1: 哦、
0: 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这不供血了、
1: 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1: 哦，对对，
0: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我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1: 哦、
0: 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
1: 嗯、
0: 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说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对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
1: 嗯、
0: 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
1: 嗯、
0: 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了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
1: 嗯、
0: 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0: 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1: 我告诉你，
0: 谢谢姚老师，
1: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1: 好。
0: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1: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好，
1: 哎，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1: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啊，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1: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1: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1: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量血糖也没见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1: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我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1: 嗯，
3: 哎呀，事儿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1: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1: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先生完了，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那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1: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1: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1: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1: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1: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1: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但是呢，
3: 是的，
1: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的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啊，
3: 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嗯，
3: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1: 当然了，嗯。
3: 啊，不过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1: 你说。
3: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1: 哦。
3: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1: 嗯。
3: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 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糖尿病足啊。
1: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3: 哦，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1: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吗？
3: 嗯，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1: 对呀、啊。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
3: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1: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吗？
3: 脚咋护理啊？
1: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
3: 嗯，
1: 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3: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1: 嗯，
3: 那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3: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3: 那我最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1: 啊、
3: 哦，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1: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3: 啊、
1: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3: 哦，那行那行、
1: 啊、
3: 那好的
1: 好
3: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
1: 啊。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6: 宋仁宗传旨，请包公上朝审问高王两家一案。包公结之以毕，又惊讶又高兴啊！惊讶的是，想不到双王有了后代，竟敢进京上坟。高兴的是，皇上叫自己审理这一案，太好了，包公愿意接这案子，愿意。为什么呢？最近呢，他接到不少状纸，状告元帅王角虎的，说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光状纸收了30多份，按他罪证啊，早就该死。可是包公没办法，包公是清官，断案如神，有3口铜闸先斩后奏之权，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待老百姓的事儿可以啊，跟当官的打交道，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你就拿王九虎来说吧，是10万禁军的元帅，禁军就是御林军，是皇上的亲信，人是军队的官儿，你是地方官儿，你不能上军队去抓人去，那得御批，人家官儿大。包大人写了几次奏折递上去，请皇上御批抓王角虎，结果呢都叫太师庞文给扣押了。好几个月的光景啊，也没接到御批，王角虎逍遥法外。今天不同了，寇准保举包公，皇上御批叫他审王角虎，包公太高兴了，吩咐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抬着3口铜闸奔武朝门。来到了武朝门，叫3班衙役等候，自己撩袍端带来到八宝金銮殿见驾已毕，感谢皇上信任自己。皇上呢嘱咐他要秉公办理，不得徇私。你可以把人带到开封府去吧。包公说声遵旨，站起来刚要走，庞文不干了。庞文一想，今天这事儿看着我有理，我们这边能赢，可是寇准包拯都伸头了，他们穿连裆裤啊，万一要营私舞弊，我这姑爷命就没了。那包公要把我姑爷弄到开封府，本来他就有毛病，关上门咔嚓把脑袋扎掉了，我连信儿都不知道啊！不行，我得看着点儿。想到这儿赶紧奏本，哎呀万岁，想着王高两家都是王公大臣，开封府乃地方衙门，不便审理，以老臣之见嘛，不如就在金殿外边命包拯设立临时公堂，待万岁审理此案。万岁在殿上也可以亲临监察，同时也明示百官，以后再也不得依仗权势包庇匪类，陛下以为如何？宋仁宗对他老丈人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啊，马上准奏。好，就叫在殿下审问吧。 包公说声遵旨。不过这案子可不好审，因为什么呢？文武群臣好几百在这看着呢，皇上瞅着呢，你有一句话说错了，不用审犯人，你脑袋先掉了。包公不在乎，告诉王朝马汉搭公案桌在什么地方，金锣湾店的门大开着，稍微偏一点儿，摆上了公案桌，后边是椅子，这皇上呢可以看着包公的盘脸，被审问人皇上也能看见，文武歪着脑袋也能瞧着。先把生死状看一看，又问问扣的人怎么情况，扣的人简单介绍一下，给搭了个旁座。包公吩咐来啊，带高王爷王元帅，俩人都是被告，也都是原告。王朝马汉领着王角虎、张公赵虎领着高王爷来到公案前，双方是王公大臣，不用下跪，往那一站就行了。包大人说，这个生死状可是你们亲自画押？二人说对对对。又问寇准，寇大人，是你做的保人中间人吗？哎，不错，没错了，是不是？好，这有皇上御批，叫我审理此案。王元帅你先说。王角虎就把从昨天夜里呼延庆上坟说起，讲到杀死两名将官，又杀死多少士兵，怎么逃进高王府，寇的人如何做中间人，抓住呼延庆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高锦窝藏杀人犯，反对朝廷，必须按生死状斩首示众。好，高王爷你说吧。高锦说，王角虎前面说那事儿啊，我全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刚起床，王角虎带兵包围我的家，口口声声捉拿逃犯，后来寇的人来了，我们立下生死状，叫王角虎进府，他到里边找不着呼延庆，把我儿子高猛抓来了，硬说呼延庆，这明明是搜不着人，怕受生死状制裁，才阴谋陷害于我，请包的人公断。包公乐了，这个案子好断，只要把抓到的人传上堂来，看一看到底是呼延庆是高猛，不就清楚了吗？王元帅，你捉的人现在哪里？在下边呢，由禁军看守。好，把他带上来。包大人一看，有八个禁军打扮的人压着一个黑脸的孩子走上堂来。包公说，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回大人，小军是王元帅随从，这个黑脸的孩子是你们抓的？是是，我们亲手抓的。好，你们站在一旁，待一会儿还要你们作证。来呀，把这个黑孩子绑绳给解了。张龙过来秃噜把胳膊绑绳给去了，腿上的绳也打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高猛，是高王爷的三儿子。
6: 你今年多大了？
7: 我12岁了。
6: 你怎么被抓的？
7: 我哪知道，我正睡觉就被他们绑来了，还把我们好顿打。
6: 哎，王交虎一听沉不住气了，哎，刚才我抓你时候你不说你是呼延吗？
7: 当时我是说了，你说我是呼延庆，我要说你是胡言乱语，我刚说胡言乱语还没说出来呢，你咣就给我一拳头给我打回去了。我说我是高蒙，你偏说我呼延庆，你这不是胡言乱语是什么？你，哎呀，这你说话怎么这么痛快了？
6: 包公啪一拍惊堂木，不要多言，这件事情好办，我找几个人给作证，看看是不是高蒙。想到这儿，他回头问寇的人：“老人家，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高蒙？”再看寇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7: 我不知道，我谁也不认识。
6: 你不能作证，那好，我问问文武群臣。他站起来了，转过身来冲八宝龙庭深施一躬：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大家瞧瞧，看看这个黑孩子有谁认识，是不是高王爷的儿子？文武群臣扭脸一瞧，多半不认识。为什么呢？你想啊，各府有往来也不太多，尤其是个小孩，谁认识？
7: 有几个认得的，但是不敢说。为什么呢？现在得罪王角虎就是得罪庞文，得罪庞文等于得罪皇上了。那庞文身为太师，红了发紫，在京城跺一脚，四

0: 围乱颤呢。今天做了证，王交虎把官司打输了，明天我们脑袋就去丢了，谁也不言，没人作证。高王爷也着急，这个黑孩子也着急，怎么都不认识我。
1: 包公说，住嘴，不许多说。
0: 不说。没人认识，包公一想，这也好办，没人给你出证，你的命可就没了。我再问你，你认识朝里哪位大臣？你看包公明白不？别人不敢作证啊，那么你认识谁？文武大臣吓一跳，心想可千万别叫这孩子给咬一口啊，要说认识我，我刚才没作证，这多缺德呀。哪知孩子躬身施礼，大人，别人呢我不太熟，我就认识一个人，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给作证。谁？我认识养老宫的李太后。哟，文武嗡的一声啊，这个大证人可太厉害了，是皇上的妈呀。哦，你认识李太后？认识啊。高蒙怎么会认识太后李娘娘呢？原来李太后流落民间20年，回宫之后很感寂寞，经常下旨意选旧时的皇亲进宫叙谈说说话。高瑾的祖父高怀德娶的是赵匡胤的妹妹云平公主，云平公主呢喜欢高瑾，那是大孙子，经常领到宫里来。你等高瑾娶妻呢也到宫中来，李太后感激当初的好处，经常啊告诉平南王妃，你呀、啊、369到这儿跟我聊一聊，谈一谈，再带个孩子来。李娘娘除了生个宋仁宗，再没生孩子，喜欢小孩，带谁呢？平南王妃就经常带高蒙到宫中去。李娘娘挺喜欢这个小黑小子，每次送点礼物，所以今天高蒙要李太后作证。包大人闻听，急忙找来黄门官，叫带着高蒙到内宫，由川宫太监领到养老宫，叫太后认一认。随后呢又写了几个字儿，就把这件事情啊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川宫太监领着高蒙走了，时间不大，领着高蒙回来了，手里捧着太后遗旨。太后有旨，包拯接旨啊。臣在。包公赶紧跪倒，传旨官高呼，大胆王九虎竟敢诬害皇亲，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实乃罪大恶极，着即明正典刑，钦此，臣遵旨。包拯接过太后遗旨，放到公案桌上，然后坐好，啪一拍惊堂木，王朝马汉扎，将王九虎拿下。是。王朝马汉过来，嘣吧把王九虎胳膊一拧给捆上了。遗旨说得很明白，两条罪证，一是王九虎误害皇亲，愣说高蒙是呼延庆；第二，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两条罪。包公多精明啊，一看王九虎前胸鼓鼓囊囊的，这边一绑上来呀，搜身。这才寒碜人呢。王朝马汉照定王九虎怀里一掏啊，左一样右一样倒腾出一大堆呀、啊、就在金殿的旁边给摆了，像个小山儿一样。哎呀，王九虎脑袋抬不起来喽，心想误害皇亲这一条就够呛了，再加上强抢御赐珍宝，那还能活吗？他这才想起来王府后花园小格子门楣上写的清清楚楚，御宝阁。当时财迷心窍，怎么不想想啊？这个玉字除了跟皇家有关系，哪个敢用啊？那东西哪的？那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送给云平公主的。云平公主死了之后，高瑾为了纪念他的皇奶奶给打了这么格子，那许你强吗？庞威也吓坏了，就这两条我姑爷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你这个奴才，你怎么偷到老高家去了，把云平公主的宝贝你给偷了，你可真该死啊。怎么办？庞文没主意了。 王焦虎心里害怕，不过眼睛看看皇上，瞧瞧他老丈人，心想要是我老丈人在皇上面前求情，皇上念咱俩是连襟，降旨赦免，还有一线生路。想这高喊：“太师救我，万岁饶命啊！”包公好容易得到惩治过街虎的机会，哪敢怠慢呢、啊？来呀，把这卷起来，添入虎头铡。什么卷起来呀、啊？事先有席子，把王焦虎往席子里秃噜一滚，啪啪啪打了三道箍。铡刀在哪呢？金殿旁边拐角那放着呢，地下放着油布，免得血淌哪的事。上边撒上石灰，石灰上边还铺了一张纸，这样有人嘎啷啷啷把铡刀把抓起来抬起来，冷森森夺人耳目啊，那真吓人呐、啊！抬起王焦虎就往铡刀里凑，庞文吓死了，爹跟那打靶似的往前跑，奔龙书案。哎呀，万岁，刀下留人，万岁！皇上也生气，心想王焦虎你太丢人了，缺什么少什么你跟我要啊，你怎么跑人家去抢啊？那还不说惹了我妈了，我那妈我感动吗？哎，他低着头在这生气。但是他万没想到包公啊动刑这么快，他这边还没等说话呢，包公一抖袖子开闸，一个开闸，咔嚓，王焦虎的脑袋咕噜掉了。庞文哎呦一声疼昏过去，皇上一哆嗦呀，心想哎呀，这包公真厉害呀，和我妈俩这么一合作，王焦虎命没了，再说什么没用了，一抖袖子三朝他走了。高猛大喊：包大人，那八个小子身上还有玉宝呢，你搜吧。包公命人一掏八只虎的怀里东西都掏出，往旁边一放，这八个人也得死，添入狗头铡，在午门外把这八个人给铡了。五朝门外不少老百姓看热闹，一看铡了九只虎，个个拍手称快。不一会儿全城就响起鞭炮声庆祝出了九害呀、啊。再说高王爷谢过包大人，领着高猛和寇准下了金殿，出午门回到王府。来到厅里，寇大人，可多亏你帮忙啊，不然今天不定闯多大祸呢。嗨，不要说了，这也多亏包大人帮忙，也是双王千岁有灵保佑他的孙子平安无事。快把呼延庆叫来。从后边把呼延庆带来了。呼延庆谢过老弟，谢过小弟。哎呀，伯父、寇爷爷、三哥，没有你们帮忙，我命就没了。快不要说这些了，孩子，你这次上坟烧纸是出了气了，不过太危险了，没有寇的人、包的人帮忙，你性命休矣。呼家就你一条后，若有个好歹的，对不起双王，今后不许你进京上坟，等你长大了有了本事，你爹爹带兵回来，父子相认，再到京城抓庞文，打开肉丘坟。是，我知道了。寇准说我要恢复了，你在这待个三天两日的，再把呼延庆送出京城就行了。好好，寇准走了。呼延庆在高王府又待了三天，一看外边啊盘查的不那么紧了，高王叫家人准备马匹弓箭，我要行为打猎去。高王爷带着三个儿子，又领了20名家将，把呼延庆打扮成家将模样，掺杂在人群当中带出城门。走出十多里地，那边撒威场，高王爷把呼延庆领进树林。孩子，你走吧，不过不要马上回家，因为大王庄离京城太近，免得叫庞文发现，不如找你父亲去，要找着你爹才好。

0: 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谢谢您救命之恩。三哥呀，你跟我受惊了。
1: 哎，别说这话，为朋友应该两肋插刀，为呼家伸张正义，总死无怨。兄弟，我真舍不得你走，没有什么给你的，我这匹乌骓马是我新调教好的，送给你做个纪念。说着叫家人把马匹送过来。这匹马太好了，是青鬃马，不过带白道花花的，比那匹枣红马强多了。三哥，我谢谢你了，快走吧。两下分手，呼延庆没敢回家，他东走西逛，干什么找他爹去。转了两三天，他不走了，怎么想娘了？上哪找我爹去啊？我爹还能叫真名吗？州政府县画影图形抓他，不定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俩没见过面。得了，我回家找我妈去吧。我娘手里有块玉佩，酒一后父子相认，凭那个东西我把它拿着再走。就这么打马回到大王庄，白天没敢进村，挨到天黑人不注意的时候来到家门，叭叭一砸门，老家人王毅一看是呼延庆回来了，哎呀乐坏了，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我的小少爷家道翻天了，你快进来吧。把他带到里面，呱当把门插死了。呼延庆一共走五六天啊，小姐王秀英差点没哭死啊，认为儿子活不了了，不吃不喝。王天成急得牙也肿了，眼睛也长刺目糊，派出王大汉王二汉到京城找他，两人回信儿了，说呼延庆上坟烧纸大闹京城，现在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正在抓呼延庆。老王家人没吓死，这上哪儿找去呢？哎，就这阵儿呼延庆回来了，王天成抱着孩子哭啊，快上楼见你娘去。呼延庆来到王秀英的楼内，扑通的跪下了，娘啊，你跟我着急了，孩子我回来了。王秀英搂着儿子泣不成声，哭罢半天才数落儿啊，你怎么能不思而别就偷着跑呢？你到京城上坟烧纸，一旦有三长两短的，娘我就不活了。这回我听你老爷说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抓你，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出去命就没了。您放心，娘我哪儿也不去，连大门都不出去，我在家里习文练武，等我有能耐之后好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就这么呼延庆在家里又待了二年呢，这二年功夫可不错了，今年11岁了，眼看到8月底了，该着有事，说书的拦不住。呼延庆别看个子大呀，到底是半打孩子，在家里蹲了二年，这二年呢白天在院里，晚上骑马到外边转两圈，你说能受得了吗？都憋死了。他一想啊，我在门口站一会儿换换新鲜空气。他往这一站呢，哎呀心里这个敞亮啊，但只见红日当空，万里无云，道旁的杨柳郁郁葱葱，远处几个小孩在那蒙瞎呼呢，那边两个老头在那聊天呢。他不知不觉地离开家门，往前走出有半里地，前面是十字街，十字街围了不少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卖针线的还是吹糖人的。他正合计呢，就听里边传出来呼救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声音少气无力，呼延庆生来侠肝义胆，听见呼救声怎么能不管呢？他腾腾几步来到人群外边，个子高，往里一瞧可气坏了，里边啊有个30多岁的人拿着鞭子正在打个老头，老头有60多岁，被打得满地翻滚。呼延庆二年没离开家门，不认识，他问旁边的人，哎这怎么回事？这扭头一瞧，哟你是小三汉吧？

0: 啊！
1: 哎呀，几天不见你长这么高了。
0: 啊，是是是，
1: 你别问，咱别管，你管不了。咱大王庄变了，
0: 怎么回事？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个人把呼延庆带到一边，打人那小子是咱们庄地方大老爷。
1: 呼延庆说：“地方也不算什么官啊，
0: 怎么还称老爷呢？”哎，这个地方跟别的不一样，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官，他叫王怀，外号王坏水。这小子是新上任上江县县太爷拐弯抹角的亲戚。
1: 什么亲戚？
0: 嗨，听说县太爷的二姨是王坏水他奶奶娘家侄女的表姑。这一下子这小子沾了光，当上地方上江县知县呢，姓钱，最近娶个五姨太太。王坏水为了巴结知府，教大家拿贺喜钱，按户要，人口少的要一吊钱，人口多的要三吊钱，拿不起钱拿东西顶。被打的老汉是外来户，就一个人，泥瓦匠出身，老了干不动活，没有钱。王坏水要账，老人顶他几句，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王坏水把老人打得皮开肉绽，哎，没地方说理去啊。呼延庆听这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分开人群到里边管闲事，惹下杀身

0: 107.1，铁岭 AM 810，健康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1: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0: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1: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0: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0: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证品质，保证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终于是理解了哈，为什么香港都把微囊叶黄素叫看得见的叶黄素了。就今天一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啊。
2: 这个听友啊，他是青光眼，人家下手快啊，第一天就把名报上了。所以昨天他就收到了微囊叶黄素了，收到之后啊，他马上就吃了一粒儿，结果就这一粒儿他有变化了。今天早上他是一起来拉开这窗帘，阳光不就照进来了吗？他发现自己眼睛居然没疼，也没流眼泪，就是以前那种胀乎乎的那个难受劲儿，今天早上没有了。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实打实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非常高兴啊，就第一时间跟咱们

0: 反馈
1: 啊。
0: 嗯，
1: 这个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啊叫它看得见的叶黄素。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啊它真真切切的让大家看到效果。
0: 嗯，
1: 就拿这个青光眼患者来说，微囊叶黄素啊把 95% 的叶黄素都补充到他视网膜上了。
0: 对，
1: 哎，就好比给眼睛啊戴上了特制的墨镜。
0: 嗯，
1: 把 95% 的蓝光和紫外线都过滤掉了。
0: 对，照射不到了。
1: 哎，所以这患者刚用了一粒，背光情况就改善了。
0: 嗯，
1: 要是坚持长期用，像疼痛、怕光、眼睛模糊这些毛病，
0: 嗯，
1: 慢慢的就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保证他后续视力啊不会再下降。
0: 非常好，这就是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了啊。你像这个听友，我也了解到说他这些年吃的叶黄素啊没有十种也有八种了啊，但都没什么用，只有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他吃出效果来了。所以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啊，就这个畏光情况的改善，对于青光眼朋友来说，它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看到希望了。
1: 对，那肯定的。
0: 嗯，
1: 我们眼病的患者呀，吃叶黄素也好，吃药也好，其实我们真正希望的就是吃完之后啊真正让我们眼睛有变化。
0: 没错，
1: 哎，视力好了，叶黄素我没白吃，
0: 嗯，
1: 钱呢才没白花。
0: 对，这就是吃出效果了。所以他一大早就给咱们打电话，跟咱工作人员那真是软磨硬泡
1: 啊，
0: 就要工作人员再给他多订几瓶。他怕之后啊一旦吃没了你买不到，你跑去香港买就人生地不熟的，非常麻烦，而且到香港你也不见得能买到。就给咱工作人员整的也是，哎呀，实在没招了，就让我问问您，说孙主任，您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开一个后门。
1: 这个确实说哈，很遗憾没有办法。
0: 嗯嗯，
1: 任何人呢都没办法给他开这个后门。
0: 哎呀，太遗憾了。
1: 哎，因为我们各个地区也一共就10000瓶。
0: 对，
1: 现在活动啊才第二天，个别地区也已经没货了。
0: 非常抢手啊。
1: 对，要是我们人人呢都想多订，那这点叶黄素啊撑不到活动结束就抢光了。
0: 对，
1: 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
0: 嗯，
1: 每个人呢限购10瓶。也希望每个听到节目的患者呀，咱们听者都有份儿。
0: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体验一次真正吃出效果的叶黄素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价格也不贵，一个月平均下来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性价比高呢？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也不会有太大经济压力。
0: 对。
1: 而且它俩是实惠大包装，
0: 嗯，
1: 一瓶啊能用2个月。最重要的是，你吃了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问题，视力啊不再一天天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你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你吃它呀可以及时的补救视力。
0: 没错，
1: 让视力啊别再继续下降了。
0: 对，守住你的视力。
1: 所以说，虽然每人呢限购10瓶比较少，但是也够大家用一阵子了。
0: 嗯嗯，
1: 哎，我们先用着，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0: 嗯，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错过这次机会，咱说实在的，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啊。
1: 对，
0: 尤其是那些眼睛已经出现问题，或者说哎呀我担心啊，担心眼健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富含11大营养物质，吸收率高达 95%， 就每一粒儿呢都能让你吃到视网膜上。咱说趁着现在微囊叶黄素还有库存啊，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 抓紧时间来报名。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咱说这一生当中啊，你能有几次机会能用上带专利的叶黄素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对叶黄素真的不陌生。
0: 对，
1: 哎，很多人呢都在用，从几十到几百的，甚至是进口的。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家里边呢摆着7-8种叶黄素呢。
0: 没错，
1: 但是带专利的叶黄素大家可以看看家里呀，一定没有。
0: 是的，因为专利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保障啊。一方面叶黄素的品质毋庸置疑是有保障的，否则它也申请不下来专利。那另一方面就是效果。

0: 国宝藏，让大家伙吃的每一粒都不白吃。咱说人这一生，你吃了那么多叶黄素，一定要体验一次带专利的叶黄素，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1: 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美国专利，
0: 是的，
1: 含金量啊是最高的，它采用的微囊技术啊全球独一份。
0: 嗯，
1: 通过微囊技术把叶黄素啊变成纳米级别。
0: 这个大家不要弄混淆了啊，昨天咱就和大家说了，微囊啊不是胶囊，是一种技术手段啊。微囊叶黄素大家拿到手之后，它是片剂型的，我们要提示大家。
1: 没错，微囊啊是技术，胶囊啊那是剂型。
0: 对，两码事儿。
1: 技术和剂型啊是完完全全的两个概念。
0: 是的。
1: 那微囊技术呢，为了保证啊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0: 嗯，
1: 通过微囊技术让微囊叶黄素啊成为吸收冠军。
0: 嗯，
1: 它的吸收率也能高达95%以上。
0: 哎，
1: 吃的每一粒啊能都吃到视网膜上，
0: 不浪费，
1: 帮你吃到视网膜的黄斑区。
0: 嗯，
1: 带来的效果是能够改善中央视力的。黄斑区也是眼睛叶黄素含量最高的地方。
0: 嗯，
1: 也是对叶黄素啊需求量最大的区域。
0: 是的，咱每天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这个叶黄素，消耗量最大的地儿就是黄斑区，这也是最需要补的地方啊。补不到地方，那咱说你的叶黄素就白吃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吃叶黄素没有效果？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没吃到黄斑区上。
0: 是的。
1: 哎，那就无法呀合成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值呢过低。
0: 嗯，
1: 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人就容易出现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看东西就会变形，就会出现呢视野缺损、视力下降。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它要比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难治的太多了。
0: 是的是的，青光眼和白内障呢可能说大家还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干预啊，但是黄斑变性，你要是不把这个叶黄素补进黄斑区，你就算吃再多药啊，打再多针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都起不到治疗效果。
1: 因为打针也好，吃药也好，都无法呀恢复黄斑色素密度。
0: 嗯，
1: 要保证黄斑区正常，就必须也保证黄斑色素密度在98%左右。
0: 哇、哦，是这么高的。
1: 哎，给大家讲个印象很深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是黄斑变性，来我这看诊的时候看东西也变形。
0: 嗯，
1: 看门框啊都是歪的。
0: 哎呦，
1: 哎，从我们诊室出来进去这两次就撞了两次门框。之前呢就因为这个呀、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不走直线就被马路牙子绊倒。
0: 嗯，
1: 脑袋呀都磕破了，去院缝了10针。
0: 嗯，
1: 从这以后啊家里人都不敢让他自己出门了，
0: 害怕了，这太危险了啊。咱说眼睛真的是太影响生活了，对于大家伙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考验。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短视频上也看过哈、啊，盲人出行那真是磕磕绊绊不容易呀、啊。
1: 对，你像这个患者呀，他啊家庭条件还不错，
0: 嗯，
1: 查出来黄斑变性啊就在积极治疗，从来没断过药，但是呢黄斑色素密度从80%一直啊下降、
0: 嗯、
1: 下降了50%。
0: 哎呦，太多了，下降了。
1: 到了严重的时候就进行了玻璃腔体注射，每月一针、
0: 嗯、
1: 一针呐、啊、4000多块钱。
0: 我的天哪。
1: 哎，连续注射了半年，再加上吃药什么的，哎，乱七八糟的半年呢花了好几万。
0: 嗯，
1: 但是去检查发现黄斑色素密度啊仅剩下30%了。
0: 嗯，花了大几万，然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依然在下降啊。咱说这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并没有什么起色，甚至说症状还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方法呀有一些是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没办法呀让症状完全不发展，
0: 控制不住。
1: 因为这些方法没一个能把黄斑区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上来。
0: 对，
1: 这个对于患者颜色的分辨、视觉感官包括中央视力的恢复，它就啊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是的，咱说提升黄斑色素密度才是核心，才是关键。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啊黄斑变性治疗的难点。
0: 嗯，
1: 后来这个患者呀我给他推荐的微囊叶黄素，哎，香港呢是口服的，有条件呢还可以去美国。
0: 嗯，
1: 美国有针剂，对于这样重的患者呀效果更明显。
0: 啊，
1: 患者条件不错就直接也飞美国了，那边使用呢就是一周打

0: 针注射剂型，直接呀将微囊叶黄素注射到眼球里。
1: 嗯，
0: 一针的花费呢大概要几千美金。
1: 哇，
0: 注射完当时啊他眼睛前面呢黑影就淡了一些。一周打一针，
1: 嗯，
0: 打了三针以后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了42%。
1: 嗯，上来了。
0: 这个时候啊他看到检测黄斑变性那个图案呢也能清楚辨认了。
1: 嗯，
0: 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啊也基本消失了。
1: 嗯，这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了啊。提升了黄斑色素密度，那么黄斑变形啊其他那些症状自然就好转了。
0: 对，后来啊他就改成了口服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一天一粒去坚持吃。等到他用到半年的时候
1: 怎么样，
0: 走路啊明显能走直线了。
1: 嗯，
0: 哎，不往马路牙子上卡了，家里人呢也敢让他出门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恢复到80%了。
1: 太好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呢生活上啊基本没有影响了。
1: 嗯，
0: 所以说吃微囊叶黄素啊一定要吃到黄斑区上，吃到黄斑区啊才能把症状控制住。
1: 是的，
0: 才能看到效果，进而啊稳定提升啊核心视力。现在呀、啊、他已经吃了5年了。
1: 嗯，
0: 他现在黄斑区的叶黄素含量啊就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视网膜功能也恢复正常了。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有这个黄斑变性的朋友，咱大家伙千万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走弯路了啊。
0: 对，
1: 你一定要试一试咱们这一款进口的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专利微囊技术，每一粒啊都能真正吃到你的黄斑区上，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色彩的辨识度，包括感光能力，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的感知。我们也是支持大家去检测啊，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替代不了的。
0: 因为微囊叶黄素它严格按照天然黄斑色素中叶黄素与玉米黄脂的5:1精准配比。
1: 嗯，
0: 这个比例啊和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色素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哎，是我们眼内啊先天的配比，这样啊才能95%的吸收率，同时呢5:1的营养成分比，还原呢人眼内天然的色素配比。
1: 嗯，
0: 在这个配比实现之下，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
1: 是的，所以说每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它就能够补救视力，满足一整天的消耗。
0: 对，
1: 嗯，
0: 在香港啊我们管它叫补救型叶黄素，所以啊我们所有人呢、啊、现在去补救都不晚。
1: 嗯，什么时候都不晚啊。
0: 哎，你像现在很多人呢视力急剧下降的，你吃了它呀就可以把视力挽救回来。
1: 嗯，
0: 让大家眼睛啊每一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
1: 嗯，
0: 所以啊不仅是黄斑变性的人要吃，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种眼干眼涩的等等，都要补充微囊叶黄素，
1: 都需要叶黄素。
0: 哎，因为它是真正吃了效果的。
1: 嗯、
0: 比如我有个患者是干眼症，
1: 嗯，
0: 天天揉眼睛，揉的眼睑都红肿发炎了，
1: 嗯，
0: 睫毛根啊全都是分泌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眼睛睁不开，出门呢、啊、必须得戴墨镜，
1: 嗯，
0: 要不然眼睛受不了。
1: 这个干眼症啊，孙主任，我之前也有点了解。你说它是大病吧，它也不算，但是患者是非常遭罪啊。
0: 对，
1: 嗯，
0: 去医院呢，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但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1: 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哎，后来呢，就用微囊叶黄素重新建立视网膜的保护屏障，防止泪液流失，
1: 嗯，
0: 保护角膜。然后患者呢，就一天一粒去吃。大概2周后啊，
1: 嗯，
0: 早晨眼睛不再干涩了。1个月后啊，他用电脑半小时可以不滴眼药水。
1: 哎，
0: 3个月复查的时候，角膜荧光染色显示上皮损伤基本修复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他包里就带一瓶叶黄素。
1: 嗯，
0: 眼药水早就扔了，
1: 不需要眼药水了啊。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真的有很多干眼症的朋友，只要是每天眼睛啊都磨得哎呀很难受，畏光有异物感的，你都要尝试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只有是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它才会对视网膜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咱们眼睛的症状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非常快啊。
0: 对，再比如还有一个患者是白内障，
1: 嗯，
0: 黑眼球中间呢有一点点黑色，边上都已经白了，视力也就剩下 0.1 了。
1: 哇，这非常危险了。
0: 哎，看人呢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什么也看不清。从卧室到门口一共10步路，稍微摆点什么东西就容易绊倒。
1: 哎呦，
0: 最严重的一次啊，他觉得自己啊离墙还很远。结果呀、一下子就撞上去了，额头啊撞了个大包。
1: 他已经失去这个距离的判断了啊。
0: 对，后来也听说微囊叶黄素好，就吃上了一瓶，吃完视力也就不再继续下降了。
1: 守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呢，眼睛啊就好像水洗过一样，特别清亮。等他用完两瓶，感觉呀、黑眼球比之前黑了。而且对于距离的判断也更准了，就再也没有啊撞过墙。等他用完10瓶的时候啊，视力提升到了0.3。看人呢已经能看清脸了。像他这个情况啊，恢复到正常视力是达不到了。
1: 这咱说的是实在话。
0: 但是后续的应用，恢复到0.4、0.5问题不大。这就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一样生活。
1: 所以现在咱充分理解了那句话啊，就是补救视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是的，患者自己都说，以前呢就等瞎了，
1: 就看不见什么希望了啊。
0: 每天呢都把眼睛蒙上，练习失明以后的生活。
1: 哎呦，为以后做准备。
0: 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眼睛看清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微囊叶黄素？因为啊，它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对，
0: 真正能补救视力的叶黄素，而且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大家拿到之后啊，可以看看配方，除了叶黄素，全是啊眼部必需的营养。不仅不会增加眼睛负担，还会让你的眼睛啊越用越通透。所以说，对于白内障患者，微囊叶黄素啊是必须要吃的。
1: 没错，白内障的朋友咱一定要打热线来报名啊。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
0: 对，
1: 吸收率高达 95%， 所以我们同样是吃叶黄素，一定要吃吸收率高的，吃最干净的，吃有专利的，吃上就能看得见变化的叶黄素。
0: 对，再比如还有个患者青光眼，经常啊眼睛酸，动不动啊眼睛就红，看人家都用啊日本的一种眼药水，叫银色眼药水，说是特别管用。虽然价格有点小贵，但还是买了好几瓶。刚开始用的真有效果，第一次使用后啊睁眼睛就觉得眼睛啊特别清亮。过了半年，患者突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哎呦，
0: 而且眼压还高，眼球胀得特别难受，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
1: 这不仅是没起到治疗效果，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因为这种网红眼药水啊，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氢唑啉。属于肾上腺素类药物。可以呀、收缩毛细血管，所以说滴后啊，红血丝会消失。但这种啊，退红只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啊，又重回啊，眼红甚至加重。
1: 孙主任，那这不就是激素的这情况吗？
0: 这种药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但是效果持续时间短，而且这种成分呢它还有轻度扩瞳的作用。所以说用完之后啊眼压会升高。
1: 所以朋友们大家伙听好了啊，眼药水真的不能乱用。
0: 后来这个朋友啊就听人介绍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了。吃上之后啊，他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畏光的情况就改善了。
1: 有变化了。
0: 晚上家里也能开灯了。白天呢只要是阳光不是特别刺眼，他也能够下楼溜达一会儿。说明微囊叶黄素啊全部吃到眼睛视网膜上了。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光啊就直接照射到眼底，所以说他就不怕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微囊叶黄素也被称为强光过滤器啊，它能够过滤掉 95% 的紫外线，包括蓝光自由基，对于畏光这样的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0: 对，等到它一瓶用完的时候，视力也就没有继续下降。眼睛痛眼睛红的症状啊就没有了，这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是的，
0: 而且后续

0: 月用，眼睛啊一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十瓶用完，视力从原来的 0.4 上升到 0.5，
1: 很好。
0: 大家别小看这 0.1， 这是你任何一款其他的叶黄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因为只有微囊叶黄素，它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眼睛啊补充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你比如 DHA、 胡萝卜素、锌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为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双管齐下啊。您看咱眼睛在消耗叶黄素的同时，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营养。但是以往我们用的其他叶黄素都是把营养丢了，大家用完很难有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啊，它被称为补救型叶黄素。补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不同的眼病啊问题，它有不同的效果。
1: 对，
0: 把最核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发现不同的眼病它都啊会有所解决的。
1: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各类眼部疾病，你是黄斑变性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是说眼干、眼涩、畏光、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困扰，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把营养吃到视网膜上的，带专利、有保障的叶黄素。现在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每个朋友限购10瓶，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听友，你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1: 给自己的眼睛一次康复、一次健康的机会啊。
0: 对，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叶黄素啊，大家都太熟悉了。
1: 对，
0: 哎，你看大家以前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你比如蓝莓叶黄素，
1: 嗯，
0: 鱼油叶黄素、越橘叶黄素等等等等，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呢是没少花，但是呢吃不出效果。
1: 没错，
0: 而微囊叶黄素每一粒也都吃进视网膜，是唯一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嗯，
0: 同时微囊叶黄素含有11大营养成分，所以说呀，你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了。
1: 嗯嗯，
0: 一次全补齐了。
1: 对，
0: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它是能真正的补救我们视力的叶黄素。
1: 没错，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吃它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就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这个经济代价啊。
0: 咱就不说叶黄素，就把这11种营养成分单拎出来，
1: 嗯，
0: 在市面上啊都能找到单独的产品卖，
1: 对
0: 不对？对，
1: 光看这个 DHA， 我看这市面上好多卖的，好一点的一瓶怎么着也得是300多这个价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之前呢，全世界有很多厂家呀，他想模仿美国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美国的微囊技术，
1: 做不到，
0: 哎，就把这11种营养成分呢，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营养补剂，
1: 嗯嗯，
0: 一盒呀只有半个月的量，但是杨迪，你猜一猜这盒要卖多少钱？
1: 我猜啊，就怎么着最便宜也得300-400。
0: 也贴边一盒啊，当时售价是500。
1: 哎呦，这还是半个月啊。
0: 对，就是这个在当时上市还被疯抢了好一阵。
1: 嗯，
0: 一年营业额呀、就能达到几千万。
1: 我的天哪，
0: 就这一个产品呢就养活了一个厂家。所以说美国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它每一粒也都含有11种关键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完全是按照咱们眼睛每天所需要量来的。
1: 是的，
0: 吃进去的每一点营养都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眼睛上。你想啊，眼睛需要多少营养是固定的。
1: 嗯，
0: 就跟吃饭一样，一顿饭呢只需要吃一碗就能饱，那你非要盛2碗，
1: 嗯，
0: 不光吃不下，对身体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种微囊叶黄素一瓶啊就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就花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就能满足眼睛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多合适，解决问题了，咱也不用担心呐补充营养再带来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长眼睛。
1: 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啊，长期为这个眼健康担忧困扰的朋友们，千万别拖，别忍，别硬扛，你等到说啥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后悔，那就晚了啊。香港微囊叶黄素，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高达 90%。

0: 物，能高效地为大家的眼睛补充关键营养，特别是对视网膜有着极强的滋养的功效。就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你好。
5: 哎，你好，是我。
4: 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我要报名啊，都急死我了，我就怕这电话打不进来，订不上。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0瓶啊？我刚才跟那工作人员说了半天，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5: 这个我也很难帮你的，确实没办法，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实在是太少了。哎，一个地区啊我们就10000瓶，现在很多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哎，我要给你这开了后门的话，可能就会有别的朋友啊吃不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咱这次订上10瓶啊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说先用着。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大包装的，一瓶能吃2个月，10瓶啊也够用一阵子了。等用完之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带来。
4: 好吧主任，有这10瓶就比没有强。
5: 对，这边呢我给你登记一下，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4: 我用过，我是干眼症，之前去香港旅游。就听旅游团里的老伙伴们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好，

0: 实啊也挺幸运的，正好赶上了他有货，就买了5瓶，拿回来我就开始吃。吃了几天之后啊，就感觉这眼睛啊改善了不少。以前啊总觉得这眼睛里头有东西摸得慌，经常啊想揉着眼睛，现在眼睛里啊一点都不摸得慌了，不盯着眼药水了，这眼睛啊也不干。前两天啊翻到之前用的那个眼药水过期了都，我也没再用过。
1: 眼药水啊它都是大分子渗透到眼球里面去，这眼睛产品呢你用不到视网膜上，那不就是白用了吗？像你这种干眼症来说呀，真正需要的是强渗透的叶黄素。美国胃囊叶黄素啊它是吸收冠军，吃进去每一粒都有95%的叶黄素啊吸收到视网膜上去，保护视网膜，调节眼睛的湿润度，而不是靠眼药水。
0: 对对对，这后来我就这么一直吃，最近啊都感觉啊这看东西啊都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呀，主任，你是不知道，我之前被这个干眼症折磨的，这眼睛每天都像进了沙子似的，天天的翻那个眼皮看，红血丝啊布满了整个眼球了，滴那个眼药水都成了习惯动作了。
1: 嗯，
0: 一天不滴个7-8回，眼睛啊就受不了。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天天不得劲了，都耽误我出去玩了，也搞得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总跟家里人啊闹矛盾，激火。现在好了，自从吃了这个胃囊叶黄素，这眼睛啊不干不痒了，看东西啊清亮了，出去打几个小时的麻将也能承受得住了。
1: 干眼症啊不光是难受的问题，那你想想，我们说眼睛啊是全身最干净的地方，老百姓话眼睛里是不能揉沙子的，眼睛里边什么脏东都没有的。我们眼球医学上叫什么叫玻璃体，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那你想想眼泪是干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呢来保证这玻璃干净，擦玻璃用的。那我们家里要玻璃落上沙子落上尘土了，咱用干抹布擦，你总用干抹布擦，时间长了玻璃肯定要被磨花的。那如果眼睛被磨花呀，那直接会造成失明的，是非常严重的。而我们用上胃囊叶黄素，胃囊叶黄素特点呢是什么？所有的眼营养成分全包括了，而且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干净，不像原先的方法不光是没有把眼睛擦干净，反倒会把很多杂质带进到眼睛里，反倒视力也持续下降。所以说胃囊叶黄素干净才能啊保证眼睛更干净。
0: 所以啊我今天啊就是着急啊，想我手里就剩下不到一瓶了，我就寻思着这次好不容易赶上了，就不用去上江华买了。
1: 对呀，我们这次就赶上了，是非常幸运的。这胃囊叶黄素啊，是只有在美国和香港能买到。想用上啊，那可不容易。现在赶上活动了，哎，有机会啊，咱就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说一定要坚持吃，因为啊，眼睛每天只要天亮了，你睁开眼睛看东西，它不仅消耗叶黄素，其他的营养啊也得跟上。而这款胃囊叶黄素里边呢，11大营养成分，刚好能满足啊我们眼睛的日常所需。哎，慢慢的坚持用，眼睛状态会一天比一天的好。长期用一些，不仅你干眼症的症状解决了，以后视力也都不会再下降。
0: 是，孙主任，这多亏了你们的节目了，不然啊，我们老百姓想用上真是太难了。跟家里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对眼睛这么好的产品，价格还合适，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
1: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呀，都要用胃囊叶黄素？就是很重要一点，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啊，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最重要的是你吃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症状。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花那个冤枉钱。胃囊叶黄素真是把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这个钱啊不白花，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用客气，我说了嘛，这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应该带来的，就是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好的，孙主任，我会关注的，谢谢啊。
1: 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胃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一天一粒儿， 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孙主任吗？
1: 哎，你好，是我。
3: 哎，你好，孙主任。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1: 嗯。
3: 我现在真是实在没招了。我所以说把这个电话呢就给您打这儿来了。
1: 嗯。
3: 刚才嘛听您讲啊，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是吧？
1: 对，嗯。
3: 哎呀，我就寻思麻烦您呢，无论如何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孙主任。
1: 哎，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呢给你登记一下，但是数量有限，我先跟你说好了，只能给你报10瓶。
3: 哎呀，那也行啊，太谢谢孙主任了。这两天吧，我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来的，就等着这个活动，用上个好，抓紧的。
1: 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3: 用过。哎呀，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这效果特别好。
1: 嗯，
3: 我跟别人这个眼睛问题呢还不大一样。
1: 嗯。
3: 哎，我这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好多年了嘛，这不，后来这糖尿病拐来的这个眼底血管病变，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给我乌了麻涂的，就开始模糊变形那样。哎呀，你说这些年呢，就为了控制这个病情啊，我试过各种办法呀，连手术也做了，但是这个视力呢，不管怎么整，就是提不上来呀。后来我用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呀，真是把我这个眼睛啊可算是给保住了。
1: 嗯，
3: 之前呢看那个直线啊都感觉是弯曲的，你就瞅这门框嘛、窗框都是歪歪扭扭那样，没有直溜的。现在看物理基本就是恢复正常形状了。后来呢我就到医院，我又做了一下复查，就发现呢从吃微囊叶黄素开始，这视力啊就没有再下降，看东西这个形状啥的啊，颜色的辨别啊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1: 对，我们说了微囊叶黄素啊，它属于补救型叶黄素，不光是让我们视力啊别再往前发展损伤越来越大，同时呢也可以挽救我们的视力。这也是我劝我们所有中老年人呢、都把微囊叶黄素的原因，尤其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因为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核心就是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不上来。糖尿病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啊，它比正常人低很多，我们正常人可能有50%，而糖尿病的病人呢大多的剩的不到20%。哎，而且随着病情的延长啊，越久这个密度会越低，所以说这个时候想改善视力必须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而微囊叶黄素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呢，它是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脂5:1的科学配比，这样啊才能把每一粒营养啊都能吃到黄斑区上去，用28天呢就能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到42%。哎，你之前黄斑色素密度是多少查过吗？
3: 测过呀，我在那个香港大药房啊买这个微囊叶黄素的时候，人家店员啊就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说你就放心用吧，用完那个效果28天就能测出来。
1: 对，
3: 因为当时我吃完第一个月呢，我寻思我省点钱呢，就没着急去检查。就光靠自己这个感受变化，我寻思就这么回事了。结果呢，吃了3瓶，眼睛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就照过去啊，就清楚多了。
1: 嗯，
3: 我就寻思，我说这我合计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呢，查一查呀。一测我才发现，现在我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提升到70%了。
1: 这个确实哈是不错的，黄斑色素提升到70%，现在基本上啊就已经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3: 嗯，是是。
1: 现在看东西基本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就算你还有糖尿病，只要你一直坚持用微囊叶黄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再有视力下降，也不用担心呢会有失明的风险。
3: 哎呀，我说是啥呀，孙主任呐、这个叶黄素啊，我真是用对了，可以说这回。之前我也没少吃这个叶黄素这类的，就是用不出这个效果了呀。这回可真是实打实的能让我看得着啊。 指标都摆在我面前了。

0: 以往用的那些个叶黄素呢，没有一个敢让我去检测的。但是胃囊叶黄素啊，它可以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要是每天给它吃上，这心里啊就踏实啊，就落放心呢、
1: 啊。那肯定的，胃囊叶黄素是有专利的，专利号是就在盒子上写着呢。
0: 嗯。
1: 2006-8003-9096.6。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有效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啊有保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真正能让视力提升的叶黄素。
0: 嗯，是是是，孙主任。哎呀，你说我现在把十瓶用完了，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升到90%了。哎呀，我现在好了，我就打算啊把这个叶黄素长期吃下去，眼睛好了，心情也好啊。以前晚上啊哪儿也不敢去呀、啊，就怕哪嘎有个坑把我给绊倒了。现在呢，你说我偶尔呢还能出去夜跑啊，锻炼锻炼啥的。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1: 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啊是给大家限购十瓶，就是希望大家呀、啊、真正用出效果，用的过程中啊不断顿。
0: 那么讲，孙主任呢、啊，我说是不是您帮我记不记上啊？我要订十瓶啊。
1: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啊，收到之后啊就咱每天一粒的吃。啊，日常啊也要多注意休息啊。
0: 行行行，哎呀，记上就好。那谢谢你，孙主任。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1: 哎、
0: 你这也挺忙的。
1: 行，那好，再见。
0: 哎，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哎，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我订10瓶的，孙主任。
1: 可以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哎呦，我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这都现在都不遭人嫌弃了呀。
1: 啊，那用过呀，你慢慢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主要是有这个飞蚊症嘛，这不眼前就是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1: 啊。
3: 不管是看东西呀、啊，还是干点活啊啥的，它都特别受影响。
1: 嗯。
3: 我之前吧，这不是啥呀，说起来真的也不怕你们笑话了。
1: 嗯。
3: 我吧，我这好心去给人儿子家收拾卫生去了。
1: 嗯。
3: 干净的地方吧，我就反复的擦呀，就觉得好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
1: 嗯。
3: 完了，但是真正埋在那个地方呢，哎，我又看不清。这不因为这个吧，被这个儿媳妇就嫌弃多少回了。这不就因为这些事儿，就是没少跟儿媳妇吵架。这怎么给你收拾个屋子，你说这还收拾出错来了呢？
1: 实际不光是飞蚊症，像白内障、青光眼，都容易啊、
3: 嗯、
1: 在家里头引发很多误会、矛盾。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有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这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3: 真是这样。当时吧，我这个确诊的就是这个飞蚊症之后，医院把他给我开了那个好些那个眼药水呢。
1: 啊。
3: 哎，但是滴来滴去滴了那么长时间，他就没什么效果。这眼前这个小黑点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有一些就已经就是连成片了。
1: 嗯。
3: 看东西吧就感觉到越来越花。
1: 这个实际就说明你的视力在下降，眼睛里面的叶黄素越来越少了、
3: 嗯、
1: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建议老年人呢来补充微囊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用眼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在大量消耗叶黄素。你就拿飞蚊症来说，眼前总是出黑影，其实就是视网膜上缺少叶黄素导致的。视网膜呀某些部位没有叶黄素，它就无法呀与光线正常反应，光线反应不出来、
3: 嗯，
1: 那我们在大脑里反应图像呢就会出现黑点，你要不及时补充，灰点啊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片，会导致视野缺损，导致啊失明最后。
3: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微囊叶黄素吃上以后，什么感觉啊，真挺幸运的
1: 啊。

0: 维囊叶黄素吧，就是我那个香港的侄女儿，她给我邮回来的。
1: 嗯。
0: 她就说那个香港啊，不管是那个什么眼病，都吃它。
1: 嗯。
0: 完了，她就跟我说让我也吃上。哎，我刚吃上吧，大概也就是个两三天，我这个眼睛干涩呀，磨得慌啊，哎，我感觉就那个减轻了不少。
1: 嗯。
0: 这后来呢，吃这个维囊叶黄素一瓶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眼睛呀，我说这前面这个黑点好像真变小了。
1: 对。
0: 完了看东西吧，那就明显比之前那个清楚了。他吧，当时是他给我那个买了四瓶嘛，我现在还剩那个十多粒就吃完了。
1: 啊。
0: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眼前那个小黑点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眼睛吧，现在也那个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在家里打扫个卫生啊，擦个桌子呀，你这擦个窗台呀，都擦得特别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了。我也那个没花那么多钱吧，一个月这不到200元，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真的，说实话，我以前那花的钱可多了，这以前走的那个弯路可真是太多了。
1: 对呀，白花那么多钱，好说，关键病没治好。所以说选产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选对的，不选贵的。
0: 嗯，
1: 维囊叶黄素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是它的功效啊是所有叶黄素都比不了的。
0: 嗯，
1: 维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维囊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把95%的叶黄素都吃到啊我们的视网膜上，只需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咱们日常的营养消耗。哎，
0: 嗯，
1: 你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和光进行反应，所以说眼睛的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小了。眼睛啊好了，家庭矛盾的自然就没有了。而且家里有小孩的，更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养好，这样啊咱照顾孩子也得心应手。要不然小孩有时候在你身边说摔个跟头你都看不清，还能放心让你带孩子吗？
0: 可是呗，您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嘛，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那个赶紧那个续上这个维囊叶黄素嘛，这样我就不用麻烦我侄女给我买了。
1: 啊，
0: 你说老麻烦人家吧，你说人家要钱吧，人家也不好意思；不要钱吧，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这次这个活动吧，可千万那个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
1: 放心吧，哎，我已经叫后台呀给你登记上了。等你用完这十瓶啊，咱们眼睛每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到时候你再看看，飞蚊症啊问题就没有了。长期吃，未来眼睛啊不会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老年常见的问题了。所以说呀，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限购十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啊有这样的效果。
0: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确实是挺好的，但就是那个少了点。哎呀，要是能多订点那该多好啊。
1: 这个没办法，这也是为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平等机会，体验一次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0: 这个吧我们也能理解，你考虑肯定更全面，能给我们那个争取到，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挺幸运的了。
1: 啊，
0: 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用谢。哎，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哎，好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维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维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今天都十遍电话了，一直都打不进来。
1: 这个实在也是抱歉，赶上这两天的微囊叶黄素活动，打电话人太多了，一直占线的状态。你也别着急，只要是打进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后台也都会有记录的，工作人员也会一一的回拨过去，等着就行了。
3: 哎呀，我现在可等不了了，我太需要这个维囊叶黄素了。我感觉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吧，觉都睡不好，可能。
1: 别着急，你先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好的。
1: 啊，
3: 我呢主要是白内障，已经有一年了吧。
1: 嗯。
3: 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蛮厉害。
1: 啊。
3: 每天一睁开眼睛来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明显的感觉这个视力啊是一天不如。

0: 一天。在这个期间呢，我一直也在正常用药。
1: 嗯，
0: 我也听别人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很好，像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叶黄素酯冲剂啊，还有什么是抵叶血 A， 但是眼睛用了以后啊，估计没好转，黄的是越来越花。主任，您看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吃那些产品吃的？我是不是吃的太杂了呀？
1: 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个白内障主要问题啊，就是眼睛啊里边玻璃体里啊脏了。哎，我给你举个例子，眼睛啊就好比一副眼镜，眼角膜啊就像镜片，玻璃体啊就是镜片里镶的一个玻璃球。白内障啊就是这个玻璃球里有脏东西沉积的，玻璃里边有脏东西，他看东西肯定看不清啊，雾蒙蒙的。补充叶黄素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没问题。要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补叶黄素？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吃的叶黄素不干净。你看看你吃的叶黄素里面呢有没有啊添加剂，比如像淀粉啦、明胶之类的。
0: 哦，那我看看啊。哎呀，这还真是有淀粉、明胶，
1: 嗯，
0: 还有一堆什么添加剂，我也不知道是啥。
1: 对呀，眼睛啊像玻璃球一样，能看到东西才能保证它通透，保证它足够干净，看东西才能清楚。如果你眼睛当中啊都是乱七八糟的杂质，那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说吃这些东西啊，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起反作用了。所以说一定要吃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嗯，那确实是，主任。但是以前吧，您说的这种我们也没见过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想赶紧订上。
1: 啊，
0: 我听您说这个东西还在专利的，我吃的500多块钱的叶黄素啊都没有专利。
1: 嗯，
0: 真的之后也没啥变化呀。
1: 所以说呀，你现在把其他叶黄素啊你就扔掉吧，别再吃了。哎，然后你把微囊叶黄素啊吃上，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它在生产过程中啊对叶黄素的配方杂质是零容忍。吃这种叶黄素，你的眼睛啊才能保得住视力，你的视力也才能慢慢恢复。否则呀，你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断的往你视网膜里堆积，反倒会越来越脏。后面呢，即便你做了手术，哎，我告诉你，眼视力也没有办法恢复了。
0: 是是。这次可真是赶上了，而且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比我之前吃过的又便宜还有效还有保障。一瓶还能吃2个月，
1: 嗯，
0: 合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这个账我是越算越值了。
1: 那肯定是值，因为吃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你的其他所有的护眼产品呢都不用吃了。它里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配比科学合理，每天我们只需要一粒就能精准的作用于视网膜，满足眼睛一整天的营养需求，帮你啊保住现在的视力，不会再继续下降。食品用完，视力还能慢慢提升，而且你吃它，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再补充其他的哎营养成分了，多余的开销咱也省下了。
0: 知道知道，这以后我就吃这一个就行了。主任，那我这次订食品，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1: 放心吧，我已经啊帮你报完名了，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0: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

0: 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仨贼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大家好，我是小菊。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周一到周五
0: 上午11点钟，
1: 有
0: 兰子、
2: 小菊、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3: 贼拉游戏。
0: 我菊，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
0: 嗯，欢迎大家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1: 观星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啊，你一定要在您的手机当中下载安装一个北斗融媒客户端啊，安装完之后呢，在这个直播专区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贼拉游戏，进来看我们直播啊，然后呢，逢六啊，06、16、26，逢六必抽，我们设置了六轮奖品，是不是？
2: 对，必须的。
0: 只有在我们这个北斗融媒直播间才能够抽奖。
1: 对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感谢已经在这个聊天室跟我们聊天的飞鱼在飞呀，篮子来了，哎呀，谢谢谢谢啊，
1: 欢
0: 迎云端先锋、嗯，感谢大家啊，
2: 大家都老想你了，
0: 嗯，我也想大家，
1: 是不是？哎、太好了啊，
2: 篮子今天可是带病来的，
0: 嗯，一天老有病咋整？
1: 带病坚持工作。
0: 哎呀，
2: 挺好的，你精神的不错、啊、
0: 是你那啥、嗯、你把奖说一下
2: 啊，对，奖啊，哎呀，你看到又到我的环节了，哎，今天呢依然是六轮，
0: 举个镜头啊，
2: 镜头刷刷的啊，刷刷的，
1: 哎，
2: 那个切点远景，别切太近、啊、逢六必抽啊，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的体验卡，11:16中影北方影城的电影票，11:26呢是咱们乡间好味的代金券，然后是11:3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46中影北方影城的电影票，最后一轮呢依然是我们的乡间好味代金券。
1: 对，乡间好味
0: 好味，这味真好哈、嗯、来啊，
2: 哎，

0: 这六轮奖品特别好啊，大家看好点儿，也再过两分钟，第一轮奖品就要给大家发送了啊。第一轮呢是辽冠乒乓球俱乐部，
1: 对
0: 吧？
1: 哎，那我给大家再说说呀，
0: 说说这个具体的领奖方式吧。
1: 妥嘞。嗯，哎，辽冠乒乓球俱乐部，如果您中奖的话，就凭借您中奖时所留的姓名电话直接到店核销就可以了。核销的有效期是中奖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啊，过期的话就视为自动放弃了。那到场体验呢，需要您自备乒乓球拍、乒乓球鞋以及乒乓球啊。以您中的这一张体验卡呢，可以去两个人啊，去两个人可以打3个小时。哎，
0: 太好了。
1: 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的4楼。
2: 好，
1: 哎，
2: 完事啦，
1: 完事啦，
2: 好，哎呀，真好，这活多好干呢，嘎巴流脆呀。
0: 哎，那是。
2: 你这，哎，我问一下，假期都干啥去？现在说这话题不晚吧？
1: 不晚。昨天我和董还唠呢，我去东北有戏了。
0: 哎，去，
2: 你先别说那个东北超，你们讲完了是吧？
1: 讲完了，东北超也看了。
2: 嗯，你去看了？
1: 那没去看电视。
2: 但是你起码是我给大家我准备那个专辑那个主题就是再见也是开始，这个你跟大家已经表达了是吧？
1: 表达了。那昨天俺俩那稿认真的从头到尾，
0: 是特别的好，
1: 捋到尾，
2: 捋到尾。那咱今天咱聊点更，就是这个假期我一直在想，咱们开篇得说点啥？
0: 嗯，
1: 说点。
2: 然后第一肯定是东北超了，
0: 对，
2: 对吧？咱这也算画着一个圆满的句号
1: 了，是是是。
2: 同时也是一个省略号，因为后边还有很多等待着我们的故事，
1: 明年来年大来年。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接下来要说的呢，
0: 那就是假期里。大家都怎么休闲娱乐的？总结总结，是不是
1: 啊？
0: 哎，
2: 赠你个大拇指，你都玩啥了？
1: 我都玩
2: 啥了？去东北有戏了啊？
1: 对，去东北有戏了。

0: 然后给孩子也看了点电影。
1: 哎呀，
0: 电影院
2: 啊，你看啥电影了？
0: 那个儿童片叫啥来着？是
2: 儿童片
0: 啊，就是电
3: 动漫的那个，
0: 一个动漫的，
3: 嗯，
2: 大头儿子那个。
0: 哎，对，
2: 你看的那个呀？
0: 啊，对，贼没意思，贼挺
2: 好。注意你的
3: 选择的这个，
2: 对于你来说可能
0: 没意思，对于我来说，
2: 对孩子啊，你儿子现在还不能看，他还看动画片呢。
0: 我合计带他看看对这种吧，
2: 啊，
0: 但是也正好碰上这点儿，
2: 点儿啊，
0: 对，这个时间段正好有。
2: 啊，你看啥了？
3: 我没进电影院，
2: 你在家看的那个盗版的，
3: 我追剧来的。
2: 哎呀，
0: 追啥
3: 了？
0: 蓝翔如故，
2: 说啊，真假？你追那个剧啊？
3: 我追的是一个比较老的
2: 啊，你说吧，潜伏、啊，
0: 让我们猜
3: 狼牙榜
2: 啊，也行，挺好的啊。
3: 因为琅琊榜我以前没看，
0: 哎呀，是琅琊榜一呀、啊，
3: 嗯，对，
0: 我觉得一最好看，确实，
3: 是不是？
2: 我觉得没有《甄嬛传》好看。那行，琅琊榜行，你追着琅琊榜，我觉得可以，哎、我不笑话你，
3: 是啊，
2: 我就怕你追什么像什么玉啊啥的那个。
0: 哎呀，咱单位真有追的，差点交费要续费看大结局。
2: 个高不那样？
0: 不太高，
2: 不太高啊。那找我呀？
3: 你有会员呢？
2: 不是，用什么会员也不能说，这不能说。
0: 咱有道
2: 吧？我肯定也，咱是干啥的？你不知道、啊？
3: 你看啥了？你就问我。
2: 嘿、哎、呀，
0: 拉回来
2: 了！我看啥了、嗯？我啥也没看，我有病了我。那咱还讲吗？咱这个话题啊，还唠吗？咱
0: 唠
2: 啊
0: 唠！
3: 养病过程当中，你得看点啥？
0: 对呀、
2: 啊，我告诉你，我看啥了、嗯、就是我打开一个剧，这个是也是最近特别火的，嗯、然后也欲罢不能了。那晚上我跟我老公，我家孩子那天睡觉特别早，八点多就睡觉了，
0: 哎、还累坏了。
2: 然后我说：“那咱俩看看剧啥的吧。”他说：“行吧，你调出来吧。”完我就调出来一个，然后把吃的啥都摆好了，饮料啥的都放好，咱俩合计追一追。一集。就是刚开始我感觉那歌刚唱完我老公睡着了
0: 呀，哇，这么催眠，
3: 就剩你一个人追了。
2: 就片头曲刚放完他睡着了，完就开始了，一会儿也我看着我就喊他，他就看着一会儿又就根本没看，但是我就看进去了，我从第一集一直看到第八集，那天晚上一直看到十二点多
0: 啊，是个连续剧啊，我以为是电影呢，
2: 不是电影剧吗？
3: 剧
0: 啊，
2: 这个剧叫啥，现在特别火，你俩肯定看过，你肯定看到这个网上评价的《于红旧事》。
0: 哎呀，我确实看到片段了。哦、哎，这个剧我就当时看那个马伊琍的时候，就第一集我都没认出来是她，
2: 太磕碜了长得。
0: 啊，是我说怎么
2: 她就是脸上没化妆，脸上那个什么雀斑呐、啊，完事纹头发那个，
0: 然后她好像还胖点了，是不是？我感觉这个
2: 反正就是给她整的，完她化那妆也难看呢，一整大红嘴唇
0: 对对
2: 什么的，完穿个那睡衣，
0: 很
2: 亮个鸡那睡衣。
0: 但演得很好
2: 啊，完头发还是那种质感，看起来就是特别不好那种感觉的那种黄毛啊，
3: 嗯嗯嗯，
2: 演挺好。这里头，哎，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看这个剧呢？因为首先就是这个剧我看到好多推的，就说了很多，就其中有说这个话的，说的，就是叫。天凉了啊，就东北的那个悬疑剧又出来了，
3: 哇，
2: 就因为都是讲东北完贼冷的天，什么就那年三大队冬天很火了，
0: 对对
3: 对，
2: 然后漫长的季节也是有一年，就他都是这个季节给你推出来的这种感觉，让你觉得是冬天，你夏天看好、
0: 啊、
2: 对对，然后你在夏天首先你觉得这天是冷的，然后冬天也符合这个氛围、
0: 嗯、
2: 然后去看一些，完了这些剧还都在咱东北，他有一些生活中的冷幽默，他比如说他有个特别好玩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讲，那个剧里头有一个，就是有个人讲，但是我看这剧还是没觉得好玩，但是评论那个特别逗、嗯、就说这里头有一个蒋诗萌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是那个就是跳大神的、
0: 嗯、
2: 就但这里头他说自己干的是那个是正经买卖、嗯、说的你看，他说你这开哪儿不好，他的同学在，他同学是这女主角啊、
0: 嗯、
2: 女主角是他同学，他同学呢是片警
3: 啊、
0: 嗯，
2: 他小学同学不什么的，然后这片警说你咋非得把你的店开到我们派出所门口呢？
3: 就是顶边儿。
2: 完，你猜他说啥？
3: 啊、
2: 那对呀，你想啊，那人啊没了，上你这来销户，回头直接上我那去办那个剩下那些事儿，就都办完了。
0: 产业链
2: 啊，
3: 产业链
0: 一条龙。
2: 对，一条龙。
3: 这挺有意思
2: 的。对的，全这种。
3: 嗯。
2: 然后网上也有各种各样评价，就是你知道这里头还有一个角色，有个配角，也不算配角，就戏份也挺多的。
3: 嗯。
2: 是很多演员是喜人里的。
3: 啊。

0: 这男主角是张哲华，是我其实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少爷和我那个里头那个管家，
1: 类似喜剧人。
2: 我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0: 啊，然后那个里头还有一个片警叫土豆演的，
1: 土豆，
0: 嗯啊，
1: 戴眼镜，
0: 对，戴眼镜，完了这个那个他里头还有一个叫三眼的一个角色，他是富航演的
2: 啊，是富还有富航，
0: 哎呦，富航演的正经挺好，
2: 是吗？是痞坏痞坏的不？
0: 痞实在痞实在的，
2: 痞实在痞实在的。
0: 完，这里头那个王佳佳，你知道不？王佳佳那女的，她在那里头演那种，就说话全纯大东北话，
2: 嗯，
0: 就那种。完说什么什么怀疑那三眼的，怀疑就是那个富航演的角色，他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他那个我告诉你，他袜子脱不来，他都数不到20个数。从小那孩子就缺心眼儿，他不可能干这事儿，怎么能他干这事儿呢？
1: 嗯，这么说我得去看看去啊，叫于洪就是
0: 不用去看家就能看剧，
1: 这我知道、啊、
2: 这更新完了吗？
0: 完事儿了，我都看完结局，昨天晚上看完了，
2: 太好了。
0: 但是我可能我这两天看，就是前几天我看，就是假期看的多，我怀疑我这头疼跟这个剧也有关，他这剧拍有点晃、
1: 哦、这是那这种第一视角的感觉啊。
0: 你明白我说的不？
2: 我明白，
0: 就我是看不了这个
1: 啊、
0: 但是还真吸引我。
2: 你应该检查你的前庭功能。
0: 我还不检查吗？这大岁数我就那么地吧，我就。
2: 别检查。
0: 我检查完这还能咋治吗？能。
2: 能，前庭功能是能治的。
0: 咋治啊？
2: 你问问丁兰。
1: 啊、
2: 等到又十二点半能上节目时、
1: 哎。
2: 真的。因为我当时得那耳石症的时候，我住的那个耳鼻喉科，他就有前庭功能有问题的人。
1: 嗯、
2: 他就是迷糊，老是晕。
0: 啊，老头晕。
2: 啊，对。然后他们去各种地方，是颈椎上哪检查，最后发现是前庭的问题。
1: 哦。
2: 然后前庭是可以治的，它是可以治的。
0: 啊，是扯不来了，说一下16，
2: 你看咱这节目老是
1: 解决你的这个
0: 你
1: 这问题。
0: 行，太谢谢你了啊！这上个节目还把我的那个学员证治好了。
2: 好嘞嘞，咱说到11:16这个奖是啥嘞？中影北方影城的电影票。
0: 嗯，
2: 这个电影票啊，我就看后台数据啊，就每回参与的人是夸夸的都是。那些特别的业烈，
0: 业烈。
2: 哎，那11:16啊，马上就到电影票环节了，大家也准备好这个手速啊。您如果中奖的话，就凭借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就可以了。那只可以兑换当日的影片啊，兑换的有效期也是中奖之后的一个月之内。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30。您不用预约，如果遇到满场的话，这个场次呢是顺延的。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的4楼。
0: 好。电话说完了哈。
2: 电话说一下。
0: 嗯，对。
2: 你说呢？13998345946。
0: 好。哎，你一说青年大街我就特别想说青年大街。
2: 嗯，是。
0: 就是你说他这个叫于洪，就是他这地方讲的是于洪广场。
2: 啊。
0: 但他这个于洪写的是那个。
2: 余下的。
0: 不是这个于，就是不是那个咱们沈阳于洪
2: 那个。
0: 不是
2: 咱们沈阳
0: 于
2: 洪。
0: 不，他写的不是。红也不是那个红，
2: 嗯，
0: 但是这个剧好像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那小说写的就是于洪，咱沈阳这于洪叫于洪、
1: 哦，
0: 是那个于洪，
1: 真的是沈阳的故事啊，
0: 不一定真的是他沈阳的故事，但是就是以这个，但是因为他后来我发现，就是他，我有几个细节讲，他说叫铁城
1: 啊、
0: 哦，我开始以为是铁岭，但后来说他会说到几个细节，我发现就是说沈阳，说咱上车，第一站到辽阳，第二站到鞍山。
2: 啊，
0: 第三站到大连什么的，他这说的不就是沈阳吗？
1: 推断出来了、嗯、
2: 是
1: 吧？
2: 是，
0: 对不？
2: 是，
1: 有道理，还真是。
0: 他还听明白他是谁？
1: 从铁城出发是吧？
0: 你对镜头乐呗你。哎，你俩逗逗我，让我能好起来行吗？
1: 我记得，
2: 我见你逗我俩了。
1: 就是你看
0: 啊，
1: 有在家追的、
0: 啊、对，
1: 哎，有进电影院的，
0: 有没进电影院拿你也搁家追的、啊、
1: 对，没，但是咱得关注啊，
2: 对
0: 对
2: 对、
0: 这个、你知道
1: 国
0: 庆这个
1: 档的票
0: 房多少
1: 呢？
2: 哎呦，还真不知道，
0: 破10亿，
1: 是不是行了？
0: 行了，哪个排第一、
2: 啊、
0: 知道不？
2: 哪个排第一啊、
1: 那个神探之痕迹吗？
0: 你搁那瞅着数据呢，你可不神探，
1: 那当然了，是那
2: 谁演？
1: 当时咱们预测
0: 是10月1号到10月7号这7天的票房是11.64亿，
1: 11.64亿。
0: 其中这个《神探之痕迹》是排了，多少？4200？
1: 4.23亿，
0: 四点二三亿。
1: 对，
2: 哎呦我天哪，
0: 厉害不？
1: 这个、
2: 厉害，
1: 排在第一，
0: 嗯、
1: 第二你才。

0: 那是哪一部电影？
1: 也行了了，
2: 第二啊，我就、
0: 哎、
2: 我确实没怎么关注。
0: 小沈阳夫妻俩演的
2: 啊，
1: 什么意思夫妇？
2: 什么意思夫妇？这我还
1: 特别好玩，
2: 是吗？
1: 老意思，我看的，我就看那片段，我都乐得不行了。
0: 是的，
1: 就这里头，小沈阳、沈春阳他俩互换灵魂，互换了
2: 啊，
1: 就跟那个羞羞铁船似的，铁船。你终于发出了真诚的乐，
0: 羞羞的铁船，
1: 铁船，
2: 铁船。
0: 哎、
1: 那个里他俩吧，就是这个小沈阳的媳妇演那个沈阳演，就是演出来那个沈阳的就小沈阳的味儿老像了，就是他媳妇模仿他，就是是他媳妇的身体模仿小沈阳那样老像老像，就是你当时觉得他真是小沈阳。
2: 因为当时就是都说嘛，其实沈春阳特别厉害，
0: 嗯，
2: 就是他智商也高，情商也高，他的底子也好，收他当徒弟的时候，就是他是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个徒弟
0: 女演员。
1: 谁收他当徒弟了？
0: 他师傅吗？然后呢，排在第三位的叫《生化危机》
2: 呀
1: 啊！
0: 当时这个冷门啊，
1: 生化拉倒吧，能吗？《
0: 生化危机》是票房1.74亿，
1: 你这搁哪拿的？这
0: 排在第三呢，国内你看，哎，
1: 你说对吗？我感觉不是呢啊！
0: 这我是从央视新闻看的这个消息，
1: 啊、那对对对，
2: 没毛病。
0: 国庆档收官的这个排行
1: 啊，然后呢，继续说，
0: 咱们看啊，截止到这个7号晚上，所以说。这个国庆档的总收入啊，这个票房是11.64亿，
1: 有用吗？我给你发这玩意儿有用没？
0: 哎，太有用了，
1: 太有用了，是不是？嗯，真有用，真的。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不，小菊？就今年这个十多个亿，
0: 嗯，
1: 你看啊，就是其他的票房，我感觉它不像有的那个有的年份，就是一枝独秀那种，它还真不是。
0: 嗯、
1: 你看他是4点多嘛，完第二那个是2点多，证明还有很多票房都是在其他的这个影片当中。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属于百花齐放的一个
0: 百花齐放
1: 一个假期。
0: 没错。
1: 啊、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0: 嗯 嗯, 嗯。
1: 还哪个排哪了？
0: 再看看啊，前三甲啊，咱都说过了。
1: 嗯。后边没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后边不排了，没事
0: 啊。
2: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动画片，我看小猪佩奇。
0: 活色生香，你喜欢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讲三个退休女性的
2: 啊，
1: 就是叶童、闫妮儿，还有那个倪虹洁，他们仨演的那个。
2: 哎呀，
1: 这也挺好，而且这个片儿挖掘了陪父母去观影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消费场景。
0: 对，
1: 在线的这个票务平台显示是用户是中年女性的占87.9%。
2: 耶，那就符合我们吗？
0: 是的，
1: 40到49岁之间的年龄段占最高，
0: 占最高。
1: 你怎么乐那样呢？我感觉
0: 还有几部像什么《真战》呐，《重生二》啊。就凭借着他那个悬疑的动作类的这种剧情哈，然后也是满足了喜爱这种题材的观众的观影需求。
1: 嗯
0: 啊，
1: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国庆档分众化的这个供给，给更种很多类型、很多年龄段的观众都提供了走进电影院的理由。
2: 嗯、
1: 就像你说的，你孩子也能有走进电影院的喜欢的，
2: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虽然你看了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下回你把他扔那屋，你搁这屋看，
2: 他会喊妈妈，你过来。
1: 你不能自己看呢？
2: 他能自己看，但是他就对妈可能特别的眷恋，
0: 特别依赖。
1: 他想等你给他讲解，是不？我也是，我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愿意挨着我儿子，我会有的时候给他讲一些什么
0: 啊，分享。
1: 他能烦我不？
2: 能。
0: 连剧透的那啥的哈。
1: 嗯。而且你知道吗？这今年这个十一档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影院不再是消费链的终点，而是新场景的一个起点。
2: 啥意思？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我怎么来形容一下，就是很多影院它会在放映这个影片的同时，它会搭建一些主题的一些市集
2: 啊
0: 啊，卖点东西，
1: 然后或者上线一些什么 VR 影片呢，或者是就是
2: 周边啥的，
1: 对对对、
2: 啊、
1: 然后让这些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更深度的去畅游在这种影海当中。
0: 嗯
2: 啊，
1: 说这说明白没？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多元经营，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多元化的。
1: 你就比如说有一个，这是叫什么玩意儿？我这叫什么？我看啊，还有对，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影院里头有一些 VR 的快闪，有一些体验、
2: 啊，
1: 然后有一些文创的展示，有一些体育赛事的一些表达，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咖啡呀、零售啊，
2: 嗯，
1: 就是能促进这些周边。
0: 这个挺好的。
1: 嗯，
0: 还有读书分享的
1: 啊，对，
0: 体育赛事观赛等多种元素都融入了这个电影院当中。
1: 对，就比如说咱东北超，人可能也促进电影，电影互相也那啥。
2: 嗯，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再有就是电影和文旅和美食在一起，把这个假期的消费给激活了。
0: 嗯，
2: 激活了，这假期是确实激活了，
1: 它是互相。有帮助的，
2: 嗯，
1: 就可能去街里头看个电影，上那个商场看个电影，
2: 嗯，
1: 同时他也就去吃了个饭，
2: 嗯，
0: 是的，
1: 就是你如果不去商场看这电影，可能不去吃这饭，在家凑合一口了。
0: 哎，这就是打造出像什么电影加文旅加美食的这种模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假日消费的新动能，
1: 嗯，
0: 哎，这个，
2: 哎，
1: 哎呀，
2: 累了，
0: 哎，还有一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空枪》
1: 啊啊啊
0: 啊
1: 啊！
0: 空枪据说呢也是在这个阶段呢持续的释放热度。
1: 嗯，
0: 这影片呢大量的实景都取自于广东江门一些地方哈啊，你像那个
1: 就有的人就会在影迷在假期他就去
2: 打卡
1: 啊，这是啊，我明白了，这是不是说这场电影带给你的，而是说电影本身的宣传带给你的一些。
0: 让你去旅游的这个
1: 对，就我看过这电影，然后我对这个
2: 里面那个云吞好吃，
1: 对对对，好吃，
2: 我也想
1: 去吃，对对对
0: 对，
1: 云吞面，
2: 包括对那边陈皮，
1: 对对对对对，
2: 可以去买，
1: 对，
2: 哎呦我天
1: 哪，你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就是、
1: 我
0: 最
1: 终于知道，我以前听说过啊，
0: 嗯、
1: 听过一个事儿，现在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做的更好
0: 啊。
1: 某国的电视剧啊，咱不提哪个国家了，
2: 嗯、
1: 某国
0: 好、
2: 嗯，
1: 他的电视剧里必须要出现主角吃他们的那些。东西
2: 啊，
1: 嗯，喝他们的那些特色的东西，
2: 嗯、
1: 什么这酒啊，
2: 嗯，
1: 那个面呢、嗯，啊，虽然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美食，但是人家就是、
2: 嗯、
1: 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而且他们那个剧里头那个主角用的手机也必须得是他们国家生产的，
0: 啊，这个当地的，嗯
1: 嗯，
2: 我知道你说这国家了，
1: 你知道是吧？
2: 你
1: 发现吗？对，附近不远，不远峡，
0: 这个能带动当地的一些，
1: 确实他是确实他那个
2: 确
1: 他谁道他那剧能火成那样？原来你就再早二三十年前，30年前谁看过他那剧？
0: 是的，
2: 是
1: 突然火了，最开始听他说话、
2: 嗯、
1: 挺奇怪的，还觉得、
2: 嗯、
1: 是吧？
2: 是
1: 啊。
2: 这个真是就是无形中的植入这种文化内容、
0: 哎、
1: 产生的这种消费
0: 美食加文旅的这种消费、
1: 嗯、
0: 哎这个好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去一些影视基地、
0: 嗯、
1: 去实景看就告诉游客说换上衣服你就是戏中人然后到那个园就是园林去看那些中国的那些影院那些国产的那些电影的那些在哪儿搭的景、
0: 哦、
1: 啊然后看那故事画面啊那些整的都像真的似的。
2: 嗯，
0: 哎，这个好。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在10月7号那天放出来的，
2: 怎么了？
1: 是《欢迎来龙餐馆》，你俩都看了吧？
0: 对、
1: 啊，这俩都看了，你都看了哈？
0: 是的，是的。
1: 你没看？
2: 没看。
1: 那时候那么求你去看的，不去。
0: 嗯，10月7号有一个什么
1: 官宣冲击奥斯卡了。
2: 哇！
0: 哎呀，这个好啊。
1: 嗯。而且这个现在啊目前来说这个片子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3亿暂列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二位。
2: 哎呀
0: 这么厉害现在位列第二了啊。
1: 对第一那超越不了了第一那个在全世界都排进去了。
0: 是的应该是。
1: 你知道谁吧
0: 哪吒吧。
2: 哪
1: 吒
2: 是。嗯。
0: 哎。所以说、
1: 这个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馆顺势就推出龙餐馆同款的川菜因为它不是。做了很多川菜嘛，
0: 鸡丁
1: 啊，对
0: 啊，麻婆豆腐啥的、嗯、啊，
1: 对对对，
2: 就这些菜，我感觉也像东北菜似的，我感觉我们这边也常吃，
0: 也常吃，
1: 嗯，
0: 哎，大家所以广为流传嘛，
2: 是
0: 也是成为整个假期餐饮消费的一个新亮点了哈。你像这个中秋国庆期间，成都的川菜馆线上搜索量据说环比上涨了超30%，
2: 嗯，
0: 多厉害。
2: 也是被龙餐馆带动的，
0: 带动的。
1: 嗯嗯嗯。哎，是我的老家
2: 伊春
1: 啊，对，
0: 伊春
1: 在黑龙江伊春的森林生态景区，咱们国庆期间推出的是看电影、游林海、品美食的这样一个假日文旅消费活动，
2: 哦、
1: 跟着电影游森林成为了假期热门的休闲新方式。
0: 哎，这也太好了、
1: 嗯、啊！市民们就可以拿着他那些好几个景区的门票到合作的影院去享受8折优惠，看完电影、
0: 嗯、
1: 再拿电影票根又能到其他的合作的景区游览，也可以享受门票优惠。
2: 哎呀，
0: 这个多好、啊！
1: 你看，整个。

0: 这个光影我感觉是向外是延伸的，整个的液态呀、啊、也是持续的一种扩容。
1: 对，
0: 给人一感觉就是我不管是我去电影的取景地看一看转一转呢，还是说能买一些电影的周边呢，或者体验一下这个影院附近的好吃的呀、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是不是？
2: 这种新液态就像你说的光影的向外延展，这新液态新场景不断的蓄能，我想这个中国电影市场未来大有可为啊，是不是？
0: 那是。
2: 哎，也包括咱们辽宁啊，这个最近也是推出的很多优惠啊，这个补贴，大家可能有的都享受到了，是吧？有这个观影补贴，特别好。那有几部影片呢？
0: 哎、你看二十六那个奖，你是不是得说呀？
1: 行，
2: 说说完之后，
1: 说说，
2: 咱给大家再提几部影片，
1: 哎、
2: 建议大家再看一看的啊。
1: 嗯，二十六的这个奖呢是乡间好味的代金券啊。如果您这中了这个代金券呢，就可以到乡间好味去核销。核销的时候呢，提供您中奖时所留的姓名电话，然后报上这个电话号，告诉人家，人家一核销就可以了。但这有个要求，就是仅限堂食，然后一桌呢你得消费满100才能启动这个100-30的优惠券。然后饭店的乡间好味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10:30到晚上的8:30，地址呢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的30号，也就是中华派出所的对过啊、那个地方很好找，但不太好停车，要去的话可以就蹬个自行车啊，或者坐公交车也都是比较方便的。
2: 好，
1: 然后有效期呢也是中奖之后的1个月之内有效。
0: 好，哎，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电影嘛，就是刚才我们还是说一个，就是今年的国庆档没有一部是碾压式的那种超级大片，靠的真就是那种差异化的，然后能让覆盖全家老小不同喜好的观众，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一个电影市场的一个变化吧。哈，
2: 先有几个就是大家忽略的敦煌英雄啊、老江湖啊、红孩儿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再去看一看，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适合全家老少的特别的好，是电影市场不再只靠单一的爆款去拉动大盘了，你像它细分了题材，多元的故事，让不同的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都能够愿意走进影院看电影。
0: 哎，对，有人在这个《神探之痕迹》里读懂了公安人的初心，有人在这个家庭喜剧里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2: 对，
0: 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动画故事里收获温暖和陪伴啊，像你小菊似的哈。
2: 对，
0: 其实这样的一个假期，让我们走进电影院才有这样的温度。
3: 没错。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广播端的节目跟大家说一声暂时再见。
2: 哎，大家可以在我们北斗融媒客户端里啊继续来观看 Zella 游戏，我们会持续到12点钟，好不好？哎，别走开，一个短片之后更精彩。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

0: 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一开始呢，要再次提醒啊，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这一次呢，乡绅破壁颗粒的大型团购活动呢，现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的来自于长白山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真金白银498元一盒，这个呢是一点不掺假的。那现在呢，通过本档直播，最终给您砍到的价格呢，参与团购一盒仅需99块钱，这个力度真是太大了。咱们是五盒一组呢，仅需495块钱，10盒一组呢，仅需990块钱。那刚才呢，在直播前呢，咱们的导播呢给我们最新的消息，昨天呢给大家要到的10000件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到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剩下最后3000件，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库存呢，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随着大家订购的热情，已经是越来越少了。3000件其实不够全国听众朋友分的，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热线
2: 400-605-6299，400-605-6299。
1: 先抢先得，咱们先用上，用上乡绅破壁颗粒，让细胞健康，疾病跑光。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问候一下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嗯，你好小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又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候啊，昨天咱们乡绅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已经在节目当中宣布出来了，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这个电话突然间就爆满了，结果昨天咱们老师啊，您给争取到这10000件的库存，到今天呢还剩下3000件了。可能说今天节目还没结束，咱们这个3000件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啊，真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
3: 其实今天出现这个局面吧，对我来说，我感觉已经预料到了，因为之前有一批是给大家提供的那个乡绅破壁颗粒嘛。我猜想哈，在上一次能够团购到那个乡绅破壁颗粒的同志，除了极其轻微的，他团购的那些量也就够了。
1: 对，
3: 就稍微有一些年限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话，我考虑能有95%的同志吧，应该会再次参加这次活动。
1: 哎，对了，见好了，
3: 因为效果的确确实还是挺真实的。
1: 这个，
3: 而且这个价格比原来要便宜一半儿，
1: 498元团购价格99，上次给大家做团购
3: 是100多吧？
1: 啊，对，不到200块钱。
3: 哎，那我还不知道怎么抠下来的。
1: 对对对，不到200块钱啊，这次直接99。
3: 对对对，所以现在好多的同志都是一样哈，打场外电话，然后来参加订购。
1: 对，
3: 反正我这次吧，也不劝大家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你需要，反正我把它的作用基本上跟大家讲的，我觉得应该能听得懂了。
1: 对对对，
3: 就是你需要呢，你就来参加活动。我现在剩下的已经不是很多了，我就总想购那电脑，但那电脑吧离我远，我就脖子老抻的，我就老想看看最后有多少。完，我就说话之间别发冒了。
1: 对，
3: 完就得让小梁帮我盯着点。
1: 现在这个啊，我跟你讲啊，现在这个咱们如果在直播间竖起一个电子牌的话，就场外订购信息跟我们直播间是实时连线的话，
3: 那完了，
1: 那我们这样
3: 节目号。
1: 对，那肯定特别紧张哈。所以呢，其实刚才老师说特别对，其实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特别多的朋友，因为各种我们能够理解啊，各种顾虑啊、犹豫啊，现在还在观望当中。等到别人哎呀用上乡绅破壁颗粒了，哎呀感觉这个效果好了，人家细胞也吃饱饭了，人家也正常工作了，身体好转了。

0: 再想买真的买不到了，那真是追悔莫及。我记得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位那个阿姨哈、啊，是咱们沈阳市和平区的，来自于辽宁的朋友哈、
1: 啊，
0: 叫孙红云，她呢是上次咱们的江深破壁颗粒活动的时候，这个孙阿姨呢就是犹犹豫豫的，就是想着。哎呀，我到底用不用呢？我这手里还有别的，哎呀，这么多，如果我要先定拿过来用上试试，还是说把手里这些东西用完，然后以后再说呢？就这么犹豫，再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现咱们翻篇了，那你这事不就后悔拍大腿吗？
1: 对，
0: 嗯，
1: 我这人我也有印象，
0: 有印象是吧？
1: 那个时候就我接他电话，他说你就给我整一盒就行，整一盒。嗯我说一盒我也没有啊，我记得他就是印象就比较深，
0: 有零有整的、嗯、啊，对，
1: 对，他是也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原因，完了就没赶上、嗯、这段时间、嗯、如果大家拿到的话，我觉得西洋参破壁颗粒本身它那个长白山西洋参特有的264这种功能、嗯、在我们人体当中对慢性疾病来讲，我觉得那是无价之宝，
0: 嗯，
1: 反正
0: 对
1: 都这咋说呢、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认识到了、
0: 嗯、
1: 然后你自己也是真是活明白想明白了、
0: 嗯、
1: 我认为可以拿99块钱来去试一试。
0: 而且哈、啊、赵宁老师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孙阿姨哈、啊。就是当时因为咱们不是接听电话嘛，就是由于没赶上嘛。
1: 嗯、我能感受到。
0: 然后他就是特别特别后悔。这个后来就是我们有没有具体了解一下？就是阿姨因为没参加上这一次的团购，怎么就后悔成这样？这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就是那个孙大姐吧，
0: 嗯，
1: 她家有个邻居嘛，
0: 嗯，
1: 她跟那个邻居吧，他俩关系特别好。完事他俩呢没事凑到一起。完就听咱们江深破壁颗粒的那个活动，完他家邻居回家赶紧的啊，就告诉老头赶紧打电话，知道我们电话热嘛，完就赶紧打，打完了我们不有限购嘛，他就订了一组、
0: 嗯、啊就订了一组，
1: 回来
0: 当时订了一组，
1: 对
0: 呀、
1: 啊、回来了就问呢、
0: 嗯、
1: 他说你订没订啊，完事孙大姐就说的，哎呀不着急不着急
0: 啊，还不着急呢、啊、
1: 对不着急，完事等那个明天再说，明晚上再说，都是这么说的、
0: 嗯嗯、
1: 然后来那邻居也不好说啥呀，对不、
0: 嗯、这事没法劝，因为你得花钱呢，
1: 对对，也跟他捣鼓两句，但是他也不能那样，你说我订着了完你没订，我不气你们那种感觉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他邻居也没怎么太说什么，
0: 嗯，
1: 然后来吧老孙大姐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讲啥，他说他差啥呢，
0: 嗯, 嗯，
1: 他们就是那一代人吧，过日子都是比较节俭的，
0: 对，
1: 像你刚才说的，我手里有那么多东西，你再让我去花钱，我那一堆东西没吃完放过期了，不就有点那啥了吗，
0: 对，有点浪费了，
1: 浪费了，
0: 哎，
1: 所以他这才往后拖一拖，先看一看，再观望观望，
0: 嗯、
1: 再犹豫犹豫，结果咱们的活动咔嚓一下不就结束了吗，没有了吗，当时啊
0: 很快，
1: 完了再想要订的时候没有货了，
0: 对对对，
1: 就想咋买也买不着了。
0: 这个我们这次团购啊，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每一次这个团购其实有一个特别残酷的地方，但是这个我们也始终解决不了，就是说咱们活动有活动的规则，咱们小朋友在一起玩还得有游戏规则，对不对，就是我们库存就这么多，比如说我们就十盒没了就没了，就是你再想参加活动，不是说我们不给你参加，也不是说时间点卡特别严，因为它没有货了，
1: 所以这个事儿的对比就出来了，就犹豫之间嘛、
0: 嗯，
1: 完老孙大姐她家邻居不就那个抢到西洋参破壁颗粒吗，
0: 嗯，
1: 人家送到手就开始吃，完后来用了几天之后吧，完老孙大姐她家邻居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咳嗽，就像我们说的一活动啊一紧张啊会稍微有一些就是喘气费劲，
0: 嗯，
1: 大不也有点稍微见汗，那不就是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吗，
0: 对，
1: 而且他晚上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出汗比较明显，
0: 这
1: 种那不就是失眠盗汗的问题吗，
0: 这个特别多，就是不是说应该出汗、
1: 啊、
0: 他的汗就啪啪啪啪往外流啊、
1: 哎、倒不是说非得像你说的那样哗啦哗啦的哈、
0: 嗯嗯嗯、
1: 他就见潮他也是汗呢，
0: 对对 对, 对，
1: 一摸脑门子一摸后脖子那都是有汗的，那就见潮的那种他也是盗汗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完事吃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也没几天，这几天的功夫就有所缓解了、
0: 嗯、
1: 那你说有所缓解他能不高兴吗，
0: 当然
1: 他肯定就是跟谁跟他唠嗑，搁楼下聊天他就跟谁聊了呗、
0: 嗯嗯嗯、
1: 那个老孙大姐是后过去的，一看他唠嗑唠啥呢，完事正好买完菜就搁那儿连摘菜、
0: 嗯，
1: 完事再唠嗑就都有了，
0: 对，
1: 完就听他家邻居就说，你说现在我这个东西真没白花啊，当时是100多块钱嘛，
0: 嗯嗯嗯、
1: 这点钱没白花，这个真管用了。
0: 哎，说说自己的感受哈、
1: 啊。对呀、啊，他就跟他导、啊，因为他好了嘛，他就急于想要跟大家去证实他的好的这些地方，
0: 对对对，
1: 完包括心脏的效果啥的都比较明显，睡觉也睡得好。
0: 嗯，
1: 原来他家邻居吧是有点心脏不得劲儿。
0: 哦，
1: 老人们在一起也会说你的身体挺好啊，好啥呀，我这不好那不好的，都就是邻居
0: 聊的其实
1: 都。

0: 多的就是身体的这个。
1: 对对，他也会聊，就是大家都这么多年邻居了，也差不多属于知根知底的那种了。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也犯病，就是一着急了，一累着了也不行，买菜买拿拎多东西了，半道他们也得坐地休息一会儿，也那样。
0: 嗯，
1: 但是听他说完了以后，你看这不就见好了吗？
0: 羡慕、啊。
1: 完了，孙大姐也没说啥，因为让你定你没定，他也没那个啥呀。
0: 没啥可说的。
1: 对，完他家邻居一看老孙大姐来了，也没好意思再说。你说再说不好像有点那啥，打击人家是吧？让你买你不买的那种，他就没太深说。但是话人家跟人聊天呢嘛，那别人也问呢，他就问了，他就答，就没有太那个，就把那情绪压了压啊，就没太那整。但是那老孙大姐她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她俩呢还都心脏不好
0: 啊，都心脏这方面、
1: 哎、就是一生气呀、啊
0: 嗯、
1: 一累着啊，你比如说撵个公交车、
0: 嗯、
1: 你有的时候要走了你不得跑两步挥挥手吗？对不对？
0: 对，
1: 她那颠儿那两步，哎，这个心脏就有点不得劲儿，
0: 这个很危险，
1: 坐即便是坐上车了，坐到那车上以后就呼哧呼哧的、
0: 嗯、
1: 就觉得哪也不得劲儿，就靠着座椅都难受的那种。
0: 嗯，
1: 完她总得是就是搁那缓一缓缓一缓，就是你刷卡上车嘛，对吗？
0: 嗯、
1: 他都得靠在那个地方就是待一会儿、嗯、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车票拿过来，都是这样。那司机也不好也看他这样，也不能说你赶紧刷卡你往后走，他不能那样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让他搁那缓一缓。完事儿那天那孙大姐姐跟我说，她说你看我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地了，你要是真是用完了的话，那不跟他家邻居一起用的话、
0: 嗯、
1: 那还哪有那样的事儿出现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事儿啊就没摊在自己的身上，可能都是看别人的故事，但有的时候摊到自己身上你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其实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1: 哎、
0: 但是身体上的变化那可真的是千差万别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家手里有还能继续用下去，然后说着人家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变化、
1: 啊、
0: 看着自己一切如旧的身体，其实心里啊肯定是非常非常难受。
1: 哎，这个真后悔。
0: 嗯嗯嗯。
1: 完了，老孙大姐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完就想要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
0: 嗯。
1: 完，工作人员一告诉他那个啥，我这个活动都结束。他说：“那我排号，我要找那个赵宁老师。”我说：“我那个有病、
0: 嗯，
1: 我这个身体不好，我找他给我调调。”
0: 这
1: 不就整进来
0: 了
1: 吗？
0: 啊、
1: 我整进来啊，根本就不问我病。
0: 嗯 嗯, 嗯，
1: 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有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整一盒都行。我没说我对他印象贼深吗？
0: 这属于是直奔主题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后来这个事儿不就也就我那时候也确实没有，不就那什么了吗、
0: 嗯、
1: 这回你还再有了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刚、
0: 哎、
1: 对，就是我
0: 这个第一波订购的啊、
1: 那个、对，还没等我去那个哪儿呢
0: 啊，
1: 没等我上长白山呢，我师傅走那回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就说、
0: 嗯、
1: 你什么时候有、
0: 嗯、
1: 我给没给你打电话、
0: 嗯、
1: 你都给我留点、嗯、就这样事能留多少留多少。
0: 哎呀，这个
1: 老有意思了。
0: 我们讲啊，其实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大的波折，给弄到这一批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当时咱们的任老说没用自己这个百年以上这个野山参作为交换的话，那这个事儿估计为孙阿姨，像孙阿姨这样的朋友，犹豫的朋友，失去机会的朋友，那真就是无限量的来进行等待了。所以呢，咱们换来这一批最后一批的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而且原价呢，咱们市面上价格，确实不便宜，498元一盒。但是现在在本档直播，我们给您最终砍到的价格99块钱，直接用上。所以说我在想啊，如果没有两位老师的话，咱们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批西洋参的破壁颗粒，现在还只能在谁的嘴里呢？哈，孙阿姨呢，只能是还在后悔当中，想补救的机会，这个真的一点都没有。你想，赵宁老师自己上长白山找了都找不着，咱们这些老百姓怎么能有机会？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呢真的不能再犹豫。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到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数量也不是很多，到目前为止呢还剩下2000多件了，我们这一会儿功夫还剩下最后2000多件。大家的抢购热情呢一直在持续的高涨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605-6299 400-605-6299，赶紧来进行订购，赶紧把香参的破壁颗粒带回家，把属于自己那份恢复健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哈、啊，说到犹豫，哎呀，其实挺感慨的，因为我们接触太多犹豫的朋友了。
1: 啊，你要是不是单指着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话，那的确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了、
0: 嗯、
1: 因为有好多患者嘛、
0: 嗯
1: 因为有一些患者吧真的就跟大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反正遇到点小毛病啥的哈，
0: 嗯
1: 要是其实要是搁我，我也不会。

0: 对，就是真的，我咳嗽两声，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去。我可没有那么些个啥，
1: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完事再反反复复的等啊，或者认为我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理由所耽误了。
1: 嗯，
0: 的确是看到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埋怨大家，说你早干啥来？你都这样了，你还不来？但是如果真的要轮到自己身上的话，我可能还真的就不会，因为刚才我说我咳嗽了，我脑袋迷糊一下，我就上医院去，还真的挺难的。
1: 哎呦，这个特别有感触，这是
0: 真是这样
1: 啊。
0: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只有大家挺不了的时候，
1: 对，
0: 完了才会去。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哈，治病这个东西哈，你都已经有确切的这个诊疗的结果了，
1: 对，
0: 你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了。要是我的话，你又要是你家里种点菜，我要看到有杂草的话，我肯定早点拔，我不带等它长一人来高我再拔的。
1: 对，
0: 你这样那样拔的时候你省劲儿，对不？你一人来高的时候，营养也都被它吸收了，所以有的病真的不能等。你像那西洋参的话吧，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不是你等不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再等，它的野生的环境在那摆着呢，它的产量也不会说跟大萝卜似的到处都是的。
1: 这个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
0: 对，
1: 人家需要三年就是三年。
0: 对，因为他家那个种子，那天我不也跟大家讲吗？这个他家这个种子吧，就三年的时间，
1: 这个没法提速。
0: 你这个是科技你给予不了的东西，就得一天一天的过。人说是撒了多少多少都有量的，每年播种都有量的，但是得等三年左右的时间吧，才能一茬一茬的供应上来，你知道不？
1: 对。
0: 而且现在能拿到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也是人家。就是仅有的这么一批，就最后
1: 没有了。对，你在库房当中
0: 也是
1: 没
0: 有，就是有R64的啊，是最后一批。本身R64是能提升我们人体细胞血氧能力，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因为人的这一块吧，哈，它始终你就说开了，你说上天，它也是细胞构成的，
1: 离不开细胞。
0: 对，所以你细胞健康了，你身体自然也就好了。
1: 前几天咱们老师也做过一个比对哈，就是把人的身体比作一个高楼大厦，比细胞呢比喻成了高楼大厦当中的最基本的一个组成单位，一砖一瓦。所以说我们说细胞健康疾病好光，那就在老师刚才说这几句话的功夫当中，咱们这一次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又被订走了将近100多件，就这么快的速度。那如果统计来说的话，现在咱们的库存呢还剩下2170多件，这个已经是非常精确的了哈，2170多件，这个数量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大家伙真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一批西洋参的破壁颗粒99块钱直接用上这么高品质还有R64给细胞补充氧气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机会非常难得。那真的如果说错过这机会的话，你找谁都没有用了，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给您拉到库房也没有用，后悔真就来不及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别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了打电话，像这刚才咱们说顺爱一样，哎呀给我来一点行不行啊，我当时怎么什么原因呢，真没办法，真没有啊，真没有。
0: 这东西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转瞬也就没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吧特别抢手。
1: 对，
0: 我觉得就是线下吧，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他考虑的并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我再等等，我再观察观察，我再看看，不是。
1: 对，
0: 我倒觉得吧，他可能对西洋参的了解不够。他很难能够，你像我们了解的知道R64是啥功能，它对人体会怎么样，进入人体会怎么样，那是我们专业的这个范畴。
1: 对，
0: 但是对老百姓来讲的话，他可能更多的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西洋参嘛，有他没他，反正这么多年我也都过来了，
1: 还不太重视。
0: 我知道他怎么的，我比如说我躺下我动弹不了，我就能站起来或者咋地啊。其实西洋参吧本身没那么神奇。神奇的是它里边能够提取出来的R64。R64的这种功能是提高细胞血氧能力。我
1: 这
0: 个咋说呢，
1: 这是一个大本事啊，这是一个大本事。
0: 这个是了不得的，你就是无论你治什么病，你到最后的话你需要细胞充盈，然后它代谢有长，就是你能吸收能代谢，它是正常的循环，你就不会出毛病。我跟大家说，山西有一个姓于的那个老大哥，他之前是得过脑梗的。
1: 哦，
0: 他那个脑梗吧，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太严重。
1: 嗯，
0: 稍微有一点走路的时候能够看出来。
1: 哦，
0: 就是、
1: 走路能发现。
0: 对，能看出来，他不是不能动，他是左半边身子吧是没有劲儿。
1: 就是走路不协调了。
0: 啊，对对，但是你要是站着，你或者说话的话吧，他并没有那个什么，你一瞅，你看你就。

0: 脑血栓啥的，就
1: 不
0: 是
1: 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
1: 嗯嗯嗯、
0: 他走路吧，要是走慢点的话没问题、
1: 嗯。
0: 你像那个过去人迈八字步，那个问题不大、
1: 哦、
0: 啊、
1: 嗯。
0: 但你要说稍微要像正常人那样走，你说我去买菜去，那你就有一点多多少少有点磕磕绊绊的，所以他不是很严重。
1: 哎、嗯, 嗯, 嗯，
0: 他上次的时候吧，赶上我们西洋参破壁科里活动的时候，他就挺犹豫的。
1: 啊，
0: 因为他
1: 又是一位犹豫的朋友，
0: 对，他真的是挺犹豫的、
1: 啊，
0: 因为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哈，如果我要是不在这个领域里边，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个264有啥功能的话，我很难说、
1: 嗯、
0: 我怎么脑血栓，我吃西洋参就吃好了，你不扯淡吗？
1: 他可能有点想不通这事儿。
0: 哎，对，因为他不了解里边264这个元素。
1: 嗯、
0: 你像我师父原来接受那个我们去做那实验室细胞当中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
1: 嗯、
0: 但是他觉得更多的是学习的心态，
1: 嗯、
0: 他不是说我中医我排斥你那个显微镜，他不是那个样子，
1: 嗯、
0: 这是我师父身上最珍贵的品质。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之前没有用过，他不知道就是这种方法有多好。再有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跟老孙大姐一样，
1: 嗯，
0: 吃着一堆的药，已经花了再多的钱了，晚上你再买一点药的话，完还不是说西洋参是专门针对脑血栓后遗症的，
1: 就再买的话多少，
0: 对，他就有一点
1: 犹豫了，对，
0: 有一点犹豫了。
1: 这个犹豫我倒能够理解，
0: 哎哎哎哎哎，
1: 确实就是心理上是有一些顾虑的。这主要考虑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就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买西洋参，我们说破壁颗粒哈，就是买别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样的顾虑。这个我觉得还能够理解，
0: 啊、会有，肯定会有的。
1: 别买贵了呀。价格是不是合适啊？我吃的有没有用啊？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哎，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哈、啊，趁着咱们现在正在活动进行当中，我们也向这一部分朋友发出一个信号吧。到底好不好使？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赵宁老师给咱们好好说一说哈。
0: 这个
1: 264到底是怎么？
0: 哎，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挺好使，
1: 嗯、
0: 不是说我现在给大家搞活动呢、
1: 嗯，
0: 我就把它吹上天哈。
1: 哎，
0: 我没有必要给他去做广告，但是264这个东西我真的特别喜欢，
1: 确实厉害。
0: 那天你知道我说于大哥那个事儿不、
1: 嗯？
0: 因为他就是那种状态。后来我咋知道呢？于大哥自己跟我说的，他说他最后也吃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了。我说那你想通了，
1: 哦哦哦
0: 他就说我是没那个啥呀，我架不住我老伴儿啊。
1: 啊，老伴儿这个给做了很大的工作、啊。
0: 对他老伴儿说的，哎妈呀，大钱都花了，我还差这一二百块钱，咱少吃两顿肉，我少喝两瓶酒，这钱不就出来了吗？
1: 对对对。
0: 完事就告诉他，那定点，因为咱们不也有限量吗？是不？他就少。定了一点儿，完了用试试呗。那天他定的时候是啥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
1: 哎、
0: 就老紧张了。
1: 这个怎么赶上这个节骨眼
0: 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完了不就定上了一份吗？
1: 啊、
0: 给那送到的时候吧、
1: 嗯，
0: 那老于大哥他是不屑于顾的那一种，他老伴可兴奋了，
1: 嗯、
0: 老伴打开了，完事赶紧就给他，赶紧就烧水啊，现
1: 赶紧用，赶紧吃、啊，
0: 赶紧泡，拿回来就给他喝。
1: 嗯，
0: 后来你说这老伴儿天天看着他吧，老于大哥也没觉得咋的，就当喝水了。
1: 啊、
0: 他就说你就瞎花钱吧，就那个意思啊。
1: 嗯，
0: 后来喝到一个礼拜左右，
1: 喝一周了，
0: 喝一周了，一周、
1: 嗯、
0: 那个老于大哥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事走路的时候吧，他那条腿不软吗？
1: 嗯，
0: 他也能听使唤了，为啥能抬得高了？结果好使了之后。老于大哥开始那天喝的时候吧，就跟他老伴儿说的，
1: 嗯，
0: 你说你好不容易就咬牙买一回，你多给我买点儿啊，我是不能多吃的。现在你看就剩那么点儿了，一天的喝，一天两袋嘛，
1: 这个
0: 喝就剩那点儿了，
1: 马上见底儿了、
0: 啊，
1: 效果来了，有点不甘心了。
0: 他老伴儿告诉他。
1: 啊
0: 那你还不让我买呢？
1: 哦，当初买这些
0: 你还不让我买呢？再说人家有限购，我想买多也不让买呀。哎，俩人就这个样子。
1: 嗯，
0: 完了这回你还在活动的时候，哎，也不知道咱们的听众哪来的这种默契啊？
1: 嗯、
0: 一个人不是咱们有限购吗？像这次一样，他把老伴儿动用了。
1: 嗯，
0: 完事又用他女儿的名额买一个，姑爷的名额买一个，
1: 这个、
0: 啊，这不就背多了吗？
1: 啊，
0: 他就想、这回我喝着，我跟他落着，我瞅着心情多好。
1: 我有底儿，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东西这么费劲，120年野山参换来的。你等下一回，我师傅没有这玩意儿了啊！我跟大家先说，他没有这个东西
1: 了，没了、啊，
0: 你再换也换不来了。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每次活动当中，有几个是给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我们也找了几个典型代表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于叔哈。这话说的其实一点没错，经历过的人都能说出这么精辟的话。咱们这次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可以说是大伙儿最后一次用上的机会。再有的话，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赵宁老师说过，可能要等西洋参本身有3年的这个休眠期，至少要再等3年的时间，再想用上的话，3-5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大家伙儿呢，趁着现在还有，而且我觉得这次价格对我们。

0: 所有的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具有诱惑力的。咱们这个市面上价格498元一盒，目前我们直播间给您做到价格是99块钱，这个价格太有竞争力了。所以呢，想用上香参破壁颗粒的朋友，想给自己的细胞好好大口呼吸吃饱饭的朋友，抓紧时间，99块钱您就能够感受到细胞吃饱饭的这种感受了。当然了，现在呢，目前呢还剩下不到2000件了，这个数量呢还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没有订购上的老伙伴们要抓紧时间了，千万不能错过，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订购。同样还得说机会非常非常难得，99块钱，哎呦，这个不敢想这个价格哈。
1: 刚你播报的时候哈，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我感觉哈现在也就是3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
0: 对，
1: 但我估摸着能坚持到最后，就今天的最后哈，所以大家真的应该抓紧时间，这一次吧，香参破壁颗粒吧，要是能用得上的同志，就是正需求的同志，我觉得机会挺好。
0: 对，
1: 因为首先它的价格不会再便宜了，
0: 哎，
1: 99，
0: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啊，99，这个不是说人家什么出厂价，这个不是。没这个价，
1: 出厂价我就不干了。
0: 没这价啊，没这价，对对对。
1: 出厂价太贵了哈，但现在看吧，第二个原因就是264特别难得，因为它现在吧，青黄不接的时候，病是等不了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像价格也好，效果也好，还是就是它的数量也好，我觉得都是比较珍贵的这个时期吧。所以这个咋想呢？反正我知道哈，好多的同志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想法，
0: 会有顾虑，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担心他的，就是他的到底有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么效果要比较好的。
0: 他会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啊，然后咱们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都在问哈，就是说，哎呦，我这是什么问题呀？你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对我能不能行啊？大家可能对这方面对号入座这块还有一些不太确定哈。
1: 会有的。要是我也会有这个问题。
0: 我能不能用
1: 啊？香参这个药吧，本身太普通了。它不是说很特殊的这个药，说哪哪都没有。
0: 对对对，
1: 西洋参是哪哪都有。而这次团购的西洋参呢，我们特指的是长白山西洋参，就是含有264的那一批。就是它能给你的全身细胞补氧气。要我们讲的话，让你的细胞能够大口的呼吸，自由的呼吸。
0: 对了。
1: 这个对治病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要是细胞血氧量下降，比如说缺少这一部分氧气吧，这个细胞就像葡萄失去了水分似的，它会软，没有弹性，
0: 对，
1: 它会一点点的干瘪，会这个状态。
0: 对，
1: 那人的细胞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人就会发生病变，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疾病。但如果你的养分充足的话，就有点像啥呢？像你不开车吗？给你车加满油的那种状态，它有劲儿。
0: 特别有活力，
1: 你知道吧？
0: 哎，
1: 我不是说西洋参它百病都能治，但是这个西洋参当中特殊的264这种功能，它虽然不能直接的治你脑血栓后遗症，我不能直接的说我就针对哮喘给你治，它没有这么针对性。
0: 对 对, 对。
1: 但是有264这种元素存在，对大家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迅速的让你的病态细胞振奋起来。脑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你要想保护这三种细胞的完整性、功能性，那就必须得让细胞振奋起来。濒临死亡的受损的细胞是需要快速修复的。我们在抢救的时候要打强心剂的、肾上腺素的。
0: 对 对, 对。
1: 你不给它干进去的话，它没有劲儿，它支撑不了，它就不跳了。这个东西就像注射进去的肾上腺素和那个什么似的强心剂似的。
0: 直奔主题。
1: 就立刻就让你的细胞振奋起来，完它该干啥干啥，
0: 对，
1: 不会就此的包裹消眠，到最后就液态了，细胞液态死亡了。你知道不？
0: 所以
1: 它不会自然死亡，所以这264的功能就在这里，而每一种慢性疾病的弱点就在这里，它是很牛的。
0: 我们是直接针对这个病根儿。老巢直接过去了。那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刚才我们也听到老师讲到这个264给细胞补氧，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朋友都需要，不管你身患各种各样的病症，细胞健康人真的会健康。那说到这里呢，咱们现在啊，我们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场外的实时数据。咱们这一次呢，香参的破壁颗粒库存量呢还剩下，我们来看一下，还剩下1100，这个数据变化特别快。我们最终确定一下，这还是多少？还有不到1100件。 还有不到1100件，这个下的数据比较快，大家抓紧时间。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相应的破壁颗粒呢，原价498元一盒，现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团购，一盒仅需99块钱。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订。

0: 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姜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栏目组呢正在举办的是超低价团购，大家期待已久的姜参的破壁颗粒，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团购的第二天了。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今天给您做到一个超底价，9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的来自于长白山的，还有264的姜参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目前呢，我们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现在呢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赵宁老师，赶快帮我订上吧，我要10盒，我都急死了。
2: 行，赶紧让他给您安排啊。
1: 是这样的，这不我家老头子啊，就和你们说的那个山西的大哥一模一样
2: 啊，
1: 也是啊，现在走路滑着去。整个人吧也没劲，山西大哥的症状他全部都有
2: 啊。
1: 你说我老头子这个人吧还贼要强，现在整的一天天啊都反正都不愿意出门了，
2: 就不好意思是吧，怕别人笑话是吧。
1: 就是你说得了病以后吧，脾气啊现在也不好了，病得暴躁
2: 啊。
1: 你比如说整天啊和我儿子啊他们整天啊老是生气。
2: 嗯，
1: 其实我知道他就是这个人吧爱面子
2: 啊，
1: 你不想大家看见他现在这样，你看走路不利索，干啥不利索，
2: 他其实就是着急，他是恨自己，就是着急自己让想让自己啊早点好，但其实生气对这个疾病的康复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得劝着点啊。
1: 就是他就觉得你自己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了废人，还拖累家里，拖累孩子。
2: 你就是这事儿遇到谁身上都会是这么想，
1: 对。这不我听说这西洋参嘛对他这个毛病好，这可是啊让我赶上活动了，这不才99一盒，哎呦这不我一吃啊我的心里着急了，我说赶紧给他买上，这好几百块的东西啊，老师啊你99就给我们了，我可不能再等了，如果等到没活动了没买到，你说那不后悔吗，早买早让俺吃上。你看老师你可得抓紧啊，你把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你给我发过来，我想让我这爱人妈子早点用上，让他身体啊早点健康。
2: 反正工作人员那边吧肯定是按顺序尽早的给大家去安排，这能是真的，但是哪天能到你那儿吧我确切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给你定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哈。反正264这个功能吧，对你血栓性后遗症像我今天说那老大哥似的，他真的就是它的功能不是让你那个胳膊腿利索，而是让你的就是整个的细胞那个血氧量充足之后它自愈能力强，那细胞自愈神经细胞能力自愈的话它对你神经的传导就有好的这个功能，所以就是264这个功能很特殊，虽然说是这两年新兴起来的一种元素吧，但是它绝对不亚于就是很多治疗型的这个药物，它的功能是比较全面的，你试一试呗。左六你也定了那不到我看啊，10盒才990块钱，没多钱的玩意儿啊，你给他用一段时间你看看啊。
1: 哦好，张宁老师那太麻烦你了。
2: 哎不麻烦，
1: 你这给我发点信
2: 啊，搁导播那里头赶紧留信息啊，再见。
0: 好吧，抓紧时间提醒各位，想花99元把这么高品质的姜参的破壁颗粒带回家的朋友，今天尤为重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订购，订购专线
3: 400-605-6299，400-605-629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你们这卖的也太快了
2: 啊！
4: 这差点我一回都抢不着了。昨天这不，这还有这10000件呢。
2: 啊，
4: 今天就剩这3000件了。
2: 妈呀，3000件都没剩了！你刚才要量不报嘛，也就1000个左右了。可快了、
4: 哎、
2: 啊！你要订多少赶快说。
4: 哎，我要这个3个盒。哎，我帮这个我老伙计啊都订上
2: 啊。
4: 哎，一共3个人啊。

0: 啊，三个人，30盒。
1: 对对。
0: 啊，那你们感情挺好啊，这时候都互相帮忙了。
1: 哎，是。你看我仨的以前都是一个工厂的，又是老邻居。
0: 啊啊，
1: 感情老到位了
0: 啊啊啊，那就是战友级别的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挺好。
1: 哎，他们有啥毛病啊？我也是这一清二楚
0: 啊。
1: 哎，都和我这一样，他肺子不好。
0: 哦哦，都是肺子不好。
1: 对对对，还整整啊，你看就这个喘不匀气，不瞒你说啊。
0: 嗯。
1: 哎呀，我都怕哪天这一口气这喘不来，人都难。
0: 嗯。
1: 哎，我哥知道这长命山的那个西洋参啊，这地方那个西洋参那最好了。
0: 对呀，啊，这地方出的有264啊，你别的地方的西洋参不具备264的这种功能啊，所以无论是西洋参本身的补气养阴，264的特殊功能还能够去给你的细胞补养，促进你的细胞自愈。264这个功能吧，以后大家会认识的非常多，因为它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应用于现在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范畴了。这就像就刚才我说那个啥急救的时候肾上腺素似的，老管用了。所以这个东西越来会让大家接触，现在这99块钱，我觉得到时候不得翻10倍啊，那个东西本身提取就很费劲。那么大家呢，这段时间可以先尝试一下，调好了就不遭罪了，对吧？
1: 对对对，老师，我看这报上名了，快给我这发货吧。
0: 我会让工作人员按顺序给大家去发放的啊。我先让导播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你记录好，回头好跟你安排。那就先这样了，再见。
2: 好吧。
1: 好好，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再见。这个时间关系啊，不多聊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西洋参破比颗粒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订购阶段。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这么高品质的市场上销售价格呢是498元，您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给您拿到一批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当然了，这个价格呢已经是最后倒计时阶段，数量不多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那咱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谢谢，我要60盒，因为你看，我和我老伴儿，我儿子一家，还有女儿一家，这三家吧，一家就得20盒，因为我们都遗传，一家子都血压高。
0: 哦，那你一会儿把这个名单什么的直接留给导播就行了，我就不一一问了。
3: 哦，好好好，因为我之前那时候买过一次，我们当时买了10盒吧，就吃完了，
0: 哦，
3: 而且我吃的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我这次我就想着多订点。哎呀，咱不说别的吧，最起码我现在我这血压确实很好，稳定住了，
0: 头
3: 也不迷糊了。咱说这个健康第一位，你说这身体要是不好了，有再多的钱咱也没用啊。
0: 你说这个是对的。那你是之前买过的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是不是？
3: 是。
0: 哦，难怪。
3: 本来，对，我之前买的用的好嘛，本来我想着合计一家买10盒，但是我一听到这次咱这个活动一盒99，上次我买了一盒还198呢。呀，我觉得这次真是便宜了一半，我就多订点，就是花上一回30盒的钱，这次就能拿到60盒，太合适了。
0: 那可不咋的，便宜一半了。所以这回吧，就是真的给大家也是做出了最大的这个优惠了。你要是多备点也行，你像孩子们如果体质要是比较好的话，家里要是有比如说像您一样岁数大的体质没那么好，可以匀乎匀乎，大家撮合着吃，是不是？
3: 好，
0: 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3: 好的，谢谢，再见。
2: 抓紧时间，这儿呢，我们不禁想到啊，最开始咱们两位老师，不断的去这个长白山给大家争取西洋参原材料的过程当中，这份艰辛，当时我们在想啊，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能不能让很多朋友感受一下这个264给细胞吃饱饭的这个感觉？现在咱们终于实现了，唯一的美中不足呢，就是数量不多，所以呢，今天我们是活动的第二天，99块钱，这个秒杀。绝对是秒杀价了，我们直接抄底的价格给大家送出最正宗的西洋参破比颗粒，等待着有缘人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4: 哎，赵宁老师，我要10盒西洋参破比颗粒。哎呀，我一天天的可爱犯困了，坐那儿呢。

0: 都能睡着啊，就是雪粘的。
1: 啊啊啊！
0: 啊，完了吧，我这个上了岁数，腿脚也不好了。
1: 哦、
0: 啊，是不是吃咱这西洋参破地颗粒就能好使啊？
1: 我认为可以，因为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血液流通的有点费劲，就是你那细胞血氧量低，它代谢率慢，所以就特别容易形成血栓性的问题嘛，就血流速度变慢嘛。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血粘的这个问题，二六四能够快速的去疏通你的血脉，就是同你的细胞血氧量去这个方面所做到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多大问题。它比那个活血的药要更直接，因为活血只是推动你细胞，它是促进你细胞的代谢，这个东西不一样，你知道不？你吃饱了以后，别的推着你是啥感觉？如果说你吃饱了之后，我撑得了不得，我自己把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吐出来，我吸收新鲜的东西，这就是二六四的功能，你知道不？所以你用它没有问题的。
0: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哦、
0: 我就要这个。
1: 哦、
0: 就是十盒能够不呀？我
1: 十盒就一个人就能定十盒呀、啊，关键。
0: 哎呀，那我吃没可咋整啊？
1: 嗯，
0: 不是说下一次得等好几年吗？
1: 那你就看看那啥呗，你看看你家其他的人有没有需要的，比如说病轻的，你可以用他的名额，你再定十盒，然后给他一两盒就够了呗。对不、
0: 啊、
1: 反正这玩意儿了吧、啊、反正现在一整都是两口子定，要不就是跟什么什么什么父母啊儿女啊什么什么女婿女姑爷的都一起去定。反正这个完、
0: 啊、
1: 您看你自己呗，要不然的话吧、
0: 嗯、
1: 你一会儿可以跟工作人员去聊一下，看看如果说你的病情要是比较轻的话，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了。你要是得病个三五年五年以上都这样、
0: 嗯、
1: 那你多留一点是可以的。啊
0: 啊，
1: 关键我现在没有那么多了，你得抓紧了，你得赶紧的了。
0: 那行
1: 啊,
0: 我看我们弟妹吧，她就是买的这个她以前吧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气色也不好，现在这是整个人可精神了她说吧，她不光吃这个还涂脸来的现在吧她脸上褶都少了，还有光了红扑的呀
1: 对
0: 会我这是看见效果了，这回我一定得抢上
1: 那你就去吧，上那个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
0: 好的，
1: 你考虑好了要多少就完事儿再见。
0: 再见赵宁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的用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教授给大家，这个无论是内服外用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直接给细胞补氧气，所以呢希望各位呢在拿到手之后，咱们先订购上，这两天呢咱们电话比较忙，工作人员比较忙，您过了这两天您订购上之后拿到手之后，然后啊消停的这个活动也结束了，咱们有时间了再给咱们工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就我这个情况西洋参破壁颗粒怎么用啊，有没有什么外用的方法呀，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啊，这里面门道特别多，所以呢希望大家所有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您呢就过两天咱们再打电话问一问，针对您自己的问题看看西洋参破壁颗粒到底怎么用才是对的。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目前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母亲呢、啊、可是您的老听众了。这次我要20盒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就是给我和我母亲啊，一人订10盒。因为我母亲之前啊，用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了。
1: 用过。
3: 对，心脏啊现在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咚咚的了。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看得比以前可是好多了。
1: 那还是很直观的哈，挺好。
3: 对你看我呀也是工作问题吧，我这胃一直不好。之前呢我母亲啊劝我吃，好几次让我吃我都没吃。但是那回我回家里胃特别不舒服。我母亲就给我倒了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泡的水。喝完以后我就感觉这胃里暖乎乎的，也没那么难受了。我这才知道这个东西啊对胃也是有效果的。
1: 会有效果。
3: 对，而且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睡眠比以前好了。你看之前这个工作压力也大吧，各方面压力也大，总是睡不着，失眠。这不通过这次我也感觉效果不错，我也成您的粉丝了。这不上次我还订了这个益生菌的给我老婆和孩子喝的呢。这样吧张宁老师，你一定得给我快点发货，我也想让我母亲啊让我妈再高兴高兴。
1: 可以可以的， 那你就那啥呗，在导播那里留信息，我们按了顺序给大家去逐一发放就可以了。拿回去以后吧，这个东西就像你母亲教你那样，很简单的，泡上水焖一会儿就可以喝啊，就当水一样喝。最后我们都会把那个颗粒给怼碎了或者嚼碎了去吃，一点都不浪费。
3: 好好好，那行，那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1: 谢啥谢啥，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大家这种喜悦的笑声。现在仅仅是订购阶段，当然了，如果说过两天之后大家用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咱们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哎呀，在反馈这说什么呢？说哎呀，用完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啊，让细胞吃饱饭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所以呢，现在呢99块钱，咱就能够直接把市场上销售价格将近500块钱一盒的香参的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了，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抄底了。所以呢，提醒各位，今天如果说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您想让细胞吃饱饭，解决自己一身的病痛，这个机会您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我是王贵妃，家是山东济宁，高新区的，你赶紧给我写上，上次团购我都没买上。哎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就觉得吧，我手里还在用团购的人参币呢，我寻思用那个就行了呢，也就没买。但后来我才知道的，这西洋参还能给细胞补氧，对全身都有帮助，我可是后老悔了。这回好不容易让我盼着活动了吧，这回不能错过了，我要20盒。这回要是再买不着，你就得等3年5年了，那还不说不准呢，那我可等不起。而且这回吧，我也听你说了，说是比上次还便宜一半呢，你就赶紧的给我和老伴儿都记上。
1: 哦，因为
4: 我俩用
1: 长白山的种子吧，它需要有3年的这个育种期，也就是种子休眠的这个期间，所以那个这段时间吧，肯定是一个就是那个缺口，最起码得等个，我感觉得有2-3年的时间吧，反正最近是拿不出来了。
4: 那不行，身体这个不能等，得身体好才行啊。
1: 是吧？想通了哈。
4: 我就谢谢老师了啊，也太谢谢人老，要不是人老，哪能有西洋参，哪能99让我们用上？
1: 哎，
4: 对吧？
1: 这是真事儿。
4: 是那个知道感恩，我这老寒腿吧，这回是看算是看见希望了，要不然的话就钻心刺骨的疼啊。
1: 啊，老
4: 伴儿吧，他也是肩膀疼，腰也不好，这完了年纪大吧，身体哪哪都不行，身体还堵得厉害，排便也不行。我也听您说了，说是这个可以提高细胞氧气，
1: 对，
4: 细胞活跃了，想想这理儿，身体不就好了吗？
1: 你看，你就想通了，
4: 我们都琢磨明白了，所以赵宁老师可以一定给我们上上，给记上啊。
1: 没问题，没问题。264这个功能很特殊，它能通过我们细胞血氧量的一个增强，让细胞自主的代谢和呼吸能够正常。只要细胞不死，人类一定是健康的。细胞休眠，人就开始衰老；然后细胞死亡，人就开始得病，就是这么回事。
4: 你看，这理儿我们都懂了，我和老伴儿这回算是明白了。
1: 你试一试吧，264这个功能是直接进入到细胞的，非常非常直观的一种作用啊。这回团购的数量不是很多了，你要的20盒得赶紧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电话别挂，千万别挂啊，就这样。
4: 好的好的，我嘱咐嘱咐导播啊。
2: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一听啊，就对我们的节目呢听得非常认真，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其实我觉得不管参与与否啊，大家只要知道这个理念，当你知道哎健康还有这么一条路你可以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之前我们做的节目就没有白做。当然了，如果说落地的话，您用上西洋参的破壁颗粒，真真正正的让这个细胞好好吃顿饱饭，那这个身体健康就指日可待了。目前呢，咱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99块钱的团购价格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
5: 400-605-6299，400-605-6299。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6: 赵林老师吗？你好啊。
1: 啊，你好，欢迎您。
6: 我问你一下，赵林老师，现在真的是99块钱一盒吗？
1: 对呀，怎么了？
6: 因为是这样，上次不是198一盒吗？因为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在想，我说买不买呢？这想来想去， 哦，等我想要订的时候吧，都没货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后来听到那么多人用完，效果都挺好的，我肠子都。

0: 毁去了赵丽老师，麻烦你麻烦你，这次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十号，这回我不能错过了啊，好吧？
1: 这个没问题，就是你要想去用的话，264只要有我就能给大家去安排。反正你别等到最后吧，再管我要，我这可没法整去了。
0: 知道知道知道，哎呀，因为我的身体情况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我感觉越来越不行啊。我60都还不到，因为主要是什么呢？我有30多年那个老烟龄了，
1: 啊、
0: 哎呦，你看这几年
1: 啊，
0: 那肺子也不好，那嗓子老是发结、然后我咳嗽也咳得不得了。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呀、我喝茶呀，喝水呀，我喜欢喝凉的，不能喝热的。记忆力就不行了，那这几年老感觉这丢三落四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啊。哎呦，家里面老太婆叫我去买个什么东西、啊，去了以后回来，她说你买的东西呢？我说我、
1: 忘了，
0: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啊，忘了。哎呀，这人啊，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呢，哎呀，那些小毛病就多起来了，什么经常会感冒啊。哎呀，还有这不是这疼就是那痒啊，总有些这个小毛病太多了，我就不跟你讲了。我不是听你讲过这个西洋参能给细胞补氧吗？说是缺氧才会有这些毛病的，循环好了呀，细胞才能健康。再说了，那么划算的西洋参破壁颗粒，谁不买？真是傻了，傻了，真是傻了。反正，哎呀，你不能把我忘了，好吧？这赵丽老师一定帮我照顾上、报上名。
1: 那我肯定会给您安排，这是没问题的。
0: 哎呀，真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属于那个细胞缺氧的阶段，因为记忆力下降嘛，就是细胞里边能放的东西少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你用264，我觉得有20天吧。20天左右，你会发现就是你开始可能会往外吐痰啊，有的同志会有吐痰的这个习惯，那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反正不一样的感受，但你总归你吐不吐都会觉得嗓子那块是越来越清凉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你自己感受吧，我不多说了啊，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这样，再见。
2: 好吧，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随着咱们的节目进行呢，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数量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那提醒各位，目前还没有订购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99块钱这个价格马上有翻篇，一旦订购不上的话再买的话，498元真金白银就是这个价，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等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英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赵英老师快给我订上、我要10盒，还有机会不？
1: 有的，你别着急，你慢慢想就行。
3: 哎呀、我上次就买了这个香参，好啊，打开袋就能闻到浓浓的参味儿。我喝了之后吧。刚喝有点苦
1: 啊，
3: 但是回味就那个参香味儿可浓了，
1: 是吧？那么
3: 我喝上之后吧，睡觉也香了
1: 啊，
3: 要不然之前啊老睡不好，还心惊心烦的
1: 啊。
3: 现在一觉到天亮，而且不是说还能增强抵抗力吗？
1: 对呀。
3: 我看这回这么便宜，这回我就再买点，我怕错过了买不着了
1: 啊。
3: 我把地址给你行吧？
1: 你不用给我，给导播就行啊。
3: 行，
1: 好，那就这样啊，您过去留信息吧，再见。
3: 好，谢谢周静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了，马上进入倒计时，期待着您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宁老师啦。
1: 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这有给我女儿啊买点新养参啊。
1: 给你姑娘买新养参。
4: 对，我要20盒。这不我听我小区的王姐说的，她就是高血压，买的就是你们这个新养参破壁颗粒。我那个王姐啊，她现在血压好多了。我和他吧情况差不多，我也怕以后得那个冠心病嘛，所以也想喝点预防预防。
1: 哦，那可以啊。
4: 然后
1: 姑娘怎么的，她也是血压和心脏的事儿啊？
4: 我姑娘吧，她今年33了，哎呦，她这平时啊可怕冷了，瘦的皮包骨头，脸色也很不好。她这还没结婚，没孩子呢。王姐这不和我说啊，让我也给她吃点这个西洋参，给她补一补，调一调。
1: 哦，那可以，可以，细胞血氧含量越足，然后她身体的情况就越健康。264可以的，那给你姑娘用不了多少，她这么年轻。他也就用个有2个月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啊、所以你要是单独给你姑娘订的话也用不着、没有太大问题、要预防的话我感觉10盒也够，是不是、你自己再想想行不行。
4: 哦，那我还用呢、
1: 你我说你俩的问题都不严重，你俩要是没有、比如说血压特别高的那个时候哈，一般有10盒也就差不多了。你自己想、你自己想，可能好多同志会考虑、那以后没有了，我想要也没有了，才会多备点的。反正您这块您自己看行不行。
4: 哎，好的，赵宁老师，那谢谢你啊。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的西洋参的团购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收尾的阶段，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那市面上销售价格呢是498元，团购价格仅需99，机会不容错过。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喂，张江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好的，谢谢张江老师。我那个长话短说，赶紧给我就是寄上20盒吧。
1: 好好好，现在剩的不多了，我给你赶紧安排吧。
5: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我和我老伴呢之前就是吃这个，之前呢总是这个神经疼，晚上睡觉也不好，这个血糖也高，吃了以后吧明显的这个睡眠质量好多了，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这回呢我就是看你又卖，这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必须啊得再买点啊。
1: 回家前是没问题的。你要是以前吃的挺好的，又慢性疾病，比如血糖高的这样的同志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备点。
5: 是是，你说的对。谁能和这个健康过不去啊？就花几百块钱就能让自己不受罪，儿女呢也不受累了。咱们这个老两口身体好，才不给他们添麻烦嘛。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啊。那你这花钱我也放心呢。所以你快帮我记上吧。
1: 谢谢谢谢。就让工作人员给您安排吧，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5: 好
2: 好的。
5: 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今天节目呢马上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每一盒呢咱们市场价呢是498元，团拼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所以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还有机会，打电话来问一问。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7: 头疼脑热管不管？
8: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9: 养生保健管不管？
8: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健康大管家节目。那么今天坐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健康新管家二丫。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把一个特别福利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到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什么呢？跟大家伙分享点什么呢？哎，到这个季节呀，我们主要这个重点还是多讲一讲顺应时节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小知识啊。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的人开始手脚冰凉了，阳虚体质，阳气不足？哎，那阳气不足啊，咱们就把这个纯阳之果给它吃对了，能补命门之火，把阳气直接给它补到根上。有很多妈妈就是开玩笑，咋的呢？她就觉得孩子不聪明，小脑瓜不够灵光，有点笨笨的，然后就会开玩笑说，咱是不是给孩子买点这个核桃补补脑子？哎，核桃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以形补形，最能补脑，是天然的脑黄金。但是其实核桃它最能补什么呀？大伙可能没想到，核桃最补的不是脑，它最补的是肾。哎，核桃补肾才是补脑，这个去达到补脑效果的一个症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那通过这个补益肾精来滋养脑髓，从而就改善了我们大脑这种健忘啊、失眠呢、包括有一些朋友会有头晕耳鸣啊，哎，这些通通都是脑力不足的一个症状，核桃正好就能给它补上。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核桃除了这个补肾之外呀，它还能补命门之火，补的是最根本的阳气。那肯定就有朋友问了，什么叫命门之火？命门是什么？这个呢，在中医理论里呀，命门就是诸神经之所舍，是元气这个生发的位置，里面呢藏着命火，是全身的阳气之根，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它和肾是密不可分的，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一个永恒的太阳。哎，它在我们身体里起什么作用呢？温暖、激活、推动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的运行。哎，是它来推动的。命门之火温煦全身的脏腑，尤其是负责生殖、发育、纳气、水液代谢，哎，这些最根本的生命活动都是这个需要它来生发阳气。冯氏锦囊秘录里记载，他说核桃是秉火土之气而生，以性润而多热，故为益而补命门之药。那食物的特性呢，与天地之气也是有关系的。核桃外壳坚硬，核桃仁呢这个又比较肥润，它吸收了，因为它是土里长出来的嘛，它吸收了大地，也就是土，五行中的土啊，这个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那个土，它吸收了五行中土的那种厚重精华，从而呢结出富含油性和热量的果实，这就需要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火，去来推动它。秉火土之气而生，其性自然偏温，能补充人体同样属于阳气的命门之火。那它的温性呢，能直接为命门之火加燃料，丰富的油脂是滋养肾精、补充津液的一个好东西。那核桃补的其实呢是什么呢？是我们最根本的阳气。而命门之火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油香油香的核桃啊，你把它吃下去，就如同火上浇油，但这个火上浇油不是坏的啊，是好的，火烧的更旺了，阳气也就更多了。它
它的作用呢，亦能温煦全身，改善命门的火衰。像有一些朋友畏寒怕冷，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就手脚冰凉，是不是腰膝疼痛？还有一些女同事小肚子疼，哎，这种情况呢，它都可以改善。那第二呢，它能主宰人的生长发育以及生殖能力。那命门的火不足，小儿的发育就会变得迟缓。那对成年人来讲呢，可能就会有性欲减退，包括男性的有一些阳痿的问题，女性呢对应的就是宫寒不孕啊。那这样的症状呢，也核桃也都能够来调节。第三呢，它还能够激发脏腑的功能。若心阳不足，则血液运行无力，脾胃阳虚，那就没有办法去消化食物。那肺阳虚呢，会导致呼吸短促，水液停聚。那我们的肺腑阳的一面，动力都来自这个命门之火。第四，它还能够促进身体里的体液、水液的代谢。肾是主水的，它靠的是命门之火的这种蒸腾的气化作用来运行。而且呢，我现在吃核桃是正当时啊，这个时节刚刚好，正对时。核桃它能够补肾健脑、强筋健骨。那推荐这个季节呢，无论是小朋友、成年人，包括老年人，都可以适时的吃一些核桃。秋分这个寒露之后，因为昨天就是寒露嘛，到这个节气啊，我们就需要慢慢的像一只龟一样去养精蓄锐，收藏能量和肾精，一直到冬季啊，包括一整个冬季一直都是需要的。那我们刚刚说了，核桃补肾，它可不仅仅是能补脑。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那吃核桃能够让头发逐渐变得乌亮啊，这个它对养护头发也是很关键的。那肾主水液，核桃呢益气助阳，适用于肾气不足引起的小便频繁等症状。我们都知道啊，腰为肾之府，是不是？胡桃为滋补肝肾、强筋健骨之药，善治腰腿痛，一切筋骨疼痛。那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吃核桃？首先呢，就是畏寒怕冷，经常手脚冰凉，生不出热量的人，哎，就是你自身运化这个生气阳气能力偏弱的人，适合吃核桃。第二呢，就是需要补脑，记忆力不好啊，记忆力减退，这样的人可以吃核桃。那第三呢，就是小便频繁，包括这个夜尿起夜比较多的啊，你吃核桃都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腰软腰痛腰酸这样的人。那核桃怎么吃才是正确的吃法呢？李时珍记录了一种叫循环吃法，他是这么说的：凡服用胡桃不得病时，需渐渐食之，初日服一颗，第五日加一颗，至20颗止，周而复始，常服能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滑，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滞。哎，咱给他翻译过来哈。不过这个先提醒一下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核桃性润多热，所以对如果本身体内就有湿热呀，有痰火呀，正在上火呀，或者是脾虚大便不成形这样的人，还是不宜多吃的，因为它反而能助这个湿气去生热，加重症状。那像我们刚刚不是给大家总结了吗，你这种怕冷的、手脚冰凉的、自身生不出热量的、需要补脑的、这个腰酸腰痛的、小便频繁的，这样的人你多吃。那按照刚刚李时珍说的那种说法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吃。他说的那方法给大家翻译一下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你刚开始一天吃一颗，然后一直一颗一颗一颗这么吃吗？
吃到第五天加一颗，就变成一天两颗两颗两颗，哎，然后再过五天再加成三颗三颗三颗，然后过五天四颗，再过五天五颗，他让你这么吃啊，一直吃到什么时间呢？一直吃到逐渐加量加到20颗为止，然后就不要再往上加了，也不要这么吃了，而是循环再循环回去，哎，再一点一点的减，再变成19颗、18颗、17颗、16颗，减到吃一颗，然后怎么办呢？再给它循环回去，又是一颗一颗一颗，到第五日加一颗，两颗两颗两颗，哎，它是一个循环的方法，它让你这么吃。当然呢，吃核桃的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如果说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每天在下午的5点到7点，也就是24时对应的17时到19时，在这个时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时间是肾经在运行。那说到这，肯定就有朋友说了，什么一天一颗一颗一颗，然后五天又两颗两颗两颗，太麻烦了，有没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呀？咱吃核桃就吃的简单一点呗。那当然可以呀，咱们就是每天吃它个3-5颗就可以了，也不用非得按照这个李时珍讲的循环的方法，是不是？咱每天吃个3颗4颗5颗也就行了呗，坚持吃下去。如果说咱真是阳虚体质，怕冷的，手脚冰凉的，腰不好的，肾不好的，小便这个频繁比较多的，每天吃它个3-5颗，你坚持吃下去也就可以了。又有朋友说了啊，那我还不喜欢干嚼呢，我觉得干嚼核桃不好吃，有没有其他的吃法？当然也有，你如果不喜欢干嚼，你还可以煮一道补肾养藏汤啊，补肾养藏汤，它怎么做呢？我们用栗子啊，你记住要用生栗子6个，不要用炒栗子啊，不要到那个去买那种已经炒好的板栗，我们就用生栗子6个，生核桃6个，再来一把枸杞，再放陈皮半个。它做法呢，要把栗子剥去外壳，内皮不要去掉啊，给它切成2半。那核桃剥去外壳，核桃仁的外皮留下，给它掰开，将栗子、核桃、枸杞和陈皮一起放入锅中，加水煮个20到40分钟，我们就取个中间数，你煮30分钟就可以了。用筷子呢，把栗子的皮肉给它挑出来扔掉，哎，那么这碗汤呢适合什么人喝呢？气血虚，哎，如果气血虚，你还可以加一点点红糖，这道汤就是一道补肾益精健脾固摄的养生汤。因为生栗子、生核桃性温助阳，枸杞是补阴的，相辅相成，就达到了一个阴阳双补的效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中医院这个号脉问诊啊，检查一下身体的体质？因为有很多朋友，我们肯定听过阴虚体质、阳虚体质，但其实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阴阳两虚啊。那如果身体阴阳两虚，它其实是比较难调理的，因为你去补阳，这个阴虚就更严重了；你去补阴，阳虚情况可能就又严重了啊！阴阳双同时双补，这个本身它就不太好调节。那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肾补肾养藏汤，它恰恰就是达到了一个阴阳双补的效果。生栗子、生核桃、枸杞、陈皮啊，这4样东西简单处理一下，我们就放锅里去煮，然后吃汤喝肉，喝汤吃肉就可以了。那这道汤里为什么还加了一点点陈皮呢？因为陈皮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防止滋腻，它就避免了那种补而不受、虚不受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能够帮助这个调补的汤汁啊，在你的身体里比较好的运化和吸收。这道汤就特别适合秋冬季节保养，顺应自然界的收藏之气，为身体储存能量。那
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吃核桃的时候啊，有一个药用价值特别高的东西，很多人就直接扔掉了，你可千万别把它扔了。什么呀？分心木。什么是分心木？就是核桃壳里面的核桃墙啊，就是你把这个核桃仁敲开呀，你去剥核桃仁，你有没有发现核桃仁这个每一半核桃仁中间呢有一个小薄薄的一个小木屑小木片，它是把核桃肉给分隔开的。哎，这个东西就是分心木。那大家吃核桃的时候是不是顺手就给它扔了？其实您别介，因为这个东西药用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分心木是平苦涩，有健脾固肾涩精的一个功效。它主要呢是肾虚遗精遗尿，包括尿血、带下很多种疾病，这个分心木它都能够对症治疗。这么其实说起来呢，它非常适合现代人，补肾又补脾。对于平常经常用脑伤脾或者是现在很多人这个一玩手机一刷短视频熬夜，是不是熬夜伤肾，然后肾脾两虚，这对于这个现代人特别是打工人来说，那简直是太普遍了，这个现象太普遍了。那分心木它就能够起到调节这些个症状啊，它跟核桃呢，这个要说咋核桃身上都是宝呢，是不是一举两得？核桃肉有核桃肉的吃法，分心木有分心木的药用价值。而且分心木啊，药食同源。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平时就是脾虚，吃多也不长肉，还容易这个尿频、夜尿、起夜，哎，如果有这种情况，你给他喝一些分心木泡水，或者是咱们煮粥的时候放点分心木，把这个分心木煮粥的时候一起吃掉。那还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吗？也有，咱们再给大家伙推荐一道，哎，这个叫做分心木煮鸡蛋。它其实啊就是一个进化版的茶叶蛋，具体咋做呢？咱们用核桃壳啊，听好，是核桃壳6到8个，茶叶10克，八角一小块啊，或者半颗都可以，桂皮一小块，姜3片，鸡蛋6个，盐和生抽10量。那做法呢，只用核桃的外壳和分心木部分啊，就把核桃仁你给它取出去，核桃仁你就吃掉，或者是你去这个煲汤都可以，就把外壳和分心木这部分拿来除鸡蛋之外，我刚刚说的其他的所有的材料你给它一起放入砂锅中，加清水泡个15分钟之后啊，我们用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煮个20分钟，这个时候我们把洗干净的鸡蛋加上盐生抽一起放进去煮个10分钟，哎，这个时候啊，我们用勺子轻轻的把鸡蛋壳敲一点点的裂缝啊，因为毕竟你要是不把鸡蛋敲碎呢，它只

开鸡蛋的外壳外面去煮，是不是？那鸡蛋的这个里面它就是无法浸泡到这个汤，所以我们给它简单的敲一敲，给它敲开，然后呢，再把这个破壳的鸡蛋重新放进我们的这个汤里，再去煮，煮多长时间呢？再煮个15分钟左右，关火就可以了。这个呀，其实它就是茶叶蛋的做法，只是额外添加了6到8个核桃壳和一些这个我们说的分心木。鸡蛋呢，能够滋阴养血、清热安神。当核桃壳呀把肾气巩固住之后，肾气不往外跑了，那鸡蛋就可以补一补这个阴液，去修复一下我们的血虚。同时呢，分心木和蛋黄都能够安神助眠，可以说是完美 CP， 很适合那种有气无力呀、中焦虚寒呢，而且没有食欲的人。最后提醒大家一下，核桃虽然它这么好，但是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核桃性温，有积食热症的时候不能吃，另外不可多食，小朋友一天最多也就1-2个，大人也要控制在5个之内啊。像刚刚我们说了，吃3-4个就可以了。那核桃仁呢，褐色的薄皮，如果有咳喘等问题，哮喘，因为哮喘也是肺寒或者是肺肾两虚引起的，那就不建议去皮啊，你吃的时候不建议去皮。最合适的时间，最恰当的方法，给身体的那团生命之火，我们温柔的给它添一把柴。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想继续了解其他的健康小知识，您就在每天中午的12:30再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管家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9: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1: 北京时间13点整，
2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2: 请听广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
23: 在祖国绵长的海岸线上，上世纪70年代只有十几个港口。针对当时港口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外贸需求的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3年时间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要求。为此，交通部制定了全国沿海100个深水泊位建设计划，并选派一批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支援沿海各地新港筹建。1975年盛夏的一天，在这列从北京驶来的列车上，坐着交通部驰援大营圈新港建设的4位工程师。

0: 好几个港口的规划设计。更重要的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部里为滨海选择新港址，去年就组织了对这片海域的第一次踏勘考察，咱们赵工就是其中一员呢。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前方到站是熊家店车站，熊家店车站就要到了。
2: 游科长，赵工，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来接我们的就是大日圈新港建设筹备处的游科长。哎，游科长，这三位是我们水运设计院的钱工、孙工和李工。
3: 北京来的各位工程师，欢迎你们啊，这一路辛苦了。哎，钱工、孙工、李工，再加上您赵工，这赵钱孙李吧，好记呀。请大家上车吧，这是我们筹备处的大解放。为了接你们，车厢上的大沙发可是程主任办公室的新沙发呀，这是程主任特意安排的。他说大一圈的路不太好走，如果给我们的工程师蹲坏了，他要拿我试问呢。
2: 等见面呢，我们一定要谢谢程主任。走，咱们上车。
4: 四位工程师的到来，给荒芜的渔村大渔圈带来了一股清流。人们奔走相告，北京来人了，大渔圈要建港了。
5: 对，大渔圈要建港了。去年要说这件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一撇。这一撇就是北京派来的四位工程师。今天这个会经过研究，我们宣布建港筹备处规划组、工程组和材料组正式成立。赵志远同志任规划组组长，钱家祥同志任工程组组长，孙广富同志任副组长，尤峰同志任材料组组长兼任综合科科长，李万良同志任材料组副组长。下面我传达一下市里领导的有关讲话精神。
4: 筹备处会议结束后，四个工程师一回到宿舍，李万良就嚷了起来。
6: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7: 怎么了，万良？
6: 你没听见吗？有的市领导建议啊，新港最好建在六道沟。
7: 哎，赵工，你们去年来踏勘考察六道沟了吗？
6: 考察了。六道沟的优势啊，就是距市区比较近，但是啊，建港的基本条件不具备。首先呢，水深不够，其次啊，冬季啊，海冰太厚，整个海域都在冰封冰冻之中啊。
7: 那市领导怎么会有在那里建港的想法呢？
8: 如果在六道沟建港，我们就不用来大渔圈了，咱们回北京。
7: 对，程主任最后不是传达了市委陈书记的三个相信吗？
6: 陈书记的讲话呀，就是代表市委的态度。他强调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相信国家。我们呢，要相信市委，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拿出大渔圈建港的可行性报告，以此来证明国家对新港选址的科学和正确。
4: 四位工程师一头扎进了大渔圈方圆百里的踏勘考察之中。
9: 前进三十，
10: 右回二十。
4: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高温，蚊虫叮咬，工程师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拿出了第一份建港可行性报告。由报告的主要执笔赵志远和李万良送到北京，直接交给了水运规划设计院的老院长。
11: 志远呐，你们这个报告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你们很不容易呀，这个数据的背后都是你们的汗水呀。你参加过几个港口的筹建，有这方面的经验了。

0: 一定要注意对踏勘连续性数据的总结分析，实地勘察的数据很有必要，但是每天不间断的观测数据也是必须的。
1: 老院长，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啊，马上把观测站建起来。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逝世。
3: 想起我们大学毕业典礼时啊，是周总理给我们讲的话，鼓励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会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5: 总理不在了，可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啊。
1: 改变港口落后面貌是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从今往后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明天呢，我们找游科长要几个人，大家一起上驼子山，带上海洋观测站支援我们的仪器设备，咱们先把观测站支吧起来。
6: 赵工，你和万良为什么把观测站选在了这么个地方啊？
7: 这个地方啊，万良他早就看好了。
8: 是啊，那驼子山离海边近，便于观测，山腰子上还有这个空房子，虽然很破，漏风又漏雨，但是啊，我们收拾收拾啊就能用。哎，如果盖个新房子，咱们是既没钱又没时间的。
6: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空房子有没有房主啊？
1: 我们呢朝游科长了解了一下，说是那个年代啊，想在这里盖个大食堂，这房子都盖差不多了，大食堂又不搞了。
9: 哎，没想到他今天也能为筹建新港贡献一份力量呢。
10: 白衣做好了吗？
11: 做好了。
10: 上鱼喽！
11: 白衣做好了，
10: 上鱼了。
12: 我说哥哥们，有了这个观测站，观潮测浪、看风测冰是无所不能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踏勘不停，观测站也开始工作。今天我先值第一个班。
13: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新港筹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市县两级政府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参与筹备处的工作，老港区也调来了一批工人支援新港筹建。1976年国庆节刚过，第一批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七个大学生也来到了大渔圈。
14: 太好了，欢迎你们呀，你们可是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第一批大学生啊。哎，这批同学中没有班干部吗？
15: 有，是郝东，郝东是班长。
14: 哎，我是副班长。哈哈，郝东是副班长，那班长呢？
15: 班长分到大港口去了。
14: 好，那按照战场上的规矩，这班长不在了，副班长就是班长啊。哎，有领头的就行了。走，大家带上行李，我带你们去宿舍。
16: 大个子，你帮我拿下行李。
17: 哎，来了。
15: 哎，我这边来。
14: 我们现在的条件很艰苦，这是筹备处给你们大学生准备的两个简易房，每个房一铺炕，你们三个男的住这间，四个女生住那间。今天下午啊，大家休息休息，明天就上班了。
18: 领导，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14: 你们都是港口专业的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啊是筹备建设新港口，你们目前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踏勘测量、规划设计。明天四位工程师会给你们分配具体工作。
18: 啊，四位工程师？
14: 是的，都是北京来的港口专业工程师。
18: 那他们住在哪儿啊？
14: 他们现在啊都住在前面捕捞公司一个废弃的收发室里。去年夏天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收发室里盘了一铺炕，他们就一直住到现在。他们都是有专业知识、有思想境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啊。
13: 一群大学生的到来让筹备处更加热闹起来。四位工

0: 程师做了业务分工，踏勘观测，设计水电，规划铁路公路，各项筹建新港的技术性工作按部就班进行起来。一个落潮的上午，驼子山观测站前方百米左右的海滩上，赵工、李工正带着几个大学生在挖大鱼圈第一个燕巢井。
1: 赵工，赵工，
2: 哎，郝东，那是游科长吧？是游科长。
1: 游科长啊，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也跑过来了？听说你们今天啊挖燕巢井，我给你们带来两发炮弹。
2: 什么炮弹？
1: 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雷管啊。你们那是雷管，你们看我带来的是什么？
3: 哈哈，是酒啊。
4: 这是酒。
1: 白酒。
4: 这白酒味真香啊。
1: 味挺香啊。这是熊家店酒厂地道的老白干，纯粮60度，你们谁下去挖井的时候谁就闷两口，要不然就是穿皮叉子在海水里干活也是凉啊。
4: 游科长，我先尝一口行不行？
5: 我说大个儿，游科长不是说了吗，谁下去挖井谁才能闷两口，你不能先尝啊。
1: 哎，今天参加挖燕巢井的管够造。
6: 好，
7: 游科长，这个燕巢井啊，得赶着潮水吧。很多人都说挖好这个井，怎么地也得个10个8个潮水才能挖完。今天啊，有您这碗酒给垫底儿，我们保证3个潮水拿下了。怎么样？大家说能不能啊？
8: 能，
9: 肯定能。
0: 冬天的到来，让大学毕业生们领略了北方海岸的严寒，切身体验到了真正的大学风门。
2: 冯琴，冯琴，大个子，快起来，这雪呀，把门都给堵上了。
4: 这太阳出来就化了，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礼拜天，睡了一个懒觉，哎呀，全让你给搅和了。
2: 我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10: 东子，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
2: 搁往常，齐丽华他们早就起来扎扎扎了，今天咋这么消停啊？啊，一点动静没有。
10: 我去看看。
2: 哎，东子，门推不开了。
11: 啊，门推不开啊？那就跳窗户。
2: 齐丽华，齐丽华，梦影，起来了吗？
5: 你们倒是给个动静啊！
2: 大个子，你个高，你跳进去看看。
4: 这可是女生宿舍呀！
2: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点吧。
4: 齐丽华，你们
12: 谁？大个子，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是东子让我进来叫你们的，我打开门哈。
2: 大个子，他们都醒了吗？
4: 都醒了。
2: 那你快出来吧，人家穿好衣服嘛。
12: 郝东，我们都起来了，你们进来吧。
2: 哎，丽华啊，你们封什么炉子呀？炉火不灭容易中毒的，知道不？
12: 太冷了郝东，特别是下半夜，这头天晚上的洗漱水都冻成冰坨了，我们还是头一次封炉子，这就封出事儿了，多亏大个子进来喊醒我们。
5: 丽华，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你都不知道刚才把东子都给急成啥样了。
12: 郝东，谢谢你。
4: 秦丽华呀，秦丽华，你就知道感谢东子，这跳窗户进来喊醒你们的可是我大个儿呀。
12: 那我们第一个感谢你还不行吗？
5: 东子，赵工、李工他们来了。
2: 赵工，这么大的雪你们折腾来干啥呀？
10: 赵工说啊，昨天晚上雪大，但是气压低，怕你们呀为了取暖不熄炉子，就过来看看。
4: 女生他们是真没熄炉火呀，但是有惊无险。
2: 可不是嘛，我们都得当心点，不能我们的港口还没立项呢，却让安全事故给找上门来。
13: 郝东说的对呀，生活安全也很重要。当地渔民都说，今年冬天是大鱼圈多少年来最冷的冬天了。大家既要保暖防冻，又要防火防毒，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哎，李工，你说说我们明天的安排。
10: 好，大家听好了，是这样啊，我们查了当地的气象资料，今年呢的确是解放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所以啊我们要跟踪这个季节海冰的厚度和流冰的变化，
1: 为建港可行性报告积累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8: 李工，你就说怎么干的。
1: 咱们啊，从明天开始就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测冰。
9: 好，好，我们一定把海冰测明白。
0: 为了解决工程师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筹备处安排的车辆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接到了大营区。
1: 嫂子，这套房子是筹备处专门给四位工程师和家属准备的，赵钱孙李，这头一套就是你们家的，炕都安排人给烧热了，坐了一天车了，你们一家人好好休息休息吧。
14: 哎，好了，谢谢你啊，尤科长。
1: 嫂子，不用谢，我再到他们三家看看，来没来齐呢。哎，赵工，你们测冰回来了。
13: 老婆孩子都让你们给接来了，今天呢，我们也提前收工了。
1: 那正好，赵工，你呀，先验收一下，嫂子、孩子，还有屋子里几个大箱子，我们可是一样不少，给你接回来了啊。
12: 爸爸，
13: 小霞，小光和小明呢？
14: 两个孩子呀，一下车就去打雪仗了。
1: 赵工，你们一家人难得团聚啊，你就在这儿好好陪陪嫂子和孩子吧。筹备处给你们每家二斤肉都放屋里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着，我呢再去看看钱工、孙工和李工他们三家都到没到齐的。
13: 好，刘科长，你去忙吧。
12: 哎呀，爸，这个大鱼轩怎么这么冷啊？
13: 哎，克服一下，今年呢冬天最冷了，明年就好了。
14: 哎，志远，我感觉这里比咱老家潮湿多呢。
13: 哎，住一住，习惯就好了。今天我来做饭啊，小霞，你给爸烧火。
12: 好的，爸爸。
0: 为了记录这个最寒冬季海冰的完整数据，四位工程师和大学生们分组踏进冰区，连续不停地勘测冰情。
2: 赵工，这些天测冰，我看也没发生什么险情啊。两个人带一根竹竿子就行了，这样啊能提高工作效率的50%以上呢。
13: 那可不行啊，这片海域海冰面积大，但是啊硬度不够，必须得注意安全。
15: 目测岸边200米，积冰厚度5公分，
16: 200米，冰厚5公分，
13: 300米，冰厚8公分，
16: 300米，冰厚8公分。
12: 哎呀，大个子，往上往上！哎，好冻！
4: 哎呀，你别喊，我就是鞋湿了，人冰掉冰窟窿里就没事儿。再说了，这海水浅，我还有个大竹竿子，我大个儿，别来无恙。
12: 好冻，大个子掉冰窟窿里了。
4: 啊，大个子怎么了？
12: 好冻。个子掉冰窟窿里了。
4: 哎呀，你看你瞎喊什么呀，我就是一只脚湿了，人没事儿。
12: 不行不行，我们得撤，马上撤，不撤你的脚会冻坏的。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
2: 冬天的严寒，气候的潮湿，赵志远的女儿小霞患上了肾炎之后，又转成尿毒症，不得不辍学在家养病。工程师每月50多元的工资，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费用已经很紧了。女儿这一病，对赵公家里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给小霞买药治病，全家人省吃俭用，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压力，赵志远的身体日渐消瘦。
3: 志远，你天天中午不吃饭，这可不行啊。
4: 我在家吃过了。
3: 吃没吃饭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看你瘦的。
4: 哎，钱姑你放心吧，这踏看百十里地呢，你落不下我。
3: 小霞的病啊，你得抓紧给孩子治啊。
4: 哎，是啊，是要治，可怎么治啊？住院治疗，找好大夫，用好药。哎，别说我目前没这条件，没这能力，这老钱呢、啊，我有时间有精力吗？观测站连续观测的数据，我们得抓紧分析，可行性报告要尽快完善往上递，工作呀都忙不过来呀。
3: 哎，这些大活啊都得让你上手，后天部里的基建调度会

0: 让筹备处去个领导不行吗？
1: 上次啊，王副主任去了，回来就说让我别把他推到火上去烤。
0: 可也是的啊，这摊子业务不熟，谁去开会啊谁尴尬。志远，虽然我们都是水归院一个大院里出来的，但是你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我们这些大院里搞水工的干部谁都比不上你。眼下可行性报告这个大梁啊，还真得就靠你撑着呢。
1: 老钱，你可别这么说，我就是多跑了几个地方的踏勘，参加了几个港口的筹划建设，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都要靠大家的力量才行啊。
0: 志远，这20斤粮票和20块钱你先拿着。
1: 这怎么行啊，你也是两个儿子也不宽裕啊。
0: 哎呀，你们家三个孩子五张嘴，小霞呀又得了这个病，你快准备后天去部里汇报的事儿吧。哎，拿着拿着。
2: 小霞得病以后吃饭越来越少了，这天小霞妈特意给女儿包了一盘饺子。
3: 小霞，妈给你包了一盘你最喜欢吃的带虾仁的饺子。
4: 带虾仁的？哪来的虾仁啊？妈，
3: 是你好叔叔他们几个大学生给送来的。听说呀，他们刨了几个冰窟窿，一边测冰一边捞鱼，鱼没捞着，捞了几只虾，全都给咱们送来了。
4: 哎呀妈，这饺子留给我爸吃吧，爸爸这些日子又瘦了。还有小光和小明两个弟弟，他们白天上学，这放学以后还要去砍柴呢。
5: 小霞大姐，
4: 哎，小金，你快点进来呀。
5: 是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
4: 饺子，饺子的香味儿，你过来一起吃点。
5: 小霞大姐，今天是过年吗？
4: 不过年，咱也吃饺子。来，小军，坐下吃。小军，饺子好吃吗？
5: 好吃，真香。大姐，你们家的饺子太好吃了。
4: 好，那你多吃点。
5: 大姐，你也吃啊。
6: 什么？你在你赵大大家吃饺子了？
5: 是小霞大姐让我吃的，可香了。
6: 那是你赵大娘给你小霞姐包的饺子，你怎么能给吃了呢？
5: 我就吃了一半，给小霞大姐留了一半。
6: 你知不知道你赵大大家他们生活多困难？你小霞姐病得这么重，学都不上了，你还想吃人家的饺子？
7: 别哭了，小俊。小霞大姐呀现在有病了，为了给大姐治病，你赵大大现在呀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你不知道这些，爸爸妈妈呢都不怪你。明天呢，妈再包一盘饺子送给小霞姐吃好吗？
5: 好好的，妈妈。

0: 志远，志远。
1: 哎，钱工，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大雁。这么冷的天，你从哪儿弄的呀？
0: 志远啊，这你可就是外行了啊。这是一只白天鹅。
1: 白天鹅？这么吉祥的鸟落你手里了？
0: 哎，说来真是巧啊，昨晚啊我去筹备处值班，刚到筹备处门口啊，就听到天上一阵风响，我抬头一看，一只白天鹅突然从天而降，真就落到我的手里了。
1: 钱工啊，这可吉祥啊。
0: 你嫂子啊要我给你拿来，给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补补身体，这家伙营养丰富着呢。
1: 哎，钱工，不，咱们呢还是先养着，这天鹅飞来啊有喜事啊，说不定咱们的项目就快批下来了呢。
2: 冬去春来，大鱼圈新搞的踏勘观测规划设计更加繁忙起来。
1: 钱工，现在天气暖和了，我们要抓住这个踏勘测量的好季节呀，把这个地形图的数据做完整了。
0: 你说的对呀，集中人力拿出地形图。哎，志远，你家小光和我那个二小子马上就中学毕业了，我想等两个孩子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请示一下筹备处领导，现在我们人手不够，让两个孩子毕业以后上观测站锻炼锻炼怎么样
1: 啊？好啊，观测站条件艰苦，要不停地观测记录各种数据，让他们吃点苦锻炼锻炼，也为将来参加新港建设打个基础。
3: 赵工，钱工，正好你们两个都在，我呢从老港来的队伍里发现了一个懂测量的小伙子，挺聪明还能吃苦。来，小周，这两位你认识吧？
4: 认识，当然认识了。
5: 钱工，赵工，老港装卸队工人周正浩前来报道。
3: 你好，小周。
0: 你好啊。
1: 你这个装卸工人挺有军人的样子嘛。
5: 啊，都是学的，我爸是当兵的，我哥也是。
0: 哟，军人之家，光荣啊。
1: 那你是在哪儿学的测量啊？
5: 我是下乡的时候修水库，跟着测量员干过，没有啥真本事。
1: 啊，野外测量踏勘很辛苦的呀。刘科长把你选来以后啊，我们就是战友了。
5: 啊，我是徒弟，这正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啊。
6: 前进50米，往左20米，正好。
7: 小赵，你喊的正好啊，真好。你的大名也好，周正浩，周正好，正好正好。嘿嘿
6: 嘿，小贾同志，按你的意思，你是大学生，我得管你叫贾大学呗。
7: 哎，小赵，你别往心里去呀，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又会测量又能吃苦的师傅啊。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能拿起家伙就干活的人手不够啊。你的及时参加也是正好，不是正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来，小赵，咱哥俩握个手，为我们能够在大鱼圈相会，一起参加新港筹建握个手。我们在大鱼圈相遇不早不晚，正好。
6: 去你的吧。
2: 赵志远本来想中午回家转一圈，不吃午饭再转回单位上班，刚一进家门就被妻子拽到了一旁。
8: 志远，小霞中午又没吃多少饭，我看那孩子的腿啊也有了浮肿。哎，刘嫂给的那个中药方子能不能别等礼拜天了？下午你请个假去趟县城，把药抓回来给孩子用一用，上回用了之后控制得挺好的。
1: 行，我先和钱工打个招呼，现在就去县城。
6: 赵哥，
3: 哎，
6: 快上车。
3: 老钱说你要去县城，这么大的雨你要走着去啊？
1: 哎呀，走到大鱼圈长途汽车站就有到县城的车了，买完药就回来了。
6: 咋了？孩子病是不是又重了？
1: 浮肿加重了。
6: 小李，这雨大路滑，你可慢点啊。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筹建新港的人们在为光荣的使命奉献青春汗水和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收获着奋斗的快乐和幸福的爱情。郝东和秦丽华这对大学同学在新港筹建的艰苦岁月中相恋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那天，筹备处专门倒出一个小仓库给他们做新房。
9: 现在宣布郝东同志和秦丽华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10: 好，
9: 上拜天地。
10: 哎哎，不对啊，那是一拜天地。
11: 不懂别乱说哈。
9: 远拜高堂。
10: 嗨呀，那不是远拜，那是二拜。
11: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
9: 夫妻对拜，先发喜烟。
10: 啥呀，应该是先入洞房。
11: 你又不是新郎，你着什么急入洞房？
10: 不入洞房怎么闹洞房啊？
11: 大个儿，你别着急呀、啊、先点喜烟。哎，女同学们，你们别光拿着烟呢，请新郎给你们点上点上。
12: 啊，不不不不，我们可不会抽烟。
11: 不会抽也点上，这是喜烟，抽一口沾沾喜气儿。哎，好了，再发喜糖。
13: 快点啊，快点啊。
11: 哎呀，别抢啊！下面让新郎新娘讲讲他们的恋爱情况。
10: 好，讲讲。
14: 好，讲讲。
10: 哎，对了，东子，你说一说，你是怎么看上咱们班花秦丽华的？看上班花之后，又是怎么拿下的？
11: 哎哎，班花是美女，咱们东子也是帅哥呀！
10: 停停停停停，别瞎嚷嚷哈，让新郎官如实招来。
15: 也没什么情况可说的，丽华呀，是大城市工人的女儿，我也是工人家庭啊，我们互相看好的，就是来大渔圈参加新港筹建的共同信念，为建设新港贡献青春的共同理想。
16: 说得好啊，
11: 赵工来了，欢迎赵工讲两句。
16: 哎，我就不讲了，你们大家看是谁来贺喜了？
15: 程主任，
17: 游科长。
15: 谢谢程主任，谢谢游科长，领导都挺忙的还过来。
16: 哎，今天是礼拜天不忙，游科长昨天告诉我郝东和小秦今天结婚，再忙我也得来祝贺你们呢。你们是筹备处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是第一对在大渔圈结婚成家的大学毕业生，我想今后还会有第二对第三对，只要是大学生结婚办喜事，我们都要来祝贺。因为啊，你们是因建港而恋爱成家，你们的青春和爱情都和新港筹建紧密相连，密切相关呢。
14: 好，
2: 当新港筹建踏勘观测进入攻坚关头，人民解放军驻军总部派来了一个施工排向筹备处报到了。大渔圈的海岸上，踏勘的队伍里又有了军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第二次送到了北京。然而九号台风突然而至，筹备处上下和施工排官兵全力以赴投入到了防台抗台之中。
18: 各部门注意，从现在开始停止踏勘测量，停止踏勘测量。一，要保证人身安全；二，要保护踏勘资料。
19: 工程组收到，规划组收到，材料组收到，施工排收到。
20: 哎，志远呢？今天观测站谁的班啊？
21: 贾长奇、钱亮还有我们家小光，今天呢他们是一天一宿的班。
20: 这风大雨大的，我想去看一看。
21: 钱工在值班室，咱俩一起过去。
22: 呵，这台
15: 来福的脾气还真不小啊。
13: 郝东，这个班没有你啊。
15: 踏勘测量都让台风给整停了，我上观测站来凑个热闹。
13: 凑热闹？蜜月你们还没度完呢，你上这儿凑什么热闹？嫂子能同意吗？
15: 他还要来呢，我没同意。哎，你和两个孩子一个班啊？
13: 哎，东子，你可别小瞧这两个孩子呀，这么大的风雨，一刻钟一次的观测记录我们一次没落，燕巢井一个钟头一查一次没少。
17: 哎，今天看来是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了。
15: 哎，小周，你也不是这个班的呀？
17: 我可不是为了防台风啊，本来啊这周末要回家，台风把回家的路给拦住了，我这不无路可走了，才走到了咱们观测站来了，和台风做个伴儿吧。
2: 观测站的房顶被台风撕开一个大口子，大雨倾盆而下。
15: 快，秦亮，小郭，把那几个盆子都拿过来，咱赶紧抽水。
22: 赵工来了，
15: 李工也来了。
17: 我说这台风怎么刮来这么多人呢？
21: 李工放不下观测站，我来看一看。
13: 哎，到时间了，陈亮、小光，我看观测仪，你们记录。时间10:30，浪高7.5米，风向偏北风。
23: 风向偏北风，
17: 浪高7.5米。
13: 我得下去看看燕巢井。
17: 哎，小贾，风太大了，我来看吧。
15: 把缆绳递给我。
13: 哎哎，今天我是正班，谁也别跟我争啊。
17: 还是我去吧，我只会测量，正好练练燕巢。来，大家伙帮忙拽一下绳子，我今天就要再操练一下，学习学习。
13: 谁说你不会燕巢了？能在观测站值班的都是五项全能，啥都会。
17: 哎，哥们儿，拽好了啊，现在风小点了，都一点劲儿就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3: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4: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 都别搁那吵吵了，八六视听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5: 去听
6: 乡村面对面。

0: 平浩哈，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呢把赞给我们点起来啊！今天这一个小时要跟大家去深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跟假期有关，因为假期经济呢还在延续当中，还没结束啊，它是一个逗号，绝对不是一个句号。那么既然是一个逗号呢，咱们就要看看这个十一假期我们辽宁乡村游为何如何火哈，那它到底做对了什么呢？然后今天我们要深入的去分析一下它到底做对了什么。然后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逗号，我们肯定要有延续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分析一下它做对了哪些事情，那之后我们要想把这个逗号一直给延续下去，让它不要停，那么我们之后要怎么做啊？我们就深度分析一下，那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把这个火热的程度留下来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我们这个辽宁哈、这个乡村我们的文旅农文旅产业踩在这个时代的点儿上，我们踩对了、然后一直能延续下去。我们又通过几个案例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大家还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哈来关注到我们，你可以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啊，都可以搜一下我们辽宁乡村广播啊，在这个里边呢可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您还可以去下载北斗融媒的客户端，这个北斗融媒呢，我们在里边呢也可以看直播啊，也可以看很多的资讯的信息啊，就是您喜欢的话题在里边都有，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上下载并且安装一下北斗融媒客户端，一定要去实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客户端，叫北斗融媒。
1: 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
2: 说到这个假期哈，咱们都做对了什么？刚才你把这问题扔出来以后，我就在一直在想，做对了什么？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数据和一些这个信息去入手吧。因为整个我们国庆假期呢，全辽宁省接待的游客的人数，它是同比在增长的。这个昨天我们就跟大家去分享过了，它这个增长呢还是两位数，达到了12.29%。我们还是要强调这样一句话，因为这些年东北的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同比增长都是在去年就是不断的创新高的基础上又开始持续的增长。那么旅游的综合收入呢也同比增长了11.1%啊，就我们说的叫双增长，几乎它的增长的幅度是大差不差的，它是一致的。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全省呢之前也是在节前就统筹了，各地呢是要集中的推出很多的文旅的活动，因为你想给大伙儿体验感，你什么都没有准备肯定是不行的，你要准备的非常的充分，让大伙儿来了觉得有意思哈。
0: 那句话叫怎么说来呢？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已经开窍了，而且准备的越来越上道了，
0: 就是机会还没到。
2: 机会在一点一点来。
0: 机会在哪里？我们要去抓住它。
2: 你有点心急了啊。
0: 对对，我得稳住，我沉稳。
2: 对对，我们叫什么，我们叫那个长线主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在节前就已经策划推出文旅活动啊，在这个两节期间其实达到了400多项。然后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竹风啊，竹呢是追逐的竹，风呢是枫叶的枫。这个懂辽宁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季节真的是可以逐风而行了。还有一个词呢叫秋醉啊，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感官呐、心情啊，包括你吃到很多就是原产地的食品之后的这种感觉。因为他一说秋醉，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朝阳的大枣。
0: 哦，
2: 就你枣你买回来之后你稍微放一放，你就能闻到那种类似于要开始发酵的香味儿。
0: 哦，
2: 还有南果梨，我今天上午刚刚收到朋友就是邮寄过来的一个南果梨，就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箱。这个包装呢很普通，打开箱子以后一看，这个南果梨的品相也很普通，但是这个味道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心很醉，你闻着都觉得哎呀好吃，就想去吃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这四个字儿，你就说一看就是文化人去起的哈，叫竹风秋醉。
2: 对，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秋季呢，其实给各地的小伙伴准备了4条精品的线路啊，它是作为一个牵引。因为过去我们说到一个地方玩，肯定都想去玩当地特别好的、特别有价值的这样的线路，那么必须是当地人来去做推荐，因为本地人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儿哪里最好。 然后我们看到全省的乡村游啊，包括赏秋的热

0: 度真的是走高了啊、高到了就是还是持续在高，然后我们觉得村里人现在好像也习以为常了，就是对这种增长的趋势人多的趋势关注度很高的趋势啊，后包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说双增长嘛，来的人也多、我们的收入也多，好像已经习惯了。那么也有很多主题，像这个晒秋啊、赏花啊，或者是丰收体验这些活动呢，比较适合我们在城边去玩。你像我们辽宁每一个城市，它其实都是农产品的原产地，那么在城边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时令的农产品。你就最常见的我们这儿玉米、水稻、山货，对，时令水果，确实你在感知它们的过程就有那种秋收的景致，就特别特别的浓郁了。
1: 对，其实嘛，我们就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这个要去逐枫啊，这个枫就是枫叶的枫。然后呢秋醉呢，这个秋天啊确实有醉人的美。那要说逐枫呢，你现在去哪儿呢？你肯定要去本溪，要去丹东啊，像这个有枫叶之路，哎，我们本溪有枫叶之路，然后丹东呢还有天桥沟的枫叶啊，这都是核心的一个打卡地。另外呢盘锦的红海滩啊，这个秋色也是最美的时候，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别穿红色的衣服容易靠色啊。还有呢我们沈阳啊、鞍山呢、都有这个登高揽秋的这个线路，大连锦州营口葫芦岛那个地方呢开海了吗？哎，海鲜我跟你说老肥了，这个十一我把海鲜给吃透了老好吃了，
0: 又是一顿一顿的吃，是
1: 一顿一顿的吃不能这个就我就合计好，我得捧着海鲜吃。然后另外呢我们沈阳周边的好朋友啊，抚顺、辽阳、阜新、朝阳、铁岭啊，都是有这个森林徒步路线的，还有一些古城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遗址可以研学，其实这些都是互补的一个联动。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最火的就是东北超啊，不是收官了吗？我们这个收官那一天呢，你看这一张票根经济游辽宁这件事儿也落地了，就是大家来了都不白来啊，我们可以看比赛，我们可以去赏秋味，我们可以去品尝我们秋天的美食，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互助的活动。另外呢大家就说来了辽宁一定要去洗大澡哈。我这个假期的时候去洗了一次大澡，我就是旁边搓澡嘛，旁边躺着一溜全是外地小伙伴说话口音哪哪都有，然后就说来了必须得体验一下沈阳的洗浴文化。
0: 对，
1: 然后我们搓澡的阿姨就说你放心吧，给你搓六遍
0: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通过小雪这个描述，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确实这一次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刷这个旅游人数新高的时候，就我们在不断的对自己的能提供的服务哈，就在要求的高一些再高一些，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诚意，然后打动了这么多的小伙伴。估计很多小伙伴他是有一些是富游的，因为之前可能体验感挺好，完这次来了之后呢还有更新鲜的感受，那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想说这一次哈乡村游，刚才提到这个本溪呢，它是成为了最大的黑马，这个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成为一个最大的黑马呢？是在全国范围内。
1: 看看，
0: 就昨天我们在说的时候没有那么细致的说到乡村游的这个数据这一块哈，当时我就说辽宁这边沈阳、大连、锦州，我当时在想那本溪呢、丹东呢，怎么可能会没有冲上这个数据的榜呢？
1: 不在一个榜上。
0: 对，不在一个榜上因为维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奔县游这一次哈真的是席卷我们辽宁了。我们看到这个是某国内知名品牌，它是走这个民宿的数据哈，它有一个前一百的热门的目的地，其中呢这个枫叶之都，就我们说的我们辽宁的本溪，它的民宿的订单量暴涨了3倍，成为全国最大的黑马。这个我在今年五一的时候有感受，当时不是看枫叶就是奔本溪这个地方去哈。订不着地方，就是不管你花多少钱，你说我订民宿我订酒店订不着。
1: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今年十一的时候本来说合计去带个老人去看个枫叶哈，合计住一宿再洗个温泉再回来，真的订不着，订不着。
0: 对、所以就是懂的人已经都懂了，肯定很多小伙伴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于第四次来。然后他借饼的这个丹东呢也是跻身了全国增速最快的十大目的地啊，就翻倍增长是这样的。然后跟他同榜的呢也是一些这个奔县游，像什么梁山啊、宜宾啊、喀什啊、大同，都是 就感觉景色特别美的这样的地方。
1: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四个地

0: 哈，他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很早人家就已经就是异军突起了，就是在乡村游这一块啊，就人家很早很早就开始做这个乡村游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丹东哈，现在能跻身于这个跟他们是并驾齐驱的，成为第五个热门游，我觉得是。嗯，实至名归的。
1: 对，这是一个民宿的平台，然后还有一个很知名的，也是一个就是写各种各样攻略的旅游攻略的这样一个权威平台的数据，他就说呢，奔现游哈，在这个十一相关的搜索是环比大涨了238%，就可见小伙伴们的这个喜好啊，这个兴趣真的是从城里边转移向的村里边了哈。然后包括也是一些民宿哈，也提到了说这个三线以下的城市日均的订单量都是在同比增长的，而且有四成的游客他是主动的去打卡县城的民宿，就说明现在这个县城的民宿其实也发展得很好。其实这个十一我看了好多在线的直播，就是我们辽宁的民宿这块提供的条件是我之前没有想象的，就他好像这些年根据这个文旅的发展，悄悄的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完备，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成样子的。比如说你住的这个民宿哈，它虽然外边不是那种海就但是呢它会有一片湿地，就是湖，然后也是落地窗，早上打开窗子之后你就能看到山然后枫叶然后这种色彩浓重的景致在里边，你就感觉你置身大自然当中。所以你一去看这个点位真的是曾经我们觉得就感觉好像不太出奇冒泡的地方，但是现在做得很好，而且你就是都是一个状态，订不着房。
0: 因为现在吧，就是大家出门也希望有家的感觉，就不想说我出去旅游然后我住了一个挺标准化，就像那个工业打卡式的酒店哈，你住在里边你就感觉好像商务旅行似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动态的变化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哈，就是我们在订这种乡村民宿的时候，入住两天的就连着住两天的订单量占到73%，大家喜欢去卖个单儿，然后呢连住七天以上的订单量同比增长30%。就大家可能就到一个地方，你不要让我今天换酒店明天换酒店，我就在这一个地方，你让我就这么呆呆的置身于大自然当中，感受一下村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连住七天呢。还有就是家庭游的订单占比53%，
0: 就大家愿意家庭一起出去玩。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都在思考，就是说我这个假期我怎么过呀，然后我这个七天怎么能玩得更好啊，什么样的这个乡村旅游能让我静下心来啊。如果以前哈，我们就说奔一个景点去，我去了之后我可能就是像那个某几个假期发生的那种情况，我上山我要抬头我瞅前面的屁股，我下山的时候一眼望不到头，我的就是就好像所有的骆驼都在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个场景啊，就是今年因为放这个七天长假的时候，高速上不是有很多小伙伴就堵在那儿了吗？然后就有人说我在家里躺在床上刷你们堵在路上的视频，那就是还有很多小伙伴在村里的民宿也是可能在这个山里边，在溪水旁边也在这刷，看大家堵在外面的这个视频，就是换了一个方向，但是呢他也同样能够享受在家里的那种特别平静啊，特别安稳啊，特别就我们说特别特别舒适的这种状态。
0: 哎，对，就是每个人哈，就是对旅游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只有十一假期我能出去，那没办法，我就只能利用放假的时候出去。但是出去，我既然想出去玩，我想亲近山水，那么既然我要这个城市我待的都已经腻歪了，我换一个思路，我去奔县游，向县城到农村去看一看哈，吃点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听听小溪水，然后听听蝉鸣，听听蛙叫，然后听听大公鸡早早的就把我叫醒了，虽然挺头疼的，但是这也是一种沉静啊，一种享受。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盘锦哈，盘锦这一次呢有489.82万人次啊，就是反向的乡村游啊，也是带火了我们这个田间的消费。这个具体的数字就不跟大家说了，因为这个反向游哈，有很多，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一些咖啡屋，
1: 对，
0: 还有一些
1: 咖啡屋，
0: 对吧？还有一些那个窑烤的面包，对吧？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叫露营地，还可以钓螃蟹啊，钓完了之后。

0: 后你就可以吃，虽然现在大米还没熟呢哈，但是你看一望无际的豆浪，那都是金黄穗都耷了头了，你是不是看完之后也觉得哎呀这就是丰收的感觉。
1: 对，而且今年盘锦那边哈，在稻田的景区里还搞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互动的活动，就是我们说一块稻田呢它能够实现这种农文旅的融合，有哪些活动呢？就是它的景区呢我们选一个地方哈，就500多亩的稻田，它作为一个背景和基底，然后我们就感觉到你是融合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了，根据这个大地的艺术呢，它给你做了一些互动。什么互动呢？比如说搓玉米挑战
0: 啊，就是玉米棒子
1: 两个一起搓、
0: 哎、
1: 还有叫挑豆大赛，这个怎么玩我不太清楚，但我估计应该是把豆子掺着一些什么东西里边，然后你去挑它，
0: 就把黄豆掺在一些其他的豆子里边，你把黄豆给挑出来
1: 啊，把堆儿给它，对吧？
0: 就是我看过这个视频。
1: 还有就是扁担接力啊，像这种都是很有农趣的这种运动会，可能说村里的这些人觉得这玩意儿有啥可玩的，天天在地里玩，但是我觉得啊，刚才说的这几个项目里这个搓玉米挑战我还挺有兴趣的，我估计我能试一下别倒数第一。
0: 你这个吧，就是你搓一段时间你手受不了，手疼。
1: 但是你
0: 我有一次哈，就是去那个采访的时候看过这个趣味运动会，他就是搓我也试验过，因为那个玉米粒它不是像鲜食玉米，
1: 对，稍微要硬一点的那种，
0: 就是对，它是晒干了
1: 脱手的那种，
0: 然后你就两个搓你就很容易搓到手，你知道吧？然后你就一下硌了一下，完事之后这个手就容易那个就受伤。
1: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搓的过程当中，你防止手受伤，你会非常专注，就是你可能不会溜号，不会玩手机，
0: 那不会。
1: 然后同时呢，你看这个干霜的玉米一排一排的被搓下来，就感觉很解压，因为很多小伙伴对他在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就想说那种很解压的感觉，所以我对这个项目非常非常感兴趣。
0: 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我在网上刷了一个视频哈，这视频的博主特别逗，他也是参加这个搓玉米的比赛，
1: 你看好多人喜欢这个项目，
0: 特别喜欢，然后他就说他就把那个就是用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视频去做了一下、就是他不喜欢那个人的名字给这戳到那个玉米、特别逗啊。
1: 所以我们说村里的这些活动哈、确实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呢就把一些不太爽的事情可能一点一点的就都淡忘了，淡化
0: 了，
1: 对，或者就给解决掉了、然后呢村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在丰收的长街啊去吃这个宴席吃这个稻田的铁锅炖。我们在节前还在分析呢，说这个稻田蟹到底应该怎么吃，大家还记得吗？拿那个大蒸锅，蟹子从稻田里捞出来，洗都不洗，不要洗，要留着那个鲜食的味儿哈，然后就撒上一点盐就开蒸，就在稻田旁边。所以说这种体验感真的不是说你在家里边自己做饭，或者是我们在城里边找一个多么好的饭店啊，然后就能够实现这种感觉的、这个只能在村里边才能有。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哈，这个时候你要是还想赶个晚秋来，那就趁早，因为我们辽宁的这个深秋哈马上就要到了。东北人的爱贼拉拉的爱你，接下来给大家送个福利吧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朋友，咱们眼睛啊经常出现干涩流泪啊，或者比较疲劳哈，出门呢迎风流泪，视力呢也是越来越模糊的，大家要去领一份。我们一诺叶黄素呢现在联合我们辽宁乡村广播推出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您的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楚东西，现在呢只要9.9哈，咱们就能体验价值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为什么说这个叶黄素它是福利呢？因为叶黄素本身呢就是我们叫的眼黄金，就是我们的眼睛如果想健康它是必须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如果说补充不到位啊，或者是缺失的话，就会导致出现很多问题，轻一点呢可能就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楚东西，再重一点或者是年纪再大一些呢，就容易出现像白内障、飞蚊症或者是黄斑变性这样实实在在的眼部的疾病问题了。我们说的这个一诺叶黄素呢，它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微囊专利技术，让它比普通的叶黄素哈吸收率会高8.35倍，所以这个吸收率呢，它是决定着我们。

0: 补充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还有一个专利号大家可以记一下 ,ZL2011-0305296.4, 用起来也很方便，就是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还是我们国家863的技术成果，它出口欧美有21个国家，品质啊效果呀、是非常有保障的。就饭后您喝上一袋，眼睛看什么都清清爽爽。今天这个福利很划算，就我们9.9块，就不到一折的价格，可以享受到价值100块钱的伊诺叶黄素一盒。那如果有的小伙伴已经试过了啊，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我想周期购买，那么您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这样一个专属给您的优惠，场外的热线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们就分析一下我们辽宁乡村游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5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雨雪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FM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5: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26: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27: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5: 都别搁那吵吵了，
28: 发声水平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29: 去听
30: 乡村面对面。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乡村面对面，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龚。
0: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了一下这个栗子。我们辽宁乡村游为什么这么火呀，有几个点位哈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亮眼的，人数也佐证了一下我们这个辽宁乡村游为啥这么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么火的原因，它肯定背后有一些逻辑，就是我们做对了什么呢？我们肯定是做对了，要不然不能火成这个样子，对吧？
1: 我们是先做对了，然后呢再回来总结总结，对吧？我们是先实践了的。
0: 因为吧，就是各个地区都在探索自己的文旅项目，有一些有资源禀赋的，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发挥自己的优势。有一些我可能没有，但是我得造一些资源出来。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哈，还透露出一个逻辑，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你不可能把这个事情都想了四平八稳了，然后我按照这个我的想法完美的去落实。好多时候真的是你要先去做起来，一边做一边调，一边做一边调。当这个实践证明，哎，你看这个数据哈，就今年这个文旅又一次被刷新了，那就是我们一定做对了什么。然后我们再过来总结一下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什么东西想的特别的好，再去做，可能还不一定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0: 黄花菜就凉了，
1: 对，
0: 这波热度就过去了。你看现在那个 NPC 不是特别火吗？
1: 是
0: 啊，就是 NPC 开始火了之后哈，就是全国各地都已经火成那个样子。我们沈阳得有 NPC 呀，我们得有这个互动的、大家喜欢的、年轻人热爱的呀。我们不说我们就走另外一路，那你可能你当然了，独树一帜也是好的，但是你不一定能真正的走通，因为大家喜欢的这个就是网络上的热度，它就是这个。那么你往这个方向去，热度上去靠，可能就靠得上了。所以这回我们就是那个叫东北有戏啊，东北有戏就特别火，这个可能就是也是踩中了这个文旅项目的点啊，这个这一波热度我们接住了。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吧，这个乡村游火热背后有几个逻辑。首先呢，就是剪刀差啊，就是量涨价缓，人均消费呢在缓缓的收缩。以前一出去，哎呀，一算下来肉疼啊，出去一趟，这个住宿的这个花费，这个叫什么车票费，就是行程的这个费用哈，也是特别的高。
1: 对，所以今年你会看到那个十一期间有很多博主发的段子，就是我今年十一这期间挣了很多钱，有挣八九千的，有挣一万多的。然后就说为什么挣了这么多钱呢？因为我这儿没去省了多少钱，那儿我没去我省了多少钱，我家孩子说要去哪哪哪我又省了多少钱，机票钱、住宿钱。所以就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可能这个消费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去降级。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辽宁或者东北独有的现象，它是一个全国化的一个现象。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叫什么呢，更理性的在消费了。就你现在你说让我跟小雪出去，然后到那种大的景点，然后哭哭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把这个兜里都掏得比脸都干净，好像我们做不出这样的事儿，因为已经做过了，所以现在变得更理性了，是这样。
0: 对，理性消费的背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哈，在有一个叫理性消费的一个缩影吧，在咱们辽宁也是显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很多这个民宿哈，虽然我们这个民宿的价格啊就是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就说怎么能有一个高性价比，然后还能有这个松弛感。因为现在大家不就是说得有松弛感吗？不能太紧张哈。所以你看100块钱到200块钱价位的这个民宿哈，这个客单量，哎呀，这个排场可是相当火爆了。
1: 我想说你到东北只要脚踏上东北的土地，你想紧张就很难紧张的起来。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看了那么多段子哈，东北人就是这种松弛感与生俱来的。你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玩水，然后呢你这个话只要到了东北就不会掉地上，总有人能接得住你。
0: 对，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客单量哈，我们这个民宿这个价位在这儿，你要是定的太高了，有没有这个人去肯定是有人选择的，但是这个选择的人群客单量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你看100到200这个价位哈，就是客单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内部结构的一个分化，就是盘锦哈，它这个收入啊，这个人次啊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另外瓦房店的这个收入增速哈，这个跑赢了人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这两个地方有个共同点，就是把当日游作为做成 成了一个过夜游。
1: 嗯，
0: 以前一说一去瓦房店，一去盘锦，那当天回得了。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住一宿。
1: 对，
0: 嗯。然后你看盘锦大坝这个民宿的入住率可以达到86%，然后温泉的日均呢，人均是2000块钱啊，2000人次，就是2000人都是去盘锦泡温泉的。然后还有瓦房店的这个温泉呢，也是一房难求，就是大家希望过夜，就是乡村游客单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住一晚上就意味着你肯定是2顿正餐，然后一场夜游啊，就是我们去玩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大家不愿意赶大集逛早市嘛、
1: 嗯、
0: 啊，你肯定得去一下、
1: 嗯、
0: 就是所以它这个消费的链条哈、啊、自然而然的就拉长了。
1: 嗯，
0: 你要是当天去那就是一顿饭，
1: 嗯，
0: 你顶多吃两顿。
1: 那他为什么能做到可以住一宿呢？其实这几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到村里边到乡镇一问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人家也能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来我这儿啊、人家自己就会说，你可以在这儿玩，可以在那儿玩，还可以在第三个地方玩，第四个地方玩。最后你一算哈，这个时间下来真的就得大半天。如果您是上午出发，然后下午赶到的话，你就必须要住上这个晚上。所以我们说乡村游它既然做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各地的这些小伙伴都想明白了，你搞一个点那就是去一下就回来，但是如果很多个点的话，哎，你就东一趟西一趟，东一趟西一趟，反正就都是这个方圆一两公里之内，哎，你就会发现哦，所有的这些人就留下来了，那么这个消费也就留下来了，这是第一点我们做对了。第二个我们总结分析的呢，就是需求的变化。过去呢真的是要去大城市，去大地方，去远方啊、但是现在呢都愿意到附近去转一转，就这种感觉这些年是这两三年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尤其是就是公路设施比较完善的这样的省份或者地区，自驾真的是很舒服的。你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奔现游，在某很知名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文旅的大的平台上，哎，它的搜索就环比增加了238%。这个数据其实就是在让大家明白了大家的这个出去的需求啊方向在发生变化。还有就是三线以下的城市哦，就过去我们说谁出去玩到三线以下的城市，我们得去超一线啊，我们得去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都要考虑考虑。但是现在真的是三下以线的城市订单量已经增加了17%，而且我觉得它极有可能像东北的文旅一样，就是双位数的增长，它会持续去增长的，因为需求越来越大。而这种持续的增长本身也会让这些三线的城市哈，一个是更有信心，同样呢他可能也更有底气哈，去发展自己这一块的跟这个乡村文旅有关的一些内容和主题。还有就是古村游，就是我们愿意去那种有文化的地方，这个村落如果它真的是有一两百年的历史，甚至于更长的这样历史的话，那么会吸引更多的小伙伴，所以这个古村游的用户增加了90%。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啊，这种附近性的一个转变，或者是说我就想加近边儿啊、这个方圆200-300公里，我就在省内，或者是这个城市或这两个城市之间。那它这个驱动的因素其实有三个点，一个是拥挤的成本，就是我就很不理解啊，为什么这么多年一放长假或者小长假，大家都堵在高速上，但年年有人堵，今年堵得更早。
0: 嗯，
1: 我看他那个发的最早的拥堵的视频是从9月30号就有人，就是他就觉得啊，那我可能走得晚一点我就会堵在路上，那我走得早一点，但大家都是这样去预判的，所以又有很多人被堵在路上。然后很多景点真的就是道本来就不宽，但是人挨着人
0: 超多，
1: 上不去也下不来。这个时候忽然刮大风或者下点雨的话，就是那个场景你都能够想象得了，所以很多人想明白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性价比，就你同样你说你在城市吃一顿饭200-300块钱可能也吃不到太啥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在村里边
0: 好几个人吃200-300块钱的
1: 是，而且那个盘子超级大。很多时候我就去说大家哈，到村里去点菜的时候咱先别
0: 搂着点，
1: 对，别按照在城里这个点法去点啊、你先点两三个菜试一试，看看这个盘子有多大，然后再接茬点。因为我之前就是遇上过这样特别尬的事儿，我们家六口人出去吃饭，你按照在城里的话正常你荤和素啊汤啊搭配完应该是人均一个菜才行、
0: 嗯、
1: 结果我就到我们辽西的朝阳那边的一个县城里去啊，也还没点六个，点了五个菜，上来第二个盘子我就懵了，我说这个菜量一半都吃不完，全得打包带走。所以就是这种低物价低门槛，但是呢又有很美好的景色在那，让很多小伙伴也 有这个消费周期或者消费欲望的一个转化。再有就是情绪价值，刚才我们说了，在盘锦，哎呀，那稻田500多亩，然后在稻田边上给你搞了一个咖啡厅，然后你还能窑烤面包，然后旁边还有水，水旁边还可以露营，就你整个这种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你说现在，你说我们到哪个城市，我11、7天，我住7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你到村里边，你找一个你熟悉的地方，你喜欢的地方，你把时间都空出来，你在那发7天呆，有可能，就太有可能了。
0: 对，
1: 主要就这3点嘛。
0: 就是以前哈，我们就是希望能去到更远的地方，去远方嘛。现在呢，我们就是回到了附近啊，近边上有啥我们就玩啥，近边上有啥吃的我们就吃啥哈，近边有啥乐的我们就享受啥。其实这个转变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生产场景的生产力哈，也是取代了资源的一个依赖。我们有一个资深媒体的一个记者哈，他写了一句话，就是整个行业的，他说果园本身只是生产场所，嵌入赛事之后变成了体验场景，场景的本质就是给消费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和情绪化的入口。就是给大家简单算一笔账哈，我们这个乡村游，比如说如果你去采摘

0: 啊，我说韩服苹果现在不是快下来了吗？啊，这个一筐韩服苹果卖几十块钱，当然了，这个呢是农产品的一个逻辑。那跑过苹果林的田园跑，再加上终点的采摘，再加上一个秧歌大集，它就是一个体验逻辑了。就是我们游客哈，为一整个下午我这个非常愉悦的情绪价值去买单了，
1: 嗯
0: 啊，我付费了，然后这个客单的数量呢又无限的去放大了，并且呢我们这个农产品呢也是搭上了这个叫溢价率快车啊，它就再不是苹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情绪价值的苹果。
1: 哎，你说这体验让我想起个什么事儿？
0: 嗯，
1: 咱们父辈他们小时候是不会花钱去体验的，
0: 那这用不着啊。
1: 对，然后从我们小的时候陆陆续续就开始有这种花钱去体验的项目了，但它没有达到一个巅峰。而到了我们孩子这一辈儿，或者比他们再大一些的孩子里边，他们就已经习惯这种付费去体验了。所以现在这个消费的这些年轻人，比如说二十来岁的或者三十岁出头的，从小都是这种就习惯了付费体验啊，然后长起来的孩子们，然后你说城里边你花200块钱你能体验到啥？但是在村里边200块钱你能一条龙还能拐个弯儿。
0: 而且吧，他体验的项目主要是你在城里不是说唾手而得的，
1: 对，
0: 哦，
1: 而且我们把这个500亩的这个稻田如果搬到城里，先说不可能，如果真要给你搞那么一块场景在这个商业区里边，那个造价就蹭蹭上去了，而且体验感其实没有村里那么好，因为这个景色旁边还是呼呼跑的汽车，但是在村里边就不一样了，周边就是静谧静谧，鸟的叫声，还有空气很美好的味道。
0: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些资源，有山有水的，有田野的哈，现在成了一个资源的禀赋了。以前那个，就是村里人哈，都是想着法子我怎么能逃出这个农村哈，现在有一些农村人就是想着法子我怎么能回去。我记得
1: 稀缺了
0: 啊，对，稀缺了。我记得早几年哈，我去云南那个有一个建水县，它有一个那个建水的古城，我在那个古城里，建水就是云南建水，它产那个紫砂壶特别有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烤豆腐，那个烤豆腐啊，我当时是坐在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村里的中央广场一个古树下，然后就是一个小女孩，她整了一个小桌子，然后呢她就是不停的去用那个炭火给大家去烤这个豆腐，烤完了之后就是那个你几个就是你还要你就跟她说，然后她就大家就围着炭火做，然后，
1: 哎，我能问句题外话吗？煎豆腐在我们东北见过，烤是怎么烤？是卤水点的那种豆腐吗？
0: 不是，它就是一个小方块，四四方方的，大概是2厘米乘2厘米四四见方的这么一个豆腐，然后就是一个白豆腐，然后它放在炭火上，就是炭火滋啦一烤，它这个皮儿不就焦了吗？然后它就翻面，就是让四面都是烤焦的那个状态。
1: 是我们是举着那个豆腐的，是不？
0: 它不举，它就是放在炭火上，上边有个烤篦子，就像烤牛肉一样，
1: 啊，就像我们烤苞米一样，是吧？
0: 对，就像烤牛肉一样，然后它这
1: 好吃的，
0: 对，它就翻面，翻完面了之后，它就放在你面前，就是一个人照顾他四面八方的这些游客。
1: 有蘸料吧？
0: 有蘸料，就是他当地特有的一个蘸料。
1: 嗯，
0: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烤豆腐一个就是1块钱。一块豆腐就是1块钱、然后他怎么给你算钱呢？他就是你要一块豆腐，他比如说夹给小工一块豆腐，他就给你一块玉米粒儿放到你面前，然后你吃了多少块豆腐，他就数你旁边有多少颗玉米粒儿
1: 啊，
0: 他就是这么算钱的，给你一个豆腐，同时给你一块玉米粒儿，那个玉米粒儿就是你搓下来的玉米粒。
1: 懂了，这
0: 对。然后
1: 我想说的玉米粒儿啊，对，
0: 我想说的
1: 是不能吃的玉米粒，
0: 不能吃，它只是用来算钱的。
1: 嗯，
0: 我想说的是，这个小女孩一边跟大家去烤豆腐，一边说讲她自己的经历。她就是村里本地人，20出头，然后她我看起来她是20出头，但是她后来说了，她是28、29了，就是快30岁了。他呢是很小的时候就跟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就是南下，又去了去广州啊，去深圳打工了一大圈，完了又辗转去了上海。就这些年他出去了之后，就发现是挣了一点钱，但是很辛苦。然后他们建水呢当地发展了这个文旅产业，旅游了之后，他就嗅觉特别灵敏哈，他就说我出去之后我家孩子没人管，孩子就成为留守儿童了。然后他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就回家守家待地的，哎，我就卖这个烤豆腐也能赚上钱。没想到他一天赚的钱跟他一个月打 工赚的钱差不太多。
1: 哎呀，深吸一口气。
0: 然后他就说哈，就给我们讲他现在的一个变化。他说我除了卖烤豆腐，晚上他们还有那个，就是那早几年就 NPC 那些表演了，就在那个古街上。嗯、然后他晚上就是扮上去跟大家去互动，就是一天挣的钱真的是很可以的。
1: 我忽然想起来原来听过的一句话，说这个商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能帮别人去解决问题。那这个小女孩她可能也没有很高的这种学历，但是她确实见过世面，而且她足够的睿智，所以呢她就是给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能给你们这种你们没有见过的生活和体验感，所以我还认这个付出，每天踏踏实实的。其实这样的人生状态挺好的，她见过世面，也闯过，也努力过，然后呢收了心，回到家里边收入不打折扣，可能反而会更多一些，稳稳当当的。
0: 你看这个文旅游是不是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消费，然后带动了就业，也让这个就是整个的村里村容的村貌的变化也变化了。所以整个人的这个思想状态呢也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守家待地吃上旅游饭吗？
1: 对。然后我们接着分析哈，第四个点呢其实就是信任。其实一说村里大家的感觉就特别朴实，所以村里给我们的这个乡村游呢，其实信任也是最贵的一个资产。大家注没注意到哈，今年我们这个中秋和十一期间啊，我们省的丹东有一条新闻，它叫什么呢？叫约好不涨价。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超越了大家对旅游对文旅的认知，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文旅它是受市场调节的，正常你人多的时候旅游旺季，不管是酒店方方面面它都是要涨价的但是村里边这个人呢是很朴实的，就在节前就跟大家说了，说我们约好了不涨价，平时什么价现在就还是什么价。所以这个真的是会让人无限的去有好感。然后这次呢是丹东的叫大西岔镇，有十多家民宿他们集体的就说我们就是不涨价。其实想用这几天就是我们说短期的这种让利去吸引大家，或者是说告诉大家我们要建立起一种长期的信任。就我觉得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对当地的自然禀赋和他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是很自信的，他是有这种底气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乡村的自信呢其实也体现在我们的这些书记们身上。我觉得这个驻村的第一书记或者当地村里的书记你看现在你就是打开短视频平台你就搜吧，各种书记天天在里边喊宝啊来干个什么什么亲啊来干个什么，那前段时间我们看这鞍山的南果梨下来了，来吃吧。然后评论区特别逗，小伙伴们就说是我何德何能啊，国家选的人，然后呢他们每天在镜头里边又要照顾我的情绪，又要带我去吃这个吃那个然后又给我唱歌又给我跳舞，所以就是书记们卖力的去展示我们当地的这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一种背书，就信任就产生了。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很多当地的政府啊也很下力气，就是很舍得怎么办呢，他们做成很多这种红色的驿站，就是从政府的角色里边，你比如说车来政府过夜，然后呢他们提供服务停车驿站充电桩而且呢这些公共服务会让人觉得诶我到这个地方了，不光民间市场是欢迎我的，当地的人和政府，因为政府就是当地这个人民最好的代表嘛，他们也是欢迎我的，那你就感觉你像回家了一样，虽然我们是去旅游，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愿意七天呢，在一个地方就在那卖单就能卖七天单舒服信任
0: 得劲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东北人特有的一个松弛感。那你说这个未来我们从火七天怎么能到火一年哈？首先呢咱们要把这个假期爆款的产品呢作为一个周末的常态化就是直通车呀公交车呀还有一个矩阵的产品的矩阵哈，我们有节律的去搞一些活动。还有呢就是一张我们辽宁乡村游的差异化的地图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就是本溪呢我们现在打造的是枫叶之都，盘锦呢是道谢的一个湿地丹东呢是边界风景廊道，那么沈阳呢就是微度假，当然了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一个资源的优势。另外呢流量的终点呢它是村民的一个收入，你看我们这个苏家屯这回搞了一个叫浙乡有礼的这个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就是就业就地产业化，然后农产品直销去了一个中间化，还有就是青年的一个回流这个也是让我们这个农民这个账本打的是滴溜乱转。还有呢就是政府得继续做不赚钱但

0: 是决定体验的这个事儿，就比方说刚才小工说的我们什么驿站啊、充电桩啊、还有什么停车场啊、厕所呀、直通车呀，你都得整回来。这个就是这些哈、啊、你单向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你从长远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它是不是能成立，肯定是能成立的。
1: 还差一样，还要面带微笑、满脸堆笑，然后呢还要夹着嗓子来说话。
0: 宝啊，你可来呀。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个要警惕过热哈，善待窗口期，就是我们辽宁的秋色哈，这个大自然的叫时鲜，它的馈赠是有时间线的。那真正的战略呢，我们还在深冬，就是最开始我们说叫冰雪经济嘛，现在我们打造的叫四季辽宁，对吧？春天、秋天、夏天、冬天，我们各有各的美好嘛，对吧？
1: 对，
0: 就是谁也不能把秋天的客流量哈、啊，就是怎么说，就是留在秋天，我们再导入冬天去啊。这个冬天我们这边有温泉，你就是这外边就是那个下着雪贼拉冷，然后你泡在温泉里整个身体是暖的，你想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你在别的地方你能体验到吗？
1: 对，所以这种体验真的是只有东北能够给到大家。其实我们知道南方很有钱，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做一些造一些这样的景色，但是实际上它的体验感你还得原汁原味的到东北来。
0: 对，我们期待哈辽宁的下一程，乡村游的下一程会更好。好了，跟大家分析这么多，一个小时一眨眼儿又过去了啊！明天的下午两点呢，咱们是照例啊，周六周日虽然是工作日，但是我们没有节目，我们就一起期待下周一的下午两点继续跟大家聊吧，拜拜。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8: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一开始呢要再次提醒啊，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这一次呢乡绅破壁颗粒的大型团购活动呢现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的来自于长白山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真金白银498元一盒，这个呢是一点不掺假的。那现在呢通过本档直播最终给您砍到的价格呢，参与团购一盒仅需99块钱，这个力度真是太大了。咱们是五盒一组呢仅需495块钱，10盒一组呢仅需990块钱。那刚才呢在直播前呢咱们的导播呢给我们最新的消息，昨天呢给大家要到的10000件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到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剩下最后3000件，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库存呢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随着大家订购的热情已经是越来越少了，3000件其实不够全国听众朋友分的，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热线

0: 您给争取到的10000件的库存，到今天呢还剩下3000件了。可能说今天节目还没结束，咱们这个3000件的香椿的破壁颗粒啊，真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
1: 其实今天出现这个局面吧，对我来说，我感觉已经预料到了，因为之前有一批是给大家提供的那个香椿破壁颗粒嘛，我猜想哈，在上一次能够团购到那个香椿破壁颗粒的同志，除了极其轻微的，他团购的那些量也就够了，
0: 对，
1: 就稍微有一些年限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话，我考虑能有95%的同志吧，应该会再次参加这次活动。
0: 哎，对了，见好了，
1: 效果的确确还是挺真实的。
0: 这个，
1: 而且这个价格比原来要便宜一半儿，
0: 498元，团购价格99。上次给大家做团购是
1: 100多吧？
0: 对，不到200块钱。
1: 哎，那我还不知道怎么抠下来的。
0: 对对对，不到200块钱啊，这次直接99。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好多的同志都是一样哈，打场外电话然后来参加订购。
0: 对，
1: 反正我这次吧也不劝大家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你需要，反正我把它的作用基本上跟大家讲的，我觉得应该能听得懂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你需要呢你就来参加活动，我现在剩下的已经不是很多了，我就总想购那电脑，但那电脑吧离我远，我就脖子老抻，我就老想看看最后有多少，完我说我就说话之间别发冒了。
0: 对，
1: 完就得让小梁帮我盯着点。
0: 现在这个啊，我跟你讲啊，现在这个咱们如果在直播间竖起一个电子牌的话，就场外订购信息跟我们直播间是实时连线的话，
1: 那
0: 我们这样节目就对，那肯定特别紧张哈。所以呢，其实刚才老师说特别对，其实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特别多的朋友，因为各种我们能够理解啊，各种顾虑啊、犹豫啊，现在还在观望当中。等到别人哎呀用上香椿破壁颗粒了，哎呀感觉这个效果好了，人家细胞也吃饱饭了，人家也正常工作了，身体好转了，再想买真的买不到了，那真是追悔莫及。我记得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位那个阿姨哈，是咱们沈阳市和平区的，来自于辽宁的朋友哈，叫孙红云。她呢是上次咱们的香椿破壁颗粒活动的时候，这个孙阿姨呢就是犹犹豫豫的，就是想着哎呀我到底用不用呢，我这手里还有别的，哎呀这么多，如果我要先订拿过来用上试试，还是说把手里这些东西用完然后以后再说呢，就这么犹豫。再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现咱们翻篇了，那你这事不就后悔拍大腿吗？
1: 对，我这人我也有印象，
0: 有印象是吧？
1: 那个时候就我接他电话，他说你就给我整一盒就行，整一盒，我说一盒我也没有啊，我记得他就是印象就比较深，
0: 有零有整的啊，对
1: 对，他是也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原因，完了就没赶上。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拿到的话，我觉得香椿破壁颗粒本身它那个长白山香椿特有的264这种功能，
0: 对，
1: 在我们人体当中对慢性疾病来讲，我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反正
0: 对
1: 都这咋说呢，就是你要是认识到了，然后你自己也是真是活明白想明白了，我认为可以拿99块钱来去试一试。
0: 而且哈，赵宁老师，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孙阿姨哈，就是当时因为咱们不是接听电话嘛，就是由于没赶上嘛，
1: 我能感受到
0: 他，然后他就是特别特别后悔。这个后来就是我们有没有具体了解一下，就是阿姨因为没参加上这一次的团购怎么就后悔成这样，这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就是那个孙大姐吧，她家有个邻居嘛，她跟那个邻居吧他俩关系特别好，完事他俩呢没事凑到一起，完就听咱们香椿破壁颗粒的那个活动，完他家邻居回家赶紧的啊，就告诉老头赶紧打电话，知道我们电话热嘛，完就赶紧打完了，我们不有限购嘛，他就订了一组，
0: 就订了一组，
1: 回来
0: 当时订了一组，
1: 对呀、回来了就问呢，他说你订没订啊？完事孙大姐就说的，哎呀不着急不着急
0: 啊，还不着急呢、
1: 对不着急，完事等那个明天再说，晚上再说，都是这么说的。完后来那邻居也不好说啥呀，对不、
0: 这事没法劝，因为你得花钱呢，
1: 也跟他捣鼓两句，但是他也不能那样，你说我订着了完你没订我不气你们那种感觉哈，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他邻居也没怎么太说什么。后来吧，老孙大姐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讲啥，他说他差啥呢，他们就是那一代人吧，过日子都是比较节俭的，
0: 对，
1: 像你刚才说的，我手里有那么多东西，你再让我去花钱，我那一堆东西没吃完放过期了不就有点那啥了吗，
0: 对，有点浪费
1: 了、所以他这才往后拖一拖，先看一看，再观望观望，再犹豫犹豫，结果咱们的活动咔嚓一下不就结束了吗，没有了吗，当时啊
0: 很快
1: 完了，再想要订的时候没有货了，

0: 就想咋买也买不着了。
1: 这个我们这次团购啊，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每次这个团购其实有一个特别残酷的地方，但是这个我们也始终解决不了，就是说咱们活动有活动的规则，咱们小朋友在一起玩还得有游戏规则，对不对？就是我们库存就这么多，比如说我们就十盒没了就没了，就是你再想参加活动，不是说我们不给你参加，也不是说时间点卡特别严，因为它没有货了。
0: 所以这个事儿的对比就出来了，就犹豫之间嘛。完了，孙大姐她家邻居不就那个抢到西洋参破壁颗粒吗？
1: 嗯，
0: 人家送到手就开始吃，完后来用了几天之后吧，完了孙大姐她家邻居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咳嗽，就像我们说的，一活动啊，一紧张啊，会稍微有一些就是喘气儿费劲，知道不？也有点稍微见汗，那不就是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吗？
1: 对。
0: 而且他晚上的时候吧，就是出汗比较明显，那不就是失眠盗汗的问题吗？
1: 这个特别多，就是不是说应该出汗，他的汗就啪啪啪啪往外流啊。
0: 倒不是说非得像你说的那样哗啦哗啦的哈，他就见潮，他也是汗呐。
1: 对，
0: 一摸脑门子，一摸后脖子，那都是有汗的，那就见潮的那种，他也是盗汗的问题。
1: 对，
0: 完事吃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没几天，这几天的功夫就有所缓解了。那你说有所缓解，他能不高兴吗？
1: 当然，
0: 他肯定。就是跟谁跟他唠嗑，搁楼下聊天，他就跟谁聊了呗。那个老孙大姐是后过去的，一看他唠嗑唠啥呢？完事正好买完菜就搁那儿连摘菜，完事再唠嗑就都有了。
1: 对，
0: 完就听他家邻居说：“你说现在我这个东西真没白花啊！当时是100多块钱嘛，这点钱没白花，这个真管用了。”
1: 哎，说说自己的感受哈。
0: 对呀、啊，他就跟他因为他好了嘛，他就急于想要跟大家去证实他的好的这些地方。
1: 对，
0: 完包括心脏的效果啥的都比较明显，睡觉也睡得好。原来他家邻居吧是有点心脏不得劲儿。老人们在一起也会说你的身体挺好啊，好啥呀，我这不好那不好的，都就是邻居
1: 聊的，其实更多的就是身体的这个。
0: 对，他也会聊，就是大家都这么多年邻居了，也差不多属于知根知底的那种了。他有的时候也犯病，就是一着急了一累着了也不行，买菜买拿拎多东西了，半道他们也得坐地休息一会儿，也那样。但是听他说完了以后，你看这不就见好了嘛，
1: 羡慕、啊、
0: 完了孙大姐也没说啥，因为让你定你没定，他也没那个啥呀，
1: 没啥可说的。
0: 对，完他家邻居一看老孙大姐来了也没好意思再说，你说再说不好像有点那啥，打击人家是吧，让你买就不买的那种。他就没太深说，但是话人家跟人聊天的嘛，那别人也问呢，他就问了他就答，就没有太那个，就把那情绪压了压啊，就没太那整。但是那老孙大姐她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她俩呢还都心脏不好
1: 啊，都心脏这个病、
0: 哎、就是一生气呀、啊、一累着啊，你比如说撵个公交车、你有的时候要走了，你不得跑两步挥挥手吗？对不对？
1: 对，
0: 他那颠那两步，哎，这个心脏就有点不得劲儿。
1: 这个很危险。
0: 即便是坐上车了，坐到那车上以后就呼哧呼哧的，就觉得哪也不得劲儿，就靠着座椅都难受的那种。完他总得是就是搁那缓一缓，缓一缓，就是你刷卡上车嘛，对吧？他都得靠的那个地方就是待一会儿，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车票拿过来。都是这样，那司机也不好，也看他这样，也不能说你赶紧刷卡，你往后走，他不能那样子。
1: 对，
0: 就让他搁那缓一缓。完事那天那孙大姐姐跟我说，她说你看我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地了，你要是真是用完了的话，那不跟他家邻居一起用的话、那还哪有那样的事儿出现呢、
1: 哎、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事儿啊就没摊在自己的身上，可能都是看别人的故事，但有的时候摊到自己身上，你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其实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0: 哎，
1: 但是身体上的变化那可真的是千差万别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家手里有还能继续用下去，然后说着人家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变化、
0: 啊、
1: 看着自己一切如旧的身体，其实心里啊肯定是非常非常难受。
0: 哎，这个真后悔。
1: 嗯。
0: 完了老孙大姐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完就想要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完工作人员一告诉他那个啥，我这个活动都结束了。他说那我排号，我要找那个赵玲老师。我说我那个有病，我这个身体不好，我找他给我调调。
1: 这
0: 不就整进来
1: 了
0: 吗？我整进来啊，根本就不问我病。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有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整一盒都行。我没说我对他印象贼深吗？
1: 这属于是直奔主题啊。
0: 对。后来这个事儿不就也就我那时候也确实没有，不就那什么了吗？这回你还再有了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刚。
1: 哎，
0: 对，就是我
1: 这个第一波订购的啊。
0: 对，然后没等我去那个哪儿呢，
1: 啊，
0: 没等我上长白山呢，我师傅走那回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有，我给没给你打电话，你都给我留点，就这样事能留多少。 留多少意思。
1: 哎呀，这个
0: 老有意思了。
1: 我们讲啊，其实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大的波折，给弄到这一批的乡镇破壁颗粒。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当时咱们的任老说没用自己这个百年以上这个野山参作为交换的话，那这个事儿估计为孙阿姨，像孙阿姨这样的朋友，犹豫的朋友，失去机会的朋友，那真就是无限量的来进行等待了。所以呢，咱们换来这一批最后一批的这乡镇破壁颗粒啊，而且原价呢，咱们市面上价格确实不便宜，498元一盒。但是现在在本档直播，我们给您最终砍到的价格99块钱直接用上。所以说我在想啊，如果没有两位老师的话，咱们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批乡镇的破壁颗粒，现在还只能在谁的嘴里呢哈。孙阿姨的只能是还在后悔当中，想补救的机会这个真的一点都没有。你想张伦老师自己上长白山找了都找不着，咱们这些老百姓怎么能有机会？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呢真的不能再犹豫。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到的乡镇破壁颗粒数量也不是很多，到目前为止呢还剩下2000多件了，我们这一会儿功夫还剩下最后2000多件。大家的抢购热情呢一直在持续的高涨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赶紧来进行订购，赶紧把乡镇的破壁颗粒带回家，把属于自己那份恢复健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哈，说到犹豫，哎呀，其实挺感慨的，因为我们接触太多犹豫的朋友了。
0: 你要是不是单指着乡镇破壁颗粒的话，那的确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了，因为有好多患者嘛。因为有一些患者吧，真的就跟大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反正遇到点小毛病啥的哈。要是搁我，我也不会，就是真的我咳嗽两声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去，我可没有那么信个啥。
1: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完事再反反复复的等啊，或者认为我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理由所耽误了。的确是看到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埋怨大家说你早干啥来，你都这样了你还不来。但是如果真的要轮到自己身上的话，我可能还真的就不会，因为刚才我说我咳嗽了，我脑袋迷糊一下，我就上医院去，真的挺难的。
1: 哎呦，这个特别有感触，这是真是
0: 这样啊。对，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只有大家挺不了的时候，
1: 对，
0: 完了才会去。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哈，治病这个东西哈，你都已经有确切的这个诊疗的结果了，
1: 对，
0: 你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了。要是我的话，你又要是你家里种点菜，我要看到有杂草的话，我肯定早点拔，我不再等它长一人来高我再拔的。
1: 对
0: 你这样那样拔的时候你省劲儿，对不？你一人来高的时候营养也都被它吸收了，所以有的病真的不能等。你像那乡参的话吧，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不是你等不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再等它的野生的环境在那摆着，那的产量也不会说跟大萝卜似的到处都是的。
1: 这个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
0: 对，
1: 人家需要3年就是3年。
0: 对，因为他家那个种子那天我不也跟大家讲吗，这个他家这个种子吧就3年的时间，
1: 这个没法提速，
0: 你这个是科技你给予不了的东西，就得一天一天的过。人说是撒了多少多少都有量的，每年播种都有量的，但是得等3年左右的时间吧，才能一茬一茬的供应上来，你知道不？
1: 对。
0: 而且现在能拿到的这个乡参破壁颗粒也是人家就是仅有的这么一批，就最后这么一批，
1: 没有了。对，你在库房当中
0: 就是有 R64 的啊，是最后一批。本身 R64 是能提升我们人体细胞血氧能力，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因为人的这一块吧，哈，它始终你就说开了，你说上天，它也是细胞构成的，
1: 离不开细胞。
0: 对，所以你细胞健康了，你身体自然也就好了。
1: 前几天咱们老师也做过一个比对哈，就是把人的身体比作一个高楼大厦，比细胞呢比喻成了高楼大厦当中的最基本的一个组成单位，一砖一瓦。所以说我们说细胞健康疾病好光，那就在老师刚才说这几句话的功夫当中，咱们这一次乡镇的破壁颗粒又被订走了将近100多件，就这么快的速度。那如果统计来说的话，现在咱们的库存呢还剩下2170多件，这个已经是非常精确的了哈，2170多件，这个数量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大家伙真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一批乡镇的破壁颗粒99块钱直接用上，这么高品质还有 R64 给细胞补充氧气的乡镇的破壁颗粒，机会非常难得。那真的。

0: 如果说错过这机会的话，你找谁都没有用了，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给您拉到库房也没有用，后悔真就来不及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别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来打电话，像那刚才咱们说顺爱一样，哎呀，给我来一点行不行啊？我当时怎么什么原因呢？真没办法，真没有啊，真没有。
1: 东西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转瞬也就没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吧，特别抢手。
0: 对，
1: 我觉得。就是线下吧，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他考虑的并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我再等等，我再观察观察，我再看看，不是。
0: 对，
1: 我倒觉得吧，他可能对西洋参的了解不够，他很难能够，你像我们了解的知道264是啥功能，他对人体会怎么样，进入人体会怎么样，那是我们专业的这个范畴。
0: 对对对。
1: 但是对老百姓来讲的话，他可能更多的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西洋参嘛，有他没他，反正这么多年我也都过来了，
0: 还不太重视。
1: 他怎么的，我比如说我躺下我动弹不了，我就能站起来或者咋地啊。其实西洋参吧本身没那么神奇。神奇的是它里边能够提取出来的264，264的这种功能是提高细胞血氧能力。我
0: 这
1: 个咋说呢？
0: 这是一个大本事啊，这是一个大本事。
1: 这个是了不得的。你就是无论你治什么病，你到最后的话，你需要细胞充盈，然后它代谢有长，就是你能吸收能代谢，它是正常的循环。你就不会出毛病。我跟大家说，山西有一个姓于的那个老大哥，他之前是得过脑梗的。
0: 哦。
1: 他那个脑梗吧，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太严重，稍微有一点走路的时候能够看出来，
0: 哦，
1: 就是，
0: 走路能发现，
1: 对，能看出来，他不是不能动，他是左半边身子吧是没有劲儿，
0: 就是走路不协调了
1: 啊，对对，但是你要是站着你或者说话的话吧，他并没有那个什么，你一瞅，你看你就脑血栓咋的，就
0: 不
1: 是，
0: 看不出来，
1: 你看不出来，他，走路吧，要是走慢点的话没问题，你像那个过去人迈八字步那个问题不大，
0: 哦，
1: 啊，但你要说稍微要像正常人那样走，你说我去买菜去。那你就有一点多多少少有点磕磕绊绊的，所以它不是很严重。他上次的时候吧，赶上我们西洋参破壁颗粒活动的时候，他就挺犹豫的
0: 啊，
1: 因为他
0: 又是一位犹豫的朋友。
1: 对，他真的是挺犹豫的，因为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哈，如果我要是不在这个领域里边，我不知道那个264有啥功能的话，我很难说我怎么脑血栓我吃西洋参就吃好了，你不扯淡吗？
0: 他可能有点想不通这事儿。
1: 哎，对，因为他不了解里边264这个元素。你像我师父原来接受那个我们去做那实验室细胞当中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但是他觉得更多的是学习的心态，他不是说我中医我排斥你那个显微镜，他不是那个样子，这是我师父身上最珍贵的品质。然后他因为之前没有用过，他不知道就是这种方法有多好。再有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跟老孙大姐一样，吃着一堆的药，已经花了再多的钱了，晚上你再买一点药的话，完还不是说西洋参是专门针对脑血栓后遗症的，
0: 就再买的话多少，
1: 对，他就有一点
0: 犹豫了，对，
1: 有一点犹豫了，
0: 这个犹豫我倒能够理解。
1: 哎，
0: 确实就是心理上是有些顾虑的，这主要考虑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就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买西洋参，我们说破壁颗粒哈，就是买别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样的顾虑，这个我觉得还能够理解。
1: 会有，肯定会有的。
0: 别买贵了呀，价格是不是合适啊，我吃的有没有用啊，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哎，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哈，趁着咱们现在正在活动进行当中，我们也向这一部分朋友发出一个信号吧，到底好不好使，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赵宁老师给咱们好好说一说哈，这个264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挺好使，不是说我现在给大家搞活动呢，我就把它吹上天哈，
0: 哎，
1: 我没有必要给他去做广告，但是264这个东西我真的特别喜欢，
0: 确实厉害。
1: 那天你知道我说于大哥那个事儿不，因为他就是那种状态，后来我咋知道呢，于大哥自己跟我说的，他说他最后也吃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了。我说那你想通了，他就说我是没那个啥呀，我架不住我老伴儿啊。
0: 啊，老伴儿这个给做了很大的工作，啊，
1: 对，他老伴儿说的，哎妈呀，大钱都花了，我还差这100-200块钱，咱少吃两顿肉，我少喝两瓶酒，这钱不就出来了吗？
0: 对对 对， 对，
1: 完事就告诉他那定点，因为咱们不也有限量吗，是不，他就少定了一点，完了用试试呗。那天他定的时候是啥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
0: 哎，
1: 就老紧张了，
0: 这个怎么赶上这个节目了，
1: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完了不就定上了一份吗， 给他送到的时候吧，那老于大哥他是不屑一顾的那一种，他老伴儿可兴奋了，老伴儿打开了，完事赶紧就给他，赶紧就烧。

0: 啊，现
1: 赶紧用，赶紧吃啊，
0: 赶紧泡，拿回来就给他喝。
1: 嗯，
0: 后来你说这老伴儿天天看着他吧，老于大哥也没觉得咋的，就当喝水了。
1: 嗯、
0: 他就说你就瞎花钱吧，就那个意思啊。
1: 嗯，
0: 后来喝到一个礼拜左右，
1: 喝一周了。
0: 喝一周了，一周那个老于大哥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事走路的时候吧，他那条腿不软嘛。
1: 嗯，
0: 他也能听使唤了，为啥能抬得高了？结果好使了之后，老于大哥开始那天喝的时候吧，就跟他老伴儿说的。
1: 嗯，
0: 你说你好不容易就咬牙买一回，你多给我买点啊，我是不能多吃的。现在你看就剩那么点了，一天的喝，一天两袋嘛，
1: 这个、
0: 喝的。就剩那点儿了，
1: 马上见底儿了、
0: 啊，
1: 效果来了，有点不甘心了。
0: 意思，他老伴儿告诉他、
1: 啊：“
0: 那你还不让我买呢？
1: 哦，当初买这些你
0: 还
1: 没
0: 有，你
1: 还
0: 不让我买呢。再说人家有限购，我想买多也不让买呀。”哎，俩人就这个样子。
1: 嗯，
0: 完了这回你还在活动的时候，哎。也不知道咱们的听众哪来的这种默契啊、
1: 嗯、
0: 一个人不是咱们有限购吗，像这次一样，他把老伴儿动用了，完事又用他女儿的名额买一个，姑爷的名额买一个、
1: 这个、
0: 啊，这不就备多了吗？啊，他就想、这回我喝着，我跟他落着，我瞅着心情多好，
1: 我有底儿，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东西这么费劲，120年野山参换来的、
1: 嗯，
0: 你等下一回，我师傅没有这玩意儿了啊！我跟大家先说、
1: 嗯，
0: 他没有这个东西
1: 了，没了、啊，
0: 你再换也换不来了。
1: 嗯嗯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每次活动当中，有几个是给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我们也找了几个典型代表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鱼叔哈。这话说的其实一点没错，经历过的人都能说出这么精辟的话。咱们这次相声的破壁颗粒呢，可以说是大伙儿最后一次用上的机会。再有的话，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赵林老师说过，可能要等相声本身有3年的这个休眠期，至少要再等3年的时间，再想用上的话3-5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大家伙呢趁着现在还有，而且我觉得这次价格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具有诱惑力的。咱们这个市面上价格498元一盒，目前我们直播间给您做到价格是99块钱，这个价格太有竞争力了。所以呢，想用上相声破壁颗粒的朋友，想给自己的细胞好好大口呼吸吃饱饭的朋友，抓紧时间，99块钱您就能够感受到细胞吃饱饭的这种感受了。当然了，现在呢目前呢还剩下不到2000件了，这个数量呢还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没有订购上的老伙伴们要抓紧时间了，千万不能错过，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订购。同样还得说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0: 嗯，
1: 99块钱，哎呦，这个不敢想这个价格哈。
0: 嗯，刚你播报的时候哈，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我感觉哈，
1: 嗯、
0: 现在也就是3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
1: 对。
0: 但我估摸着能坚持到最后，就今天的最后哈。所以大家真的应该抓紧时间，这一次吧，相声破壁颗粒吧，要是能用得上的同志，就是正需求的同志，我觉得机会挺好。
1: 对，
0: 因为首先它的价格不会再便宜了。
1: 哎，
0: 99，
1: 这个说到点上了啊，99，这个不是说人家什么出厂价，这个不是。没这个价，
0: 出厂价我就不干了。
1: 没这价啊，没这价，对对对，
0: 出厂价太贵了哈。
1: 嗯嗯，
0: 但现在看吧，第二个原因就是264特别难得。
1: 嗯嗯，
0: 因为他现在吧，青黄不接的时候，病是等不了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像价格也好，效果也好，还是就是它的数量也好，我觉得都是比较珍贵的这个时期吧。
1: 嗯 嗯, 嗯。
0: 啊、哦，所以这个咋想呢？反正我知道哈，好多的同志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想法，
1: 会有顾虑，
0: 可能更多的还是担心他的、
1: 嗯、
0: 就是他的到底有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么
1: 对对对对
0: 效果要比较好。
1: 他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啊，你要咱们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都在问哈、啊，就是说，哎呦，我这什么问题呀、啊？你这个相声破壁颗粒对我能不能行啊？大家可能对这方面对号入座这块还有一些不太确定哈。
0: 嗯，会有的。要是我也会有这个问题。
1: 我能不能用啊？
0: 相声这个药吧，本身太普通了。
1: 嗯，
0: 它不是说很特殊的这个药，
1: 嗯、
0: 说哪哪都没有。
1: 对对对，
0: 西洋参是哪哪都有。
1: 嗯，
0: 而这次团购的西洋参呢，我们特指的是长白山西洋参，就是含有264的那一批。
1: 嗯，
0: 就是它能给你的全身细胞补氧气。
1: 嗯，
0: 要我们讲的话，让你的细胞能够大口的呼吸，自由的呼吸。
1: 对了。
0: 这个对治病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嗯，
0: 你要是细胞血氧量下降，比如说缺少这一部分氧气吧，这个细胞就像葡萄失去了水分似的，它会软。
1: 嗯，
0: 没有弹性，
1: 嗯嗯嗯，对，
0: 它会一点点的干瘪，
1: 嗯，
0: 会这个状态，
1: 嗯嗯嗯，对。
0: 那人的细胞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
1: 嗯，
0: 那么人就会发生病变，
1: 同样
0: 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嗯嗯嗯。
0: 但如果你的养分充足的话，就有点像啥呢？
1: 嗯。

0: 像你不开车吗？给你车加满油的那种状态，它有劲儿。
1: 哎，特别有活力，
0: 你知道吧？
1: 哎，
0: 我不是说西洋参它百病都能治，但是这个西洋参当中特殊的 R64 这种功能，它虽然不能直接的治你脑血栓后遗症，
1: 嗯，
0: 我不能直接的说我就针对哮喘给你治，它没有这么针对性。
1: 对 对
0: 但是有 R64 这种元素存在，对大家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迅速的让你的病态细胞振奋起来。
1: 嗯，
0: 脑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
1: 嗯，
0: 你要想保护这三种细胞的完整性、功能性，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让细胞振奋起来。濒临死亡的受损的细胞是需要快速修复的。
1: 嗯，
0: 我们在抢救的时候要打强心剂的、肾上腺素的。
1: 对 对
0: 你不给它干进去的话，它没有劲儿，它支撑不了，它就不跳了。
1: 哎，
0: 这个东西就像注射进去的肾上腺素和那个什么似的，强心剂似的。
1: 直奔主题，
0: 就立刻就让你的细胞振奋起来，完它该干啥干啥。
1: 对，
0: 不会就此的包裹消眠，到最后就液态了，细胞液态死亡了。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所以
0: 它不会自然死亡。所以这 R64 的功能就在这里，
1: 嗯，
0: 而每一种慢性疾病的弱点就在这里，它是很牛的。
1: 我们是直接针对这个病根儿，哦，老巢直接过去了。那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刚才我们也听到老师讲到这个 R64 给细胞补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朋友都需要，不管你身患各种各样的病症，细胞健康，人真的会健康。那说到这里呢，咱们现在啊，我们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场外的实时数据。咱们这一次呢，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库存量呢，还剩下。我们来看一下，还剩下一千一，这个数据变化特别快。我们最终确定现在还是多少？还有不到1100件，还有不到1100件，这个下的数据比较快，大家抓紧时间。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原价498元一盒，现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团购，一盒仅需99块钱，咱们这次呢是五盒起订，十盒限购，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还剩下1000多件，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朋友没有订购上，有多少朋友还在订购的过程当中。那希望大家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1000多件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我们是有限购了，期待着有缘人的到来。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云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栏目组呢正在举办的是超低价团购，大家期待已久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团购的第二天了。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今天给您做到一个超底价，9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的来自于长白山的，还有 R64 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目前呢，我们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现在呢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赵宁老师，赶快帮我订上吧，我要10盒，我都急死了。
0: 行，赶紧让他给您安排啊。
2: 嗯，是这样的，这不我家老头子啊，就和你们说的那个山西的大哥一模一样
0: 啊，
2: 也是啊，现在走路滑着去。整个人吧也没劲，山西大哥的症状他全部都有
0: 啊。
2: 你说我老头子这个人吧还贼要强，现在整的一天天啊都反正都不愿意出门了，
0: 就不好意思是吧，怕别人笑话是吧。
2: 就是你说得了病以后吧，脾气啊现在也不好了，病得暴躁
0: 啊。
2: 你比如说啊，整天啊和我儿子啊他们整天啊老是生气。
0: 嗯，
2: 其实我知道他就是这个人吧，爱面子
0: 啊，
2: 你不想大家看见他现在这样，你看走路不利索，干啥不利索，
0: 他其实就是着急，他是

0: 恨自己，就是着急自己，想让自己啊早点好，但其实生气对这个疾病的康复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得劝着点啊。
1: 是不是？他就觉得你自己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了废人，还拖累家里，拖累孩子。
0: 你就是这事儿遇到谁身上都会是这么想。
1: 对，这不我听说这西洋参嘛，对他这个毛病好，这可是啊让我赶上活动了，这不才99一盒，哎呦，这不我一吃啊我这心里着急了，我说赶紧给他买上，这好几百块的东西啊，老师啊你99就给我们了，我可不能再等了，如果等到没活动了没买到，你说那不后悔吗？早买早让完吃上，你看老师你可得抓紧啊，你把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你给我发过来，我想让我这爱人妈子早点用上，让他身体早点健康。
0: 反正工作人员那边吧肯定是按顺序尽早的给大家去安排，这能是真的，但是哪天能到你那儿吧我确切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给你定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哈。反正264这个功能吧，对于你血栓性后遗症，像我今天说那老大哥似的，他真的就是它的功能不是让你那个胳膊腿利索，而是让你的就是整个的细胞那个血氧量充足之后它自愈能力强，那细胞自愈神经细胞能力自愈的话，它对你神经的传导就有好的这个功能，所以就是264这个功能很特殊，虽然说是这两年新兴起来的一种元素吧，但是它绝对不亚于就是很多治疗型的这个药物，它的功能是比较全面的，你试一试呗。左六你也定了那不到，我看啊，十盒才990块钱，没多钱的玩意儿，你给他用一段时间，你看看啊。
1: 哦，好好，张静老师，那太麻烦你了。
0: 哎，不麻烦，
1: 你这给我发点信
0: 啊，搁导播那里头赶紧留信息啊，再见。
2: 好吧，抓紧时间提醒各位，想花99元把这么高品质的香参的破壁颗粒带回家的朋友，今天尤为重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订购，订购专线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你们这卖的也太快了
0: 啊！
3: 这差点我一回都抢不着了。昨天这不，这还有这10000件呢。
0: 啊，
3: 今天就剩这3000件了。
0: 妈呀，3000件都没剩了！你刚才要量不报嘛，也就1000个左右了。可快了、
3: 哎、
0: 啊！你要订多少赶快说。
3: 哎，我要这个30盒。哎，我帮这个我老伙计啊都订上
0: 啊。
3: 哎，一共3个人呀、
0: 啊。啊，3个人30盒。
3: 对对。
0: 啊，那你们感情挺好啊，这时候都互相帮忙了。
3: 哎，是啊。你看我仨的以前都是一个工厂的，又是老邻居。
0: 啊，
3: 感情老到位了。
0: 啊啊啊，那就是战友级别的了、哎、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啊，挺好。
3: 哎，他们有啥毛病啊、嗯、我也是这一清二楚
0: 啊。
3: 哎，都和我这一样的肺子不好。
0: 哦哦，都是肺子不好。
3: 对对对，还整整啊、
0: 哦、
3: 你看就这个喘不匀气，不瞒你说啊，
0: 嗯，
3: 哎呀，我都怕哪天这一口气是喘坏人都难。
0: 嗯，
3: 哎，我刚知道这个长春山的那个西洋参啊，这地方那个西洋参那最好了。
0: 对呀、啊、这地方出的有264啊，你别的地方的西洋参不具备264的这种功能啊，所以无论是西洋参本身的补气养阴，264的特殊功能还能够去给你的细胞补养，促进你的细胞自愈。264这个功能吧，以后大家会认识的非常多，因为它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应用于现在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范畴了。这就像就刚才我说那个啥急救的时候肾上腺素似的，老管用了。所以这个东西越来会让大家接触，现在这99块钱我觉得到时候不得翻10倍啊，那个东西本身提取就很费劲，那么大家呢这段时间可以先尝试一下，调好了就不遭罪了，对吧。
3: 对对对，老师啊，我开始报上名了
0: 啊，
3: 快给我这发货吧。
0: 嗯，我会让工作人员按顺序给大家去发放的啊，我先让导播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你记录好、
2: 嗯、
0: 回头好跟你安排，那就先这样了、
2: 嗯、
0: 再见。
2: 好吧，
3: 好好，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再见。这个时间关系啊，不多聊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西洋参破比颗粒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订购阶段。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这么高品质的市场上销售价格呢是498元，您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给您拿到一批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当然了，这个价格呢已经是最后倒计时阶段，数量不多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谢谢，我要60盒，因为你看我和我老伴儿，我儿子一家还有女儿一家，这三家吧，一家就到20盒，因为我们都遗传，一家子都血压高。
0: 哦，那你一会儿把这个名单什么的直接留给导播就行了，我就不一一问了。
4: 哦，好好好，因为我之前那时候买过一次，我们当时买了10盒吧，就吃完了，而且我吃的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我这次我就想着多订点。哎呀，咱不说别的吧，最起码我现在我的血压确实很好，稳定住了，头也不迷糊了。咱说这个健康第一位，你说这身体要是不好了，有再多的钱咱也没用啊。
0: 你说这个是对的。那你是之前买过的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是不是？
4: 是。
0: 哦，难怪。
4: 本来，对，我之前买的用的好嘛，本来我想着合计一家买10盒，但是我一听到这次咱这个活动一盒99，上次我买了一盒还198呢，呀，我觉得这次真是便宜了一半，我就多订点，就是花上一回30盒的钱，这次就能拿到60盒，太合适了。
0: 那可不咋的，便宜一半呢。这回吧，就是真的给大家也是做出了最大的这个优惠了。你要是多备点也行，你像孩子们如果体质要是比较好的话，家里要是有比如说像您一样岁数大的体质没那么好，可以匀乎匀乎，大家撮合着吃，是不是？
4: 好，
0: 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4: 好的，谢谢，再见。
2: 抓紧时间，这儿呢我们不禁想到啊，最开始咱们两位老师不断的去这个长白山给大家争取西洋参原材料的过程当中，这份艰辛，当时我们在想啊，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能不能让很多朋友感受一下这个264给细胞吃饱饭的这个感觉。现在咱们终于实现了，唯一的美中不足呢就是数量不多，所以呢今天我们是活动的第二天，99块钱这个秒杀价绝对是秒杀价了，我们直接抄底的价格给大家送出最正宗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等待着有缘人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赵宁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
5: 哎，赵宁老师，我要1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哎呀，我一天天的可爱犯困了，坐那儿呢都能睡着啊，就是血粘的。完了吧，我这上了岁数腿脚也不好了。是不是吃咱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就能好使啊？
0: 我认为可以，因为你这种状态的话就是血液流通的有点费劲，就是你的细胞血氧量低，它代谢率慢，所以就特别容易形成血栓性的问题嘛，就血流速度变慢嘛。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血粘的这个问题，264能够快速的去疏通你的血脉，就是从你的细胞血氧量去这个方面所做到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多大问题。它比那个活血的药要更直接，因为活血只是推动你细胞，它是促进你细胞的代谢，这个东西不一样，你知道不？你吃饱了以后别的推着你是啥感觉，如果说你吃饱了之后我撑得了不得，我自己把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吐出来，我吸收新鲜的东西，这就是264的功能，你知道不？所以你用它没有问题的。
5: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就要这个。就是10盒能够不呀？
0: 10盒就一个人就能订10盒呀，关键。
5: 哎呀，那我吃没可咋整啊？
0: 那
5: 不是说下一次得等好几年吗？
0: 那你就看看那啥呗，你看看你家其他的人有没有需要的。比如说病轻的，你可以用他的名额，你再订10盒，然后给他1-2盒就够了呗。对不，反正这玩意儿吧，反正现在一整都是两口子定，要不就是跟什么什么父母啊、儿女啊、什么女婿女姑爷的都一起去定，反正这个完您看你自己呗，要不然的话吧，你一会儿可以跟工作人员去聊一下， 看看如果说你的病情要是比较轻的话，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了。你要是得病个三五年、五年以上都这样，
5: 嗯、
0: 那你多留一点是可以的。啊、
5: 哦，
0: 关键我现在没有那么多了，你得抓紧了，你得赶紧的了。
5: 那行啊、我看我们弟妹吧，她就是买的这个。
0: 她
5: 以前吧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0: 啊，
5: 那气色也不好，现在这是整个人可精神了。他说吧，他不光吃这个，还涂脸来着。
0: 啊，
5: 现在吧，他脸上褶都少了，还有光了，红扑的呀。

0: 对，
1: 啊，
0: 会
1: 我这是看见效果了，这回我一定得抢上。
0: 啊，那你就去吧，上那个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啊。
1: 哎哎，好的，
0: 啊，你考虑好了，
1: 哎，
0: 要多少就完事儿啊。再见。
1: 再见，赵宁老师。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乡绅破壁颗粒的用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教授给大家，这个无论是内服外用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直接给细胞补氧气，所以呢，希望各位呢在拿到手之后，咱们先订购上。这两天呢，咱们电话比较忙，工作人员比较忙，您过了这两天，您订购上之后拿到手之后，然后啊，消停的这个活动也结束了。咱们有时间了，再给咱们工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就我这个情况，乡绅破壁颗粒怎么用啊？有没有什么外用的方法呀？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啊？这里面门道特别多，所以呢，希望大家所有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您呢就过两天咱们再打电话问一问，针对您自己的问题，看看乡绅破壁颗粒到底怎么用才是对的。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目前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母亲呢，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啊。
3: 这次我要20盒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
0: 啊。
3: 就是给我和我母亲啊，一人订10盒。
0: 啊啊啊！
3: 因为我母亲之前
0: 啊
3: 用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了。
0: 啊，用过。
3: 哎。对，心脏啊现在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咚咚的了。
0: 哦哦，
3: 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看得比以前可是好多了。
0: 哦哦，那还是很直观的哈，挺好。
3: 对对，你看我呀也是工作问题吧，我这胃一直不好。
0: 哦，
3: 之前呢我母亲啊劝我吃，好几次让我吃我都没吃。
0: 哦哦哦，
3: 但是那回我回家里胃特别不舒服。哎，我母亲就给我倒了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泡的水。
0: 哦哦哦。
3: 哎，喝完以后我就感觉这胃里暖乎乎的，也没那么难受了。
0: 嗯嗯嗯。
3: 哎，我这才知道这个东西啊，对胃也是有效果的。
0: 嗯，会有会有效果。
3: 对，而且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睡眠比以前好了。
0: 嗯。
3: 你看之前这个工作压力也大吧，各方面压力也大，总是睡不着，失眠。
0: 嗯嗯嗯。
3: 这不，通过这次我也感觉效果不错，我也成您的粉丝了。
0: 嗯，
3: 这不上次我还订了这个益生菌的，给我老婆和孩子喝的呢。
0: 啊啊啊！
3: 这样吧，张军老师，你一定得给我快点发货，我也想让我母亲、让我妈再高兴高兴。
0: 哦哦，可以，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呗，在导播那里留信息，我们按了顺序给大家去逐一发放就可以了。拿回去以后吧，这个东西就像你母亲教你那样，很简单的，泡上水闷一会儿就可以喝啊，就当水一样喝。最后我们都会把那个颗粒给怼碎了或者嚼碎了去吃，一点都不浪费。
3: 好好好，那行，那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0: 谢谢谢谢，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大家这种喜悦的笑声，现在仅仅是订购阶段，当然了，如果说过两天之后大家用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咱们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哎呀在反馈这说什么呢，说哎呀用完这个乡绅破壁颗粒啊，让细胞吃饱饭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所以呢现在呢99块钱咱就能够直接把市场上销售价格将近500块钱一盒的乡绅的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了，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抄底了。所以呢提醒各位，今天如果说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您想让细胞吃饱饭，解决自己一身的病痛，这个机会您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是王贵芬，家是山东济宁，高新区的，你赶紧给我写上，上次团购我都没买上。哎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就觉得吧，我手里还在用团购的人参蜜呢，我寻思用那个就行了呢，也就没买。但后来我才知道的，这西洋参还能给细胞补养，对全身都有帮助，我可是后老悔了。这回好不容易让我盼着活动了吧，这回不能错过了，我要20盒。这回要是再买不着，你就得等3年5年的，那还不说不准呢，那我可等不起。而且这回吧，我也听你说了，说是比上次还便宜一半呢，你就赶紧的，给我和老伴儿都记上。
0: 哦，因为
4: 我俩用
0: 长白山的种子吧，它需要有3年的这个育种期，也就是种子休眠的这个期间，所以那个这段时间吧，肯定是一个。

0: 就是那个缺口，最起码得等个，我感觉得有两三年的时间吧，反正最近是拿不出来了。
1: 那不行，身体这个不能等，对对，身体好才行啊。
0: 是吧？想通了哈。
1: 我就谢谢老师了啊，也太谢谢人老，要不是人老，哪能有夕阳参，哪能99让我们用上？
0: 哎，
1: 对吧？
0: 这是真事儿。
1: 咱是那个知道感恩，我这老寒腿吧，这回是看算是看见希望了。要不然的话就钻心刺骨的疼啊！
0: 啊，
1: 老辈儿吧，他也是肩膀疼，腰也不好。这完了年纪大吧，身体哪哪都不行，身体还堵得厉害，排便也不行。我也听您说嘞，说是这个可以提高细胞氧气，
0: 对，
1: 细胞活跃了，想想这理儿，身体不就好了吗？
0: 你看，你就想通了，
1: 我们都琢磨明白了，所以邓宁老师可以一定给我们上上，给记上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二六四这个功能很特殊，它能通过我们细胞血氧量的一个增强，让细胞自主的代谢和呼吸能够正常。只要细胞不死，人类一定是健康的。细胞休眠，人就开始衰老，然后细胞死亡，人就开始得病，就是这么回事。
1: 你看，这理儿我们都懂了，我和老伴儿这回算是明白了。
0: 你试一试吧，二六四这个功能是直接进入到细胞的，非常非常直观的一种作用。啊，这回团购的数量不是很多了，你要的20盒得赶紧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电话别挂，千万别挂啊，就这样。
1: 好的，好的，我嘱咐嘱咐导播啊。
2: 好的，
1: 谢谢。
2: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一听啊，就对我们的节目呢听得非常认真，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其实我觉得不管参与与否啊，大家只要知道这个理念，当你知道哎健康还有这么一条路你可以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之前我们做的节目就没有白做。当然了，如果说落地的话，您用上西洋参的破壁颗粒，真真正正的让这个细胞好好吃顿饱饭，那这个身体的健康就指日可待了。目前呢，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99块钱的团购价格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林老师吗？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4: 我问你一下，赵林老师，现在真的是99块钱一盒吗？
0: 对呀，怎么了？
4: 因为是这样，上次不是198一盒吗？因为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在想，我说买不买呢？这想来想去，哦，等我想要订的时候吧，都没货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后来听到那么多人用完，效果都挺好的，我肠子都悔青了。赵林老师，麻烦你，麻烦你，这次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10盒，这回我不能错过了啊，好吧？
0: 这个没问题，就是你要想去用的话，二六四只要有，我就能给大家去安排。反正你别等到最后吧，再管我要，我这可没法整去了。
4: 知道知道知道。哎呀，因为我的身体情况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我感觉越来越不行啊。我60多还不到，主要是什么呢？我有30多年那个老烟龄了。哎呦，这几年那肺子也不好，那嗓子老是发结，然后我咳嗽也咳得不得了。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呀。我喝茶呀，喝水呀，我喜欢喝凉的，不能喝热的。记忆力就不行喽。这几年，老感觉这丢三落四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啊，哎呦，家里面老太婆叫我去买个什么东西，去了以后回来，他说你买的东西呢？我说我
0: 忘了，
4: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啊，忘了。哎呀，这人啊，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呢，哎呀，那些小毛病就多起来了，他们经常会感冒啊，哎呀，还有这不是这疼就是那痒啊，总有些这些小毛病太多了，我就不跟你讲了。我不是听你讲过这个西洋参能给细胞补氧吗？说是缺氧才会有这些毛病的，循环好了呀，细胞才能健康。再说了，那么划算的西洋参破壁颗粒，谁不买？真是傻了，傻了，真是傻了。反正，哎呀，你不能把我忘了，好吧？那赵林老师一定帮我照顾上，报上名。
0: 那我肯定会给您安排，这是没问题的。
4: 哎呀，真的谢谢你，谢谢你。
0: 属于那个细胞缺氧的阶段，因为记忆力下降嘛，就是细胞里边能放的东西少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你用二六四，我觉得有20天吧。 2天左右，你会发现就是你开始可能会往外吐痰啊，有的同志会有吐痰的这个习惯，那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反正不一样的感受，但你总归你吐不吐。

0: 都会觉得嗓子那块是越来越清亮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 哦，
0: 您自己感受吧，我不多说了啊，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这样，再见。
2: 好吧，这个时间。哎，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随着咱们的节目进行呢，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数量，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那提醒各位，目前还没有订购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99块钱这个价格，马上有翻篇。一旦订购不上的话，再买的话，498元真金白银就是这个价，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等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张英老师，你好。
0: 嗯，您好。
4: 张英老师，快给我订上，哎，我要10盒，还有机会不？
0: 有的，你别着急，你慢慢想就行。
4: 哎呀，我上次就买了这个香参好啊，打开袋就能闻到浓浓的参味儿。我喝了之后吧。刚喝有点苦
0: 啊，
4: 但是回味就那个参香味可浓了，
0: 是吧？
4: 我喝了之后吧，睡觉也香了
0: 啊，
4: 要不然之前啊老睡不好，还心惊心烦的
0: 啊。
4: 现在一觉到天亮，而且不是说还能增强抵抗力吗？
0: 对呀。
4: 我看这回这么便宜，这回我得再买点，我怕错过了买不着了
0: 啊。
4: 我把地址给你行吧？
0: 你不用给我，给导播就行啊。
4: 行，
0: 好，那就这样啊，您过去留信息吧，再见。
4: 哎，好，谢谢周英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了，马上进入倒计时，期待着您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赵宁老师了。
0: 嗯，您好。
5: 哎，你好。哎，赵宁老师，我这有给我和我女儿啊买点新养生啊。
0: 给你姑娘买新养生。
5: 对对对，我要20盒。这不我听我小区的王姐说的，她就是高血压，买的就是你们这个新养生破壁颗粒。我那个王姐啊，她现在血压好多了。我和他吧情况差不多，我也怕以后得那个冠心病嘛，所以也想喝点预防预防。
0: 你姑娘怎么的？她也是血压和心脏的事儿啊？
5: 我姑娘吧，她今年33了。哎呦，她这平时啊可怕冷了，瘦的皮包骨头，脸色也很不好。她这还没结婚没孩子呢。王姐这不和我说啊，让我也给她吃点这个西洋参，给她补一补，调一调。
0: 那可以可以，细胞血氧含量越足，然后他身体的情况就越健康。264可以的。那给你姑娘用不了多少，她这么年轻，她也就用个有2个月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是单独给你姑娘定的话也用不着，没有太大问题。要预防的话我感觉10盒也够，是不是？你自己再想想行不行。
5: 那我还用呢。
0: 你我说你俩的问题都不严重，你俩要是没有，比如说血压特别高的那个时候哈，一般有10盒也就差不多了。你自己想，你自己想，可能好多同志会考虑，那以后没有了，我想要也没有了，才会多备点的。反正您这块您自己看。行不行？
5: 哎，好的，赵宁老师，那谢谢你啊。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的香参的团购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收尾的阶段，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那市面上销售价格呢是498元，团购价格仅需99，机会不容错过。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6: 喂，张江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好的，谢谢张江老师。我那个肠化胆说，赶紧给我就是寄上20盒吧。
0: 好好好，现在剩的不多了，我给你赶紧安排吧。
6: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我和我老伴呢，之前就是吃这个，之前呢总是这个神经疼，晚上睡觉也不好。这个血糖也高，吃了以后吧。明显的这个睡眠质量好多了，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这回呢我就是看你又卖，这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必须啊得再买点啊。
0: 哦哦哦，
6: 回
0: 家前是没问题的。你要是以前吃的挺好的，又慢性疾病，比如血糖高的这样的同志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备点。
6: 嗯，是是，你说的对。谁能和这个健康？

0: 啊，过不去呀、啊，就花几百块钱就能让自己不受罪，儿女呢也不受累了。咱们这个老两口身体好，才不给他们添麻烦嘛。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啊。那你这花钱我也放心呢，所以你快帮我记上吧。
1: 谢谢谢谢。让工作人员给您安排吧，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0: 好
2: 好的。
0: 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今天节目呢，马上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每一盒呢，咱们市场价呢是498元，团拼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所以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还有机会打电话来问一问。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5: 春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6: 现在啊，咱厂正进入草原关键时期，草原时期。
5: 秋天，我们共同分享收获。
7: 到了就是闭眼睛，整点啥没劲。
5: 说技术，唠行情，发信息，看趋势。金农热线，给你金色农业360度关怀。

0: 京东热线、支付宝点，
1: 答疑解惑，服务当先。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收看辽宁乡村广播与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带给您的长知识的京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欢迎更多的家人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哦。
0: 欢迎各位，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那这个时间呢，京农热线的直播是通过微信的视频号来呈现的，家人们在手机当中微信视频号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六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进入呢，可以看到乡村广播全天的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就这个时间段，小叶和思凤就会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也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尤其是新来的朋友啊，帮我们点播关注再离开，就是把关注那个小加号按实上了，关注主播不迷路。同时呢，右下角的大拇哥，家人们帮我们点一点小心心、小数字、小表情飘一飘，直播间的热度会越来越热，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聊一聊。也欢迎五湖四海的家人来打卡报道，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你们。
0: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去饭店吃完饭会有口渴的情况？
1: 对呀、啊，会啊。
0: 觉得是不是因为饭店咱们吃到了味素或者鸡精的问题？
1: 我觉得会。
0: 嗯，
1: 比如说我吃麻辣烫，
0: 嗯，
1: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吃完之后就特别口渴，然后

0: 味素和鸡精里头不也有这个盐吗？钠含量吗？都有。
1: 对，那可能是因为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
1: 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是因为咱们吃了味素或者是鸡精的问题，你就扣一；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就扣二。
2: 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
1: 这个我还具体没有比较过，就是在家咱们做饭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哎呀，我想一想，我比较过，因为最近不是都是在家做饭吗？我确实在家做饭的时候，我这个人吧是比较低油和低盐，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做饭呢就是尤其是一些菜的时候，它低油，它可能油少，它就容易糊锅。比如你煎个鱼啊，煎个鸡翅啊什么的。但是呢，大多数来看呢，都会是这种，就是呢，因为我盐放的比较少，我在家里头，哎，你这一说，真是就是这种感觉很少，
1: 确实是会轻很多
0: 啊。对对对，也就是偶尔可能是吃火锅的时候，因为你有蘸料，然后你会觉得会有这个感觉，哎，对，有渴，但是渴完之后它不会渴一天。他是喝了一两次水之后就会有缓解，但有的时候你会渴一天，渴一下午，这种感觉就怎么喝水也喝不够，这种感觉。方顺又扣二又扣三，你是到底想扣什么？
1: 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想要扣二，然后上一个扣错了？
0: 他就是觉得不是，是吧？
1: 对，他觉得不是。那这是个学化学的觉得不是，但我们从自己亲身经历总结出来，我们是觉得是。那不知道咱们其他的网友朋友们啊，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觉得去饭店吃完容易口渴啊，容易出现口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味素或者是鸡精的原因呢？您觉得是就扣一，觉得不是您就扣二。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叶，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融韧性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那么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觉得有的时候去饭店容易出现口渴的现象，是不是因为吃味精啊，或者是鸡精吃的您有问题呢哈？如果觉得是的话，您就扣一；觉得不是，您就可以扣二。一会儿咱们一起来长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好的。

0: 哎呀，今天这天气不光不冷，甚至还有点热哈。
1: 是的。
0: 虽然说有部分城市的气温下滑，但是各地的最高气温仍然保持在25到27度之间。反倒是像大连、丹东、营口这些沿海城市，它的气温略低23摄氏度。那么早间也不算冷，最低气温也就11到17度为主。那么抚顺、阜新、朝阳的早间的最低气温还是个位数啊，只有5到9度。他们那边昼夜温差大，注意调整好着装。
1: 对，各地的晴朗天气格局是继续持续的，阳光灿烂耀眼，南风继续的吹，但发现今天的风力明显没有昨天大啊。那普遍呢，今天南风是4到5级左右，但是我觉得还好，但是呢，在部分地区的家人可能还得注意防风，最主要就是在这个时间啊，注意防晒。那么预计呢，这样的晴暖天气还会持续4天左右。尽管说周六到下周一气温会有所下滑，但是呢，整体的体感舒适度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24-25度上下，最低气温10度上下，3到4级的南风为主。但是到了下周二，寒露的降温的威力可就要显现了。一般呢，在寒露时节，在我国像东北、华北、西北、黄淮以及川西高原等地，平均的昼夜温差往往能差出10摄氏度以上啊。而像西藏啊、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山西还有吉林等地一部分地方，温差甚至能超过15摄氏度，这一日两季随意切换都是常有的事儿。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一日能进4季，
0: 我感觉这样应该生活应该有点甜吧。
1: 确实
0: 温差大是吗？而在我们辽宁呢，往往是在十月中旬以前，在辽宁的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北部这一大片地区就要入冬了。所以呢，从10月1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就会有光顾，那最高气温将会下滑到18-19度上下。随着气温基本随后气温就基本只能是小幅回升了。大家的厚秋裤就得派上用场了。
1: 反正我这个秋衣目前啊，就厚点的衣服还没收呢，就还没找出来。因为我觉得看了一下气温，我觉得这周找应该也还可以。但是在下一周，如果再等到下周周末的时候，
0: 说
1: 就有点凉
0: 了。下周二的降温幅度会有点大，
1: 对对对，而且它再往回弹的这个力度可能就不是那么大了啊。24-25度可能就
0: 弹簧可能弹不太起来了，
1: 就可能一路就是往着秋冬的脚步去迈进了。
0: 在差不多月末该那个
1: 供暖
0: 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再暖也不像话了，是吧？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得领一份啊。一诺叶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我们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形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长的知识是植物的磷素营养。众所周知啊，植物所获得的养分大部分是通过根系吸收获得的，那么根部营养是作物获得高产的前提与保证，这个其实就需要土壤当中的大量营养元素团队进行协作。不同的营养元素之间呢，是需要适当的比例和协同的，比方说增加磷肥的用量。

0: 需要相应的提高氮肥、钾肥以及土壤当中微量元素肥料的用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木桶原理。
1: 没错，其实植物施肥啊，它的木桶原理就是说，如果说单纯提高一种营养元素，没有相应调整其他营养素的话，你即使提高了单一元素的用量，也很难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反而呢，有可能造成肥害。往往决定我们植物呢生长情况的，并不是说土壤当中最多的营养元素，而是土壤当中最少的那一个。植物的状态往往随着土壤当中最少的营养素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啊，单纯的增加某个或者说某几个营养元素，你发现会很难的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聪明的家人可能都要及时的发现你土壤当中那块最短的短板到底是什么。
0: 那么今天咱们讲的知识呢，就是要说一说植物的磷的这个元素营养。磷素究竟在植物生长过程当中起到是怎样的作用，其实我们是需要了解的。磷是构成植物体的有机化合物的一个组成成分，植物体内的像核酸、核蛋白，包括磷脂、植素、磷酸腺苷和多种酶的组成当中都含有磷。磷素呢是核酸的重要组成元素，对细胞的生长和增殖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会保持品种的遗传性。磷还可以参与植物生命过程的光合作用、糖和淀粉的利用以及能量的传递过程。磷肥还能够促进植物苗期根系的生长，使植物能够提早成熟。植物在结果的时候，磷大量会转移到籽粒当中，使得籽粒饱满。
1: 对，那很多人想知道说，我们家的土壤当中磷到底是多还是少呢？其实磷素过多或者缺磷都是有一定表现的。比如说磷素，如果说植物啊磷过多的时候，那它植物呼吸作用就会加强，耗费的一些糖和能量妨碍淀粉的合成，引起代谢紊乱。你会发现它的叶片肥厚密集，而且植株比较矮小，根系发达短粗，果实过早成熟，还会诱发作物的像锌、铜、铁缺失症状啊。同时呢，核谷类的作物如果说没有就是无效分裂和败粒比较多的时候，那么再有就是豆类作物籽粒蛋白的含量有所下降，这都是你们家植物啊磷素过多的一个表现。
0: 就什么东西也不是越多越好啊，
1: 对，少了也不行，
0: 对，就得正好。植物缺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多了是刚才咱们说的症状，少的呢，它的细胞分裂会迟缓，新细胞难以形成，同时也会影响细胞的生长。那么缺磷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生物合成过程也都是有影响的。幼芽及根儿的生长会受到明显的抑制，根系发育不良，根系弱而且长，那根是那个细，是细小的细啊。然后植株也会矮小，分枝和分裂也会减少，叶片暗绿或灰绿色，缺乏光泽，并可能在背面出现紫红色。植物体内的磷元素优先保证生长中心器官的需要，所以说缺磷症状要先从底部的老叶表现出来。严重缺磷的时候，叶片会枯死脱落啊，这个就是它磷少的一些相关症状。
1: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伙儿去了解一下这几类植物缺磷的一个大致的状况啊。比如说家里种的最多的玉米缺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从幼苗开始，在叶尖部分沿叶缘向叶鞘发展，成一个深绿带紫红色，逐渐扩大到整个叶片。那么症状呢，是从下部的叶片转向上部的叶片，甚至全株都变成了紫红色。严重缺磷，叶片是从叶尖开始就枯萎，而且呈现褐色，抽丝延迟，雌穗发育不完全，弯曲畸形，果穗节理差。
0: 水稻缺磷会表现成植株瘦小，不分裂或者是分裂少，叶片直立，细而窄，色而且是出现暗绿的。那么严重的时候，稻丛紧束，叶片 纵向蜷缩，有红褐色的斑点，生育期也会延长。大豆雀羚也会表现在植株矮小方面啊，又瘦又小，叶色浓绿，叶片狭而尖，向上直立，开花之后的叶片会出现棕色的斑点，籽粒细小，严重雀羚的时候茎以及叶片会变成暗红色。
1: 对，那么同时呢，马铃薯就是我们家土豆子啊，雀羚了是什么样？

0: 样呢？植株瘦小，那么严重的时候顶端就停止生长了。
1: 我发现缺磷都是出现植株瘦小
0: 比较小，对，比较瘦啊。其实缺素可能都是这样，
1: 嗯，
0: 包括叶片、叶柄以及小叶的边缘有些皱缩，下部的叶片向上卷，叶的边缘是焦枯的，老叶提前脱落，块茎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锈棕色的斑点。那如果说你们家种的是西红柿啊，如果说缺磷什么样呢？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叶片的背面出现紫红色了，而且麦尖先出现一些小斑点，随后扩展到整个叶片，叶脉以及叶柄最后变成了紫红色，茎细长富有纤维，同时叶片小，后期会出现卷叶，结实会延迟。
1: 黄瓜缺磷，你会发现它也是植株矮化，严重的时候幼小啊、幼叶会细小而僵硬，并且呈现的是深绿色，紫叶和老叶会出现大块的水渍状的斑点，并且会向小叶方面来蔓延。就先说我自己，
0: 小叶，我每次说小叶我都想抽第一
1: 眼。斑块会逐渐的变褐干枯，叶片也会凋萎和脱落，这就是黄瓜缺磷的症状。那么大家相信啊，经过这种东西之后，以后再遇到相应的情况一对比，你就知道它大概是缺啥了。嗯，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是觉得我这点蚊子包基本都是在秋天被咬的。
0: 你别说了，我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说呢，我说这身上怎么有破的地方，发现嗯是被咬了之后自个儿挠的，你看。
1: 就是现在这个蚊子而且是粘人，就往身上直、你赶也赶不走，就啊，对，它就往你身上黏糊啊，就那种话。那俗话其实也说得好，叫做秋后的蚊子猛于虎。不少人都感觉夏天可能被蚊子霍霍的还好，到了秋天反而这个蚊子包叮的更多了啊，而且红肿的也更明显，瘙痒也更剧烈。天气转凉，这个蚊子为啥突然它还就是活跃起来了呢？那相比夏季，它为什么秋天的蚊子的攻击性更强？
0: 其实呢，首先就是为了越冬储能，所以说呀，这个蚊子
1: 在我们身上积蓄能量，
0: 对，它是以卵越冬啊。按照蚊、暗蚊和酷蚊就是不同的品种，它是以成虫越冬。你像是伊蚊，它是以卵越冬的，所以说部分蚊子会抓住秋天适宜的活动窗口，加紧吸血，积攒能量，为越冬去储能。再有就是啊，繁殖后代需要秋后，是蚊子一年当中呢最后的一个繁衍高峰，他们需要吸血来满足他们产卵呐、繁殖后代的一些营养的需求，
1: 还是储能嘛，就是拿我们当那个粮库了啊。另外呢，就是恼人的秋天蚊子咋防啊？啊，就是这个我也想知道，因为它真往身上呼，咱可以定期的清理室内外的一些积水点，
0: 对，
1: 比方说可以就室内外的积水，它会容易让蚊子点卵，幼虫和蛹它们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然后室内的一些积水的容器，水养的植物得勤换水啊，每周至少换个一次、驱蚊产品认准有效成分化学类当中的驱蚊胺，驱蚊的效果是最好的，浓度5%-30%可以提供2-12个小时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么驱蚊酯和派卡瑞丁刺激性就比较低，适合儿童和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防护时间只有4-8个小时。
0: 其实我这个时间都已经把我家防蚊东西收起来了，但这两天又被我拿出来了，
1: 我一直都没有收。
0: 很多人困扰说为什么自个儿是招蚊体质啊，有几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热量，科学家发现在31-40度，就是温度越高，这蚊子它的胃口越好，所以说它就越愿意去咬你。
1: 这两天肯定是蚊子更活跃了。
0: 对呀、第二个就是呢，二氧化碳，就是蚊子更喜欢呢，就是碳排放更多的人。第三个就是
1: 气味，你可能运动的越好，
0: 对对对，你像小孩啊什么的啊，男生啊，对。科学家发现说，经过皮肤细菌分解之后的汗液，它是蚊子的一个心头好。再有就是蚊子更喜欢的是黑色、深蓝色、红色这样颜色比较深或者对比度比较高的衣物，你可以穿一些浅颜色。
1: 那完了，我今天这身衣服好招蚊子呀，
0: 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2: 见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 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2: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有众人过来尝尝味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2: 造孽！
23: 来来来来，雨雪来了。
2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5: 你可长点心吧。
2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21: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6: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广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融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可以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会去餐厅吃饭啊，去饭店吃饭，总是容易出现口渴的情况，你觉得是因为胃素的问题，你就扣一；你觉得不是因为胃素，你就扣二。
1: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他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在希
0: 望的田野上。那今天咱们就共同来找一找餐厅的菜吃完就口渴的原因啊。餐厅的菜肴在炒制之前，你像肉类的原料就已经提前有的会码个味儿啊，
1: 对，
0: 用什么盐呐、酱油啊、鸡精腌一下，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之前大量的钠就已经进入到菜肴内部了。然后呢，在下锅炒的时候，一道菜里头又放了很多的什么增鲜的酱料，包括糖啊，那这菜的味道它必须得保证好吃嘛，
1: 对呀，
0: 所以它就得这么放。而且呢，因为糖是能够调和百味的，它和盐会减味道。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如果炒咸了，你放点盐，让你感觉就没有那么咸。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或者说你吃点醋就感觉没有那么咸
0: 了。对，只是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你会发现很口渴。这就是因为钠离子发挥了腌肉的作用，在我们身体之内给我们腌肉了啊。钠是属于强烈的亲水物质，钠离子在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咱就会感觉特别口渴。
1: 明白了，
0: 相当于在体内腌我们呢。
1: 差不多，
0: 这个意思。
1: 大量的钠呀，吸水能力是极强的，而且呢，由于我们的肾脏排钠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多余的钠离子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内。所以说暂时你会引起你的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总结一下，餐馆的菜肴往往啊是超高钠的一个菜啊，不是高钠，是超高钠的菜。其中包括这个钠来自于什么呢？盐、酱油、蚝油、鸡精、味精等多个来源都是钠，而这些呢，这各种各样高钠配料叠加到一块儿，所以它这个产生的效应就会让你感觉到口渴，绝对不只是归罪于我们的味精，或者说叫做核苷酸钠盐啊，它是一个叠 buff 的一个过程，对对对。
0: 那看来我们有点错怪味精了啊。那么盐呢，其实是最古老和最常用的防腐剂，即便像鱼和肉那么容易腐败的，只要加大量的盐做成什么咸鱼腊肉啥的哈，
1: 哎、对，
0: 就能够长期保存。加大量的盐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脱水的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霸占了，微生物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产生毒素了。而且呢，因为盐已经提前腌入味儿了，不仅仅在表面啊，而是深入到食物的深处，所以你就涮完水也出不来。
1: 对，不光是餐馆里很多菜，其实你在外面买的熟肉啊，熟肉食品，虽然刚吃的时候你感觉哎它不是特别咸，有的时候确实是啊，
0: 确实你也没觉得咸，你只是觉得它入味儿。
1: 对对对，而且你觉得哎它不咸，你就感觉它挺新鲜。因为有的时候会用盐然后去掩盖一些味道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挺新鲜。其实呢它内外浸渗透的一个钠离子之后呢，盐的总量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啊，也就难免会导致吃了几口之后你几小时你还是觉得口渴难耐。一旦渴了我们就想喝水，而且白水都不解渴，就想喝一点爽口的甜饮料。那我倒不是
0: 甜水
1: 啊，对你，但你越喝越渴，
0: 而且得是那种带气泡的小甜水。
1: 对对对，其实呢这也是套路之一，就是早就有国外研究发现说，觉得嘴里咸或者是口渴，你呢就顾客就会更多的想喝一些饮料，而饮料是餐馆里头重要的效益来源之一，能占到1/3到1/4、啊、
0: 对，酒水才赚钱嘛。 那么家中常见调味品的含钠量，咱们也来归纳一下，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其实得规避一下，
1: 得了解一下。
0: 对，你像常见的几个数据，一克的鸡精它含钠大概是200毫克，就相当于0.5克盐
1: 啊。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薄盐鸡精啊，它含钠量是160毫克，其实也
0: 确实薄了，
1: 也薄不了太多，就是相当于
0: 确实薄了吧，
1: 就是一克相当于是0.4克的盐。还有就是15克就一汤匙的那种蚝油，它含钠量是678毫克，对对对，这大概相当于1.7克盐。和低盐酱油基本上是相当的。那你十五克，比如说你蒸个鱼，你肯定得用这个
0: 蒸鱼豉油，
1: 对啊，
0: 对。
1: 但是十五克的蒸鱼豉油其实含钠更高，是1091毫克，相当于是2.8克的盐啊。
0: 哦天哪，
1: 这些都是隐藏的一些东西，要不怎么能有味儿呢？对吧？
0: 核苷酸二钠作为增鲜剂，在食品里的正常添加量是很小的，正常使用也并不会带来口渴，就像你喝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之后不会感觉很渴一样，因为鸡汤天然含有比较多的鲜味核苷酸。因为少量的鲜味核苷酸根本没有办法像大量的盐那样有效的提升血液的渗透压，绑定大量水分子，从而让你感觉身体很缺水。那么胃素也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如果说你在白水里头加0.几%的核苷酸二钠或者是味精，喝了啊是不会渴上好几个小时的，而且根本也没有那么浓的鲜味，
1: 因为它量小嘛。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呢，像鸡精啊味素确实是无辜背锅了的，
0: 有点背锅了哈，
1: 以此来掩盖了餐馆菜肴通常高钠含量的这个事实。那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味精我们所说的谷氨酸钠，它当中的谷氨酸部分呢，毒性比食盐就是氯化钠还要低，甚至这谷氨酸对于肝脏和肠道的修复都是有好的作用的，大伙儿呢喜欢它的味道绝对不是偶然，
0: 有修复能力。
1: 对，
0: 好像蘑菇当中咱们说好像有天然的
1: 谷氨
0: 酸哈，
1: 但是呢大量的谷氨酸你再配上大量的钠呀和糖啊，就不是我们身体所能长期承受的了啊。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做点饭，不是高油啊高盐啊高糖啊，就是你稍微能控制一下，
0: 就是、
1: 对吧，
0: 健康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确实味道没有外边的好
1: 啊，那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叠 buff 的过程没有那么多嘛，对不对？

0: 好，帮网友旧日情怀啊，回答个问题。他想问的是果树如何的科学使用冲施肥。
1: 嗯，
0: 冲施肥的种类呢，只有水溶性肥料才能够随水来用啊，叫水溶肥嘛。那么在氮肥当中，常用尿素、氨水、硫胺和硝胺；钾肥当中呢，用氯化钾和硫酸钾；而磷肥当中，即使是水溶性的磷一胺和磷二胺，也不要冲施，因为磷肥溶解之后，它的移动性是很差的，容易被固定，不能够随水渗入到根层。磷肥的最好的适用方法，只能把它分层的埋到土里头，才能够提高它的利用率。
1: 嗯，我们大连瓦房店的一位网友叫木科化，他问了一下说苋菜病毒病怎么来防治啊？首先选择通风良好，远离什么样的地块呢？萝卜和黄瓜地块啊，不要和苋菜离得太近了。及时的清洁田园，铲除田间的杂草，彻底拔除前茬作物的病株，然后喷施一些消毒药剂啊，比如说新高指膜，再加上800微液，对土壤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那么选择抗病的品种，播种之前也要用新高指膜去拌种，去避一下地下的害虫，那么隔离呢病毒感染，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再有就是田间管理了，比如说你种苋菜，遇到春旱或者秋旱的时候，你就得多浇水，减少发病率，并且及时的增施像磷肥和钾肥，增强植株的抗病力。同时呢，在苋菜的生长阶段呢，适时的喷一些呀、壮精灵，哎，这样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让它的茎杆会更加的粗壮，叶片也更加的肥大，提高抗病力，减少农药化肥的一个施用，降低残毒，同时呢提高苋菜天然的品味。最后就要说了药剂的防治，如果说发现了病株，咱们肯定得是及时的给它拔除，并且妥善的去管理啊，处理一下。拔除病株之后，咱们要用肥皂水去洗手，以防农事操作时发生这个叶汁啊，里面它有苋菜里面有叶汁它的传染，并且呢根据呢植保要求要喷施针对性的药剂来进行防治，同时呢可以配合喷施新高指膜800微液来增强药效，提高药剂有效的成分的利用率，来巩固防护的效果。天也少，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
0: 好嘞，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稻米的市场行情。根据了解，上个星期我们监测到水稻平均收购价格有了微幅的下降情况。上周辽宁水稻平均收购价格一公斤2.6元，其中长粒水稻平均收购价格一公斤2.66元，比较高的地区呢是铁岭市昌图县一公斤3.13元，比较低的地区是辽阳市太子河区一公斤2.42元。短粒水稻平均收购价格一公斤2.53元，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呢是沈阳市辽中区的报价一公斤2.91元，比较低的报价是锦州市黑山县和盘锦市大坝区的报价一公斤2.37元。
1: 再来关注一下上一周我们辽宁省部分地区水稻的平均收购价格，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儿啊。首先都是公斤报价啊，来关注的是长粒水稻，沈阳2.62元，大连2.54元，鞍山2.48元，丹东3.02元，锦州2.43元，辽阳2.42元，铁岭3.13元。那短粒水稻呢，同样是以公斤来报价，沈阳2.91元，鞍山2.4元，丹东2.88元，锦州2.37元，辽阳营口都是2.4元，盘锦是2.37元一公斤。

0: 上个星期啊，咱们监测到的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国内大米批发市场整体的粮源充足，国庆节期间集体性的这种消费减少了，行情的弱势回调。辽宁省内水稻清粮的收割进度和之前相比开始加快了。由于各产区普遍水分偏高，一般需要等烘干之后再出售，产地的收购价格会维持在低价位，假日期间行情暂时没有起色。
1: 对，你像是我们营口大石桥的一位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家目前来说呢，水稻是陆续开割的一个状态，商贩的报价每一斤是1.2到1.2毛2啊，他是在营口大石桥地区，都是以质来论价。那么这一周呢，我们辽宁新季水稻上市呢，逐渐是有所增多的，供应压力有所显现，优质和普通品种的差异，包括籽粒成熟度，将成为价格分化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无论什么品种都是以质论价啊。
0: 对，
1: 所以预计这一周我们辽宁地区稻谷的收购价格会震荡调整。
0: 锦州临海的张先生要卖3台兰博2.5款花生去石机和1台405的四轮头，联系电话130-2935-8113，130-2935-8113。
1: 来自于营口大石桥的侯先生啊，想出售3000多斤的新玉米，电话是152-4138-8350，152-4138-8350。
0: 大连庄河的尹先生要卖30株白蜡树啊，联系电话130-0942-9837，130-0942-9837。
1: 来自于辽阳

0: 是辽阳县的古先生，他想出售一台输送袋，就是输送玉米棒的啊，输送袋。但是几成新他没说，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电话是158-0984-0728 158-0984-0728。
1: 咱本溪市本溪县的李先生要卖300棵的银杏树啊，出售300棵银杏树，联系电话130-1967-3335 130-1967-3335。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也是这一周啊金农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家人的陪伴。如果说这个时间您还在直播间，还没有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官方直播间的家人，麻烦您点播关注再离开，关注主播不迷路，就把这个关注啊这个小加号摁实上了就可以了。想要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北斗融媒。下载之后呢，注册登录，在最上方啊首页有一个直播，直播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包括把幸运带回家。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4: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3: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4: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7: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

0: 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北京时间17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
2: 在祖国绵长的海岸线上，上世纪70年代只有十几个港口。针对当时港口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外贸需求的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3年时间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要求。为此，交通部制定了全国沿海100个深水泊位建设计划，并选派一批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支援沿海各地新港筹建。1975年盛夏的一天，在这列从北京驶来的列车上，坐着交通部驰援大营圈新港建设的4位工程师：赵志远、钱家祥、孙广富和李万良。
3: 哎，志远，下一站就是熊家店了。
4: 终于到了，我没说错吧？咱们坐的这趟车肯定正点。
5: 看来啊，我们是一路顺利，正点到达呀。哎，钱工，你想什么呢？
6: 志远，我在想我们是顺利正点到达了，大渔圈新港建设能不能正点上呢？
5: 那就要看我们的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我说三位哥哥，可行性报告是没有问题的，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赵钱孙李4个人又不是什么臭皮匠。再说我们的志远兄参加过祖国南北好几个港口的规划设计，更重要的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部里为滨海选择新港址，去年就组织了对这片海域的第一次踏勘考察，咱们赵工就是其中一员呢。
7: 旅客同志们，列车前方到站是熊家店车站，熊家店车站就要到了。
5: 游科长，赵工，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来接我们的就是大渔圈新港建设筹备处的游科长。哎，游科长，这3位是我们水运设计院的钱工、孙工和李工。
8: 北京来的各位工程师，欢迎你们啊，这一路辛苦了。哎，钱工、孙工、李工，再加上您赵工，这赵钱孙李吧，好记呀。请大家上车吧，这是我们筹备处的大解放。为了接你们，车厢上的大沙发可是程主任办公室的新沙发呀，这是程主任特意安排的。他说大渔圈的路不太好走，如果给我们的工程师蹲坏了，他要拿我试问呢。
5: 能见面呢，我们一定要谢谢程主任。走，咱们上车。
2: 4位工程师的到来，给荒芜的渔村大渔圈带来了一股清流。人们奔走相告，北京来人了，大渔圈要建港了。
9: 对，大渔圈要建港了。去年要说这件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一撇。这一撇就是北京派来的4位

0: 最好建在六道沟。
1: 哎，赵工，你们去年来踏勘考察六道沟了吗？
2: 考察了。六道沟的优势啊，就是距市区比较近，但是啊，建港的基本条件不具备。首先呢，水深不够；其次啊，冬季啊，海冰太厚，整个海域都在冰封冰冻之中啊。
1: 那市领导怎么会有在那里建港的想法呢？
3: 如果在六道沟建港，我们就不用来大鱼圈了，咱们回北京。
1: 对，
4: 程主任最后不是传达了市委陈书记的三个相信吗？
2: 陈书记的讲话呀，就是代表市委的态度。他强调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相信国家。我们呢，要相信市委，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拿出大鱼圈建港的可行性报告，以此来证明国家对新港选址的科学和正确。
5: 四位工程师一头扎进了大鱼圈方圆百里的踏勘考察之中。
6: 前进三十，
7: 右回二十。
5: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高温，蚊虫叮咬，工程师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拿出了第一份建港可行性报告，由报告的主要执笔赵志远和李万良送到北京，直接交给了水运规划设计院的老院长。
8: 志远呐，你们这个报告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你们很不容易呀，这个数据的背后都是你们的汗水呀。你参加过几个港口的筹建，有这方面的经验了，一定要注意对踏勘连续性数据的总结分析，实地勘察的数据很有必要，但是每天不间断的观测数据也是必须的。
2: 老院长，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啊，马上把观测站建起来。
9: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逝世。
4: 想起我们大学毕业典礼时啊，是周总理给我们讲的话，鼓励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会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11: 总理不在了，可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啊。
2: 改变港口落后面貌是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从今往后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明天呢，我们找游科长要几个人，大家一起上驼子山，带上海洋观测站支援我们的仪器设备，咱们先把观测站支吧起来。
1: 赵工，你和万良为什么把观测站选在了这么个地方啊？
2: 这个地方啊，万良他早就看好了。
12: 是啊，那驼子山离海边近，便于观测，山腰子上还有这个空房子，虽然很破，漏风又漏雨，但是我们收拾收拾啊就能用。哎，如果盖个新房子，咱们是既没钱又没时间的。
7: 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空房子有没有房主啊？
2: 我们呢朝游科长了解了一下，说是那个年代啊，想在这里盖个大食堂，这房子都盖差不多了，大食堂又不搞了。
1: 哎，没想到他今天也能为筹建新港贡献一份力量呢。
7: 白衣做好了吗？
13: 做好了。
7: 上泥喽！
13: 白衣做好了。
7: 上泥了。
14: 我说哥哥们，有了这个观测站，观潮测浪，看风测冰，是无所不能了。
2: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踏勘不停，观测站也开始工作。今天我先值第一个班。
5: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新港筹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市县两级政府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参与筹备处的工作。

0: 老港区也调来了一批工人支援新港筹建。1976年国庆节刚过，第一批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七个大学生也来到了大渔圈。
1: 太好了，欢迎你们呀，你们可是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第一批大学生啊。哎，这批同学中没有班干部吗？
2: 有，是郝东，郝东是班长。
1: 哎，我是副班长。哈哈，郝东是副班长，那班长呢？
2: 班长分到大港口去了。
1: 好，那按照战场上的规矩，这班长不在了，副班长就是班长啊。哎，有领头的就行了。走，大家带上行李，我带你们去宿舍。
3: 大个子，你帮我拿上行李。
4: 哎，来了。
2: 哎，我这边来。
1: 我们现在的条件很艰苦，这是筹备处给你们大学生准备的两个简易房，每个房一铺炕，你们三个男的住这间，四个女生住那间。今天下午啊，大家休息休息，明天就上班了。
5: 领导，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1: 你们都是港口专业的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啊是筹备建设新港口，你们目前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踏勘测量规划设计。明天四位工程师会给你们分配具体工作。
6: 啊，四位工程师？
1: 是的，都是北京来的港口专业工程师。
5: 那他们住在哪儿啊？
1: 他们现在啊都住在前面捕捞公司一个废弃的收发室里。去年夏天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收发室里盘了一铺炕，他们就一直住到现在。他们都是有专业知识、有思想境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啊。
0: 一群大学生的到来让筹备处更加热闹起来。四位工程师做了业务分工，踏勘观测、设计水电、规划铁路公路，各项筹建新港的技术性工作按部就班进行起来。一个落潮的上午，驼子山观测站前方百米左右的海滩上，赵工、李工正带着几个大学生在挖大渔圈第一个燕巢井。
1: 赵工，赵工。
7: 哎，郝东，那是游科长吧？
6: 是游科长。
8: 游科长啊，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也跑过来了？
1: 听说你们今天啊挖燕巢井，我给你们带来两发炮弹。
7: 什么炮弹？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雷管啊。
1: 你们那是雷管，你们看我带来的是什么？
7: 哈哈，是酒啊。
6: 这是酒。
8: 白酒。
6: 这白酒味真香啊。
8: 味挺香啊。
1: 这是熊家店酒厂地道的老白干，纯粮60度，你们谁下去挖井的时候谁就闷两口，要不然就是穿皮叉子在海水里干活也是凉啊。
9: 游科长，我先尝一口行不行？
5: 我说大个儿，游科长不是说了吗，谁下去挖井谁才能闷两口，你不能先尝啊。
1: 哎，今天参加挖燕巢井的管够造。
10: 好好，
11: 游科长，这个燕巢井啊得赶着潮水吧，很多人都说挖好这个井怎么地也得个10个8个潮水才能挖完，今天啊有您这碗酒给垫底儿，我们保证3个潮水拿下了，怎么样，大家说能不能啊？
8: 能，
11: 肯定能。
0: 冬天的到来让大学毕业生们领略了北方海岸的严寒，切身体验到了真正的大学风门。
7: 程琴，
11: 程琴，
7: 大个子，快起来，这雪呀，把门都给堵上了。
9: 这太阳出来就化了，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礼拜天，睡了一个懒觉，哎呀，全让你给搅和了。
7: 我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12: 东子，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
7: 搁往常，齐丽华他们早就起来扎扎扎了，今天咋这么消停呢？啊，一点动静没有。
12: 我去看看。
7: 哎，东子，门推不开了。
13: 啊，门推不开啊？那就跳窗户。
7: 齐丽华，齐丽华，凤影，起来了吗？
5: 你们倒是给个动静啊！
7: 大个子，你个高，你跳进去看看。
9: 这可是女生宿舍呀。
7: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点吧。
9: 齐丽华，你们
3: 谁？大个子，你有什么事儿吗？
9: 啊，是是 是东子让我进来叫你们的，我打开门哈。
7: 大个子，他们都醒了吗？
9: 都醒了。
7: 那你快出来吧，人家穿好衣服嘛。
3: 郝东，我们都起来了，你们进来吧。
7: 哎，丽华啊，你们封什么炉子呀？炉火不灭，容易中毒的，知道不？
3: 太冷了，郝东，特别是下半夜，这头天晚上的洗漱水都冻成冰坨了。我们还是头一次封炉子，这就封出事儿了。多亏大个子进来喊醒我们。
5: 丽华，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你都不知道刚才把东子都给急成啥样了。
3: 郝东，谢谢你。
9: 秦丽华呀，秦丽华，你就知道感谢东子。这跳窗户进来喊醒你们的可是我大个儿呀。
3: 那我们第一个感谢你还不行吗？
5: 东子，赵公李公他们来了。
7: 赵公，这么大的雪你们折腾来干啥呀？
14: 赵公说啊，昨天晚上雪大，但是气压低，怕你们呀为了取暖不熄炉子，就过来看看。
9: 女生他们是真没熄炉火呀，但是有惊无险。
7: 可不是嘛，我们都得当心点，不能我们的港口还没立项呢去让安全事故给找上门来。
8: 郝东说的对呀，生活安全也很重要。当地渔民都说今年冬天是大渔圈多少年来最冷的冬天了，大家既要保暖防冻，又要防火防毒，这一氧化碳中毒的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哎，李工，你说说我们明天的安排。
14: 好，大家听好了，是这样啊，我们查了当地的气象资料，今年呢的确是解放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所以啊我们要跟踪这个季节海冰的厚度和流冰的变化，为建港可行性报告积累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9: 李工，你就说怎么干的。
14: 咱们啊从明天开始就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测冰。
15: 好，好，我们一定把海冰测明白。
0: 为了解决工程师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筹备处安排的车辆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接到了大渔圈。
16: 嫂子，这套房子是筹备处专门给四位工程师和家属准备的，赵钱孙李，这头一套就是你们家的，炕都安排人给烧热了，坐了一天车了，你们一家人好好休息休息吧。
17: 哎，好了，谢谢你啊，游科长。
16: 嫂子，不用谢，我再到他们三家看看，来没来齐呢。哎，赵公，你们测冰回来了。
8: 老婆孩子都让你们给接来了，今天呢，我们也提前收工了。
16: 那正好，赵公，你呀，先验收一下，嫂子、孩子，还有屋子里几个大箱子，我们可是一样不少，给你接回来了啊。
3: 爸爸，
8: 小霞，小光和小明呢？
17: 两个孩子呀，一下车就去打雪仗了。
16: 赵公，你们一家人难得团聚啊，你就在这儿好好陪陪嫂子和孩子吧。筹备处给你们每家二斤肉都放屋里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着，我呢再去看看钱公、孙公和李公他们三家都到没到齐的。
8: 好，刘科长，你去忙吧。
3: 哎呀，爸，这个大渔圈怎么这么冷啊？
8: 哎，克服一下，今年呢冬天最冷了，明年就好了。
17: 哎，志远，我感觉这里比咱老家潮湿多呢。
8: 哎，住一住，习惯就好了。今天我来做饭啊，小霞，你给爸烧火。
3: 好的，爸爸。
0: 为了记录这个最寒冬季海冰的完整数据，四位工程师和大学生们分组踏进冰区，连续不停地勘测冰情。
7: 赵工，这些天测冰我看也没发生什么险情啊，两个人带一根竹竿子就行了，这样啊能提高工作效率的50%以上呢。
8: 那可不行啊，这片海域海冰面积大，但是啊硬度不够，必须得注意安全。
18: 目测岸边200米，积冰厚度5公分，200米，冰厚5公分，
8: 300米，冰厚8公分，
18: 300米，冰厚8公分。

0: 个子，往上往上，哎，好冻！
1: 哎呀，你别喊，我就是鞋湿了，人名掉冰窟窿里就没事。再说了，这海水浅，我还有个大竹竿子，我大个儿，别来无恙。
0: 好冻，大个子掉冰窟窿里了。
1: 啊，大个子怎么了？
0: 好冻，大个子掉冰窟窿里了。
1: 哎呀，你看你瞎喊什么呀？我就是一只脚湿了，人没事儿。
0: 不行，不行，我们得撤，马上撤，不撤你的脚会冻坏的。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
2: 冬天的严寒，气候的潮湿，赵志远的女儿小霞患上了肾炎之后，又转成尿毒症，不得不辍学在家养病。工程师每月50多元的工资，一家5口人的生活费用已经很紧了。女儿这一病，对赵公家里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给小霞买药治病，全家人省吃俭用，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压力，赵志远的身体日渐消瘦。
3: 志远，你天天中午不吃饭，这可不行了。
4: 我在家吃过了。
3: 吃没吃饭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看你瘦的。
4: 哎，钱工，你放心吧，这踏勘百十里地的，你落不下我。
3: 小霞的病啊，你得抓紧给孩子治啊。
4: 哎，是啊，是要治，可怎么治啊？住院治疗，找好大夫，用好药。哎，别说我目前没这条件，没这能力，这老钱呢，我有时间有精力吗？观测站连续观测的数据，我们得抓紧分析。可行性报告要尽快完善往上递，工作呀都忙不过来呀。
3: 唉，这些大活啊都得让你上手。后天部里的基建调度会让筹备处去个领导不行吗？
4: 上次啊王副主任去了，回来就说让我别把他推到火上去烤。
3: 可也是的啊，这摊子业务不熟，谁去开会啊谁尴尬。志远，虽然我们都是水归院一个大院里出来的，但是你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我们这些大院里搞水工的干部谁都比不上你。眼下可行性报告这个大梁啊，还真得就靠你撑着呢。
4: 老钱，你可别这么说，我就是多跑了几个地方的踏勘，参加了几个港口的筹划建设，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都要靠大家的力量才行啊。
3: 志远，这20斤粮票和20块钱，你先拿着。哎，
4: 这怎么行啊？你也是两个儿子，也不宽裕啊。
3: 哎呀，你们家3个孩子5张嘴，小霞呀又得了这个病，你快准备后天去部里汇报的事儿吧。哎，拿着拿着。
2: 小霞得病以后，吃饭越来越少了。这天，小霞妈特意给女儿包了一盘饺子。
5: 小霞。妈给你包了一盘你最喜欢吃的带虾仁的饺子。
6: 带虾仁的？哪来的虾仁啊妈？
5: 是你好叔叔他们几个大学生给送来的。听说呀，他们刨了几个冰窟窿，一边测冰一边捞鱼，鱼没捞着，捞了几只虾，全都给咱们送来了。
6: 哎呀妈，这饺子留给我爸吃吧，爸爸这些日子又瘦了，还有小光和小明两个弟弟，他们白天上学，这放学以后还要去砍柴呢。
7: 小霞大姐，
6: 哎，小金，你快点进来呀！
7: 是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
6: 饺子，饺子的香味儿。你过来，一起吃点。
7: 小霞大姐，今天是过年吗？
6: 不过年，咱也吃饺子。来，小军，坐下吃。小军。饺子好吃吗？
7: 好吃，真香。大姐，你们家的饺子太好吃了。
6: 好，那你多吃点。
7: 大姐，你也吃啊。
8: 什么？你在你赵大大家吃饺子了？
7: 是小霞大姐让我吃的，可香了。
8: 那是你赵大娘给你小霞姐包的饺子，你怎么能给吃了呢？
7: 我就吃了一半，给小霞大姐留了一半。
8: 你知不知道你赵大大家他们生活多困难，你小霞姐病得这么重，学都不上了，你还想吃人家的饺子？

0: 别哭了，小俊。小夏大姐呀，现在有病了。为了给大姐治病，你赵大大现在呀，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你不知道这些，爸爸妈妈呢，都不怪你。明天呢，妈再包一盘饺子送给小霞姐吃，好吗？
1: 好，好的，妈妈。

0: 志远，志远。
1: 哎，钱工，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大雁。这么冷的天，你从哪儿弄的呀？
0: 志远啊，这你可就是外行了啊。这是一只白天鹅。
1: 白天鹅？这么吉祥的鸟落你手里了？
0: 哎，说来真是巧啊，昨晚啊我去筹备处值班，刚到筹备处门口啊，就听到天上一阵风响，我抬头一看，一只白天鹅突然从天而降，真就落到我的手里了。
1: 钱工啊，这可吉祥啊。
0: 你嫂子要我给你拿来，给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补补身体，这家伙营养丰富着呢。
1: 哎，钱工，不，咱们呢还是先养着，这天鹅飞来啊有喜事啊，说不定咱们的项目就快批下来了呢。
2: 冬去春来，大鱼圈新搞的踏勘观测规划设计更加繁忙起来。
1: 钱工，现在天气暖和了，我们要抓住这个踏勘测量的好季节呀，把这个地形图的数据做完整了。
0: 你说的对呀，集中人力拿出地形图。哎，志远，你家小光和我那个二小子马上就中学毕业了，我想等两个孩子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请示一下筹备处领导，现在我们人手不够，让两个孩子毕业以后上观测站锻炼锻炼怎么样
1: 啊？好啊，观测站条件艰苦，要不停地观测记录各种数据，让他们吃点苦锻炼锻炼，也为将来参加新港建设打个基础。
3: 赵工，钱工，正好你们两个都在，我呢从老港来的队伍里发现了一个懂测量的小伙子，挺聪明还能吃苦。来，小周，这两位你认识吧？
4: 认识，当然认识了。
5: 钱工，赵工，老港装卸队工人周正浩前来报道。
3: 你好，小周。
0: 你好啊。
1: 你这个装卸工人挺有军人的样子吗？
5: 啊，都是学的，我爸是当兵的，我哥也是。
0: 哟，军人之家光荣啊。
1: 那你是在哪儿学的测量啊？
5: 我是下乡的时候修水库，跟着测量员干过，没有啥真本事
1: 啊。野外测量踏勘很辛苦的呀，刘科长把你选来以后啊，我们就是战友了
5: 啊。我是徒弟，这正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啊。
3: 前进50米，往左20米，正好。
6: 小周，你喊的正好啊，真好。你的大名也好，周正浩，周正好，正好正好。嘿嘿嘿，
5: 小贾同志，按你的意思你是大学生，我得管你叫贾大学呗。
6: 哎，小周，你别往心里去呀，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又会测量又能吃苦的师傅啊。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能拿起家伙就干活的人手不够啊。你的及时参加也是正好，不是正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来，小赵，咱哥俩握个手，为我们能够在大鱼圈相会，一起参加新港筹建握个手。我们在大鱼圈相遇不早不晚，正好。
5: 去你的吧。
2: 赵志远本来想中午回家转一圈，不吃午饭再转回单位上班，刚一进家门就被妻子拽到了一旁。
7: 志远，小霞中午又没吃多少饭，我看那孩子的腿啊也有了浮肿。哎，刘嫂给的那个中药方子能不能别等礼拜天了？下午你请个假去趟县城，把药抓回来给孩子用一用，上回用了之后控制得挺好的。
1: 行，

0: 我先和钱工打个招呼，现在就去县城。
1: 赵峰，
2: 哎，
1: 快上车！
3: 老钱说你要去县城，这么大的雨，你要走着去啊？
2: 哎呀，走到大余村长途汽车站就有到县城的车了，买完药就回来了。
3: 咋了？孩子病是不是又重了？
2: 哎，浮肿加重了。
3: 小李，这雨大路滑，你可慢点啊！
4: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筹建新港的人们在为光荣的使命奉献青春汗水和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收获着奋斗的快乐和幸福的爱情。郝东和秦丽华这对大学同学在新港筹建的艰苦岁月中相恋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那天，筹备处专门倒出一个小仓库给他们做新房。
5: 现在宣布郝东同志和秦丽华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6: 好，
5: 上拜天地。
6: 哎哎，不对啊，那是一拜天地。
3: 不懂别乱说哈。
5: 远拜高堂。
6: 嗨呀，那不是远拜，那是二拜。
5: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夫妻对拜，先发喜烟。
6: 啥呀？应该是先入洞房。
3: 你又不是新郎，你着什么急入洞房？
6: 不入洞房怎么闹洞房啊？
3: 大个儿，你别着急呀、啊、先点喜烟。哎，女同学们，你们别光拿着烟呢，请新郎给你们点上点上。
7: 啊，不不不不，我们可不会抽烟。
3: 不会抽也点上，这是喜烟，抽一口沾沾喜气儿。哎，好了，再发喜糖。
8: 快点啊，快点啊。
5: 哎呀，别抢啊！下面让新郎新娘讲讲他们的恋爱情况。
6: 好，讲讲。
9: 好，好，讲讲。
6: 哎，对了，东子，你说一说，你是怎么看上咱们班花秦丽华的？看上班花之后，又是怎么拿下的？
5: 哎哎，班花是美女，咱们东子也是帅哥呀！
6: 停停停停停，别瞎嚷嚷哈，让新郎官如实招来。
10: 也没什么情况可说的，丽华呀，是大城市工人的女儿，我也是工人家庭啊，我们互相看好的，就是来大余圈参加新港筹建的共同信念，为建设新港贡献青春的共同理想。
2: 说得好啊，
5: 赵工来了，欢迎赵工讲两句。
2: 哎，我就不讲了，你们大家看是谁来贺喜了？
10: 程主任。
7: 尤科长。
10: 谢谢程主任，谢谢尤科长，领导都挺忙的还过来。
11: 哎，今天是礼拜天不忙，尤科长昨天告诉我郝东和小琴今天结婚，再忙我也得来祝贺你们呢。你们是筹备处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是第一对在大余轩结婚成家的大学毕业生，我想今后还会有第二对第三对，只要是大学生结婚办喜事，我们都要来祝贺。因为啊，你们是因建港而恋爱成家，你们的青春和爱情都和新港筹建紧密相连，密切相关呢。
9: 好，
6: 好。
4: 当新港筹建踏勘观测进入攻坚关头，等你解放军驻军门部派来了一个施工排向筹备处报到了。大余圈的海岸上，踏勘的队伍里又有了军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第二次送到了北京。然而九号台风突然而至，筹备处上下和施工排官兵全力以赴投入到了防台抗台之中。
12: 各部门。

0: 一，从现在开始，停止踏勘测量，停止踏勘测量。一，要保证人身安全；二，要保护踏勘资料。
1: 工程组收到，规划组收到，材料组收到，施工牌收到。
2: 哎，志远呢？今天观测站谁的班啊？
3: 贾长奇、钱亮，还有我们家小光。今天呢，他们是一天一宿的班。
2: 这风大雨大的，我想去看一看。
3: 钱工在值班室，咱俩一起过去。
4: 呵，这台风的脾气还真不小啊。
5: 郝东，这个班没有你啊。
4: 踏勘测量都让台风给整停了，我上观测站来凑个热闹。
5: 凑热闹？蜜月你们还没度完呢，你上这儿凑什么热闹？嫂子能同意吗？
4: 他还要来呢，我没同意。哎，你和两个孩子一个班啊？
5: 哎，东子，你可别小瞧这两个孩子呀，这么大的风雨，一刻钟一次的观测记录我们一次没落，燕潮井一个钟头一查，一次没潮。
6: 哎，今天看来是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了。
4: 哎，小周，你也不是这个班的呀？
6: 我可不是为了防台风啊，本来啊这周末要回家，台风把回家的路给拦住了，我这不无路可走了，才走到了咱们观测站来了，和台风做个伴儿吧。
7: 观测站的房顶被台风撕开一个大口子，大雨倾盆而下。
4: 快，钱亮、小郭，把那几个盆子都拿过来，咱赶紧抽水。
8: 赵工来了，
4: 李工也来了。
6: 我说这台风怎么刮来这么多人呢？
3: 李工放不下观测站，我来看一看。
5: 哎，到时间了，陈亮、小光，我看观测仪，你们记录。时间10:30，浪高7.5米，风向偏北风。
9: 风向偏北风。
10: 浪高7.5米，
5: 我得下去看看燕潮井。
6: 哎，小贾，风太大了，我来看吧。
4: 把缆绳递给我。
5: 哎哎，今天我是正班，谁也别跟我争啊。
6: 还是我去吧，我只会测量，正好练练燕潮。来，大家伙帮忙拽一下绳子，我今天就要再操练一下，学习学习。
5: 谁说你不会燕潮了？能在观测站值班的都是五项全能，
6: 啥都会。
10: 哎，哥们儿，拽好了啊，现在风小点了，都一点劲儿就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2: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1: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2: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0: 文化辽宁非遗时光，欢迎锁定 FM101.8 FM89.5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非遗时光。
1: 我是大石榴。
0: 我是静静。
1: 说起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手艺、戏曲、歌舞。但是呢，在十大非遗门类当中，有一个门类它没有实物器具，不靠工具，只依靠人的口耳相传，依靠一代又一代的记忆在语言当中生生不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民间文学。
0: 嗯，在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啊，民间文学的类别共计22项。
1: 嗯，
0: 那这些流传在辽沈大地的口头故事，扎根于山海、草原、乡野，记录着祖先的生产劳作、爱恨悲欢、信仰期盼。在没有纸笔的时候，这故事啊，就是先辈们储存历史的载体。人们出海打鱼、放牧、迁徙、耕田劳作，在劳作间隙把所见所闻化成一个个故事讲给后辈，
1: 嗯，
0: 一辈呢讲给一辈听，岁月流转就沉淀成我们珍贵的民间的非遗文学。
1: 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走进2项风格截然不同的辽宁民间的文学瑰宝。一个是来自辽东湾的大海之上，是打鱼人世代口传的古鱼宴民间故事，另一个呢是来自蒙古族群众代代传颂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一个向海而生，一个伴草原而兴，一片大海，一方草原，两套故事体系映照出了辽宁土地上不同族群的生存途径。
0: 他们看不见摸不着，藏在老故事讲述者的记忆里，一旦讲述者老去，如果没有及时记录整理，这些故事就会随风消散。今天我们来追溯2项非遗由来发展，看一看这些老故事在今天要如何被看见、被传播。

0: 首先我们要走进古鱼宴民间故事。很多朋友呢，第一次听到古鱼宴这个名字会觉得很有诗意。鱼啊是打鱼，宴是大宴，大宴会随着季节南北迁徙，而过去辽东湾的打鱼人也像大雁一样遵循着鱼训，春来秋往，追逐鱼群，迁徙打鱼。古鱼宴说的呢，就是这一批世代逐海谋生的渔民群体，而古鱼宴民间故事呢，就是属于这一群海上漂泊者的口头文学。
1: 古鱼宴民间故事流传的核心的地域呢，是在咱们辽宁盘锦的辽东湾海域，也就是辽河入海口一带。辽河奔涌千里，汇入渤海，大片的滩涂，广阔的近海渔场，物产丰饶。在很早之前，内地的渔民就顺着海道来到辽东湾捕鱼。每年春天，冰消海开，渔民们驾着小船奔赴这片海湾，等到秋冬季节渔期结束再返回原籍，如同大雁候鸟一般年年往复，于是就有了鱼宴这个称呼。
0: 听起来很浪漫。它的由来和鱼宴群体的生存命运是紧紧绑定的。在明清时期，河北山东沿海的渔民为了谋生，跨海北上，就来到了辽东湾。辽河入海口，滩涂辽阔，鱼虾贝类是资源丰富。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呀，有这个现代化的渔船，没有导航，没有冷冻保鲜的设备，出海打鱼是一场赌上性命的谋生。大海瞬息万变，风暴、暗流、迷雾随时会威胁渔人的生命。
1: 在漫长的海上漂泊、滩涂劳作的日子里，渔民们白天出海劳作，夜晚呢则停泊在滩涂码头。这漫漫长夜呀，海风呼啸，没有书籍，没有娱乐，人们就围坐在一起讲故事。
0: 有的讲大海海神的传说，就祈祷出海平安；有的讲海上遇到的奇遇；有的讲祖先跨海迁徙、闯关东来到辽东湾的艰难经历；有英雄人物，有鱼虾水族的精灵故事，也有风趣幽默的生活笑话。这些故事不是文人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全部来自真实的海上生活，是打鱼人血泪与期盼凝结而成。一代渔民讲给下一代的渔民，口传心授，日积月累，庞大的故事体系就此成型，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古鱼宴民间故事。
1: 那我们来梳理它的发展脉络。那早期呢，古鱼宴的故事完全是依附鱼宴群体的迁徙生活。在旧社会，鱼宴渔民漂泊海上，居无定所，他们没有固定的房屋，那在鱼汛期呢，去搭置简易的窝棚，船就是家，那故事呢，就是他们精神世界最重要的寄托。出海之前讲海神故事，求得内心的安稳，那遭遇海难之后，故事用来缅怀逝去的同乡，闲暇的时候用故事消解海上孤寂。

0: 这个阶段，故事只在渔民圈层内部流传，那外部是很少知晓了。
1: 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部分渔堰渔民呢就定居在了盘锦辽东湾沿海，不再来回迁徙，流动的渔堰群体慢慢的固定下来，口头故事依旧在村落当中流传，但年轻一代出海方式发生了改变，机动渔船慢慢的替代了小木船，生产模式现代化，传统渔堰那种春来秋去的迁徙生活逐渐消失，故事赖以生存的生活土壤也开始慢慢的弱化。
0: 嗯，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开展，那文化工作者呢深入了咱们盘锦的沿海渔村，走访老渔民，才大规模的挖掘记录古渔堰的民间故事，很多白发苍苍的老讲述人把记忆当中的几百个故事讲出来，工作人员笔录录音，把原本只活在口头的故事变成了文字资料。
1: 这一项工作的量啊还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在后来呢，古渔堰民间故事就列入到了省级非遗，然后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大批整理成册的读物出版了，原本只在海边渔村流传的海上故事终于是走出滩涂，被全省全国的读者看到。
0: 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古渔堰的民间故事到底都在讲什么呢？整体呢可以分为这几大板块。第一大类呢是海神、海洋信仰类的故事，讲述的是海神、龙王、海上保护神的传说。那渔民呢面对喜怒无常的大海是常怀敬畏之心的，渴望的是平安归来，这类故事呢承载着他们的精神信仰。第二大类呢是关于渔堰祖先迁徙闯关东的故事，讲述了先辈从山东河北跨海来到咱们辽东湾，一路风浪开拓滩涂渔场的经历，保留着移民群体珍贵的集体记忆。第三大类呢就是海洋动植物的幻想故事，比如说鱼虾呀，海鸟化换人形啊，有善有恶，情节非常的奇幻，充满了海边独有的想象力。再就是第四类，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生活故事，有渔民之间的悲欢善恶的斗争，还有机智人物的幽默段子，嬉笑怒骂，还原海边普通人的烟火日子。
1: 古渔堰民间故事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是独一份的海洋视角，因为在辽宁呢很多民间故事是山林农耕视角，而古渔堰是我们东北地区少有的海洋口头文学，故事里面的潮汐、渔汛、滩涂、风浪全部是海边人独有的生活经验，它不只是好听的故事，更是一份口头的海洋民俗档案。在故事当中，我们可以读懂旧时渔民是如何看天气、变风浪，可以读懂他们的祭祀习俗，去读懂闯关东移民的生存历史。
0: 但是呢，这项非遗如今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传承困境。过去啊，是孩子们跟着父辈出海，夜晚围坐，自然而然呢就会听故事会。那现在呢，传统的渔堰迁徙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新一代的沿海年轻人生活方式俨然彻底改变，短视频呢影视剧呀、也填满了大家的闲暇的时间，很少有人再围坐着听着老人讲故事。会讲整套古渔堰故事的老传承人呢年事已高，那很多故事呢只存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如果缺少接续的讲述人呢，这些珍贵的海上记忆就会慢慢淡出。
1: 其实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妨来探讨啊，就是说古渔堰民间的故事应该如何的推广，如何去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抢救记录肯定是根基了，用老一辈人传承的口述录音录像去完整的留存，然后把它变成文字。但是呢，你仅仅去封存进书本当中是不够的，因为民间文学是活的，需要有人来讲。那现在当地人会开展一些非遗进渔村、进校园，传承人走进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大海的故事，把古渔堰故事改编成了绘本、儿童小故事，让少年儿童来进行这个接触。那同时也要结合盘锦的本地文旅、辽东湾红海。 滩，也是家喻户晓的文旅地标。古鱼宴故事就是红海滩背后的人文内核，在文旅场景当中可以融入一些故事的元素，在景区的讲解可以融入一些鱼宴的传说，包括情景剧啊、音频有声书啊，大家在看到风景的同时也可以听到这片海的古老的过往。
2: 而且包括我们现在的新媒体传播，
1: 对，
2: 可以把长篇的这种民间故事，哎，给拆解成短篇的音频呢、短视频呢，不再用这种固守老旧的讲述腔调，可以用咱们当代的听众更容易接受的语言，把海上的奇遇故事传播出去。咱们说民间文学最怕的是什么？它怕的就是束之高阁啊！不应该只躺在图书馆的典籍里，它需要被讲述、被聆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活下来。在辽河口二界沟的海边滩涂，很早以前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那个时候，海边聚居着一大批古鱼宴渔民，春来赶鱼汛，秋去随潮归。滩头上有个年轻的小伙子，父母走得早，没有田地，也没有渔船，就靠着一副烧饼担子过日子。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热腾腾的烧饼装好，挑着担子沿着滩涂边走边吆喝：烧饼嘞，热乎的烧饼。有这么一天，海潮刚刚退下去，滩地上湿漉漉的，小伙儿正吆喝着，从水边芦苇丛那边走过来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1: 哦，
2: 姑娘白白净净，一身衣裳带着淡淡的海腥气，低着头怯生生地站到烧饼摊跟前儿。小姑娘小声说：小哥，求你给我两个烧饼，我娘卧病在水里，就想吃一口热烧饼，我手里没有铜钱，等以后日子好过了，我一定好好报答你。小伙子也是苦命人，心肠软，见小姑娘可怜，什么也不多问，拿起两个还冒着热气儿的烧饼递到姑娘手上。姑娘接过烧饼，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就向着滩涂水边走去，一转眼儿就消失在芦苇荡里。
1: 从这一天起啊，这个怪事儿就来了。只要小伙子挑着烧饼担子来到了滩边，这个小姑娘准会准时的出现，每一次都是来讨要烧饼，小伙啊也是次次都给。春去秋来，一晃整整三年过去了，挑担子的少年长成了结实的大小伙子，当年的小丫头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二人渐渐熟络起来，姑娘偶尔还会过来帮她整理摊子，收拾碗筷。这一天姑娘来了，脸上带着不舍，她对小伙子说：大哥，三年来多谢你一次次的接济我和我的母亲，我娘的病如今已经好多了，往后我不能再来找你要烧饼，我娘记着你的恩情，每日退潮之后会在东边的滩石边上给你放上两篓鲜活的海鱼，你只管过去取，算是表达对你的善意。说完这一番话呀，姑娘转身走向了大海，踩着浅浅的潮水一步步地往海水深处走去。小伙子大吃一惊，才猛然醒悟，这姑娘根本就不是凡间的渔家儿女，她是海里的鱼仙。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潮水退尽，小伙子半信半疑跑到东边滩石那里一看，果真两大篓活蹦乱跳的鲜鱼整整齐齐地摆在石头旁边，那鱼全是辽河口最值钱的海货，往后每一回潮水退去，滩石上必定有两篓海鱼，小伙子拿这些鱼去集市售卖，日子慢慢宽裕起来。可他是个厚道的人，不愿意平白无故拿海里的馈赠。有一日，他就守在滩石旁边等候鱼姑娘现身，等到潮水回落，姑娘果然又来了，小伙子上前对他说：我当初送你烧饼是见你们母子可怜，并不图什么。

0: 报答，你不要再送鱼给我了。鱼姑娘听完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娘感念你的善心，这份心意推不掉，既然你不肯收鱼，那我就送你一样本事，往后你出海下网，潮水什么时深涨什么时深落，哪片海窝子鱼虾最多，你心里自然就会知晓。但是你要记住，大海有恩，不可赶尽杀绝，取鱼之力要尽大海，留有余地。话音刚落，一阵海雾漫上来，姑娘消失不见。从那以后，小伙子下海捕鱼，看潮汐辨鱼讯，百发百中。他也牢牢记住鱼姑娘的叮嘱，不滥捕，不贪多，懂得敬畏大海。他把这段奇遇讲给身边的鱼雁乡亲听，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在二界沟的渔民当中流传开来。
1: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我有一种感觉，它特别特别像我们正在看的一些爽剧，
0: 嗯，
1: 短剧当中的一些情节。其实它这些底层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我们主动帮助别人，我们就会受到回报，
0: 对
1: 啊，然后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过瘾。这个故事听完了之后，让我感觉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结局。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啊，是不可以接受那种不好的结局的。
0: 嗯，
1: 那么这些故事我觉得之所以被传颂，被更多的人所喜欢喜爱，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些内容真的是让我们听完之后会有一些这个重新而外的一些感受。
0: 确实，不仅是在故事当中给我们的一种新奇的带入了小伙子这样的真正的境遇当中来，而且教会了我们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1: 对，这样的故事其实呢还有很多啊。古鱼雁就是一群逐海而居的打鱼人，把风浪与期盼化作口口相传的篇章。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1: 造孽！
22: 来来来来，女士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3: 你可长点心吧。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2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

0: 道别辽东湾的茫茫大海，我们把视线转向辽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在这里流传着另一套宏大的口头文学宝库——喀左东盟民间故事。如果说古鱼雁故事是大海孕育的，那喀左东盟民间故事就是草原与农耕交融催生出来的瑰宝。
1: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由来。历史上，这里是蒙古族东盟部落世代生活的土地。几百年前，蒙古部落在此筑牧放牧，之后呢，蒙汉各族群众在这里长期杂居，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不断地进行碰撞交融。放牧的草原之上啊，过去没有普及书籍，那蒙古

0: 部族群众在放牧、劳动和节庆聚会的时候就会讲故事。牧人放牧在山野，漫漫长日，以故事消解孤寂。那达慕婚俗聚会，大家围坐说唱讲述故事，就在聚会当中流传起来。
1: 喀左东盟民间故事根基啊，是来自蒙古族的传统口头文学，既有草原古老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片段，也有本地结合辽西山川风物衍生出来的全新故事。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东盟群众，把对天地山川的敬畏、部族的历史、英雄人物的传奇、生活的喜怒哀乐全部编织进口头叙事当中。
0: 嗯，早期呢，故事主要是用蒙古语口头流传，随着蒙汉长期的混居呢，很多故事发展出了汉语讲述的版本，在蒙汉群众之间共同传播，这也是喀左东盟民间故事非常特别的一点，双语流传，两种语言互相滋养，不断地去丰富故事的内容。
1: 我们梳理它的发展脉络，最早的阶段呢是纯粹的游牧时代，故事呢是依附于游牧生活，在草原放牧、祭祀、部族聚会的场景口传。那神话、祖先传说、草原动物故事是故事的主体，只在蒙古族的族群内部传播。
0: 听到这儿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感兴趣了哈。在之后呢，蒙汉交融的时代彻底到来了，大量的汉族群众来到了辽西地区，农耕生产的模式进入到了这片土地，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故事也随之演变，一部分保留古老草原的母题，另一部分结合辽西本体山水地名，结合农耕生活衍生出新的故事。同一个故事，蒙古语、汉语两个版本并行流传，不断加工，不断丰富，故事的体量也是越来越庞大。
1: 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外界并不知晓这套庞大的故事宝库，一代代的民间故事家在乡村牧区默默讲述，代代传承。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文化工作者走进喀左的各个村镇，寻访本地的故事家，大家才震惊地发现，在辽西的土地上保存着规模巨大的民间故事群落，众多民间故事讲述人肚子里装着几百则故事，工作人员录音笔录，抢救搜集海量口头素材。后续喀左东盟民间故事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的故事资料整理汇编成册，蒙古语、汉语版本同步整理出版，原本只在乡野口头流传的故事系统的被保存下来。
0: 喀左东盟民间故事的内容体量是非常庞大的，内容呢大致分为这几类，说给大家听一听啊。第一类，创世神话与天地自然传说，讲述了天地是如何形成、山川河流的由来，日月星辰、草原生灵的故事，承载着古老的自然崇拜。第二类，部族祖先、英雄人物的故事，记录东盟部落历史、英雄人物的传奇，是族群珍贵的集体记忆。第三类，草原动物寓言，牛羊、骏马、狼、雄鹰，各种动物人物化，借动物来讲道理，幽默又充满了草原智慧。
1: 那第四类呢，是世俗的生活故事，包括婚恋、善恶斗争、机智小人物的趣闻，既有蒙古族的民俗，也融入了很多中原农耕故事的元素，蒙汉文化交融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第五类，地方风物传说，把喀左本地的山河泉水一一的赋予传说，一山一水都有故事可讲。

0: 这项非遗最大的价值就是见证了多民族文化交融。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蒙古族民间的故事都是出自于内蒙古大草原，而喀左东盟民间故事是东盟部落来到辽西丘陵，经过几百年和汉族群众交往融合之后生长出来的故事。它保留着草原的底色，又浸染了辽西农耕乡土的气息。同一个故事可以蒙古语讲，也可以汉语讲，这是辽宁多民族共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特征。
1: 当然，传承的困境同样的摆在面前，传承的场景正在消失。过去放牧休息、那达慕聚会、婚俗宴席，大家围坐讲故事，是生活的一部分。如今生产生活方式都大为改变，年轻人不再有大量围坐听故事的生活场景，而老一辈故事家呢，年事已高。

0: 很多庞大的故事库只保存在少数高龄传承人的记忆当中，如果没有连续，那大量精彩的叙事就会流失。
1: 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会听到这样的故事。那么喀左民间故事应该如何做好当代的推广和传播呢？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呢？首先我们觉得应该去做好抢救性的保护，就像我们去收录我们这个古渔谚故事一样啊，包括录音呐、录像，还有蒙古语、汉语两个版本都要全部的留存，建立起完整的档案。第二呢，要激活本土的场景，因为喀左本地的那达慕民族节庆给故事讲述人搭建舞台，那在民俗活动的现场去设置故事讲述的环节，还有就是校园传播，结合地方文旅新媒体的创新，也可以让更多的人，除了辽宁本土的人，去更多的了解关于我们辽宁的非遗故事。
0: 是的，草原的风吹过了辽西的丘陵，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那喀左东盟的民间故事是东盟各族群众用口吻书写下的乡土史诗。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由石榴和静静为大家播讲一则小故事啊，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过的，关于我们这个民间非文学非遗的小故事啊，就是这个喀左东盟的民间故事，截取一小段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说呀，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世界上只有太阳照耀大地，夜里没有月亮，那一到天黑呢，四下是漆黑一片。草原上的牧民，山林里的猎人，在夜晚出行十分艰难。敖木伦河畔有一座华丽的王宫，王宫里面住着托沃林勒汗，还有他的三公主，大家都叫她月亮公主。三公主生得容貌秀美，心地也是格外善良，父王把她视作稀世珍珠一般疼爱。在王宫之外呢，草原上牧民放牧，山林中猎人打猎，每到夜幕降临，天地一团漆黑，牧民回不了蒙古包，那猎人呢，就在山林里迷失方向，野兽借着夜色出来伤人，百姓每到夜晚就满心愁苦。
1: 月亮公主站在王宫的高台上，望着黑沉沉的夜晚，心里十分难过，她看着草原上受苦的百姓，日夜思虑怎样才能把光明送给黑夜。王宫里的权贵大臣贪图安逸，只在意王宫的荣华富贵，全然不在意百姓的苦难。他们看见公主一心牵挂穷苦的牧民，心中十分妒忌，处处要排挤刁难月亮公主。有这么一日啊，一位白发老人悄悄地来到了王宫，拜见月亮公主。老人告诉公主，在遥远的高山之巅藏着一颗夜光珍珠，若是吃下这颗珍珠，人就会飞升上天，化作月亮，夜夜洒下清辉，照亮世间黑夜。可代价是永远不能重回人间，再也回不到故土，见不到亲人。
0: 月亮公主听完沉默许久，一边是王宫的锦衣玉食、父王的疼爱，一边是永别家乡换取天下黑夜的光明。她心中记挂草原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猎人夜里不再迷路，放牧的百姓夜晚可以平安归家。他下定了决心，他辞别父王，独自向着高山远行，一路上穿越草原，翻过山岭，历经风霜，终于寻到那颗夜光珍珠。就在这个时候，王宫的坏人得知消息，带人追了过来，想要阻拦公主毁掉珍珠。
1: 月亮公主不愿把宝物落入恶人的手中，毅然把夜光珍珠吞入腹中。一瞬间，周身散发出柔和皎洁的光芒，她的身体 缓缓腾空，向着高高的夜空飞升而去。地面上追赶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月亮公主飞到了天上，化作一轮明月，清冷柔和的月光洒遍辽西的草原、山林、河谷。从此之后，人间有了月亮，漆黑的夜晚有了光亮。牧民借着月光驱赶牛羊回到毡房，猎人依靠月色辨认归途，山野万物都被温柔的月光笼罩。
0: 地上的百姓每到月轮升起，就会仰望夜空，他们知道那轮月亮就是舍身换来夜色光明的三公主。牧民们纷纷跪拜，向月亮公主献上心底的敬意。只是天上的月亮公主每到月圆之后，就会思念故土，思念父王。思念的情绪袭来，月光就会慢慢暗淡，月亮一点点残缺，等到思念稍稍平复，月亮又重新变得圆满。这就是民间口口相传月亮有圆有缺的来历。
1: 故事一代一代在喀左的蒙古乡亲中间流传，它既保留了蒙古族草原神话的底色，又融入了辽西本地风物，是喀左东盟民间故事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则传说。刚刚我们俩讲完了喀左东盟民间故事《月亮公主》，内心其实真的挺受触动的。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边讲边听这个故事，我以为是一则解释月亮圆缺的一个神话传说。
0: 哎，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细细琢磨下来，感觉这个故事好像远远不只是给天象去找一个浪漫的说法。你看故事里的月亮公主本来是在王宫当中锦衣玉食备受疼爱的三公主，是吧？亲人怀抱，然后本来她可以过了非常安稳幸福富足的一生。
1: 对，但其实摆在她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一边是自己安逸的人生，一边是整片草原百姓的黑夜光明。最终她选择了牺牲自我，吞下夜光珍珠，永远的告别故土，飞升夜空。这种奉献的精神才是整个故事当中最能够打动人的精神内核。
0: 而且你有没有留意到啊，这个故事它带着非常鲜明的咱们辽西东盟地域的这种烙印。故事里的敖木伦河就是咱们这个喀左当地实实在在的河流草原，包括毡房、牧民、猎人，这全部都是这片土地真实的生活景象，不仅是遥远的异域神话，更是咱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他自己去想象出来的故事。
1: 对，因为民间故事嘛，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这儿。你想过去没有电灯，每到夜晚草原肯定是漆黑一片。其实我们到了现在哈，就是去到草原地区，你也会觉得挺黑的。然后你说牧民早早的这个放完牧了之后回到家里，你想猎人在进山去狩猎，黑夜真的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危险，所以百姓肯定是期盼着夜晚能够有光亮，就是这样一份非常朴素的愿望。哎，慢慢的就幻化出了月亮公主这样一个人物。
0: 而且这故事里他好像也藏着这个普通人的一些价值的判断。你看像王宫里的权贵，他们只顾自己享乐，全然不顾百姓的疾苦。然而咱们这位身居高位的公主心里却装着底层牧民的安危，善恶对比分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咱们劳动人民最直白的是非观。
1: 对，还有月亮圆缺的设定也是很有温度啊，就算是化作月亮公主依然会思念家乡的亲人，月亮残缺是她在思念故土，心绪平复，月亮再一次圆满，天上的天象和人的七情六欲紧紧绑定，这一份浪漫特别的动人。
0: 一代代的蒙古族群众放牧劳作的时候，仰望天上的明月，就会讲起月亮公主的往事。口耳相传，一辈传给一辈，它没有华丽的文字，全靠口头讲述，这就是喀左东盟民间故事的魅力。
1: 哎呀，可惜啊，如果说没有人记录和

0: 整理的话，这些故事真的很有可能会随风消散，因为我可能听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月亮的故事就是嫦娥奔月。知道了嫦娥，知道了玉兔，可能再关于月亮的都是一些儿歌歌谣，故事真的是很少很少。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文化工作者就走进了喀左乡村，把老百姓口头讲述的故事用录音笔给录下来，然后汇编进了非遗丛书。我们今天才有幸能够去讲，能够去听这样一段传说。
1: 是啊，这些流传在乡野之间的故事是非遗留给我们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它不只是故事，更是咱们辽西大地多民族百姓的情感寄托与精神向往。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聆听了两项辽宁的民间非遗文学非遗，有古鱼宴民间故事，来自辽东湾的大海，记录了迁徙渔民的风浪人生，有喀左东盟民间故事，来自辽西大地承载着蒙汉交融的草原记忆。
1: 他们是没有精美的器物，也没有锣鼓的丝弦，全部依靠人的语言，人的记忆。那人存则故事存，人远去则故事濒临消散。这就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类这非遗最特殊也是最脆弱的地方。那保护民间文学不只是把文字锁进档案室，更多的呢是需要我们要做到保护、记录、讲述、传播，是让今天的人愿意静下心来去聆听先辈流传下来的声音。
0: 那今天的非遗时光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愿这些来自辽沈大地的非遗回响，久久回荡在我们的岁月当中。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

0: 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4: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9: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0: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9: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0: 这里是 FM 101.8，
9: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16: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啊，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啊！别东张西望的，说的就是你。看那个抱着手机，眉头拧成疙瘩，心里呢还搁着一个人的老铁。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咱这个节目不整虚的，不整玄的，不整云山雾罩的，专门唠感情里的那点糟心的事儿、闹心事儿、憋屈事儿、说不出口还老寻思的事儿。你要是处对象处的五迷三道的，结婚结的稀里糊涂的，分手分的秃噜反账的，暗恋暗的坑哧瘪肚的，那你来对地方了。咱这不卖药，不算命，不给你灌鸡汤，也不拿大勺给你灌的迷糊汤，咱就有一说一，把事儿摆桌面上，咔咔一顿捋。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啊，辽宁乡广温暖调频 FM101.8 温暖你我他。感情这玩意儿吧，整好了是个偶像剧，整不好是悬疑剧，再整不好是乡村爱情加法制进行时。你拿他当宝，他拿你当个草，你这边哭的鼻涕泡都出来了，他那边还寻思着你跟人演琼瑶呢，你说气不气人吧？但气归气，咱不笑话你啊，谁还没在感情里火了吧唧过呢？谁还没有为一个人翻聊天记录翻得眼睛跟灯泡似的呢？谁还没有嘴上说拉倒，嘴都瓢了啊，心里还盼他吱一声。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稀罕我吗？这段关系还能不能抢救？我是该麻溜的撤呢，还是再等等？为啥我老付出这个感情啊，付出老鼻子了，他搁那跟个没事人似的？为啥我越想好好的过，日子过得稀碎？这些问题我不替你拍板，你的心你自个儿最清楚。但我能陪你掰扯，陪你分析，陪你把那一团乱麻似的情绪一根一根的薅出来，薅不明白咱就慢慢薅，不薅秃了皮都不行。在我这儿你不用装，想哭就哭，想骂就骂，想笑就笑，想沉默咱就沉默。你可以说半截话，剩下的我帮你接。你可以前言不搭后语，我给你捋顺溜了。你可以说我没事儿，我一听就知道你事儿大了。没关系，咱不揭短不挤兑，不拿你伤口当瓜子儿嗑。你是来唠嗑的，不是来挨训的。我要是哪句说急眼了，你直接怼我。依林，你别跟那瞎勒了。行，咱有一说一，但我这脾气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好啊，不算太好吧。所以说，言轻言重，望能海涵。想连线的老铁，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了，网络的直播间啊，你现在听的是电波。想进粉丝群加微信号 FM101897 FM101897。 你别害羞了，别寻思自己说的不好，你又不是来参加这个什么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啊？你是来唠心里话的，说的磕磕巴巴的正常，说的呜呜喳喳的也正常，说的自己都乐了更好。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听，你不想说了搁直播间听别人唠也能听出点门道。感情里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有真话，没有完美的人，但有真实的人。也许一次连线不能让你立马翻篇，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憋着，至少有人听你唠，有人陪你寻思，有人告诉你你不虎，你只是太认真了，你不见，你只是太在乎了，你不是没人要，你是没遇见那个把你当回事儿的人。咱不忽悠，不画大饼，不整那些酸词儿，咱就实实在在的把心掏出来亮亮，把话摆出来唠唠。所以别跟那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儿了。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7，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吱声我接茬，你沉默我陪着，咱不整急眼，不整膈应，不整那些虚头巴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马上开始连线。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的老公算计我的彩礼和陪嫁，我现在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
0: 说说。

0: 啊，那加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呢？
1: 对啊，然后他现在没有，现在没加，因为是用我的彩礼钱装的修。我俩在领证之前他买的这个房子嘛，然后只能写他自己名。然后现在问题啥呢？我俩结完婚了之后呢，也现在一直是一直都没有加上。然后呢，他现在啥呢？我俩都上班嘛。
0: 嗯。
1: 然后他想给父母开一个就是小店儿、小超市。然后这以后比如说有孩子了，还能带着看孩子，然后呢老两口还有点啥事儿干。然后现在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得需要10万块钱吧，就是这个小超市。然后呢，想让我拿出来5万，从我的陪嫁钱拿出来5万。然后呢，他意思是他拿出来5万，但是你说装修我已经拿了，我这个陪嫁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底气，我现在就是很纠结，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因为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0: 结婚多长时间了？
1: 2年。
0: 啊，
1: 就在备孕那个状态。
0: 那房子名加了吗？
1: 没加呀，所以说他没加我呀。
0: 你提了吗？
1: 提了呀，提了就说什么什么没到时间呐、啊，没到几，我不太懂这个事儿。
0: 加名，我也不太懂。
1: 对呀，说的，就是好像得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才能往上加名字。
0: 啊、哦，5年吧。
1: 然后还有什么费用啥的，说是
0: 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连麦的告诉我说。说北京那边好像是要加名的话得分地区，时间好像是5年的时间，应该是你是哪的人？
1: 然后还有说还有好像是还有什么费用啥的，
0: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肯定是应该是有费用吧？
1: 对呀、啊，但是你说我的心思啥呢？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了，我拿出这个彩礼钱，然后用于装修，因为他家就是你买房子说出了一部分首付，然后按揭是我俩付的，然后我把彩礼拿出来装修了，因为两人过日子嘛，咱就心往一处使。
0: 我想知道这个房子是你领完证以后买的，还是领完证之
1: 前
0: 买的？
1: 之前。
0: 啊，所以说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对呀、啊，你要不加我名更没关系了。
0: 没有关系。嗯。
1: 对呀、啊，然后完现在想开店的时候想谈的是我俩意思说我俩一人拿一半，他拿5万，我拿5万。
0: 嗯。
1: 你说我应不应该拿这个
0: 钱？你是哪的人啊？
1: 我是那个吉林的。
0: 啊，东北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有一个免税的，好像是2年吧，契税吧，应该是，我不太懂这个。
1: 对，我也不太懂。我现在完了之后说的让我拿，我现在我俩首先你说没有孩子，有孩子是咱说行，咱说现在这婚姻，哎呀，你说今天。
0: 哎呀，你可别说这么不好的事儿啊。那句话怎么说？因为你刚结婚，妹子，就是吧。我就有的时候就女人啊或者男人啊上来就聊这些，就两个人刚开始步入新的生活，重新展开一段新的旅程，然后呢就想着有一天要是过不好了咋整。就是我有以前我老说一句话，就是假设我们都知道明天就死了，今天我们还怎么活呀？我们还能去吃海鲜吗？还能去吃大餐吗？不能吧。所以说两个人经营好当下，那未来一定是可期的。那如果两个人连当下都经营不好的话，那还有谈什么未来呢？再说了，很多人都说我爱你一辈子，我们要天长地久，我们要长相厮守。不到死那天，谁能说谁跟谁过一辈子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这纠结这个钱到底往不往出拿。咱说一定哥，
0: 你手里现在有多少钱啊？
1: 现在能有12个。
0: 你老公对你好吗？
1: 啊，对我可以，要不然咱说俩人。
0: 你公公婆婆对你好吗？
1: 中规中矩吧。
0: 你们是在一起生活吗？
1: 对，在一起，目前是在一起的。
0: 拿吧，妹子，不拿没法说。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你老公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挺过分的啊！我知道现场的家人们怎么想，就是我觉得挺过分的，他在惦记你手底里边的嫁妆。
1: 对。
0: 但是呢，咱先做呗。
1: 但是
0: 我想知道，哎，你房子你不也住了吗？是吧？
1: 但是
0: 你不能落这个。你装修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男方买房子， 啊，我们东北这么南方买房子，然后女方出装修的。

0: 这没有啥问题啊，我觉得这都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没有什么规定。那还有的男的连装修房子都买完了，女方白住呢，也没有问题啊。
1: 那你说两个人过日子，所以说我才会把这个彩礼钱往出拿的，因为我是觉得哈，这个彩礼和陪嫁是
0: 你要说没问题，你的底气不在于这，是未来好好经营这段婚姻。你让你的公婆婆也好，让你的老公也好，让他们觉得你也拿着当一家人。但是这里边咱得自己做个扣，什么扣呢？那你得问问你老公，说这个钱是给呢还是借呢，这个咱要清楚。然后妈弄的这个超市，我们是合伙呢还是给老人做买卖呢，这个你要清楚。
1: 他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拿着钱给老人做一个买卖，然后呢就是因为超市嘛，就是他比较那个自己做的生意比较
0: 随便。他是独生子女吗？
1: 哦，不是，他有个姐姐。
0: 啊，那他是弟弟是吗？
1: 对对。
0: 那没有问题，拿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超市他得找人看堆儿啊，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我们年实话年轻人做不了这个。你要天天往那一坐，天天跟那守株待兔，那姜太公钓鱼，对吧？挣多少钱咱也受不了啊！所以
1: 说，
0: 老人跟那看着吧，我反而觉得妹子挺好的，真的。
1: 反正他就行，有个事儿干，然后还能挣点钱，然后也能分担一下我们这个。他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他老会说
0: 了。是，不是老会说了？你看，你拿五万，实际上开个超市得十万。那人家也拿出一半，而且他爸他妈就这一个儿子，什么事儿啊都会想着自己儿子，而且挣的，哎呀，
1: 姐家还有个小孩儿，
0: 这都不重要。姐生完那个孩子，姓你老公公姓啊？你生完孩子，姓谁的姓啊？
1: 现在问题，你说我纠结点啥？一林哥，比如说我有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是拿五万拿十万，咱都因为我有孩子，
0: 你现在
1: 稳定了。
0: 你现在连孩子还没有呢，刚结婚，想那么多，你咋不想给你孩子找媳妇儿买，在哪买房子呢？
1: 对呀，问题是我就是因为我没有。
0: 对啥呀？
1: 你
0: 现在还没有呢，从你身体有你身体有毛病啊？
1: 没有，
0: 那你身体没毛病，你老公身体有毛病啊？
1: 没有啊。
0: 那不生孩子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
1: 那没有，我就觉得我现在没有孩子，我不想把这钱往出拿，我害怕一旦有什么变故，那你说我手里边真就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0: 有什么变故啊？我想问一下。
1: 他是做销售的，完了之后就
0: 啊，怕也就刚结婚就怕，就是怕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已变呢。
1: 就说他现在带一个实习生，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挺漂亮的。
0: 哎呦
1: 我
0: 天！那你也缝一个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肚兜，你把你老公装兜里呗，你天天让你老公在家里啥都别干呗。
1: 哎呀，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心呢就不安定，我就这个钱我不，哎呀，我先问问您，就
0: 他是你第一，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1: 啊，是我们两个都是
0: 啊，就是以前没经历过恋情啊。
1: 刷
0: 我说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1: 啊，不是。
0: 啊，以前你被男的甩过呀？被男的背叛过呀？
1: 那倒没有，但是你看现在
0: 咋的？看短剧看的，
1: 可能有。
0: 我最近老刷短剧穿越的，我一睡觉一闭眼睛就梦见我开个卡车穿越了，穿越到哪个朝代啊？我一下车还西装革履的，我一看这帮人穿的都跟要饭的似的。
1: 太幽默了，一林哥。
0: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这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梦里经历。
1: 那可能是我也看短剧看的，你们这心不稳定。
0: 咱不能看的别人那么悲惨，我们就带入其中吧，是吧，妹子？如果你问我这件事儿的建议，妹妹，我就建议你拿吧，因为未来我反而觉得你吃到的红利一定要多。他姐姐肯定要多，但什么事儿，妹子，年纪轻轻的，别那么多的计。

0: 因为计较来计较去，到最后一定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切记。
1: 明白。当时也没有计较，因为你看要如果计较，你说当初装修的时候也不能拿出石头哥说的去给装修。
0: 别想那些没有用啊，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连线，妹妹，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谢谢你，您
0: 客气。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你好，一鸣哥。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啊，
2: 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就是想说说我的事，跟你聊聊，我自己心里现在特别迷茫，也特别无助，不知道该怎么走。
0: 您说说我听听，
3: 说说我听听。
2: 就是我本来自己是二婚嘛哈，我和我男朋友谈了四年了，他也是二婚，我有一个小孩，他有两个，他的小孩是跟着他前面的前妻的，然后我的小孩是跟着我的，
0: 你是男孩女孩？
2: 我是男孩。
0: 啊，他的孩子男孩女孩？
2: 他一样一个。
0: 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吧，属于在网上认识的。
0: 啊，你一样一个，他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2: 相亲的那种，相亲的那啊。
0: 你儿子他俩孩子，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2: 啊，对。
0: 啊，您继续说。
2: 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他刚在创业那个时候。创业吧，当时我自己也在，就是。就是我不属于创业嘛，我就是在做生意，就是做那种小生意，不大。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最开始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可以的哈，不管从外表啊谈吐啊各方面都还是挺满意的。后来慢慢的接触吧，然后他三个月，就是我们认识三个月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他资金上有点那个缺，让我给他支持支持。后来呢，我心里就打嗝哈，我心里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0: 你心里是啥？
2: 我就在想会不会不靠谱？
0: 你前面说那词儿叫什么什么打嗝？
2: 就是听到他向我提出来嘛，让我帮他，就是说在资金上帮助他一下，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嘛那种。我觉得一个男人向女人要钱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他就左说右说，说得很好听。他说我现在在创业期间，然后不是很好。等我们慢慢稳定了，他说你和孩子都过得很辛苦也很累，然后等我稳定了，然后我就给你和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稳定的家。他说他就是这样说的。他今天比如说他刚开始说我不太信，后来他今天说明天说，就是天天都这样说的话，我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就支持了他以后，现在嘛，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四年了，在中间也不断的磨合，不断的磨合，吵架呀那些什么也经历过哈。然后他说他对我小孩很好，以后会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小孩不好，平时相处起来冷暴力，经常打压他，就语言那种打压。然后现在吧，他就是这样的，他也不提跟我结婚了，什么都不提了。他现在稳定了，他就啥都不提了。我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该继续等他吗？
0: 你借他多少钱呢？
2: 借了12万。
0: 是借的吗？
2: 他说是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写条条。
0: 他说是借的，有证据吗？有记录吗？
2: 就是这个问题。有，微信上有。
0: 转账记录有吗？
3: 有吗？
2: 有。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还要等他呢？你跟他在一起，我就问你三句话啊。第一句话，你跟他在一起，你有安全感吗？你就回答有还是没有就行，妹子，你别想。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他能给你安全感吗？
2: 目前没有太多安全感了。
0: 好，第二条啊，你借他12万。你不离开他的理由，其中有没有赞？你怕这个钱？

0: 这打水漂了有没？
1: 有。
0: 好 ，OK。
1: 这个原因，
0: 如果你想，哎，这个原因还很重。如果说你想啊，如果你要想跟他在一起，那好，两个人心往一处使，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二条。第三点，你觉得他对你和孩子真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吗？这你不需要回答，你自己想就可以。所以说我跟你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然后呢我跟你提出分手，然后这个钱我又要回来，然后拿着把这个聊天记录所有的转账记录都留好了，去找个律师法院起诉他民事诉讼，也花不了几个钱。
1: 但是依林老师，我那个手机掉了，现在没有记录，就现在没有记录了。
0: 嗯，然后
1: 我查过没有了。
0: 那没有了的话，那没办法。
2: 的话没，
0: 没有办法，你怎么证明？或者说你在问他，你跟他唠嗑的时候，你录个音，现收集证据呗。
1: 这样能行吗？
0: 那有啥不行呢？那有啥不行呢？假如说你俩好的时候，老公当时我给你拿着12万。你是不是说是我借你的？他肯定是在你俩好的时候，他肯定他不想你跟他分开的时候，他肯定说是啊，当时是我借的。借你干啥呀？这把手机装兜里录一下，就行，只要他承认就行。
1: 但是我又有点不心甘，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年的感情。
0: 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是你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迫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吗，妹子？如果你再拖的话，可能到最后连这12万你都要不回来了，真的，大哥不忽悠你。
1: 那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0: 不会，
1: 就是说那种良心发现。
0: 嗯，等一个人良心发现吗？你渡谁呢？跟那儿啊？你觉得凡事模拟皆为渡你吗？你渡谁呢？你把你自己的未来、你的婚姻，你都要交在别人的手里吗？等他回心转意，那他要不回心转意的妹子怎么办呢？嗯，你告诉我怎么办呢？他要不回心转意，然后你怎么办？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告诉我，没头。你拿你的青春赌明天呢？是吧？
1: 都赌了4年了。
0: 嗯，
1: 确实。
0: 这4年能干多少事儿？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一个值得的人身上，怎么都值。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不值。我如果妹妹你问我的建议，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你好好考虑一下、
1: 嗯、
0: 好吗妹子？
1: 问题是依林老师、
0: 嗯、
1: 你说如果我如果万一我拿不到那个证据的话，录音，你就说那个录音嘛，万一没有拿到、
0: 嗯、不可能
1: 比较美丽的答案的话，
0: 不可能。你为什么拿不着？你得多二，
1: 万一他比较谨慎呢？
0: 那你更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对吗？
1: 我就觉得他做事很谨慎，有时候
0: 这有谨不谨慎，当时不是你借的吗？他得承认啊，而且你转账记录都有啊，就是你如何证明这个不是你赠与，而是转账，而且你们不是合伙在一起做买卖，而是借与。这个很关键，你就在这个方面努力，一定拿到这个证据，然后问一些专业的人士，我这个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就可以了。你可以打我们台里的热线电话，024-8321-1018，那里边有个法律咨询热线，你可以转有一说一栏目组收，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去做，好吗？
1: 这样啊。
0: 嗯
1: 嗯，他嗯，就是说我先去找他说了以后，然后把他保存起来。但是我跟你说嘛，英林老师，他现在我为什么说不好拿录音哈？因为他知道我前面一个手机掉了，知道吧？
0: 那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他也压根没想过，他也压根就没有想过你要怎么怎么样，或者你要跟他分手。所以说做戏要做的全面，你现在就一个目的，减少自己的损失，要钱。至于感情别谈，至于你所谓的不甘心，不值12万。好，想想我的建议吧，祝你好运，再见妹妹。
3: 好了，我们中场休息一下，看我的嗓子都哑了，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情感，继续说心情。

0: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依林哥，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我想让你给我分析啊，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在哪里？我跟我母亲关系很不好，然后那个她现在就是也是躲着我，然后你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0: 哎，您说说我听听，怎么哪想不明白？你亲生母亲老躲着你是吗？
1: 反正最近我也找不着他了，反正，然后就是，
0: 你多大了今年？
1: 我是30。
0: 你妈呢？今年也就50多呗。
1: 我妈58。
0: 58岁啊。
1: 嗯，然后就是说我跟我老公之间吧，就是从处对象开始，他就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0: 看不上。
1: 就是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吧，然后那个当时他抽了根烟，然后没开窗户。当时我妈在抽，我现在的老公，然后吧，当时我妈在厨房做饭，一闻到这个味儿，他一看，他脸色就有点变了。
0: 变了，这咋还有不好习惯呢？是有些家长啥的就不喜欢这男的抽烟喝酒啥的。但当时第一次上你家，你妈脸色就变了。
1: 当时我看到她变了，但是她没有，就不大会儿她又缓回来了，就是她在刻意，就是维持自己笑脸。
0: 啊。
1: 然后走的时候吧，
0: 那你没怼，那没怼过你老公啊？你干啥呢？我妈不喜欢抽烟呢，没板一板呗。那么肆无忌惮的咋？你怼过他？
1: 走之后我跟他说了，那说完之后，反正我妈也看到了，也不敢烫了。
0: 那你去之前你合计啥呢？
1: 没想到啊，就是
0: 这玩意儿，你妈不喜欢抽烟呢，你爸抽不抽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不都不抽。
0: 对呀、啊，你妈不喜欢抽烟呢，那玩意儿对不？那你还能不清楚啊？心。

0: 当时你说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没想到你说他只能在屋里抽一根儿，当时是一点都没想到。后来吧，你说走的时候吧，那个门口有垃圾袋儿，哎呀，我老公给迈过去了。不是，你要是他从旁边走过去也就算了，关键他给迈过去了。
1: 哎呦我，你家真的去你家一趟，处处都是坎儿啊！就是你家新姑爷登门还得有这么多规矩，门口必须放个垃圾袋，新姑娘姑爷出门的时候，我必须把垃圾袋我拿着，我得提着撇了，对吧？
0: 也不是说故意
1: 然后呢，我
0: 的吧。
1: 到家我也不能抽烟儿，会抽烟儿不？不喝酒，会喝酒不抽烟。啊，就是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平常打麻将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也不摸，对不对？那必须得稳稳当当，老老实实。哎呦我的天哪，这太难了。实话，那你要遇上那实实灰灰的老爷们啥的，到你家我估计都受不了，真的。
0: 就是我妈不喜欢这口嘛，什么抽烟喝酒，她不喜欢，
1: 哎
0: 所以
1: 呦我，
0: 说她就看不上。
1: 老妹儿，就你妈不喜欢的我都赞了。那你老公行啊，就出门啥看见个垃圾袋啥的，我就必须我得捡着，我顺手我得拉，记得有眼力见儿，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对。
1: 对，您继续说，我看老太太还有啥
0: 然
1: 规矩？
0: 后后来他就走了之后呀，就跟我一顿反馈呀，不行啊，姑
1: 不
0: 娘
1: 行
0: 啊，
1: 了。
0: 不行不行。我说妈，咱不看这些，这些都鸡毛蒜皮小事儿。最主要他这个人好，他这个过日子挺本分的，然后也
1: 哇，
0: 不嘚瑟。
1: 哎呀。
0: 我觉得还不错。我说妈，你别看这些小事儿啊。好了，这次我就说过去了，就他不愿意，也就那么地儿了吧。然后这第二回来我家，我们当时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全来了，就是说白了吧，哎，就是美其名曰来吃饭，其实就都想来过来看一看。
1: 看一看，那完了，按照你这么预估的话，就是肯定你老公又没表现好，给你妈丢人了吧？
0: 不是表现不好不好事儿，可能他看到人有点多，你知道吧？当时他可能也不知道咋地了，当时反
1: 这
0: 正
1: 回
0: 有点
1: 抽烟
0: 累。
1: 没啊？
0: 哎呀，没敢。
1: 没敢，这不挺好吗？喝酒没啊？
0: 没多。
1: 门口垃圾袋拿了吗？
0: 没放。
1: 没放，那有啥表现不好的？又发生啥事儿了？
0: 那你说那么一大桌子人吃饭，然后他吃半小时下桌了，
1: 哎呀，那
0: 他
1: 可
0: 到
1: 不
0: 我房
1: 行啊，
0: 间。
1: 这不对呀、啊，这你老公该说不说的，真的。那不能下桌呀、啊！你象征性的，你坐那陪，去丈母娘家吃饭，对吧？您那都没吃完呢，你不能下桌，尤其是你第一去，你得坐那吃，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对不对，家人们？你们想想，对吧？新姑爷登门，你稍微有点人情世故的，你不能说先下桌，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哎，你得掌握那个时间段。是吧？下桌还得点个头啊！叔叔阿姨，我吃完了啊，这菜太好吃了，都撑得慌了。得先去趟卫
0: 没
1: 生
0: 有啊，
1: 间，你得怀疑我呢。你老公这你咋不交代呢？
0: 但当时我也23岁，我就是说，我也想不到，就酒桌上会有什么礼节呀，什么我也想不到啊，
1: 这哪是
0: 我也
1: 礼
0: 没怎么
1: 节？这
0: 听。
1: 叫教养，这叫人情世故。你这天愁死！完事儿，你妈说啥呀？
0: 就是。最主要是他那个到我那屋吧，他到我那屋休息了嘛。我妈也
1: 啊，
0: 觉得他没有分寸，没有边界。
1: 那
0: 然
1: 是
0: 后，
1: 不能啊，那得坐沙发上，怎么能就到你家还能去你的房间呢？这不好啊，而且外边还有那么多亲戚，好说不好听啊。
0: 我一直在外面，就是我们家房间比较多，但是我母亲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再一个，我家亲戚走的时候都2、3个小时喝的都喝到位了嘛。然后，我的母亲一直说你可以就提前下桌，但是亲戚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出来打声招呼？你是不是要送一下？我老公那
1: 那
0: 天。
1: 是必须的。那你七大姑八大姨来了啥走的时候，你得出来吱个声啊！烟也没抽，酒也没喝，对吧？吃饭半个小时就下桌，且走了，完你也不送一送，说句话啥呢？也没吱声。
0: 当时都打呼噜了，你知道吗？呼呼都打呼噜了。
1: 那真睡着了，也不知道走。那你过去扒拉他去啊？他咋叫那沉呢？一天呢？这
0: 但
1: 是
0: 是我进屋
1: 那老。

0: 爷们儿心真大，
1: 怼他两下子
0: 啊，
1: 我就赶紧起来呀。你说我那外面有人又能听到，所以说赶紧起来就怼他两下，没反应啊。你
0: 不没喝酒吗？
1: 没喝，因为没喝的话，当天开车开挺长时间。那你说怎么办？我叫不醒他，当时我又不能说，哎，你起来呗，跟我家人打声招呼。当时我不能这么说，所以说这亲戚们，这不就是该懂的都懂
0: 不用说呀，你就一扒拉他，哎，你说，亲爱的，你说什么姨要走了，或者叔要走了，对吧？你使个眼神啥的，还不明白吗？
1: 关键是他没醒啊，当时就他那个觉有多沉。
0: 那咋的？我不是说沉不沉的事儿，你过去啪给个嘴巴，他就起来。你过去吧，宝贝啊，醒醒行不？你摸摸毛，行不行？那妹子，那谁能行？我不相信，咋尿？他要不醒，我就觉得他是装睡，对吧？你怎么还能有叫不醒的人呢？我们都叫不醒装睡的人，哪有叫不醒的人啊？你挠他脚心，你抠他鼻孔，他也能醒呢。你一薅耳朵一拧，不就起来了吗？
1: 不是，那当时你咋没告诉我呢，依林哥？
0: 你问了，我是你三叔二大爷啊。那顿饭哥参加了，我为啥当时不告诉你？你问我了吗，你大师？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1: 那我当时我要是跟你这说到，你要告诉我，那不全好了？
0: 哎呦，我是没有耳朵掐不起来的男人，真的，你好耳朵不就提了起来了吗？真是，然后呢？
1: 然后你说这就反正就这次吧，就是我母亲就彻底就翻了，就是觉得这个男孩各个方面，你就从情商、智商、礼节各个方面都不行，就劝我呀，姑娘啊，咱可得找个好的吧，就妈拜托你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0: 那老妹儿你多犟啊，那能干吗？你说妈别看这个，她对我好。
1: 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人好就行呗。那你看她这个礼节可能确实没到位。我说那你说第一回谁也不太懂，你说你让你姑娘上别人家，你姑娘也不见得这个礼节也全部都做到位，你就别挑这些了。
0: 你别不可能，你能躺你老公房间呼呼打呼噜啊？你能出门了，人且要走了，完到时你不送送啊？那不很正常吗？这种，我觉得你妈挑的没毛病。真的是吧？你换成谁哪个当家长的也不乐意呀、啊？这干啥这么不会来事啊？等啥呢？对吗？多大谱啊？摆多大谱啊？干啥呢？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老辈人眼里啊，这样的孩子就是没有啥家教，他也真能睡得着。你外边那边亲戚他躺床上呼呼打呼噜了，咋就叫不醒？哎呀，您继续。
1: 我理解的是比较木讷嘛，然后。然后吧，你说还有一回就是，就过节嘛，然后那个他给我母亲送礼物，然后送个108的化妆品，然后当时我母亲
0: 是108，
1: 一套的，
0: 108块钱一套的化妆品呢。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天，看水浒长大的吧。
1: 不是
0: 化妆品的名字写的宋江、宋公明还是林冲，是吧？啥化妆品108呀？
1: 就是还有半年过期，要但是吧，你说，因为那个要用的话，可能就三个月就用完了。
0: 不是，我问一下，就是他送啥礼物不跟你商量吗？
1: 他总是给我想制造惊喜似的那种。
0: 他给你妈送礼物不得跟你说一声吗？商量商量吗？他是给你惊喜吗？还是给你老丈母老给未来老丈母娘让你夹在中间难做呢？
1: 他也没给我没告诉我呀，就是也没说呀，就说送礼物。我寻思送礼物，那礼物肯定是好的，哪有礼物是坏的呀？然后你说这送来了之后，我妈妈就是很嫌弃嘛，你说这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
0: 谁能不嫌弃呢？一天呢？
1: 我母亲就你看平时化妆品，
0: 你咋咱说的不好听的，还去送啥化妆品呢？为了省点，你自己上山上采点蘑菇送呗，整点野菜、干果啥的到山上采去呗。哪个城市的？

0: 黑龙江佳木斯的，
1: 那不正好吗？边上有山啥，就山上尝点蘑菇不就完了吗？你花40多块钱买这大米也行啊！真的，哎呦我这礼物送的还108买套化妆品，还半年过期的，这哪个超市买的？这是打折的？不对，事儿办的太不地道了。
0: 嗯，反正是他这个事儿吧，办的可能确实，他可能觉得我妈妈比较爱美，然后他买的化妆品比较对口，但是他没想到我妈是用高端化妆品的人，他根本就不符合这个风格。
1: 这你妈用什么化妆品呢？高端的海蓝之谜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但是最起码600-700的那种是有的，他不用100多他是不用的。
1: 那肯定的。
0: 嗯，
1: 然后呢？
0: 然后你说吧，就当时我母亲就特别嫌弃，然后她啥意思呢？你看我一分钱我也是心意，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我就当时我就在中间调解一下。再一个吧，我老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是，平时他不用，用的话就用2块钱大宝可能是，但是吧，你说在他的眼里100多已经很多了，在我母亲的眼里那100块钱那就是很少，所以说他们俩观念不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各自劝一劝就拉倒吧，就那么地儿吧。然后后期吧，我们俩，你看我们俩拆也拆不散，我母亲也知道，我说啥他说啥我也不听。
1: 嗯。
0: 后期我们不就结婚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家这边就是，条件好的话就是多给嘛，然后条件不好的话88,000，对不对？66,000是不是？然后我母亲就是88,000嘛，所以也没多要，就是88,000。然后那个我婆家这边人，我婆婆嘛，她我觉得吧。他那个人也挺好的，也算真诚嘛。他说你看你母亲也确实是挺好的，然后也没要多。那你看但是吧，你这个80,000多再加上酒席呀、再加上那个咱买东西再给你装修装修，再给你买一些家具什么的然后也加不也10多万。那你看如果咱们家就你们俩对不对，有的话全都是你们的。就将来有多少全都是你的，肯定不再给别人。胳膊肘子不会往外拐。
1: 谁说的这话呀？
0: 我婆婆。
1: 啊，你婆婆啊。
0: 然后后来她说啥？她说你看咱家现在不是没有吗？就是你要是没有的话，你说到时候欠一堆外债，我也不想那个忽悠你，也不想说骗你啥的。你说欠一堆外债，到时候谁还呢？不还是你俩还吗？后来她说就是那就是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给你个10,000。
1: 这饼画的，这圈要的，你看你老公那样，人说从孩子能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吗？我觉得你看你老公和你的婆婆其实挺像的，真的，做事方式挺像的。您继续讲。
0: 然后我觉得什么呢？可能是这个跟我想象的有落差，但是我觉得我婆婆这个人她。挺真诚的，他最起码没有说我孩子3岁了，他告诉我家里有一堆外债，你还吧。我觉得我能接受，就是说我现在想嫁就嫁，不想嫁就不嫁。但是我母亲接受不了，我母亲炸了，就是想那个跟他谈，但是呢，我非常坚定，我母亲就是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没有用。所以说当时我也是怀孕了嘛，所以说那个我母亲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这边就直接搬过去了。
1: 嗯，
0: 搬过去之后我们这婚就草草解了。
1: 嗯，
0: 我母亲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彩礼钱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那后期我们在结婚第3天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家公公他要买车嘛，然后当时差20,000块钱。然后就是在我面前我们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那你说他都既然说出来了，他也知道我手里有个10,000-20,000的，那你说我也不能就是说装聋作哑，啥也没听到，我也觉得我也不能这么去做，所以说呢我就直接那什么我就直接给他了。给他了之后吧，这个事儿我妈就是彻底就是又打点滴又有病的话，完了是生了几天病。然后后期吧，你说那个，后期吧，你这个事儿过去，我跟我妈说，我说妈，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你就没必要就是这么较真了。后期我老公这边的话， 他工作，他是做酒店管理嘛，后期效益不太好，他就从工资降了能有几百块钱，他做的就不是很开心，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不想做，咱就不做，那就是说工作这方面嘛，就是说你就做你认为好的，你认为开心的就 OK。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什么，他就把工作辞了，工作辞了，那你就没有收入了呗？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这些年就是我父亲。我把他的退休金给到我们两个，每个月4300，补贴了4年的时间，补贴四年的时间吧。现在是就是4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我婆婆这边就是脊柱，需要那个受伤了，她需要那个手术嘛。当时3万块钱一个紧急的费用，我老公让我回去管我妈借，说你那你看不管妈借管谁借，现在你借钱那个这么急，管谁借？然后我当时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我母亲我没等说呢，我母亲说你看这些年钱补贴到给你们了，哪还有多余的钱去给你们拿这个费用啊？然后，我就回去告诉我老公了，我老公当时就觉得特挺生气的，特别生气，他就跑到我妈妈家，然后跟我妈妈说你每个月是给到我们补贴，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是说，就是说一直挂在嘴边上吧，而且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3万块钱也不是说30万，
1: 就
0: 那
1: 是
0: 你也不
1: 要
0: 至于
1: 钱
0: 说。
1: 的，为啥这么猖呢？他不是求老太太给补贴吗？那咋还能到你家去质问呢？人啊，习惯了得到就忘记了感恩啊。您继续说，我听听结
0: 然后
1: 果。
0: 当时的话，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生气。我母亲一听到他这个话，就情绪直接上头了。上头了之后吧。当时他走的时候还把我家杯给摔过来，
1: 哎呦！
0: 就是，
1: 厉害了呢，还
0: 然后后期他说：“你看你跟你妈联系有啥用啊？你妈关键时刻也不帮你。”后来，他们俩只要一见面的话，基本上就脸红。所以说，我为了就是说他们就是别吵架啊，所以说我就不怎么太联系了。大概有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的
1: 你也
0: 话，
1: 不联系？你是独生子女吗？
0: 我是独哦是。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真是够毒的。
0: 我不是不联系，我是不回去，就是说我在手机上该联系还联系，然后现在就是我母亲这边不是占了吗？就占地的话给了就是葡萄地给了80万，给了80万情况下，我们俩这2年就是折腾就是做生意铁锅炖什么的，就是也是赔了不少钱，现在每个月就是贷款的话得还3、4千，所以说。我老公当时听到我家占地的消息，他就特别开心。他想那个，你看这下一下那个外债能解决了，然后还能买一个小学区房。然后当时的话，我们俩一直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我母亲，然后那个也跟我母亲道了歉。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你看，确实是之前不对。然后那个，
1: 奔钱去的，又啃老了。哎呀，真
0: 对，
1: 是！
0: 我就是当时说好话，然后我老公也跟着说好话，说以后是一家人，也会好好的去照顾我妈我爸。老的话就是说都会一直照顾到底。但是我母亲这边她是记得，就是说，我们俩之前怎么气她的，所以说她现在就完全我们俩说任何事情她就是不听。然后我老公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急了，我说你再能，我就怼他2下，我说你不能急呀，对不对？你看你是来干啥，你不知道吗？我老公是当时他就有点急眼了，他说那你占地，你这么一个姑娘，你不给你闺女给谁呀？你打算给谁呀？给那些直男美女啊？就是说给他们呀？他说那你就这么一个姑娘，你不想让你姑娘，你看着你姑娘过得这么苦，然后你不帮你姑娘，你让你姑娘就是说过这种苦日子，难道你自己开心吗？就是。然后他们就是闹得还是不欢而散，我妈到最后都把我俩给推出去了。等我俩再过3天的时候，再买东西过来的时候，想这回我说你这回忍住了。结果呢，我妈就是说我一进门之后，直接把东西给我扔出来了，然后现在也找不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关于您这个问题啊，首先妹子，我先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觉得你老爹老妈养你这个姑娘，实话实说，真的白养了。刚才你用了一句话，一个词儿叫"胳膊肘向外拐"，你完全向外拐。你有你的小家，你爸你妈这些年，你想象一下，你算笔账在你身上搭多少了？父母给你多少的东西，在你那里都觉得应该的。 你老公对于你爸妈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于你父母的态度，但是呢，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养你这个闺女你也不知道父母恩，就从你结婚到一开始

的反对。到现在我觉得你老公不光是没有家教，而且人品还不好。再怎么样你们俩是享受者，这些年你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霍霍钱也好，败家也好，都败了你娘家的钱。你老爹老妈也不容易，辛辛苦苦的，是吧？你还给他养老呢，到最后能不能掏出这个养老钱都说不准。而且你老公凭什么到你家大吵大闹大嚷嚷大叫？他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你没找到一个像样的爷们儿，你也没找到一个能撑起你的天，在雨中给你打个伞的男人，完全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你的身上，一起向你的爸妈去讨要。人家老两口连去哪都能活，去哪都能玩，兜里揣着几十万，到哪都是富豪，对吧？随便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还指望你们干啥呢？我觉得人心呐，咱得向善，不能一味的去苛求对方给予我们什么什么。你瞅你老公说那句话啊，你这剩这个钱你干啥？你给谁呀？给谁也不会给你老公这样的白眼狼。我反而觉得妹子，你从头到尾你老公都好，错的也是对的，对的更是对的。但是你父母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把你亲爹亲妈都给逼跑了，他们都不敢见你，都不敢接你电话，甚至看到是你打的电话发的信息，他们手里都嘚瑟。你想想这两年时间你没见你的亲生父母，有一年有多少个节，他们的生日，他们都多大岁数了，你又是怎么做的？你不知反省还要这么去逼迫两位已步入老年生活的老人，你于心何忍呢？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离婚了，你爸妈还能要你。我不会帮你去寻找你妈到底去哪儿，我觉得你妈去哪儿都比你找不到她强。祝你好运，再见。好了，那么今天呢有一说一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我是依林。每次呢说再见这俩字儿，心里都有一点舍不得啊，就好像你跟一个老朋友聊得正热乎，突然就要挂电话了。但没关系，咱们不说拜拜，咱们说回头见。因为你知道在哪儿啊能找到我，我也知道你会来。刚才也都说了，打开快手搜我是依林，或者加个微信说不说不了啊，就是 FM101897 FM101897， 然后我把你加进这个听众直播通知群，然后每个周末的晚上8点到10点我会在北斗融媒等你，你下载 APP 点进来就能看见活生生的依林，咱们视频聊，你打字我念出来，就跟面对面坐在小酒馆里一样暖和。今天呢，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都希望你能带走一点点的轻松，哪怕只是嘴角往上扬了一下，那就够了。好了，不啰嗦了，有什么话，咱们周末北斗融媒见呗，好不好？我是依林，有一说一，说的都是真心话，你说我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1、2、3、4、5，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的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5: 对呀，
3: 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5: 猝不及防。
6: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扯大剧，咱们这块儿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最给力。
0: 哎，大家好，我是兰子。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天由
0: 兰子、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有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1: 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哎，这两天咱俩不是讲那些就是好玩的典故吗？
1: 啊，对呀。
0: 然后昨天有一个话题给大家了，说为什么岳父叫泰山，还记不记得？
1: 哎，是的。
0: 你有泰山是不是？
1: 有泰山的。
0: 我爸也是泰山，是不是？这个大家伙可能身边都有这个，
1: 家家都有
0: 一座山呢。真的，那为什么这个泰山是怎么来的呢？
1: 哎，
0: 这段赶紧给大家讲讲，是不是？
1: 给大伙儿得叨咕叨咕啊。
0: 嗯。
1: 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大家、不容错过啊。
0: 哎，唐代段成式有一个这个记载啊，这叫什么东西，叫酉阳杂俎
1: 啊，
0: 这么一个
1: 文章，
0: 对，文章或者是
1: 书，
0: 对，书籍里边记载着、
1: 啊、
0: 说唐玄宗在这个封禅泰山的时候呢、嗯、然后有个宰相他叫张悦啊，就写是说话的那个说叫张悦
1: 啊，
0: 他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提拔自己的女婿郑毅，他女婿啊、嗯、他说哎，我女婿可有才了，怎么怎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你说你觉得这个时机选的好不好？
1: 什么时候？
0: 我刚说唐玄宗封禅泰山的时候嘛。
1: 啊、
0: 哦、嗯，你觉得好？
1: 赶上个大喜的时候。
0: 对呀、啊、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有私心了，他应该就是把这事儿帮大家先把这个帮皇上把这事儿办好再说，是不是
1: 啊、
0: 哦、然后呢皇上后来就讽刺他了一下。
1: 嗯，
0: 哎呦，你这是赐泰山之力也呀，你这正好我在这封禅泰山呢，然后你来啥，你这不是借着泰山的这个力量来说这个事儿来了，明白吗？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啊。对，所以后来就拿泰山把它变成就是形容岳父的别称了。因为他不是张悦，不是那个他要给他女婿说提拔
1: 啊，提拔他女婿、
0: 啊、原来这样是吧。
1: 嗯，这是这样一个典故啊。哎呀，这个感觉这个典故挺有意思，那以后再叫岳父泰山的话，咱就得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这个由来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哎
0: 哎，刚才说到这个岳父
1: 张悦借机啊、
0: 哎、
1: 这个
0: 其实我就特别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看一到过节期间是不是少不了走亲访友。
1: 是的是的
0: 啊、相聚把酒言欢，是不是、
1: 嗯、对，
0: 有人喝酒，你看有的人喝酒就喝完酒话多呀，
1: 啊，
0: 爱吹牛是不？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呢，喝完酒呢就不吱声，哎呀，一脸通红坐在那儿。还有的人喝完了爱骂人，是不是？
1: 还有这样的
0: 啊？然后呢、啊，有的人喝完酒呢，可能还哭的。
1: 哎呀，
0: 还有爱唱歌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啊，那个你看，就喝酒就不像品茶，品完茶都感觉身心愉悦，然后那个特别典雅、特别清新的感觉，是不
1: 是？
0: 是
1: 的。那古代人有的是喝完酒还得比划两下子，有比武的，有那个对诗的，对对
0: 猜拳的哈。
1: 对
0: 啊，是不是？哎，你说到对对，其实不光古代人呢，
1: 啊，
0: 现代人也有这样的。
1: 现代也有这样的
0: 啊？对。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么一家人
1: 啊，
0: 他们呢就喝酒特别有特点。
1: 哎，那好啊，
0: 对对子，知道啥对子吗？
1: 上联下联吗？
0: 对呀、啊，对联。
1: 对联。
0: 嗯，你知道对联什么特点吗？
1: 对联当然我知道了，那必须要求对仗啊，非常工整啊，
0: 嗯，
1: 平仄协调啊，形式多样，对吧？雅俗共赏、
0: 嗯、
1: 等等这些特点，可以说。对联家家都门上都会有、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对子的这样一个传统啊习俗啊也是深深扎根咱们国人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深受大家喜爱了，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太没错啊、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相比咱们刚才说那些吹牛啊什么什么那些那个哭啊那些人来说、
1: 啊、
0: 这对对子还是比较有雅兴的哈。
1: 对了，
0: 是吧、嗯、那今天咱就讲一讲这家人叫什么家，这家人叫啥呢，姓程，这个、
1: 啊、
0: 这个泰山呐、啊、他家这座泰山姓程啊，
1: 啊，程
0: 大爷，
1: 程大爷，
0: 程大爷一家对对联的故事，
1: 这好
0: 啊，特别好玩、嗯、啊，
1: 讲讲吧。
0: 说程大爷今年呢60有6，
1: 66，
0: 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对联狂热，迷。
1: 哎呀，这家伙居然对对联，
0: 嗯，粉丝。然后呢，在他的熏陶之下呢，这一家人啊，不管是干啥的，对这个对联呢，也都有就比较浓厚的兴趣。
1: 哎，在这里得深刻的跟大家剖析一下。
0: 哎，
1: 说程大爷他家呀，构成是这样的，有3个女儿，
0: 哎，
1: 都出嫁了，
0: 嗯，
1: 分别有3个女婿。

0: 因为包括咱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叫过年。
1: 有的，过年
0: 啊，讲一老头家里头有几个孩子，
1: 对，
0: 然后回去以后有是为了要房子的，有什么为了怎么的孩子上学，反正打起来的，就是这种状态的，就是
1: 各怀心腹事，
0: 就是对，就是虽然这仨孩子呢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嗯，
0: 但是一旦说出嫁了，就是所以就是各有各的家，
1: 对了，
0: 就是如果说又在一起，就是很多家庭呢就当然非常和谐了啊，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音符出现吧，咱也不说吵架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不管咋样，我觉得就是吵架也好怎么样，
1: 大多数都是因为钱闹的。
0: 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他也不至于说太那啥。
1: 对，你说到连筋连筋的，就是那个仨女婿之间都称作连筋。
0: 哎哟，我这还把那个又教给大家一个，
1: 是不是、啊？
0: 哎，那我你知道啥连桥吗？
1: 连桥也是他们。
0: 也是他们是吧，连金连条都是。我以前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说，就一个人说的，说的就是明星圈里你不为人知的一些亲戚关系。
1: 亲戚关系。
0: 他就讲了谁谁是谁的儿子，谁谁是谁的什么、那个表妹什么的，就说了一堆。然后其中就说了，说陆毅和郭京飞是连金。
1: 连金。
0: 哎，然后底下就有人评论，他俩长一点不像啊。完了，后来又有人跟他科普说：“那个大哥，你查查啥叫连襟，你再说话好不好？”
1: 他俩媳妇儿，
0: 他俩媳妇儿是姐俩，他俩为啥要像呢？怎么的，吃一家饭就长像啊？哈，就这个事儿，那挺有意思哈。
1: 好好玩，
0: 这小连襟啊，好，这仨连襟在一起，那就更闹笑话了，我感觉。
1: 仨连襟，
0: 仨连襟啊！
1: 咱讲讲这个故事。
0: 对，但今天呢，咱讲这个故事呢，还就没有那些事儿啊、
1: 哦。
0: 讲的这有一回，
1: 挺文雅的。
0: 哎，儿女们就带着这各自的小家庭回到这个家里头来聚会来了。
1: 这家伙，咱数数他多少人啊？六再有孩子的，最起码得九口。
0: 九口，然后再加上老头老太太，十一口，
1: 一大桌子，
0: 一大桌子是吧？哎，好了，这一大桌人就坐上了。平时这家里啊，那我猜想一下，有的人家那桌子不够大，你猜怎么办？
1: 整两桌。
0: 哎，这是一种方法，就小孩儿
1: 上炕，
0: 小孩上炕了，在电视旁边搁那小那个茶几上，
1: 哎，整
0: 给摆一个小桌，把所有的好吃菜给他们拼一盘，是不是有这样
1: 的
0: 时候哈？啊，还有一个方法，不知道你遇到过那样人没？
1: 啊，
0: 就有的人家是咋办呢？他准备一个大桌面
1: 啊，这个或者是准备一个大桌面，
0: 大桌面，
1: 嗯，
0: 就是完了就放在自己那小桌上，
1: 对
0: 吧？大圆面是不？嗯，好了啊，咱继续讲啊，这都是那个啥了啊。
1: 嗯。
0: 这个
1: 看来你家有啊。
0: 我家没有，我老公他泰山家有。
1: 我家以前也有。
0: 我爸家有。
1: 我家那时候是以前那个开过饭店，从饭店留下来的一个大桌面。
0: 挺实用。
1: 那个饭店大桌面以前就是人家是个底儿，上面放个玻璃的，其实就是。
0: 哎呦，还能转呢。哎呦，那你家高级呀、啊、你这是小王子家呀。
1: 那、哎、是。
0: 这一看这是一个那个、
1: 大户人。
0: 大户人家了，这是。啊，行啊。咱继续讲。这一家人围着这个。哎呀，热气腾腾的饭菜就是开始吃，灶上了啊，推杯换盏，
1: 好，
0: 可以想象说欢声笑语。像你有个词儿，你现在说一下那词儿。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
0: 就这词儿，给你留的怎么样？这词儿给你留的好啊。
1: 这时候，程大爷有点那个酒劲儿上来了啊。哎，程大爷说这个嘴角挂着一点儿。狡黠的笑容是吗？
0: 啊，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你看这架势，好像要给家人们几个姑爷子们要出点难题儿。
0: 哎，
1: 哎，果不其然，程大爷清清嗓。这个今日个难得齐聚一堂是吧？
0: 嗯，
1: 我说呀、啊，这个我先出个上联考考你们行不行？
0: 哎呀，大家伙一听啊，就来精神了。这吃着有点吃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得唠唠嗑了哈？行、
1: 嗯，
0: 然后所有的人说：“哎呀，老爷子来，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啊！这来来来，老爷子，你给出一个。”啊，
1: 抿了一口酒之后，举起了酒杯。
0: 嗯，
1: 来吧，就以他为题儿啊。说这个，
0: 咣咣倒上三杯。
1: 这个三杯四川五粮液，六亲不认。
0: 哎呀妈呀，哈哈乐呀，这是现场所有的人乐坏了，因为这老头平时出的对子可能比较文雅，什么雨对风，云对雪，雨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那种。
1: 好，
0: 这今天怎么来了一个什么，再说一遍，
1: 三
0: 杯四川五粮液，六亲不认，中间缺一句话，就是喝完以后六亲不认是吧？
1: 这家这六亲不认给大伙整毛了，
0: 乐了，然后大家就开始。

0: 乐是表面上乐，我跟你讲，姑爷子乐，但姑娘们乐，姑爷子们嘛，一个个都还有点考，有点思考。
1: 对呀、啊，
0: 仔细一品，这项链挺……其实你仔细一品，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很俗气
1: 啊，是啊，
0: 或者是很直白，但是很妙啊，妙妙妙啊，
1: 是吧？十一个字儿的，
0: 嗯，我这妙像小猫不？喵喵喵的，啊，这十一个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十一个字儿，
1: 对不对？
0: 哎，
1: 暗藏玄机，
0: 暗藏玄机。
1: 你看三杯对应的数量，
0: 哎，
1: 四川地理呀、啊，
0: 嗯，
1: 五粮液这是酒的名字了，
0: 名字，哎，
1: 啊，食物，
0: 嗯。
1: 最后四个字儿，六亲不认，这是一句成语啊。
0: 嗯，在这儿其实它有点儿带着夸张的那种调侃，但是又在语义和前面喝酒的这个情境上呢，很契合。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特别好啊、嗯。然后呢，它这个有点诙谐，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的那种醉态吧。
1: 是的，
0: 是不是有点？
1: 哎，
0: 老爷喝到一定程度了，还来这么一个。
1: 哎，
0: 然后大家呢就开始纷纷的，就是思量。
1: 而且还有一个是上面这个字面上，地面有那个数字啊，它形成了一个递进关系，三四五六，
0: 相邻差异呗。
1: 对，
0: 是不是相邻的？
1: 相邻的
0: 啊，相邻的啊，对。那这个时候奶着了啊，想出这个合适的下联，真就有点难度了，
1: 相当难。
0: 你首先你在词性上。在数字上，
1: 嗯，
0: 语义上，你得对仗工整，
1: 嗯，
0: 对不对？还得考虑到整体这个意境啊，还有这个趣味性啊，难度确实是不小。
1: 对了，这时候啊，大女婿赵强，
0: 嗯，
1: 这个是个老实本分的，跑运输的啊，一个这样一个汉子，
0: 嗯，
1: 常年穿梭在城乡之间，开着大车，呼呼跑车的。
0: 嗯，
1: 这时候一听啊，岳父这上联，哎呀，当时眼前就浮现出他这个工作场景了，物流员拉货弄井的，这家这里边排成排的三轮车、嗯、啊，还有那个各种车辆，哎，嗯、
0: 来
1: 回
0: 跑，嗯，
1: 记上心头，于是张口就对应出来一副下联，
0: 嗯，
1: 说啊，这个岳父啊，我先来啊，
0: 你来吧，
1: 我说说啊。一辆二手三轮车四处奔波，
0: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出的真的很妙了。一辆二手三轮车四处奔波，
1: 行不行？
0: 嗯，然后这个你看啊，一辆对三杯数量词、
1: 啊、
0: 对吧？
1: 对了，
0: 二手对四川就将就吧，
1: 将就是不是地名来着、嗯？
0: 对。那个三轮车对五粮液也算还行，
1: 还行吧。
0: 尤其是四处奔波，他把这个整个这个状态给他自己的生活状态给巧妙的说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跟上联的呢，就是算是比较工整了，
1: 对，
0: 是吧？也是这个数字，也是递进的嘛，对吧？一辆二手三轮，一二三四，对吧？整体的意味就是也算就还可以吧，也就不错不错啊。
1: 哎呀，
0: 大女婿说完，岳父啊，行啊，哎呀。这大跑运输一位小哥能说能那个这说成这样是相当不错的，
1: 好，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大女婿就听完这个岳父的夸赞，脸上露出了很满足的笑容，哈哈，你瞧我，
1: 嗯，
0: 把眼神哎一下子递过去，看看老二兄弟看怎么样？
1: 二女婿叫李哲，
0: 二妹夫
1: 啊，李哲
0: 干什么呢？
1: 他是干啥的呢？社区的。经常跟街坊邻居打交道这么一个
0: 啊，这么一个人，
1: 哎，
0: 嗯嗯，
1: 社区工作者，
0: 哎，社区咱知道可忙了，而且这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我家现在这个社区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啊，就有什么什么有通知，现在还通知啥呢？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反诈宣传什么的，他们也负责，
1: 那必须的、
0: 啊，是吧？然后谁家有什么事儿啊啥的也都挺那个啥的，
1: 防火、
0: 嗯、
1: 防煤气泄漏等等，
0: 嗯，挺感谢咱首先在这儿得感谢这个社区工作者
1: 是
0: 不
1: 嗯，你看啊，这时候他呢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啊，工作氛围也想出一套词儿，
0: 嗯，
1: 胸有成竹的站了起来啊，我来对下一辆，
0: 这也没少喝呀，是不是？一看这
1: 这个让我想想啊、
0: 嗯、
1: 哎，有了，
0: 有啦。

0: 七姑八姨九表婶儿十分有趣儿。
1: 哎，这脸一出呢，所有的人就是先是愣了一下，没听得太明白，然后马上开始一阵爆笑，哈哈的，这太逗了啊！就因为首先七姑八姨九表婶儿，这都是他平时接触到的人，
0: 邻里相亲的，
1: 是不是啊？然后那程大爷也忍不住的笑，说这脸对的挺好啊，挺好，你看
0: 妙啊，
1: 妙啊，
0: 哎，
1: 妙妙妙啊，
0: 哎呦，而且七八九十正好对那个三四五六是吧？
1: 哎，十分有
0: 趣，接上了
1: 一连串的亲戚称谓，数字也确实是层层递进，
0: 对，
1: 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嗯，
0: 接地气儿，
1: 对，接地气儿啊，
0: 啊，
1: 而且呢，这是一个生活中。就是亲戚间非常热闹有趣的这么一个场景也让他表现出来，因为正在喝酒嘛，他们正在吃聚餐嘛，是不是？
0: 嗯，
1: 整个这个夸张的状态呀，就是有俗有雅，相映成趣，对的好。这个程大爷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0: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
1: 程大爷觉得很好啊，
0: 挺好。
1: 对，
0: 这时候小女婿有点坐不住了，这是。前两位连金在家整的都挺好，我高大上的有点。我这是一个快递小哥，快递员，
1: 快递员，
0: 这怎么整啊？
1: 那快递员其实挺累，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爬上爬下。
0: 对呀、
1: 啊哎，我真想说一句啊，现在这个快递员就是我觉得真的挺辛苦的，就是、前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前段时间如果要是赶上下雨特别大或者下雪特别大，我想点外卖的时候我都不忍心
0: 啊。
1: 我都不忍心点，
0: 是吗？
1: 嗯，我不忍心，
0: 怕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
1: 就别点了吧，因为你看着他点了，然后他可能又想接，
0: 嗯，
1: 是不？他就
0: 得
1: 去冒雨啊、
0: 你可以额外给打点赏，
1: 那我还付不起，付不起啊、那我要打赏，
0: 那就饿一顿呗，就别吃了、啊，
1: 对，我就减肥了，就当是不是？
0: 有道理，
1: 您是有道理哈、嗯。然后那个外卖小哥最近也有很多，就是也有很多就是见义勇为的行为，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帮助别人呢，
0: 嗯，
1: 还有的那个什么
0: 下河救人的
1: 啊，对，有下河救人的，然后有
0: 场景
1: 遇到什么场，对对对，嗯，有一个还有一个女孩好像自己走夜路害怕，那坏小哥那灯后来在后边一直给他那个车灯打开，帮他照着什么的，
0: 嗯嗯，
1: 哎呀，这挺好，讲讲这些小哥不容易啊，
0: 嗯
1: 嗯，
0: 小哥这个时候啊也借点酒劲儿，
1: 嗯，
0: 思绪万千的，哎呀，也能对上来了，
1: 对上来了。
0: 想想鼓起了勇气站起来了、也试着说了一副下联，叫什么呢？说七上八下九不停，十分辛苦啊。
1: 哎，这个小哥没啥自信，说完他有点不好意思的看看岳父，就怕自己对的不好嘛。
0: 嗯，
1: 这程大爷听完却眼前一亮，说你这对联生动的描绘你工作中的这种忙碌奔波的状态。
0: 哎，好，
1: 和你的职业非常的贴切，道出了工作的不易呀、情感真挚，别有一番风味啊！来来来来来，大家你听完以后，你一言我一语的，纷纷鼓掌表示赞同。
0: 对，
1: 最后这程大爷也是很欣慰啊，举起酒杯，就感慨了一下。
0: 程大爷端起酒杯，啊，然后这个说到了啊，
1: 这个
0: 对联啊，
1: 嗯，
0: 你看看啊，大伙儿看到了没？你看似简单这两行字儿。那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魅力、哎，咱们就希望咱们这个一家人啊，对这份对联的情怀，咱们能够一代一代往下传，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来吧，大家这走一个，再来，
1: 哎，大家纷纷响应啊，然后举杯同庆，共同庆祝这个很美好的相聚时刻。
0: 你看，
1: 哎，我在想啊，如果你家那泰山，你的岳父。也像程大爷这样，你是程家女婿，你会怎么对这个三杯四川五粮液六亲不认这种
0: 啊，
1: 对吧？大家伙有这个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妙对儿。
0: 好，我哎呀，我再创一首啊，
1: 嗯，
0: 我现在有点思绪。
1: 那我们创的不一定有人家那个好，是吧？
0: 对，你看看啊，七，他算到六了是吧？
1: 嗯，
0: 妥了，记上心头来了啊。
1: 嗯，
0: 说这个我还是以喝茶为例。

0: 我说的都是茶饮的这方面的啊。
1: 嗯嗯嗯嗯，
0: 说这个六碗的七，七碗八达旧普洱。
1: 哎，
0: 这谐音
1: 啊，
0: 九九咸耳叫旧普洱。
1: 嗯，是
0: 十分畅快。
1: 嗯，
0: 就十分舒坦也行，是吧？
1: 十分醇厚，啥？
0: 六亲不认认，
1: 十分醇厚行。
0: 十分醇厚，
1: 十分醇厚，
0: 醇厚好。
1: 嗯，
0: 这还得考虑到韵脚啊，也那个叶杯，哎哎，
1: 他考虑更多了呢。
0: 叶认，他其实也没咱们太压上，这讲究折，
1: 折
0: 是江洋折呀，
1: 对对对，
0: 椰鞋折呀，
1: 天仙折啥的哈。嗯，
0: 你看，
1: 然后。
0: 你看我这解释解释啊，
1: 嗯嗯嗯，
0: 七碗就是七杯，因为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七碗茶歌，
1: 嗯
0: 啊，和七杯茶之后的不同身体反应，
1: 请喝七杯茶呀，
0: 不同身体反应，
1: 嗯、
0: 啊，七碗八达山的这个普洱茶，
1: 旧普洱
0: 啊、
1: 嗯，
0: 老普洱，
1: 哎，你这挺好啊，
0: 啊，是不是？谢谢啊，
1: 不错，你这真不错，
0: 哎，
1: 然后我看大家伙也有对什么，就是都不是特别那啥的，就简单念一念，
0: 念念
1: 这个，说五朵云南七彩花，八方来赏。
0: 好，
1: 他就没有六哈，他把这个四川对的是云南
0: 啊，把地名对上
1: 啊，对，他这个就跟那个属于
0: 对上、
1: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缺这个递进中间缺一空，
0: 对，
1: 是吧？五七八，
0: 那五粮液和七彩花，你七彩花是一个品牌的什么什么东西吗？我七彩花没感觉到是啥，是不？
1: 嗯，我也不知道，七彩花就花嘛，八方来赏嘛，
0: 啊、
1: 这个意思啊。
0: 好吧，
1: 还有什么？就你说的，有人对的是。这是哎，五包安徽六安茶，
0: 哎，
1: 七窍生烟，
0: 这行，哎，
1: 六安茶对五粮液是行的，但是你这也是没有那个缺一个，
0: 嗯，
1: 哎，那你就是四包，嗯，四包五，
0: 五台山的也行，
1: 武汉，四包武汉六安茶，但。
0: 六安不是对呀、
1: 啊，
0: 六安是在安徽的啊。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没法整。
1: 嗯，安徽的那地方有没有带五的字儿的？什么五
0: 八路？
1: 五路四观察。
0: 好吧。
1: 还有这个九张陕西八棱纸，八棱纸啊，十分难得
0: 啊。
1: 嗯，陕西，嗯，陕西
0: 也行。
1: 嗯，那你就是
0: 那不七张，
1: 七张多好啊，对不对？七张好，
0: 哎、七张纸是不是要是烧的？
1: 是吗？那就六张，然后六张
0: 好吧，
1: 七鲜八棱纸
0: 行，
1: 七张。
0: 反正
1: 就是挺那什么的哈，咱
0: 地理名词
1: 对，其实还有很多、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然后觉得好玩的也跟着对一对呗，是不？
0: 没错，
1: 嗯，另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呢，您可以把喜欢的主持人的名字打进去，喜欢董哲打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0: 篮子是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啊，
1: 嗯，
0: 打进去之后一回车。就能收到我们的二维码了，
1: 哎，
0: 成为好友好不好？
1: 好的，嗯，那么贼拉有戏，
0: 咱们就下回继续，
1: 再见，
0: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啥都管。
4: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不要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能够把您的健康问题呢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是把您的健康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伙通过节目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要说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主食，那一定是对顿顿都见的米饭面条了。可是顿顿只吃精米精面还真不是件好事儿。米饭面条吧，它本来也是好东西，只是多重加工以后丢失了非常重要的维生素，而这种维生素十个人里边就有九个人缺。B 族维生素里的维生素 B1、B2 不仅是能够

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消化吸收的物质，还是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想要减肥，那就一定要吃够了。虽然说听起来陌生了点啊，但是它和其他维生素一样重要。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被忽视的维生素 B。其实啊，中国人普遍缺乏维生素 B 啊，在所有的维生素当中最特殊的非它莫属了。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族，又被叫做 B 族维生素，共包括八种。维生素 B1 作用就是调节神经系统，维生素 B2 参与能量代谢，维生素 B3 也就是烟酸保持皮肤健康，维生素 B5 泛酸参与供能物质代谢，维生素 B6 调节情绪，维生素 B7 参与物质代谢，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在备孕和孕期是必备的，维生素 B12 预防恶性贫血，它们每一个都非常重要。其中呢，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根据2010至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素摄入状况中，维生素 B1 77.8% 的人是摄入不足的，维生素 B2 90.2% 的人摄入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啊，每天都在吃精米精面，而忽略了粗粮的摄入。其实大米、小麦在加工以前跟就是一样是富含维生素 B1 和 B2 的，但是啊，这个在加工当中它们就被去掉了，我们只吃的是中间的胚乳部分，它外面那层糠啊是富含维生素 B1 和 B2 的。那去掉糠是让口感更好，同时呢也去掉了绝大部分的维生素 B1 和 B2。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维生素 B1、B2 的成人推荐摄入量均为男性每天 1.4 毫克，女性每天 1.2 毫克。想光靠吃精米精面不够维生素 B1、B2， 每天至少要吃14公斤的熟米饭，或者是2公斤的生面条。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维生素 B1、B2 的成人推荐摄入量，那想要靠这个吃精米精面的话肯定是不行了。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是每天摄入粗粮50到150克。50克粗粮呢，大概就是10厘米的这个宽口碗啊，一碗。那想要补维生素 B1 咱们可以怎么吃呢？首先可以吃芡实米，它呢是质地硬，不容易熟，吃之前记得多泡一会儿啊。还有青稞，如果说对小麦过敏，最好也不要吃青稞。那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小麦了，推荐买全麦粉，维生素 B1 保留最多。还有就是大麦是排在第二位的，它含麸质，如果过敏可能腹胀腹泻。排在第一位的是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有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这是补充维生素 B1， 大家可以吃一点这样的粗粮啊。那如果想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话，可以首选就是荞麦。荞麦排在第一位啊，它又分苦荞和甜荞，苦荞抗氧化成分更丰富。排在第二位的是薏米，吃薏米挺好的，但别指望什么特殊功效啊。第三就是血糯米，富含花青素，口感软糯好消化。还有绿豆，红绿豆汤、绿绿豆汤都是好绿豆汤，不是说咱变色了啊就不行了。如果你不想让它变色的话，就用高压锅和纯净水来熬。还有鲜玉米，记住煮玉米咱别加碱啊，虽然利于利用烟酸，但会破坏维生素 B2。如果大家想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B1 或 B2， 或想换个口味的话，其实还有更多选择啊。比如说黑米，黑米呢掉色不是染色，而是因为花青素。还有芸豆，这个钾含量很丰富啊，有利于控制血压。另外鹰嘴豆，脂肪是绿豆的近6倍，所以吃起来更香。还有豌豆，蛋白质量好，适合替代部分主食。最后就是冠军选手小麦胚粉，这个怕氧化，最好买小包装，密封冷藏储存。以上呢是可以补充维生素 B1 B2 的一些粗粮。其实想要补充维生素 B1 呢，还可以吃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瓜子仁、花生仁、猪大排，这也是不错的选择。适量的坚果和瘦猪肉可以补充部分维生素 B1。 那补充维生素 B2 的话，可以选择杏仁、牛肉、鸡蛋，像奶制品啊、蛋类啊、绿叶菜。

2等的维生素 B2 含量也很不错，可以多吃。只是针对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啊，粗粮依然是维生素 B2 的重要来源。维生素 B 呢，功能强大，但容易损失，所以记得每天要吃够。那多出来的没关系，它可以随妙而逝啊。总而言之，也不是说精米精面不能吃啊，只是光吃精米精面要不得。煮饭的时候，咱们可以把粗粮和米饭拌在一起，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卓华留言说，补充了维生素 B 族以后很少口腔溃疡了。的确有些时候啊，缺乏维生素 B 族就是会导致口腔溃疡这样的问题出现啊。小旋风留言说，我的主食是三色糙米加红豆鹰嘴豆，只有一点白米，有时再加点小米，非常优秀，

云朵留言说，最近啊嘴里都是泡，老长口腔溃疡，那就把这个维生素补起来啊，可以吃那种就是补充性的 B 族维生素，再加上点维 C 啊。

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如果大家还想跟我聊一聊，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咱们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一位叫温温的朋友就留言说，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不能吃太咸？没错啊，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太咸的原因就是高盐饮食会增加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糖尿病患者要养成清淡口味，每天食盐用量不超过5克，同时少吃酱油、鸡精、味精、咸菜、咸肉、酱菜等含氧量较高的调味品或食物。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再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叫王璐，他说耳朵后面长出来的小硬包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摸摸自己的耳朵后面，有时候会突然摸到一个小硬包，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一按呢还会火辣辣的疼，有些时候这个小包会慢慢长大，有的过了几天就消失了。其实啊，这个小硬包大多跟淋巴结肿大、表皮样囊肿或者是疖子有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详细说这三种可能啊。第一，淋巴结肿大。因为人的耳朵这个根部是大量淋巴集聚的地方，淋巴结是淋巴系统中的一部分，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淋巴结肿大就像一个身体的信号兵，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像感染啊、各种疾病等等可能会引起淋巴结肿大。而耳后淋巴结肿大最常见于细菌感染，常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溶血性链球菌。耳后淋巴结肿大的表现是手可以摸到柔软或坚硬的小疙瘩，因为感染会导致局部的皮肤温度升高，吃饭喝水吞咽起来都会不太舒服，有时候牙龈痛、中耳炎、化脓性腮腺炎也会导致耳后淋巴结肿大，严重时会导致小硬包破溃渗出脓液来。这是淋巴结肿大这一类啊。还有一类叫表皮样囊肿，耳后长出的表皮样囊肿一般是源于破坏的毛囊结构或者外伤植入性表皮，这种囊肿呢通常都不会感觉到疼，除非是用手去按压，但当出现局部炎症反应时，皮肤会开始发红、温度增高，并且伴有疼痛感，如果用手去挤压的话会排出灰白色乳酪状有臭味的物质，因为有可能会激发感染，所以不建议会去强行的挤压它啊。还有一类叫疖子，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它是因为细菌感染了皮肤毛囊引起的。致病菌呢，基本上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开始这个小疖子啊，只是一颗红肿的小硬结，但会逐渐变大，也会越来越疼。一般就是长到两三天吧，硬结就会变软了，摸上去有波动感。

0: 这硬结的中心就会出现黄白色的小脓栓，如果脓破了就会排出脓液，炎症会有所缓解。虽然说这个疖子本身感染的部位比较局限啊，但如果突然挤压就可能导致细菌感染扩散，所以也不建议用手去挤。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三种情况啊，不排除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啊、过敏反应啊、淋巴瘤等等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所以当你发现了耳朵后边长出了小硬包，咱千万不要自己随意挤压啊，建议及时就诊，选择对应的处理办法。蛋黄小饼干留言说，孩子脖子有淋巴结应该去哪个科室看一下呢？可以先到小儿内科就诊来评估一下。好，接下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唠健康。直播热线正在开通，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的健康问题，并且跟我们分享您的健康经验。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3: 先生你好，请看一下宣传单，如何防治艾滋病？
4: 不要不要。
3: 小姐您好，送您一条红丝带吧，共同关心艾滋病感染者。
5: 你才有艾滋病呢，不要。
6: 好漂亮的红丝带呀，大哥哥能送给我一条吗？
3: 哎，小妹妹，这可不是那种为了好看给自己打扮的红丝带，这是
7: 妞妞，这是代表关心、支持和希望的红丝带，是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共同抗击艾滋病的红丝带，可以扎在头上，戴在手上，不过最重要的呀是放在心上。
6: 哦，我明白了，学习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
3: 真棒，小妹妹，来，我给你扎在小辫上。
8: 防治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来看一下倩倩的留言，她说水泥封鼻好难熬，可以用什么药物来缓解一下呢？如果您是严重的鼻塞的话啊，想想就挺难受的，其实可以用减充血剂来缓解。如果你的鼻塞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正常生活，可以用药让自己好受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我提到的减充血剂，你需要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一个推荐量的使用，连续用药不超过7天，使用次数过多会造成反跳性充血，如果用久了还容易形成药物性鼻炎，所以一定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推荐量来进行使用。当然了，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你像感冒的、过敏性鼻炎的、鼻窦炎等等啊，都会导致鼻塞，所以原因不同，处理方法也不一样。那鼻塞是应该怎么选药？那建议还是我说的这个方法只是临时的一个解决办法，还是应该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到耳鼻喉科。

他说抗生素是不是不能随便用？的确啊，抗生素滥用导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耐药性了，所以说抗生素呢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基本上是家中常备的，很多人还经常吃。借着您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跟大家详细说说这个抗生素滥用的事儿。抗生素的出现可以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开启了医学的黄金时代。有研究估计，抗生素对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贡献可以达到10年，它也因而被称为现代医学的奇迹之药。但很多时候啊，人在使用抗生素所谓治疗身体里并不存在的细菌感染，就是滥用了。最典型的滥用案例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其实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它的致病微生物中有 70% 到 80% 是病毒，而抗生素对病毒完全不起作用。有多少人是一感冒就吃抗生素的？我估计有不少。其实滥用抗生素很伤身体，不仅会给身体的正常菌群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也会使细菌耐药性水平增加，使抗感染治疗又越发困难了。其实有四类的常见药啊，都是抗生素。抗生素呢，是指由某些微生素产生的微生物产生的对细菌真菌等病原体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一类药物。通过名称我们就可以快速来判别啊，药箱里哪些是抗生素，平时呢在服用过程中需要遵照医嘱。首先药名含有什么什么霉素的，比如说阿奇霉素啊、青霉素啊、克林霉素啊，这个就是抗生素。药名含有什么什么西林的，比如说阿莫西林啊、派拉西林，这多数属于青霉素类的。药名以什么什么头孢什么什么来开头的，比如说头孢拉定、头孢唑林啊，还有一种叫还有什么什么沙星的，这也是抗生素，比如说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等。当然了，仅凭药名去判断是不是抗生素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罗列了一些日常经常接触到的药物。要准确辨认的话，应该查看药品说明书或咨询医生药师，而不是仅仅看名称。那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则啊，是不该用的时候尽量不用，该用的时候及时用，按疗程用。那常见不需要使用抗生素的情况都有啥呢？比如说病毒、真菌感染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比如说刀伤、烫伤、冻伤，这些物理性的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还有像过敏不需要抗生素，自身免疫性的比如类风湿、关节炎不需要抗生素。所以说在使用抗生素方面啊，如果你需要用或者是想要用的话，务必注意，这是处方药，应在专业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要自行购买随意服用或调整剂量。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啊，一看孩子发烧了就觉得哎呦这得吃抗生素，就随随便便给孩子就用上阿奇了，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影响特别大，建议大家还是要遵照医嘱或经过检查之后再使用对应的药物，千万别自己自行做主。花云留言说，这些抗生素基本都吃过了怎么办呢？当然不用过度焦虑啊，吃过抗生素不等于说一定会产生耐药性，就以后您记住，抗生素只适用于明确或高度怀疑的细菌感染就行了，而且要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咱不能自己凭经验自行用药。

刘瑞留言说，一来月经就拉肚子是病吗？经期腹泻啊，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症状，一般会伴有下腹痛、恶心、呕吐、乏力等表现。腹痛发作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吧，一般发生在月经来之前的2到3天，到月经期结束的任意一段时间或整段时间。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它一般和月经期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水平改变以及前列腺素的分泌有关。你像月经期间这个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是会发生变化的，可能增加肠道蠕动的敏感性，导致胃肠蠕动增加，从而出现腹泻。

解。另外月经期间啊，前列腺素也会大量分泌，可能促进肠道平滑肌收缩，加快肠蠕动。有些人会出现腹动、肠鸣，还有便意频繁或稀便的情况，而痛经越明显的人往往也更容易伴随恶心、腹泻等症状。除此之外呢，像饮食因素啊、精神因素和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炎等疾病因素也可能引起经期腹泻。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啊，咱们别只当作是正常的痛经，建议还是及时咨询医生来排除一下风险。比如说腹痛剧烈或一次比一次严重了，那就要看医生了。经期排便特别疼或平时经期前后性交时疼痛，需要看医生。经期外也经常腹泻、腹痛、腹胀、便秘，需要看医生。另外月经过多、经期延长或备孕困难的，需要看医生。这些症状跟月经周期反复相关，建议要重视起来，及时到妇科就诊排查一下子宫内膜异位啊或腺疾病等的问题。如果出现了血便、发热、持续的呕吐、水样便或明显脱水，建议尽快就医，必要的时候咨询消化内科的医生。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健康问题的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FM103.5， 要陪伴更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王子术赤逼问郭靖折别藏在了什么地方。这倔强的小郭靖咬牙硬是不说。术赤大怒，举起了马鞭子，啪啪啪几鞭子，打得郭靖痛彻心扉。他满地的打滚，一下子滚到了术赤身边，忽然跃起来抱住了术赤的右腿，死命就不放手。术赤用力抖动，哪知道这孩子抱得极紧，竟然抖不下来。这时候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三人见了兄长狼狈的样子，都哈哈大笑。铁木真在一旁也不禁莞尔。术赤涨红了脸，他拔出了腰刀往郭靖的头顶就劈了下去。眼见着这孩子就要身首异处，突然草堆当中一柄断了头的马刀急伸了出来，当啷的一声，双刀相交，术赤只觉得手指巨震，险些把握不定。众军士齐声呐喊，折别已经从草堆里跃了出来。他左手把郭靖一扯，拉到了身后。
1: 欺辱孩子，不害臊吗？
0: 众军士刀矛齐举，就把折别围在了当中。折别一见也无可抵挡，索性抛下了手中的马刀。术赤上去当胸就是一拳，折别也不还手，
1: 快杀了我。
0: 他随即低沉了声音，
1: 可惜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汉手里。
0: 铁木真把手一摆，
1: 你说什么？要是我在战场之上给胜过我的好汉杀了，那也是死得心甘情愿，现在却是大鹰落在了地上被蚂蚁咬死。
0: 说着他睁圆了双眼，猛地喝了一声。察合台的那六只獒犬这个时候已经是把郭靖的那只牧羊犬压在地下乱咬，陡然间听到了这一声威猛异常的大喝，吓得一齐跳起了身，夹着尾巴畏畏缩缩地逃开。铁木真身旁闪出了一人，
1: 大喊，别让这个小子夸口，我来斗他。
0: 铁木真一见是大将博尔竹，他心中很是高兴。
1: 好，你跟他比比，咱们别的没有，便有的是英雄好汉。
0: 博尔竹走上前几步，
1: 我一个人杀你，叫你死得心甘情愿。
0: 折别见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1: 你是谁？我是博尔竹，你没听见过吗？
0: 折别心中一凛，早就听说过博尔竹是蒙古人心中的大英雄，原来是他。折别把头一歪，哼了一声。铁木真说道，
1: 你自夸弓箭了得，人家叫你做折别，你就跟我这位好朋友比比剑法吧。
0: 在当时的蒙古语当中，折别二字既是指枪矛，又是神箭手之意。折别本来另有别的名字，只因为他剑法如神，人人都叫他折别，真名字反而是无人知晓了。哲别听铁木真叫博尔竹为好朋友，他叫了起来，
1: 你是大汗的好朋友，好，我先杀了你。
0: 蒙古众军士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人都知道博尔竹武艺精熟，所向无敌，威名是扬于大漠。众人虽然见过哲别的剑法高强，但要说杀了博尔竹，那可真叫自不量力。当初铁木真年轻的时候被仇敌太乙赤兀部人捉了去，头颈里套了木枷。太乙赤兀部众在斡难河滨宴会，一面喝酒一面用马鞭子抽打，要恣意的侮辱他，再加杀害。后来参与宴会的众人尽皆喝得大醉，铁木真用枷头打晕了看守的兵卒，逃入了树林。 太乙赤兀人大举挨户搜查，有个青年名叫赤老温，不怕危险，仗义流淌，打碎了木家，用火烧毁，然后把铁木真藏在一辆装羊毛的大车里。追兵在赤老温家里到处搜查，搜到了大车前，拉去了几把羊毛，就快要露出铁木真的脚了。赤老温的父亲情急生智，哈哈一笑：“
1: 呵呵呵，这样的大热天儿，羊毛里怎么能藏人呢？热也热死他了。”
0: 当时啊，正值盛夏，人人是挥汗如雨。追兵心想有理啊，便放过不搜了。铁木真生平经历危难无数，以这一次最是千钧一发的大险。铁木真逃得性命之后，狼狈之极，跟他母亲的弟弟靠捕杀野鼠过活。有一天

0: 真当时要分马给他，问他要几匹。博尔珠说，我为好朋友出力，一匹也不要。自此两个人是一起创业，铁木真一直叫他做好朋友，这实在是患难之交。铁木真素知博尔珠剑法如神，他取下了自己腰里的弓箭递给了他，随即跳下了马来。
1: 你骑我的马，用我的弓箭，就算是我射杀了他。
0: 博尔珠一点头，
1: 遵命。
0: 然后左手持弓，右手拿剑，跃上了铁木真的白口宝马。铁木真又转头对三儿子窝阔台说道，
1: 你把坐骑借给这边。
0: 窝阔台从马上跳了下来，
1: 哼，便宜了他。
0: 一名亲兵过去把马牵给了哲别，哲别跃上了马背，向铁木真说，
1: 我已给你包围住，你要杀我便如宰羊一般容易。你既放我跟他比剑，我不能不知好歹跟他评比。我只要一张弓，不用剑。
0: 博尔珠很是生气，
1: 你不用剑，不错，我一张空弓也能杀得了你。
0: 蒙古众军士又大声地鼓噪起来，
1: 这个家伙吹牛，他太能吹大气了。
0: 铁木真便吩咐取过一张好弓给他。博尔竹在战阵之上见过哲别的本事，知道他剑法了得，本来是不敢怠慢的，但是他此刻是有弓无剑，你剑法再高却又如何施展呢？料知他必定是要接了自己射过去的箭再使用，随即他两腿一夹，胯下的白口宝马便啪啦啪啦跑了开去。这匹马是奔跑迅速，久经战阵，在战场之上乘者的双腿只要稍加示意便能够进退自如。铁木真呢，向来十分喜爱这匹战马。哲别见对手的马快，他勒马反走，博尔珠弯弓搭箭，一箭便往哲别的头颈上射去。哲别侧过身子，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箭尾。博尔珠暗叫了一声好，然后他又是一箭。哲别听得箭声，知道这一箭来势更加极尽，不能用手接，他俯低了身子，趴在了马鞍上，那箭从头顶擦过，他纵马转头，仰身坐直了。哪知博尔竹有一手连珠箭的神技，两箭接着从两侧射了过来，箭势如风，又急又准。哲别料不到对方如此厉害，他猛地溜下了马鞍，右足勾住马镫，身子几乎着地，那匹坐骑跑得正急，把他拖得犹如一只傍地飞舞的纸鹤一般。只见他腰间一扭，身子刚刚转过一半，已将刚才接过来的那支箭搭上了弓弦，拉弦擦射了出去，羽箭向博尔竹肚腹上射了过去，随即又翻身上了马背。博尔珠喝了一声好，看准了来箭，也是一箭射出，两箭的箭头相撞，于是不摔，斜着飞了出去，并排插在了沙地之上。铁木真和众人是齐声喝彩。博尔珠虚拉了一弓，等哲别往右边闪避，他突然再发了一个实箭向右射了过去。哲别左手拿弓轻轻一拨，那箭落在地下，博尔珠连射了三箭都让他躲了开去。哲别纵马疾驰，俯身在地上拾起了三支羽箭，搭上弓回身又射回去。博尔珠是有心要显显本事，他跃身站在了马背之上，左脚立鞍，眼见箭来如流星，他飞起右脚踢开来箭，跟着是居高临下发箭猛射。哲别催马闪在一旁，环射了一箭，咔一声把来箭的箭杆

0: 成了两截。博尔竹心想，我有剑而他无剑，到现在仍然是打了个平手，如何能够报大汗的一剑之仇呢？他焦躁起来了，连珠剑法嗖嗖嗖哒哒哒不断射出去，众人看的是眼睛都花了。哲别这回是来不及接剑，只好是东躲西藏，无奈这剑来的是又急又密又多又快。突然一声响，左肩已然中箭，众人是齐声欢呼。博尔竹大喜，正要再射几箭结果了他性命，伸手往这箭袋里一抽，却摸了个空。原来刚才的一轮连珠急射呀，竟把铁木真交给他的那袋羽箭全都用完了。博尔竹平时上阵的时候向来是携带的箭支极多，腰间两袋，马上还挂着六袋，一共是八袋羽箭。这一次他所使用的是大汗用的弓，激斗之中竟依着平时使用的习惯忘了这箭数有限。等待惊觉，箭已然是用完，他急忙回马去俯身拾地下的箭支。哲别这个时候瞧得真切，一箭响声未歇，羽箭已中博尔竹的后心。旁观的众人惊叫了起来，只以为博尔竹这一下势必中箭丧命。但是说也奇怪，这一箭虽然是力道奇大，射中的声音极响，把博尔竹的后心撞得一阵疼痛，竟然是没有射透，而是滑在了地下。博尔竹顺手把那支箭拾起来，一看之下，原来那支箭的箭头竟然是被哲别给掰断了。原来对方是手下留了情，他翻身上了马背，叫了一声，
1: 我是为大汗报仇，不能领你这个情。
0: 哲别叫道，
1: 哲别向来不饶敌人，刚才这一箭是一命换一命。
0: 一旁观战的铁木真刚才见博尔竹背心中箭，心里边一阵剧烈的酸痛，几乎要放声嚎哭。等到见了他竟然没死，不禁又大喜若狂。这个时候就是要他将部族中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都拿出去换着博尔竹的性命，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就换了。听哲别这么说，他急忙叫道，
1: 好了，大家别比了，他一命换你一命。
0: 哲别说道，
1: 不是换我的命。什么？
0: 哲别指了指站在屋门口的郭靖，
1: 换他的命，求大汗别再难为这孩子，只有我。
0: 他眉毛一扬，
1: 我射伤了大汗，罪有应得。博尔竹，你来吧。
0: 说着他伸手拔下了那只插在肩头的羽箭，血淋淋地搭在了弓上。这个时候博尔竹的部下早已乘上了六袋羽箭，博尔竹也叫了一声，
1: 好，咱们俩再比过。
0: 一阵连珠急箭射过，前箭后箭几乎是相连，在空中就犹如化成了一条箭线。哲别见来势极近，一个瞪里藏身钻到了马腹之下，斜眼看准了一箭便往博尔竹的腿上射去。那匹白口明驹见羽箭急到，不等主人拉缰绳便往左急闪，哪知道哲别的这一箭来势奇快，非比平常，一下子便插入了明驹的脑袋，那匹马顿时是滚倒在地。博尔竹卧倒在地上，怕他追击，反身又是一箭把哲别手中硬弓的弓背劈成了两截。哲别这一下子失去了武器，再没有还击的能力了，他暗暗的叫苦，只好是纵马曲曲折折的奔跑。

0: 闪避。蒙古众军士是齐声呐喊，为博尔竹助威。博尔竹心想，此人真是一条好汉子，他不禁起了英雄惜英雄之心，不想伤他性命，搭箭上弓，瞄准了他的后心，运足了劲儿，羽箭飞了出去。当真是将军神箭，更无虚发，那支箭正中哲别的后颈，哲别身子一晃，摔下了马来。那支箭也掉在了他的身旁，原来啊，箭头也是被折断了的。博尔竹又抽出了一支箭，搭在了弓上，对准了哲别，转头对铁木真说道：
1: 大汗，求你开恩，饶了他吧。
0: 铁木真看到这时早已是爱惜哲别的神勇了。
1: 那你还不过来投降吗？
0: 哲别望着铁木真威风凛凛的神态，不禁折服倾倒，他奔了过来，跪倒在地上。铁木真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好，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0: 蒙古人表达心情，多喜欢歌唱。哲别拜伏在地上，大声唱了起来：大汗饶我一命，以后赴汤蹈火我也愿意，横断黑水，粉碎岩石，福保大汗，征讨外敌，挖取人心，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为大汗冲锋陷阵，奔驰万里，日夜不停息。铁木真大喜，取出了两块金子，赏给了博尔竹一块，给了哲别一块。哲别谢过了。
1: 大汗，我转送给这个孩子可以吗？
0: 铁木真笑了：
1: 呵呵呵，我的金子我爱给谁就给谁，是你的金子你爱给谁就给谁。
0: 哲别拿着金子送给了郭靖，郭靖仍然是摇着头不要：
2: 妈妈说的必须帮助客人，不可以要客人的东西。
0: 铁木真先前见郭靖力抗数翅不屈，早就喜欢这孩子的风骨，听了这几句话更是高兴了。
1: 好孩子。
3: 然后他转过头对哲别：
1: 回头你带着孩子到我这里。
0: 然后便起身率领队伍向来路回去了。几名随从军士把那匹百口名驹的尸体放在了两匹马之上，跟在后面。哲别这一回是死里逃生，更是投得了明主，十分高兴。他躺在草地上休息，等李平从市集上回来，说明了经过。李平见儿子头上脸上鞭痕累累，好不心疼。但听哲别说起了儿子的刚强侠义，他柔声说：
4: 乖孩子，为人应当如此。
0: 他心里想啊，儿子若是一生在草原上放羊，那还如何能够报得复仇啊，不如到军中多加历练，还能图个机遇。于是这母子二人便随同哲别到了铁木真的军中。铁木真命哲别在三子窝阔台部下当一名石府长。哲别见过三王子之后，再去拜谢博尔竹，两个人互相敬佩，便结成了好友。哲别感念郭靖的恩义，对他们母子呢也照顾的是非常的周到，准备打算当郭靖的年纪再稍大一些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剑法武功要倾囊而受。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话说这一日，郭靖正和几个蒙古孩子在摔跤游戏，忽然见到远处有两骑蒙古兵疾驰奔来，显然是有急事禀报。两个兵奔进了铁木真帐中不久，号角声便呜呜地响起，各处营房中的兵丁是飞奔涌出。铁木真训练部众，约束严峻，军法如铁。十名蒙古兵编为一个小队，由一名十夫长率领；十个十夫队由一名百夫长率领，而十个百夫队由一名千夫长率领，十个千夫队由一名万夫长率领。铁木真呢，号令一出，数万人那是如心使臂，如臂使指，就像一人一般。郭靖和众孩子们在一旁观看，听了号角第一遍吹罢，各营的士卒都已拿了兵器上了马。第二遍号角再吹响的时候，四野里是蹄声杂沓，人头攒动。等第三遍号角停息，辕门前大草原上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整整齐齐地排列了五个万人队。除了马匹呼吸喘气之外，更无半点耳语和兵器碰撞之声。铁木真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走出了辕门，大声地说：
1: 咱们打败了许多敌人，大金国也已经知道了。现在大金国皇帝派来了他的三太子和六太子到咱们这里来册封你们大汗的官职。
0: 众蒙古兵是举起了马刀，齐声欢呼。当时啊，金人统治着中国的北方，东即大海，西至西域，版图辽阔，兵势雄强，声威远震。而当时的蒙古人呢，还只是草原大漠中的一个小部落，所以铁木真颇已得到大金国的封号为荣。铁木真号令传下，大王子术赤率领着一个万人队前去迎接，其余的四个万人队在草原上布了开来。在那个时候，金国是明昌皇帝完颜景在位，德西漠北的王憨、铁木真等部落强盛，生怕今后成为北方的隐患，所以派了三子荣王完颜洪熙、六子赵王完颜洪烈前去册封他们官职，一来是加强控制，二来呢是查看各部落虚实，或以威服，或以智取，相机行事。那个六王子赵王完颜洪烈，就是当年曾经出使临安，在牛家村处为丘处机所伤，后来又在嘉兴遇到过江南七怪的人。郭靖和众小孩们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过了好一阵子，只见远处尘头飞扬，术赤已经接了完颜洪熙、完颜洪烈两个人过来。完颜洪烈兄弟还带领了一万名精兵，个个锦袍铁甲，左队执长矛，右队执狼牙棒，胯下高头大马，铁甲的铿锵之声在一里多地就能够听得到。等到他们走近了，更见着这锦衣灿烂，盔甲鲜明，刀枪耀日，军容极盛。完颜洪烈兄弟是并颤而来，铁木真和众子诸将站在道旁欢迎。这完颜洪熙见到郭靖等许多蒙古小孩站在远处，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瞧着这边，他便哈哈大笑，探手入怀，抓了一大把金钱，用力地往那群小孩当中掷了过去。
1: 哈哈哈，赏给你们！
0: 他把这金钱呢撒得远远的， 满以为这群小孩子定会欢呼雀跃的抢夺，那个时候既显得自己气派豪阔，又可以引以为乐。但是蒙古人最注重的便是主客相敬之礼，他这个举动啊，十分的轻浮，也颇为不敬。蒙古诸将士卒无不相顾愕然。这一群小孩呢，都是蒙古兵将的儿女，年纪虽然小，却个个自尊，对掷过来的金币没人加以理睬。完颜洪熙讨了个老大的没趣儿，他又用力掷出了一把金币，用蒙古话叫起来：“
1: 他家抢啊，他妈的小鬼！”
0: 蒙古众人听了更加愤然变色。在那个时候啊，蒙古人尚没有文字，风俗粗犷，但是却最注重信义礼节，尤其是尊敬客人。蒙古人向来不说污言秽语，即便是对于深仇大寇或是游戏笑学之际，也从来不诅咒谩骂。客人来到了蒙古包里，不论相识与不相识，必定是倾其所有的招待客人，而做客人的呢，也绝不可以对主人有丝毫的辱骂。如果不尊主客之礼，皆以为莫大的罪恶。完颜洪熙说的蒙古话虽然语言不正，蒙古众兵将也大都不明其意，但是他的神态举止显然有侮辱那群孩子们的含义。郭靖呢，平时经常听他母亲讲金人残暴的故事，说金兵在中国如何奸淫掳掠虐杀百姓，又如何与汉奸勾结，害死了当时的大宋名将岳飞等等，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啊，就早早地种下了对金人的仇恨。这个时候见着金国的王子如此无礼，

0: 便在地下拾起了几枚金币，奔进前去，往这完颜洪熙的脸上掷了过去。
1: 谁要你的钱？
0: 完颜洪熙偏头躲避，但还是有一枚金币啊打上了他的颧骨。虽然说郭靖力弱，这一下并不怎么疼，可但是在这数万人之前出了这么个丑，蒙古人自铁木真以下个个是心中称快。完颜洪熙可大怒啊，
2: 哎，这你这小鬼找死。
0: 他在大宋的时候稍有不如意便举手杀人，谁敢对他如此侮辱啊？这个时候是怒火上冲，他从身边侍卫手中抢过了一只长矛，就往郭靖的胸口掷了过去。他身旁的完颜洪烈知道不妥，连忙叫
2: 三哥住手，
0: 可是那长矛已然掷出，去势虽然不极尽，但是郭靖呢只是知道转身往回逃，并没有向旁边闪避，方向定位改变，眼见着这个小孩便要死于长矛之下，忽然间左边的蒙古军万人队中飞出了一箭，犹如流星赶月，当的一声，这支箭便射中了长矛的矛头。这一箭劲力好大呀，虽然是箭轻矛重，可仍把那只长矛给荡了开来，矛箭双双落地。郭靖也急忙逃开，蒙古兵是齐声的喝彩，声震草原。这射箭的人呢正是哲别。完颜洪烈在一旁低声说，
2: 三哥不要再理他。
0: 完颜洪熙见了蒙古兵的声势，心里边也有些害怕，他恨恨地瞪了郭靖一眼，
2: 小杂种。
0: 这时候铁木真率领几个儿子迎了上来，迎接两位金国王子入帐，献上马奶酒、牛羊马肉等食物，双方各有通意，传译这个女真和蒙古语言。完颜洪熙宣读金主敕令，册封铁木真为大金国北强招讨使，子孙世袭永为大金国北方的屏障。铁木真跪下谢恩，收了金主的敕书和金带。当晚呢，蒙古人大张宴席款待上国的天使。这酒饮至半酣，完颜洪熙说，
3: 明日我兄弟要去册封王憨，请招讨使跟随我们同去吧。
0: 铁木真听了很是高兴，连声答应。王憨呢是草原上的诸部落之长，兵多财丰，待人宽厚，颇得各部酋长贵人的爱戴。所谓这个憨呢也是大寒的意思，再加上一个王，可说是大草原诸部落中以他为首。王憨当年曾与铁木真的父亲结拜为兄弟，后来铁木真的父亲被仇人毒死，铁木真沦落无依，便拜王憨为义父，归服于他。铁木真新婚不久，妻子就被蔑尔乞替人给抢去了，全仗着王憨和铁木真的义弟扎木合共同出兵打败了蔑尔乞替人，才把他妻子抢了回来。因此铁木真听说义父王憨也有册封，他很是高兴。他又问，
2: 大金国还有册封谁吗？
0: 完颜洪熙摇了摇脑袋，
3: 没有了。
0: 完颜洪烈加上了一句，
3: 北方就只有大汗与王憨两位是真英雄真豪杰，其余的人不足道也。
0: 铁木真说道，
2: 我们这里还有一位人物，两位王爷或许没听说过。
3: 哦，是吗？谁呀？
2: 那就是小将的义弟扎木合，他为人

0: 仁义，善能用兵。小将求三王爷、六王爷也封他一个官职吧。
1: 铁木真和扎木合是同年时期的朋友，两个人结为兄弟的时候，铁木真还只有11岁。蒙古人把这结为兄弟啊称为结安达，安达就是义兄义弟。蒙古人的习俗啊，结安达的时候要互送礼物。那个时候扎木合送给铁木真的是一个袍子碧石，铁木真呢送给扎木合的是一个铜欢碧石。碧石是蒙古人射打兔子的东西，孩子们呢经常用来抛掷玩耍。两个人结义之后，就在结了冰的斡难河上抛掷碧石玩游戏。第二年春天，两个人用小木弓箭射箭，扎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响箭头，那是他用两只小牛角钻了孔之后制成的。铁木真呢回赠给他一个百木顶的箭头，俩人又结拜了一次。等长大了之后，他们都住在王憨的部落中，始终相亲相爱，天天比赛谁起得早，谁要是起得早，谁就可以用义父王憨的青玉杯饮酸奶。后来铁木真的妻子被蔑尔乞替人抢夺走，王憨与扎木合又出兵帮他夺回来，铁木真与扎木合又互赠金带马匹，第三次结义。这两个人白天是在同一只杯子里饮酒，晚上在同一条被子里睡觉。因为是游牧部落嘛，后来因为追逐水草，两个人这才各自率领牧队分离。铁木真威名日盛，扎木合的麾下部族也是不断的增多，两个人是情好不遇，胜过骨肉兄弟。这时铁木真想起了自己得到了荣封，而义弟还没有，所以便替他讨要。完颜洪熙这个时候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顺口就说，蒙古人这么多，个个都要封官，我们大金国哪有这么多官啊。完颜洪烈连向他使眼色，完颜洪熙只是不理。铁木真听了便忽然不悦，
0: 那么便把小将的官职转让给他也没什么大紧吧。
1: 完颜洪熙听了这话一拍大腿，
2: 你这是小瞧大金国的官职吗？
1: 铁木真也瞪起了双眼，便拍案欲起，但最终还是强忍着怒气不再言语了，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完颜洪烈连忙是说笑话打哈哈，把这事儿给岔开了去。第二天一早，铁木真带同四个儿子领了5000人马护送完颜洪熙、完颜洪烈去册封王憨。当时太阳刚刚从草原的远处天地交界线处升起来，铁木真上了马，5000人队早就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了草原之上。可是金国的兵将却还在帐幕中酣睡未醒呢。铁木真刚开始见到金兵人强马壮，兵甲犀利，还颇有敬畏之心。这个时候见他们贪图逸乐，鼻中哼了一声，他转头问木华黎，
0: 你瞧金兵怎么样？
1: 木华黎说，
0: 咱们蒙古兵1000人可以破他们5000人。我也这么想，只是听说大金国有兵100余万，咱们可是只有5万人呐。 哈哈，大汗，100万兵不能一起上阵，咱们分开来打，今天干掉他10万，明天又去扫掉他10万。铁木真拍了拍他肩膀，
2: 哈哈哈哈，说到用兵，你的话总是最合我的心意。100多斤的一个人可以吃掉10头1000斤的肥牛，只不过不是一天吃。
1: 说完，两个人是一起放声大笑。铁木真暗颤，缓慢行走，忽然见到第四子拖雷的坐骑安上无人，
0: 他很是不高兴。
2: 拖雷呢？
1: 拖雷这个时候啊，还只有9岁。虽然年纪还小，但是铁木真不论训子还是练兵，都是严峻之极，犯规者绝不宽待。他大声喝问，众兵将个个耸立不安。大将博尔忽是拖雷的师傅，见大汗责怪，心下惶恐。
2: 这个孩子从来不敢晚起，我去瞧瞧。
1: 刚要转过马去寻找，只见两个孩子手挽手地奔了过来，一个头上裹着一块锦缎，正是铁木真的幼子拖雷，而另一个却是郭靖。拖雷奔到了铁木真跟前，叫了声爹。
2: 你到哪里去了？
3: 我刚才和郭靖兄弟在河边接安达，他送了我这个。
1: 说着手里一扬，那是一块红色的汗巾，上面绣了花纹，原来啊是李平给儿子做的。铁木真想起了自己幼时与扎木合结义之事，心中感到一阵温暖，脸上也顿现慈爱之色。又见马前这两个孩子天真烂漫，他温言问道，
2: 那你送了他什么呀？
1: 郭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3: 这个。
1: 铁木真见是幼子平时在镜中所戴的黄金项圈，他微微一笑，
2: 你们两个以后可要相亲相爱，互相扶助。
1: 拖雷和郭靖点头答应。
2: 好了，都上马吧，郭靖这小子也跟咱们去。
1: 拖雷和郭靖大喜，各自上了马。又等了大半个时辰，完颜洪熙兄弟才梳洗完毕，走出了帐幕。完颜洪烈见蒙古兵早已经列队相候，他连忙下令集队。完颜洪熙呢，却摆起了上国王子的威风，不急不慌地喝了几杯酒，吃了点心，才慢慢地上了马，又耗了半个时辰，才将10000兵马集合完毕。大队向北而行，走了6天。王憨派了儿子桑坤和义子扎木合先行前来迎接。铁木真得报说是扎木合到了，连忙抢上前去，两个人下马拥抱。铁木真的几个儿子也都过来拜见叔父。完颜洪烈瞧那扎木合时，只见他身材高瘦，上嘴唇上稀稀拉拉的几根黄须，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十分的精明强悍。而那桑坤却肥肥白白的，多半平时养尊处优，竟不像是在大漠中成长起来的人。又见他神态傲慢，对铁木真爱理不理的，全不像扎木合那么亲热。大队人马又行了一日，离王憨的住处已经不远了。这时铁木真部下的两名前哨忽然急奔回来报告，
3: 报大汗，前面有乃蛮部落拦路，约有3万人。

0: 京时间2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山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铁木真带了四个儿子，领了5000人马，护送完颜洪熙、完颜洪烈去册封王憨。大队人马向北而行，走了6天，王憨派了儿子桑坤和义子扎木合先行过来迎接。铁木真得报说扎木合到了，忙抢上前去，两个人很是亲热，下马拥抱。他们合在一处，又走了一日，离王憨的住处已经不太远了。这时铁木真的部下2名前哨急忙奔回来报告，报前面有乃蛮部拦路，约有3万人。完颜洪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他忙问他们要干什么。哨兵说好像是要跟咱们打仗。那他们的人数当真有3万，这岂不是多过咱们的。铁木真没等他把话说完，回头向木华黎说，
1: 你去问问。
0: 木华黎带了10名亲兵向前驰骋而去，蒙古大队便停了下来，列成了阵势。金国的士兵原队候命。过了一会儿，木华黎回来禀报，
2: 乃蛮人听说大金国王子来册封大汗官职，他们也要讨封，若是不封的话，他们说要把2位太子留下来抵押，等大金国封了他们官职之后才放还。那些乃蛮人又说他们的官职一定要大过铁木真大汗的。
0: 完颜洪熙听了脸上变色，
3: 这官职岂有强讨的，这不是要造反了吗，那怎么办呢？
0: 完颜洪烈当即命令金国统兵的将军布开队伍，以备不测。那边扎木合对铁木真说，
1: 哥哥，乃蛮人时来抢咱们的牲口，跟咱们为难，今日还放过他吗？不知大金国的2位王子又如何吩咐。
0: 铁木真看了看四下的地形，依然是成竹在胸，
1: 今天叫大金国的2位王子瞧一瞧咱兄弟的手段。
0: 说完他提气纵声长啸，然后高举了马鞭在空中虚击了2鞭，啪啪，2响过后，5000蒙古兵忽然
4: 吼吼吼
0: 齐声大叫起来。完颜兄弟出其不意，吓了一跳，只见前面尘头大起，敌军渐渐的逼近，蒙古兵的前哨已经退回了本阵。完颜洪熙说，
3: 六弟快叫咱们的儿郎冲上去，这些蒙古人没用。
0: 完颜洪烈朝他使了个眼色，
5: 让他们打头阵。
0: 完颜洪熙顿时醒悟了，点了点头。蒙古兵这时候齐声大叫，却不移动了。完颜洪熙皱起了眉，
3: 这些蒙古兵叫的牛鸣马嘶一般，不知干什么，就算是叫的惊天动地，那能把敌兵吓退了吗？
0: 这时候博尔忽领兵在左，他回头对托雷说，
1: 你跟着我，可别落后了，瞧瞧咱们怎生杀敌。
0: 托雷和郭靖随着重兵也放开了小喉咙，大声的喊叫。完颜洪烈也感觉很诧异，见到乃蛮人来势凌厉，生怕被冲动了阵脚，他喝令
1: 放箭。
0: 金兵几排箭射了出去，但是距离尚远，这箭呢还没到敌兵眼前，便纷纷跌落。完颜洪熙见敌兵的面目已经渐渐的清楚了，个个相貌狰狞，咬牙切齿的催马朝这边冲过来。他只吓得心中是砰砰乱跳，转过头向完颜洪烈说，
3: 不如就依从他们，胡乱封他们一个官职就是了，大些就大些，反正也不用花本钱。
0: 铁木真挥动了长鞭，在空中又啪啪打了几响，蒙古兵的喊声顿息，分成了2翼，铁木真和扎木合各领1翼， 风驰电掣般的往两侧的高地上抢去。两人伏在马鞍上驰骋，大声地发号施令，蒙古兵便一队接一队地散开，片刻之间已将四周高地尽数占住，居高临下，羽箭扣在弓上，箭头瞄准了敌人却不发射。乃蛮兵的统帅见形势不利，便带领人马往这高地上抢来。蒙古兵竖起了软墙，这软墙啊，是由数层的厚羊毛毡所制成的，用来遮挡箭支。乃蛮兵向高地上的蒙古兵射箭，一来是从低处仰射往高处射，这箭矢不进；二来呢，都被这软墙给挡开了，也难以伤敌。而蒙古弓箭手在毡后边发箭射敌，附近高地上的蒙古兵又发箭支援，攻敌的侧翼。乃蛮兵是东迟西突，顿时溃乱。铁木真在左手的高地上观看战局，见敌兵已乱，他叫道：
6: 哲米勒，冲他后退。
0: 哲米勒手持大刀，领了一个千人队从高地上直冲下来，径抄敌兵的后路。哲别也挺着长矛，一马当先。他刚刚归顺铁木真，决心要斩将立功，报答大汗的不杀之恩。他伏在马背上，径直冲入敌人阵中。

0: 那残兵顿时陷入了重围，无路可走。勇汉的奋力抵抗，尽皆被砍杀，剩下的便抛弓下马，弃枪投降。这一役，杀死敌兵1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战马有1000余匹，蒙古兵呢，只伤亡了100余名。铁木真下令拨下乃蛮兵的衣甲，将这2000余名降兵连带人马共分成4份，给完颜兄弟一份，义父王憨一份，义弟扎木合一份，自己留了一份。凡是战死的蒙古士兵，每家抚恤5匹马、5名俘虏作为奴隶。完颜洪熙这个时候才惊魂大定，他兴高采烈的不住议论刚才的战斗。
1: 哎呀，他们要讨官职，六弟，咱们就封他一个败北逃命招讨使。
0: 完颜洪烈见铁木真和扎木合以少胜多，这一仗打的是光彩之极，他不觉暗暗心惊啊，心里想，现在北方各部族是相互残杀，我大金国北方边陲才得以平安无事，要是今后真给铁木真和扎木合统一了漠南漠北各个部落，大金国从此便不得安稳了。又见自己部下这10000名金兵始终未曾接仗，但是刚才当那群乃蛮人前锋冲到阵前的时候，阵势便有些散乱，众兵将脸上都有惧色，可以说是兵锋未交，胜负已现呐。而蒙古人如此强悍，实在是莫大的隐忧。他正暗自琢磨呢，忽然见前面尘沙飞扬，又有一彪军马驰骋而来。完颜洪熙笑了起来，他有了底气了。
1: 好，呵呵，再来打他个痛快。
0: 蒙古兵前哨前来报告，王憨亲自前来迎接大金国2位太子。铁木真、扎木合和桑坤3个人连忙纵马上前迎接。在沙尘中，一彪军马涌到，数百名亲兵的护卫之下，王憨持马近前，滚下了马背，双手分别扶着铁木真和扎木合2个义子，来到了完颜兄弟马前，跪下行礼。只见他身材肥胖，须发如银，身穿黑貂长袍，腰束黄金腰带，神态威严。完颜洪烈连忙下马还礼，完颜洪熙呢，却只是在马上抱了抱拳。王憨说，
2: 小人听说乃蛮人要带五里，只怕惊动了2位王子，急忙带兵赶来，幸喜仗着2位殿下的威风，3个孩儿已经把他们杀退了。
0: 他当下亲自开道向北而行，傍晚时恭恭敬敬地将完颜洪熙、完颜洪烈兄弟领到他所居住的帐幕之中。他的帐幕中铺的尽是貂皮、狐皮，器具用得很是华贵，连亲兵卫士的服饰也胜过了铁木真。他们父子自己更就不用说了，帐幕的四周数里之内，号角声是呜呜不绝，人喧马腾，一番热闹的景象。完颜兄弟自打出了长城以北以来，首次得见。王憨所得的封号又比铁木真为高，反正啊，都只是个虚衔，金国也不用吝惜。王憨是高兴之极，对完颜兄弟是连声道谢，表示恭顺。封爵已毕，当晚王憨是大张宴席，宴请完颜兄弟。大群的女奴在贵客之前献歌献舞，热闹非常。 这比起铁木真部落中招待的粗犷简陋。

0: 那可是天差地远了。完颜洪熙是大为高兴，他看中了两个女奴，心中只是转念头如何向王憨开口索要。酒到了半酣，完颜洪烈说：
1: 老英雄威名远震，我们在中都也是久已听闻，那就不用说了，蒙古人年轻的一辈中出名的英雄好汉，我也想见见。
0: 王憨笑了笑：
2: 我这两个义儿就是蒙古人中最出名的英雄好汉。
0: 王憨的亲儿子桑坤在一旁听了很不痛快，他不住大杯大杯的喝酒。完颜洪烈瞧到他脸上的怒色：
1: 令郎便是英雄人物啊，老英雄怎么不提呀？
0: 王憨笑了：
2: 老汉死了之后自然是他统领部众，但是他怎比得上他两个义兄啊？扎木合足智多谋，铁木真更是刚勇无双，他是赤手空拳自己打出来的天下呀。蒙古人中的好汉哪一个不甘愿为他卖命啊？
0: 完颜洪烈又继续说：难道老英雄的将士便不及铁木真招讨使的部下吗？铁木真听到完颜洪烈的话语中已然隐含有挑拨之意，向他望了一眼，心下暗自警惕。王憨捻须不语，喝了一口酒，他慢慢地说：
2: 上次乃蛮人抢走了我的几万头牲口，全亏铁木真派了他的四杰来帮我，才把牲口抢了回来啊。他的兵将虽然不多，却个个骁勇，今日这一战两位殿下亲眼见到了吧？
0: 桑坤在一旁脸现怒色，把金杯往木案上重重的一磕。铁木真连忙说：
1: 啊，我有什么用？我能有今日全靠义父的栽培提拔。
0: 完颜洪烈把头一扬：
1: 哦，四杰是哪几位啊？我倒想见见。
0: 王憨向铁木真说：
2: 你把他们叫进帐来吧。
0: 铁木真轻轻地拍了拍掌，帐外走进了四员大将。第一个相貌温雅，脸色白净，是善于用兵的木华黎。第二个身材魁梧，目光如鹰，是铁木真的好友博尔竹。第三个短小精悍，步履矫捷，是托雷的师父博尔忽。第四个满脸满手都是剑伤刀疤，面红似血，是当年救过铁木真性命的赤老温。这四个人是后来蒙古开国的四大功臣，当时铁木真就称之为四杰。完颜洪烈见了，个个奖励了几句，每人赐了一大杯酒。等他们喝完了，完颜洪烈又说：
2: 今日战场之上有一位黑袍将军冲锋陷阵，勇不可挡，这位是谁呀？
0: 铁木真说道：
1: 啊，那是小将新收的一名石府长，人家叫他哲别。
2: 啊，那把他也叫进来喝一杯吧。
0: 铁木真传令出去，哲别进了帐，谢了赐酒，正要举杯，桑坤叫了起来：
3: 你这个小小的石府长，怎敢用我的金杯喝酒？
0: 哲别是又惊又怒，停杯不饮，望着铁木真。蒙古人的习俗啊，阻止别人饮酒那是极大的侮辱。 何况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叫人如何忍得？铁木真想啊，看在我义父的脸上，我就再让你桑坤一次。
4: 这边拿过来，我口渴了，给我喝了吧。
0: 他从哲别手里接过了金杯，仰脖一饮而尽。哲别向桑坤怒视了一眼，大踏步出帐。桑坤喝了一声：
5: 你回来。
0: 哲别是理也不理，昂头径直走了出去。桑坤讨了个没趣儿：
3: 铁木真义兄虽然有四劫，但是我要放出一样东西来，就能把四劫一口都吃了。
0: 桑坤呢，嘴上叫铁木真为义兄，那是因为铁木真拜他父亲王憨为义父的原因，他跟铁木真呢却并未结为安达。完颜洪熙听他这么说，很是好奇：
6: 那是什么厉害东西呀？
7: 这倒奇了。
6: 咱们就到帐外去瞧吧。
0: 王憨喝了一声：
4: 好好喝你的酒，你又胡闹什么？
0: 完颜洪熙呢，却一心想瞧热闹。
6: 哎呀，酒喝够了，瞧些别的也好嘛。
0: 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出帐外，众人呢也就跟了出去。帐外众蒙古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正在聚饮。见大汗等出来了，只听得轰隆一声，西边大群的兵将同时站起来，整整齐齐的肃立不动。这正是铁木真的部下。东边王憨的部将士卒也跟着纷纷站起来，但是有先有后，有的还在低声说笑。完颜洪烈瞧在眼里，心说呀，王憨的兵将虽然多，却远远不及铁木真了。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到哲别还在满脸的怒色，他高声说道：
4: 拿酒来。
0: 随从盛上了一大壶酒，铁木真提了酒壶大声地说：
4: 今天咱们把乃蛮人杀得大败，大家都辛苦了。
0: 众兵将叫了起来：是王憨大汗、铁木真汗、扎木合汗带领咱们打的。
4: 今日我见到有两个人特别勇敢，冲进敌人后军，杀进杀出，一连三次射死了数十名敌人。一个是哲米勒，另一个是谁呀？
0: 众兵叫道：
8: 是石夫长哲别。
4: 什么石夫长？是百夫长。
0: 众人一愣，随即意会，知道是铁木真升了哲别的职位，欢呼起来：
8: 哲别是大勇士，可以当百夫长。
0: 铁木真对哲米勒说道：
4: 拿我的头盔来。
0: 哲米勒双手呈上，铁木真伸手接过来，举在了空中。
4: 这是我带了杀敌的铁盔，现在给勇士当酒杯。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6: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
11: 夜市了，
10: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帐外，众蒙古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正在聚饮。见大汗等出来了，只听得轰隆一声，西边大群的兵将同时站起来，整整齐齐的肃立不动。这正是铁木真的部下。东边王憨的部将士卒也跟着纷纷站起来，但是有先有后，有的还在低声说笑。完颜洪烈瞧在眼里，心说呀，王憨的兵将虽然多，却远远不及铁木真了。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到哲别还在满脸的怒色，他高声说道：
1: 拿酒来。
0: 随从盛上了一大壶酒，铁木真提了酒壶大声地说：
1: 今天咱们把乃蛮人杀得大败，大家都辛苦了。
0: 众兵将叫了起来：是王憨大汗、铁木真汗、扎木合汗带领咱们打的。
1: 今日我见到有两个人特别勇敢，冲进敌人后军，杀进杀出，一连三次射死了数十名敌人。一个是哲米勒，另一个是谁呀？
0: 众兵叫道：是石夫长哲别。
1: 什么石夫长？是百夫长。
0: 众人一愣，随即意会，知道是铁木真升了哲别的职位，欢呼起来：
2: 哲别是大勇士，可以当百夫长。
0: 铁木真对哲米勒说道：
1: 拿我的头盔来。
0: 哲米勒双手呈上，铁木真伸手接过来，举在了空中。
1: 这是我带了杀敌的铁盔，现在给勇士当酒杯。
0: 说完，铁木真拿起了酒壶，把一整壶酒都倒在了铁盔里，自己先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了哲别。哲别是满心的感激，单膝跪地接过来几大口，把它喝干了。
3: 镶满天下最贵重宝石的金杯，也不如大汗的铁盔。
0: 铁木真微微一笑，接回了铁盔，戴在了头上。众蒙古兵将都知道刚才哲别为了喝酒而受了桑坤的侮辱，都在为他鸣不平，即便是王憨的部下也觉得桑坤不对。这个时候见铁木真如此相待，东西两边的众人

0: 高声欢呼起来。完颜洪烈心想啊，这铁木真真乃是人杰也。这个时候就是叫他折别死一万次，想必那人也定当心甘情愿。朝中的大臣元老们总说北方的蛮子尽是些没脑子的野人，那可是将人小瞧了。完颜洪熙的心中却只想着刚才桑坤所说的要吃掉四杰的事儿，好奇呀，想瞧个热闹。他在随从搬过来的虎皮椅子上刚坐下来，忙问桑坤：
1: 哎，你有什么厉害家伙能把那四杰一口气吃了？
0: 桑坤微微一笑，低声说：我请殿下瞧一场好戏。
2: 什么四杰威震大幕，多半呢还不如我的两头畜生。
3: 铁木真一兄的四杰呢？
0: 木华、李等四人听到叫喊，便走过来躬身行礼。桑坤转头对自己的亲信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那个人答应而去。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得一阵猛兽的低吼之声，帐后边转出了两头全身锦毛斑斓的金钱大豹来。黑暗之中，只见那豹子的眼睛就像是四盏碧油油的小灯一样，慢慢的移近了。闻言洪熙吓了一跳，他不由得伸手握住了腰间佩刀的刀柄，等着豹子走到了火光的近旁，这才看清楚豹子的颈中套有皮圈，每头豹子有两名大汉牵着，大汉的手中各执了长杆，原来啊是饲养猎豹的豹夫。蒙古人喜欢养豹子用于围猎，这猎豹呢不但比猎犬跑得更为迅速，而且更加凶猛非常，猎物是当者立死。不过呀，这豹子的食量也很大，必须吃肉，要不是王公贵族，一般的人也饲养不起。桑坤的这两头猎豹虽然是由豹夫牵在手里边，仍然是张牙舞爪，目露凶光，忽而窜东，忽而扑西，全身的肌肉中就好像是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只盼着找个地方发泄出来。完颜洪熙心中发毛，周身的不自在，眼见着这两头豹子威武矫健的模样，这万一要是挣脱了豹夫手中的皮带，那可是太危险了。桑坤向铁木真说：
2: 义兄，倘若你的四杰真是英雄好汉，能空手把我这两头猎豹打死，那我才服了你。
0: 四杰一听个个大怒，都想啊，你刚才侮辱了折别，现在又来侮辱我们，我们是野猪吗？是山狼吗？叫我们跟你的豹子斗？铁木真也极不乐意，他深吸了一口气：
4: 我爱四杰如同性命，怎么能让他们跟豹子相斗？
0: 桑坤是哈哈大笑：
2: 是吗？那还能吹什么英雄好汉？连我的两头豹子也不敢斗。
0: 四杰当中的赤老恩性如烈火，他跨上一步向铁木真说：
4: 大汗，咱们让人耻笑不要紧，却不能丢了你的脸，我来跟豹子斗。
0: 完颜洪熙大喜，这下有热闹看了，他从手指上摘下了一颗鲜红的宝石戒指投在了地上，
2: 只要你们谁赢了，这个就是你们的。
0: 赤老温是瞧也不瞧，挠身上前，木华黎一把把他给拉住：
4: 咱们威震大漠是杀敌人杀得多，豹子能指挥军队吗？能打埋伏包围敌人吗？
0: 铁木真开口说道：
4: 三坤兄弟，你赢了。
0: 说着他俯身拾起了地上那枚红宝石戒指，放在了桑坤的手上。桑坤把戒指套在了手指上，纵声长笑，举起手把戒指向四周展示。王涵部下的将士都欢呼起来，扎木合皱眉不语，铁木真却神色自若，而四杰呢则愤愤地退了下去。完颜洪熙见人报相斗不成，很是扫兴，便向王涵讨了刚才跳舞的那两名女奴，回帐而去。第二天早晨，托雷和郭靖两个人手拉手的到外边去游玩，信步而走，离营渐渐的远了。突然有一只小白兔从两个人脚边奔过，托雷取出了身边的小弓和小箭，嗖的一声正射中白兔的肚子。可是啊，他年纪幼力气小，虽然射中了却不致命，那白兔带着箭奔跑，这俩人是大呼小叫的在后边追着。白兔跑了一阵子，终于摔倒了，两个人齐声欢呼，正要抢上去捡食，忽然打旁边的树林中奔出了七八个孩子来。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眼明手快，上前一把把那白兔抓起来，拔下了剑往地下一扔，向托雷和郭靖瞪了一眼，然后转身提了兔子便走。托雷叫了起来，喂，兔子是我射死的，你拿去干嘛？那孩子回过身来咧嘴一笑，嘿，谁说是你射死的？这支箭不是我的吗？那个孩子突然眉毛竖起，双眼突出，兔子是我养的，我还要你赔呢。你说谎，这明明是野兔。那个孩子却更加凶了，伸手的托雷肩头一推，你骂谁？我爷爷是王憨，我爹爹是桑坤，你知道吗？兔子就算是你射死的，我拿了又怎么样？切，我爹爹是铁木真。呸，是铁木真又怎么样？你爹爹是胆小鬼，怕我爷爷也怕我爹爹。 这个孩子名叫都史，是桑坤的独子。桑坤呢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相隔多年才再生了这男孩，此外再没别的孩子了，所以他十分宠爱，把他纵容的是骄横至极。铁木真和王坤、桑憨等相隔已久了，两个人的儿子呢在幼小的时候曾经会过面，可这个时候都已经不认识了。托雷听他侮辱自己的父亲，十分的气恼，
5: 谁说的？我爹爹谁也不怕。哼，你妈妈给人家抢去了，是我爹爹和爷爷去夺回来的，还给你爹爹的，你当我不知道吗？我就拿了你这只小小的兔子有什么了不起？
0: 王憨呢当年帮了义子这个忙，而桑坤呢嫉妒铁木真的无勇威名，便时常向其他人宣扬这件事儿，所以连他的幼子也听得多了。这托雷一来年幼，二来呢铁木真认为这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儿，当然不会对儿子说起。这时托雷听了气得是脸色苍白，
5: 你说谎，我告诉爹爹去，
0: 转身就走。都史是哈哈大笑，
5: 哼，你爹爹怕我爹爹，你告诉他又怎么样？昨晚上我爹爹放出两头花豹来，你爹的四杰就吓得不敢动弹。
0: 四杰中的博尔忽就是托雷的师父，托雷听了更加生气了，结结巴巴，
5: 我师父连老虎都不怕，怕什么豹子？他是大将，不愿意跟野兽打架。
0: 都史忽然抢上前两步，啪的一记耳光打在了托雷的脸上。
5: 你再倔强，你怕我不怕？
0: 托雷一愣， 小脸涨得通红，想哭又不肯哭。郭靖在一旁气恼已久，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他闷声不响，突然冲上前去，挺头就往都使的小肚子上急撞。都使出其不意，被他一头撞中，仰天跌倒。拖雷拍手笑了起来，好啊，拖了郭靖的手转身就跑。都使怒叫，
5: 打死这两个小子。
0: 都使的众同伴都追上前去，于是这双方拳打脚踢就斗了起来。都使爬起身来，也怒气冲冲地加入了战团。都使这一伙孩子一来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人数又多，片刻之间就把拖雷和郭靖给按倒在地下。都使不住地往郭靖背上出拳猛雷，
1: 投降我就饶了你，投降就饶你。
0: 郭靖是用力挣扎想站起来，但是年纪又力气小，被人家按住了，动弹不得。那边拖雷也给两个孩子合力压在地上猛揍。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忽然沙丘后边马铃声响起，一小队人骑马过来，当先是一个矮胖子骑着一匹黄马，望见一群孩子在打架，他笑了起来，
6: 呵呵，好啊好啊，打起来了。
0: 他纵马走近前了，见着是七八个大孩子在欺负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小的呢给人按在地上都已经打得鼻肿眼青，他喝了一声，
6: 不害臊吗？快放手吧。
0: 都使一歪脑袋，
5: 走开，别在这里啰嗦，你们可知道我是谁？我要打人谁都管不着。
0: 他爹爹是熊氏北方的军长，他娇蛮惯了，向来都是人人让着他。那个骑黄马的人骂了一声，
6: 嘿，这小畜生这么横，快放手。
0: 这时候其余的人也都过来了，一个女子说，
5: 三哥别管闲事儿，走吧。
0: 那个骑黄马的说，
6: 哎哎，你们瞧这样打架这成什么样子。
0: 原来这几个人便是江南七怪，他们呢自南而北一路追踪段天德，直到了大漠之后就再也没了音讯。六年多来，他们在沙漠中草原上到处打听段天德和李平的行踪。时间一长啊，这七个人都学会了一口蒙古话，但是段天德和李平两个人却一直是渺无音讯。江南七怪人人性格坚毅，更是十分的好胜，既然已经与丘处机打了这场赌，别说只不过是寻找个女子，即便是在艰难十倍凶险万分之事，他们也绝不会罢手退缩。奇怪啊，都是一样的心思，即便是找不着李平，也要找他个18年整为止，到那个时候再到嘉兴醉仙楼去向丘处机认输。何况丘处机啊也未必就能够找得着杨铁心的妻子包氏，倘若是双方都找不到，就算是斗成了平手，不妨另出题目再来比过。韩小莹跳下马来，拉开了骑在拖雷背上的两个孩子，
5: 两个大的打一个小的，这不可以。
0: 拖雷背上这么一轻，挣扎着跳了起来，都使一呆，郭靖猛一翻身，从他胯下也爬了出来，两人既得脱身，便撒开腿奔逃。都使叫着，
5: 追呀追，
0: 他领着那群孩子打后边撵过去。奇怪望着一群蒙古小孩打架，便想起了自己年幼的时候胡闹顽皮，都禁不住微笑。
7: 柯镇恶说，赶路吧，别等前面集市散了可就问不到人了。
0: 这时候都使等孩子们又把拖雷和郭靖给追上了，四下围住。都使喝问，
5: 投不投降？
0: 拖雷是

0: 满脸怒容，摇头不答话。都市说：“再打！”那群孩子一拥齐上，忽然间寒光一闪，郭靖的手中已经握了一柄短剑。谁敢上来？原来啊，李平钟爱儿子，把丈夫所遗留的那柄短剑交给了郭靖，要他带在身畔。他想啊，这宝物可以辟邪，本意呢是想保护儿子不受邪魔所侵。此刻郭靖受人逼迫的急了，便拔了出来。都使那群孩子见郭靖手中拿了兵器，便一时不敢上前动手。七怪中的妙手书生朱聪本来已经纵马走了，忽然见那柄短剑在阳光下闪耀，光芒特异，他不觉一凛。他这一生啊，偷盗官府富户，见过的宝物很多，心想这种光芒大非寻常，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贝。他勒马回来，见是一个小孩手中拿着一柄短剑，那柄短剑刃身上隐隐地发着蓝光，游走不定，这显然是十分珍异的利器，却不知如何会在一个孩子的手中呢。再看那群孩子，除了郭靖之外，个个都是名贵的貂皮短衣，而郭靖的脖子中也是套着一个精致的黄金项圈，显然都是蒙古贵族的子弟。朱聪心想啊，这孩子一定是偷了他父亲的宝剑，私下里拿出来玩弄的。王公酋长之物，取之不贤。于是他便起了据为己有之念，他笑吟吟地下了马。大家别打了啊，别打了，好好玩吧，好好玩啊。他边说着话边闪身进了众孩子的人圈，假手已夺过短剑。别说郭靖是个小小的孩子，就算是武艺精熟的大人，只要不是武林高手，遇上了这位妙手书生，也别想拿得住自己的兵刃。朱聪短剑一到手，他纵身就跃了出来，跳上马背，哈哈大笑，然后提缰纵马疾驰而去，赶上了前面的众人。
1: 哎呀，今日运气不坏呀，啊，无意间得了件宝贝。
0: 笑弥陀张阿生嘿嘿的一笑， 闹市侠隐全金发说，
1: 什么宝贝啊，给我瞧瞧。
0: 朱聪一扬手便掷了过去，一道蓝光在空中划过，给太阳这么一照，光芒闪烁，似乎是化成了一道小小的彩虹。众人都喝了声彩。短剑飞到面前，全金发只感到一阵寒意，伸手抓住了剑柄，先叫了声好。他看着短剑不住口的啧啧称赞，只见剑柄上刻着杨康两个字，心中一愣，这是汉人的名字啊，怎么会落在蒙古呢？哎，这才引出了郭靖武功受启蒙，巧斗九阴白骨爪的故事，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啊，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

0: 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北京时间23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1: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0: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1: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0: 这里是 FM 101.8。
1: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2: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好了，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啊，别东张西望的，说的就是你。看那个抱着手机眉头拧成疙瘩，心里呢还搁着一个人的老铁，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咱这个节目不整虚的，不整玄的，不整云山雾罩的，专门唠感情里的那点糟心的事儿，闹心事儿，憋屈事儿，说不出口还老寻思的事儿。你要是处对象处的五迷三道的，结婚结的稀里糊涂的，分手分的秃噜反账的，暗恋暗的坑哧瘪肚的，那你来对地方了。咱这不卖药，不算命，不给你灌鸡汤，也不拿大勺给你灌的迷糊汤，咱就有一说一，把事儿摆桌面上，咔咔一顿捋。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啊，辽宁乡广温暖调频 FM101.8 温暖你我他。感情这玩意儿吧，整好了是个偶像剧，整不好是悬疑剧，再整不好是乡村爱情加法制进行时。你拿他当宝，他拿你当个草，你这边哭的鼻涕泡都出来了，他那边还寻思的你跟人演琼瑶呢，你说气不气人吧？但气归气，咱不笑话你啊，谁还没在感情里火了吧唧过呢？谁还没有为一个人翻聊天记录翻的眼睛跟灯泡似的呢？谁还没有嘴上说拉倒，这嘴都瓢了啊，心里还盼他吱一声。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稀罕我不？这段关系还能不能抢救？我是该麻溜的撤呢，还是再等等？为啥我老付出这个感情啊，付出老鼻子了，他搁那跟个没事人似的？为啥我越想好好的过，日子过得稀碎？这些问题我不替你拍板，你的心你自个儿最清楚。那我能陪你掰扯，陪你分析，陪你把那一团乱麻似的情绪一根一根的薅出来，薅不明白咱就慢慢薅，不薅秃了皮都不行。在我这儿你不用装，想哭就哭，想骂就骂，想笑就笑，想沉默咱就沉默。你可以说半截话，剩下的我帮你接。你可以前言不搭后语，我给你捋顺理了。你可以说我没事儿，我一听就知道你事儿大了。没关系，咱不揭短不挤兑，不拿你伤口当瓜子儿嗑。你是来唠嗑的，不是来挨训的。我要是哪句说急眼了，你直接怼我。依林，你别跟那瞎勒了。行，咱有一说一，但我这脾气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好啊，不算太好吧。所以说，言轻言重，望能海涵。想连线的老铁，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了，网络的直播间啊，你现在听的是电波。想进粉丝群加微信号 FM101897 FM101897。 你别害羞了，别寻思自己说的不好，你又不是来参加这个什么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啊？你是来唠心里话的，说的磕磕巴巴的正常，说的雾渣渣的也正常，说的自己都乐了更好。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听，你不想说了搁直播间听别人唠也能听出点门道。感情里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有真话，没有完美的人，但有真实的人。也许一次连线不能让你立马翻篇，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憋着，至少有人听你唠，有人陪你寻思，有人告诉你你不虎，你只是太认真了，你不见，你只是太在乎了，你不是没人要，你是没遇见那个把你当回事儿的人。咱不忽悠，不画大饼，不整那些酸词儿，咱就实实在在的把心掏出来亮亮，把话摆出来唠唠。所以别跟那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儿了。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7。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吱声我接茬，你沉默我陪着。咱不整急眼，不整膈应，不整那些虚头巴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马上开始连线。

0: 喂，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的老公算计我的彩礼和陪嫁，我现在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
0: 说说。
1: 嗯，我是34岁，然后我老公是36岁，我俩都属于都晚婚。然后呢，彩礼呢给的是10万，然后我妈给我的陪嫁呢是10万。然后我们两个在领证之前，他是买的房子，所以说房子是没有我名的。然后说后期说加我名，但现在也没有加。
0: 谁？
1: 然后
0: 我对不起，这一段没有听明白，怎么？谁结婚？
1: 我
0: 啊，你结婚，然后加谁的房子？加你名？
1: 我就是婚前我俩买的婚房啊。
0: 啊，说要加你名是吧？
1: 嗯，对。
0: 啊，这婚房你掏钱了吗？
1: 装修是我掏的，装修是。
0: 哦，那加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呢？
1: 对啊，然后他现在没有，现在没加，因为是用我的彩礼钱装的修。我俩在领证之前他买的这个房子嘛，然后只能写他自己名。然后现在问题啥呢？我俩结完婚了之后呢，也现在一直都没有加上。然后呢，他现在啥呢？我俩都上班嘛。
0: 嗯。
1: 然后他想给父母开一个就是小店小超市。
0: 嗯。
1: 然后这以后比如说有孩子了还能带着看孩子，然后呢老两口还有点啥事儿干。然后现在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得需要10万块钱嘛，就是这个小超市。
0: 嗯，
1: 然后呢想让我拿出来5万，从我的陪嫁钱拿出来5万。然后呢他意思是他拿出来5万。但是你说装修我已经拿了，我这个陪嫁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底气，我现在就是很纠结，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因为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0: 结婚多长时间了？
1: 嗯，2年。
0: 嗯，
1: 就在备孕那个状态。
0: 那房子名加了吗？
1: 没加呀，所以说他没加我呀。
0: 你提了吗？
1: 提了呀，提了就说什么什么没到时间呐、啊，没到几，我不太懂这个事儿。
0: 加名，我也不太懂。
1: 对呀，说的，就是好像得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才能往上加名字。
0: 哦。5年吧，
1: 然后还有什么费用啥的，说是
0: 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连麦的告诉我说北京那边好像是要加名的话得分地区，时间好像是5年的时间，应该是你是哪的人？
1: 然后还有说还有好像是还有什么费用啥的，
0: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肯定是应该是有费用吧？
1: 对呀、啊，但是你说我的心思啥呢？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了。我拿出这个彩礼钱，然后用于装修，因为他家就是，你买房子说出了一部分首付，然后按揭是我俩付的，然后我把彩礼拿出来装修了，因为两人过日子嘛，咱就心往一处使。
0: 我想知道这个房子是你领完证以后买的，还是领完证之
1: 前？
0: 钱，
1: 之前。
0: 啊，所以说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对呀、啊，你这不加我名更没关系了。
0: 没有关系，

0: 就两个人刚开始步入新的生活，重新展开一段新的旅程，然后呢就想着有一天要是过不好了咋整。就是我有以前我老说一句话，就假设我们都知道明天就死了，今天我们还怎么活呀？我们还能去吃海鲜吗？还能去吃大餐吗？不能吧。所以说两个人经营好当下，那未来一定是可期的。那如果两个人连当下都经营不好的话，那哪还有谈什么未来呢？再说了，很多人都说我爱你一辈子，我们要天长地久，我们要长相厮守。
1: 嗯，
0: 不到死那天，谁能说谁跟谁过一辈子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这纠结这个钱到底往不往出拿。咱说一定哥，
0: 你手里现在有多少钱啊？
1: 现在能有12个。
0: 你老公对你好吗？
1: 啊、哦，对我可以，要不然咱说俩人。
0: 公公婆婆对你好吗？
1: 嗯，中规中矩吧。
0: 你们是在一起生活吗？
1: 对，在一起，目前是在一起的。
0: 嗯，拿吧，妹子，不拿没法说。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你老公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挺过分的啊！我知道现场的家人们怎么想，就是我觉得挺过分的，还得惦记你手底里边的嫁妆。
1: 对。
0: 但是呢，咱先做呗。
1: 但是
0: 我想，我想知道，哎，那你房子你不也住了吗？是吧？
1: 但是，
0: 你不能落这个。你装修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男方买房子。啊，我们东北这边男方买房子，然后女方出装修的钱，这没有啥问题啊。我觉得这都大家都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规定。那还有的男的连装修房子都买完了，女方白住呢，也没有问题啊。
1: 那就两个人过日子，所以说我才会把这个彩礼钱往出拿的，因为我是觉得哈，这个彩礼和陪嫁是我的底
0: 气。你要说没问题，你的底气不在于这，是未来好好经营这段婚姻。你让你的公公婆婆也好，让你的老公也好，让他们觉得你也拿着当一家人。但是这里边咱得自己做个扣，什么扣呢？那你得问问你老公说，这个钱是给呢还是借呢？这个咱要清楚。然后妈弄的这个超市，我们是合伙呢还是给老人做买卖呢？这个你要清楚。嗯，
1: 他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拿着钱给老人做一个买卖，然后呢就是因为超市嘛，就是他比较那个自己做的生意比较。
0: 他是独生子女吗？
1: 哦，不是，还有个姐姐。
0: 啊，那他是弟弟是吗？
1: 对对。
0: 嗯，那没有问题，拿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超市他得找人看堆儿啊，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我们年轻人做不了这个。你要天天往那一坐，天天跟那守株待兔，那姜太公钓鱼，对吧？挣多少钱咱也受不了啊。所以说老人跟那看着吧，我反而觉得妹子挺好的，真的。
1: 反正他就行有个事儿干，然后还能挣点钱，然后也能分担一下我们这个。他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他老会说
0: 了。是，不是老会说了？你看你拿5万，实际上开个超市得10万，那人家也拿出一半，而且他爸他妈就这一个儿子，什么事儿啊都会想着自己儿子，而且挣的，哎呀，
1: 姐家还有个小孩儿，
0: 这个都不重要，姐生完那个孩子，姓你老公公姓啊，你生完孩子。姓谁的姓啊？
1: 现在问题你说我纠结点啥？一林哥，比如说我有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是拿5万拿10万，咱都是因为我有孩子，
0: 你现在
1: 稳定了。
0: 你现在连孩子还没有呢，刚结婚，想那么多，你咋不想给你孩子找媳妇儿买，在哪买房子呢？
1: 对呀，问题是我就是因为我没有。
0: 对啥呀？你现在还没有呢，从你身体有你身体有毛病啊？
1: 你没有我。
0: 那你身体没毛病，你老公身体有毛病啊？
1: 没有啊。
0: 那不生孩子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

0: 没有，我就觉得我现在没有孩子，我不想把这钱往出拿，我害怕一旦有什么变故，那你说手里边真就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1: 有什么变故啊？我想问一下。
0: 他是做销售的，完了之后就
1: 啊，怕有、就刚结婚就怕，就是怕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已变呐。
0: 就是他现在带一个实习生，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挺漂亮
1: 的。哎呦
0: 我
1: 的妈！那你也缝一个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肚兜，你把你老公装兜里呗，你尽量让你老公在家里啥都别干呗。
0: 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心呢就不安定，我就这个钱我不，哎呀，我先问问您，就
1: 他是你第一，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0: 啊，是，我们两个都是。
1: 啊，就是以前没经历过恋情啊。
0: 刷，
1: 我说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0: 啊，不是。
1: 啊，以前你被男的甩过呀？被男的背叛过呀？
0: 那倒没有。但是你看现在
1: 咋的？看短剧看的，
0: 可能有。
1: 我最近老刷短剧穿越的，我一睡觉一闭眼睛就梦见我开个卡车穿越了，穿越到哪个朝代啊？我一下车还西装革履的，我一看这帮人穿的都跟要饭的似的。
0: 太幽默了，那个。
1: 我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真的，这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梦里经历。
0: 那、可能是我也看短剧看的，哎妈，这心不稳
1: 定。咱不能看的别人那么悲惨，我们就带入其中吧，是吧，妹子？如果你问我这件事儿的建议，妹妹，我就建议你拿吧，因为未来我反而觉得你吃到的红利一定要多，比他姐姐肯定要多。但什么事儿，妹子，年纪轻轻的，别那么多的计较，因为计较来计较去，到最后一定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切记。
0: 明白。但是也没有计较，因为你看，要如果计较，你说当初装修的时候，我也不能拿出10多个说的去给装修。
1: 别想那些没有用啊！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连线，妹妹，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谢谢你，年龄。
1: 客气。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2: 你好，一林哥。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啊，
2: 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就是想说说我的事，跟你聊聊。我自己心里现在特别迷茫，也特别无助，不知道该怎么走。
1: 您说说我听听，
3: 说说我听听。
2: 就是我本来自己是二婚嘛哈，我和我男朋友谈了4年了，他也是二婚，我有一个小孩，他有2个，他的小孩是跟着他前面的前妻的，然后我的小孩是跟着我的，
1: 你是男孩女孩？
2: 我是男孩。
1: 啊，他的孩子男孩女孩？
2: 他一样一个。
1: 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吧，属于在网上认识的。
1: 啊，你一样一个，他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2: 相亲的那种，相亲的那儿啊。
1: 你儿子、他俩孩子，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2: 啊，对。
1: 啊，您继续说。
2: 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他刚在创业那个时候。创业吧，当时我自己也在，就是。创业就是我不属于创业嘛，我就是在做生意，就是做那种小生意，不大。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不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最开始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可以的哈，不管从外表啊、谈吐啊各方面都还是挺满意的。后来慢慢的接触吧，然后。他3个月就是我们认识3个月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他资金上有点那个缺，让我给他支持。后来呢，我心里就打嗝哈，我心里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1: 你心里是啥？
2: 我就在想会不会不靠谱？
1: 不，你前面说那词儿叫什么什么打嗝？
2: 对，就是听到他向我提出来嘛，让我帮他，就是说在资金上帮助他一下，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嘛那种。我觉得一个男人向女人要钱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他

0: 又多说又说说得很好听。他说我现在在创业期间，然后不是很好，等我们慢慢稳定了，他说你和孩子都过得很辛苦也很累，然后等我稳定了，然后我就给你和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稳定的家。他说他就是这样说的。他今天比如说他刚开始说我不太信，后来他今天说明天说，就是天天都这样说的话，我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就支持了他，支持了他以后，现在嘛，就是说我们一起在一起4年了，在中间也不断的磨合，不断的磨合，吵架呀那些什么也经历过哈。然后他说他对我小孩很好，以后会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小孩不好，平时相处起来。冷暴力，经常打压他，就是语言那种打压。然后，现在吧，他就是这样的，他也不提跟我结婚了，什么都不提了。他现在稳定了，他就啥都不提了。我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该继续等他
1: 你借
0: 吗？
1: 他多少钱呢？
0: 借了12万。
1: 是借的吗？
0: 他说是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写条条，
1: 他说是借的，有证据吗？有记
0: 就
1: 录
0: 是这
1: 吗？
0: 个问题，有，微信上有，
1: 转账记录有吗？
2: 有吗？
0: 有，
1: 啊，那行，那没问题，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还要等他呢？你跟他在一起，我就问你三句话啊，第一句话，你跟他在一起，你有安全感吗？你就回答有还是没有就行，妹子，你别想。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他能给你安全感吗？
0: 目前没有太多安全感了。
1: 好，第二条啊，你借他12万，你不离开他的理由，其中有没有占？你怕这个钱就打水漂了，有没？
0: 有。
1: 好，OK。
0: 这个原因，
1: 如果你想，哎，这个原因还很重。如果说你想啊，如果你要想跟他在一起，那好，两个人心往一处时，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二条。第三点，你觉得他对你和孩子？真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吗？这你不需要回答，你自己想就可以。所以说，我跟你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然后呢，我跟你提出分手，然后这个钱我又要回来，然后拿着把这个聊天记录、所有的转账记录都留好了，去找个律师、法院起诉他民事诉讼，也花不了几个钱。
0: 但是，依林老师，我那个手机掉了，现在没有记录，就现在没有记录了。
1: 然后
0: 我查过没有了，
1: 那没有了的话，那没办法。没有办法，你怎么证明？或者说你在问他，你跟他唠嗑的时候，你录个音，先收集证据呗。
0: 这样能行吗？
1: 那有啥不行呢？那有啥不行呢？假如说你俩好的时候，老公当时我给你拿着12万，你是不是说是我借你的？他肯定是在你俩好的时候，他肯定他不想你跟他分开的时候，他肯定说是啊。当时是我借的，借你干啥呀？这边手机装兜里录一下，就行，只要他承认就行。
0: 但是我又有点不心甘，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年的感情，
1: 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是你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迫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吗，妹子？如果你再拖的话，可能到最后连这12万你都要不回来了，真的，大哥不忽悠你。
0: 那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1: 不会。
0: 就是说那种良心发现，
1: 等一个人良心发现吗？你渡谁呢？搁那儿啊？你觉得凡事模拟皆为渡你吗？你渡谁呢？你把你自己的未来、你的婚姻，你都要交在别人的手里吗？等他回心转意，那他要不回心转意的妹子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他要不回心转意，然后你怎么办？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告诉我，没头，你拿你的青春赌明天呢？是吧？
0: 都赌了4年了。确实
1: 这四年能干多少事儿？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一个值得的人身上，怎么都值。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不值。我如果妹妹你问我的建议，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吗，妹子？
0: 问题是，依林老师。你说，如果我 如果万一我拿不到那个证据的话，录音，你就说那个录音嘛，万一没有拿到，
1: 不可能，
0: 比较满意的答案的话，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为什么拿不着？你得多二。
0: 万一他比较谨慎呢？
1: 那你更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对吗？
0: 我就觉得他做事很谨慎，有时候。
1: 这有谨不谨慎，当时不是你写的吗？他得承认啊，而且你转账记录都有啊，就是你如何证明这个不是你赠与，而是转账，而且你们不是合伙在一起做买卖，而是借与，这个很关键。你就在这个方面努力，一定拿到这个证据，然后问一些专业的人士，我这个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就可以了。你可以打我们台里的热线电话，024-8321-1018。那里边有个法律咨询热线，你可以转有一说一栏目组收，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去做，好吗？
0: 这样啊。
1: 嗯
0: 嗯，他就是说我先去找他说了以后，然后把他保存起来。但是我跟你说嘛，英林老师，他现在我为什么说不好拿录音哈？因为他知道我前面一个手机掉了，知道吧？
1: 啊，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他也压根没想过。他也压根就没有想过你要怎么怎么样，或者你要跟他分手，所以说做戏要做的全面。你现在就一个目的，减少自己的损失，要钱。至于感情别谈，至于你所谓的不甘心，不值12万。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吧，祝你好运，再见，妹妹。
2: 好了，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他们的嗓子都哑了。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情感，继续说心情。

0: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依林哥，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我想让你给我分析啊，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在哪里？我跟我母亲关系很不好，然后那个她现在就是也是躲着我，然后你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0: 哎，您说说我听听，怎么哪想不明白？你亲生母亲老躲着你是吗？
1: 反正最近我也找不着他了，反正，然后就是，
0: 你多大了今年？
1: 我是30。
0: 你妈呢？今年也就50多呗。
1: 我妈58。
0: 58岁啊。
1: 嗯，然后就是说我跟我老公之间吧，就是从处对象开始，他就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0: 看不上。
1: 就是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吧，然后那个当时他抽了根烟，然后没开窗户。当时我妈在抽，我现在的老公，然后吧，当时我妈在厨房做饭，一闻到这个味儿，他一看，他脸色就有点变了。
0: 变了，这咋还有不好习惯呢？是有些家长啥的就不喜欢这男的抽烟喝酒啥的。嗯，但当时第一次上你家，你妈脸色就变了。
1: 嗯，当时我看到她变了，但是她没有，就不大会儿她又缓过来了，就是她在刻意，就是维持自己笑脸。
0: 啊。
1: 然后走的时候吧，
0: 那你没怼过你老公啊？你干啥呢？我妈不喜欢抽烟呢，没板一板呗。那么肆无忌惮的咋？你怼过他？
1: 走之后我跟他说了，那说完之后，反正我妈也看到了，也不敢烫了。
0: 那你去之前你合计啥呢？
1: 没想到啊，就是
0: 这玩意儿，你妈不喜欢抽烟呢，你爸抽不抽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嗯，都不抽。
0: 对呀，你妈不喜欢抽烟呢，那玩意儿对不？那你还能不清楚啊？心真大。
1: 嗯，当时你说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没想到你说他怎能在屋里抽一根儿，当时是一点都没想到。
0: 嗯。
1: 后来吧，你说走的时候吧，那个门口有垃圾袋儿。
0: 嗯。
1: 我老公给卖过去了。不是，你要是他从旁边走过去也就算了，关键他给卖过去了。
0: 哎呦我，你家真的去你家一趟，处处都是坎儿啊。就是你家新姑爷登门还得有这么多规矩。门口必须放个垃圾袋，新姑爷出门的时候我必须把垃圾袋我拿着，我得提了撇了，对吧？然后呢，我到家我也不能抽烟，会抽烟吗？不喝酒，会喝酒不抽烟。啊，就是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平常打麻将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不摸，对不对？那必须得稳稳当当，老老实实。哎呦我的天哪，这太难了。实话，那你要遇上那实实灰灰的老爷们儿啥的到你家，我估计都受不了，真的。
1: 就是我妈不喜欢这口嘛，什么抽烟喝酒她不喜欢，所以说她就看不上。
0: 老妹儿，就你妈不喜欢的我都赞了。那你老公行啊，就出门啥看见个垃圾袋啥的，我就必须我得捡着，我顺手我就得拉，记得有眼力劲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对，您继续说，我看老太太还有啥规矩？
1: 后来我。他就走了之后呀，就跟我一顿反馈呀，不行啊，姑娘啊，不行不行。我说妈，咱不看这些，这些都鸡毛蒜皮小事儿。最主要他这个人好，他这个过日子挺本分的，然后也不嘚瑟。
0: 哎呀，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我说妈，你别看这些小事儿啊。好了，这次我就说过去了，就他不愿意也就那么地儿了吧。然后这第二回来我家，我们当时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全来了。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美其名曰来吃饭，其实就都想来过来看一看。
0: 看一看，那完了，按照你这么预估的话，平就是肯定你老公又没表现好，给你妈丢人了吧？
1: 不是表现不好事儿，可能他看到人有点多，你知道吧？当时他可能也不知道咋地了，当时反正有
0: 抽烟没啊？
1: 哎呀，没敢，
0: 没敢，这不挺好吗？喝酒没啊？
1: 没多。
0: 门口垃圾袋拿了吗？
1: 没放。
0: 没放。那有啥表现不好的，又犯了啥事儿呢？
1: 那你说那么一大桌子人吃饭，然后他吃半小时下桌了。
0: 哎呀，那可不行啊，这不对呀、啊。这你老公该说不说的，真的。那不能下桌呀、啊、你象征性的你坐那陪。去。

0: 去丈母娘家吃饭，对吧？您那都没吃完呢，你不能下桌，尤其是你第一去，你得坐那吃，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对不对？家人们，你们想想，对吧？新姑爷登门，你稍微有点人情世故的，你不能说先下桌，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哎，你得掌握那个时间段，是吧？下桌还得点个头啊，叔叔阿姨，我吃完了。啊，这菜太好吃了，都撑得慌了，得先去趟卫生间。哎、你得怀疑我呢，你老公这你咋不交代呢？
1: 那当时我也二十三岁，我就是说，我也想不到，就酒桌上会有什么礼节呀，什么我也想不到啊。
0: 这哪是礼节？这叫教养，这叫人情世故。你这天愁死！完事儿，你妈说啥呀？
1: 我就是。最主要是他那个到我那屋吧，他到我那屋休息了嘛。我妈也觉得他没有分寸，
0: 啊、
1: 没有边界。
0: 那是不能啊，那得坐沙发上，怎么能就到你家还能去你的房间呢？这不好啊。而且外边还有那么多亲戚，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一直在外面，就是我们家房间比较多，但是我母亲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
1: 然后再一个，我家亲戚走的时候都两三个小时喝的都喝到位了嘛。然后，我的母亲一直说你可以就提前下桌，但是亲戚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出来打声招呼？你是不是要送一下？
0: 那是
1: 我老公
0: 那是必须的。那你七大姑八大姨来了啥走的时候，你得出来吱个声啊，烟也没抽，酒也没喝。对吧？吃饭半个小时下桌，且走了，完你也不送一送，说句话啥呢？也没吱声。
1: 当时都打呼噜了，你知道吗？呼呼都打呼噜了。
0: 那是睡着了，也不知道走。那你过去扒拉他去，他咋叫那沉呢？一天呢？
1: 当时我进屋之后，
0: 爷们心真大，
1: 怼他两下的。
0: 啊、
1: 我就赶紧起来呀！你说我那外面有人又能听到，所以说赶紧起来就怼他两下，没反应啊！你
0: 不没喝酒吗？
1: 没喝，因为没喝的话，当天开车开挺长时间。那你说怎么办？我叫不醒他，当时我又不能说，哎，你起来呗，跟我家人打声招呼。当时我又不能这么说，所以说这亲戚们这不就是该
0: 走都走吗？不用说呀，你就一扒拉他，哎，你说亲爱的，你说什么姨要走了。或者叔要走了，对吧？你使个眼神啥的还不明白吗？
1: 关键是他没醒啊，当时就他那个觉有多沉。
0: 那咋的？我不是说沉不沉的事儿，你过去啪给个嘴巴子，他就起来。你过去吧，宝贝啊，醒醒行不？你摸摸毛，醒醒。那妹子，那谁能行？我不相信，咋尿？他要不醒，我就觉得他是装睡。对吧？你怎么还能有叫不醒的人呢？我们都叫不醒装睡的人，哪有叫不醒的人啊？你挠他脚心，你抠他鼻孔，他也能醒啊。你一薅耳朵一拧，不就起来了吗？
1: 不是，当时你咋没告诉我呢，依林哥？
0: 你问了，我是你三叔二大爷啊。那顿饭哥参加了。那、啊、我为啥当时不告诉你？你问我了吗？你当时啊，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1: 那我当时你我要是跟你这说到，你要告诉我，那不全好了？
0: 哎呦，我是没有耳朵掐不起来的男人，真的，你好耳朵不就提了起来了吗？真是。然后呢？
1: 然后你说这就反正就这次吧，
0: 嗯，
1: 就是我母亲就彻底就翻了，就是觉得。这个男孩各个方面，你就从情商、智商、礼节各个方面都不行，就劝我呀，姑娘啊，咱可得找个好的吧。就妈拜托你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0: 那老妹儿，你多犟啊，那能干吗？你说妈别看这个，她对我好。
1: 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人好就行呗。那你看。他这个礼节可能确实没到位。我说那你说第一回谁也不太懂，你说你让你姑娘上别人家， 你姑娘也不见得这个礼节也全部都做到位，你就别挑这些了。
0: 你别不可能，你能躺你老公房间呼呼打呼噜啊？你能出门了人且要走了，完到时你不送送啊？那不很正常吗？这种我觉得你妈挑的没毛病，真的是吧？你换成谁哪个当家长的也不乐意啊，就干啥这么不会来事儿啊？等啥呢？ 对吗？多大谱啊，摆多大谱啊，干啥呢？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老辈人眼里啊，这样的孩子就是没有啥家教，他也真能睡得着，你外边那边亲戚的躺床呼呼打呼了，咋叫叫不醒。哎呀，您继续。
1: 我理解的是比较木讷嘛，然后然后吧，你说还有一回就是就过节嘛，然后那个他给我母亲送礼物，然后送个108的化妆品，然后当时我母亲
0: 是108
1: 一套的
0: 108块钱一套的化妆品呢。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天，看水浒长大的吧。
1: 不是，
0: 化妆品的名字写的宋江、宋公明还是林冲。是吗？啥化妆品108呀？
1: 就是还有半年过期，要但是吧，你说，因为我那个要用的话，可能就三个月就用完了。
0: 不是，我问一下，就是他送啥礼物不跟你商量吗？
1: 他总是给我想制造惊喜似的那种。
0: 他给你妈送礼物不得跟你说一声吗？商量商量吗？他是给你惊喜吗？还是给你老丈母人老给未来老丈母娘让你夹在中间难做呢？
1: 他也没给我，没告诉我呀，就是也没说呀，就说送礼物。我寻思他送礼物，那礼物肯定是好的，哪有礼物是坏的呀？然后你说这送来了之后，我妈妈就是很嫌弃嘛，你说这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
0: 谁能不嫌弃呢？一天呢？
1: 我母亲就你看平时化妆品，
0: 你咋咱说句不好听的，还去送啥化妆品呢？为了省点，你自己上山上采点蘑菇送呗，长点野菜、干果啥的，到山上采去呗。哪个城市的？
1: 黑龙江佳木斯的。
0: 那不正好吗？边上有山啥，这山上采点蘑菇不就完了吗？你花40多块钱买这大米也行啊，真的。哎呦，我这礼物送的还108买套化妆品，还半年过期的，这哪个超市买的？这是打折的？不对，这事儿办的太不地道了。
1: 反正是他这个事儿吧，办的可能确实，他可能觉得我妈妈比较爱美，然后他买的化妆品比较对口，但是他没想到我妈是用高端化妆品的人，他根本就不符合这个风格。
0: 这你妈用什么化妆品呢？高端的海蓝之谜啊？
1: 不是，但是最起码600-700的那种是有的，她不用100多，她是不用的。
0: 那肯定的。
1: 然
0: 后呢？
1: 然后你说吧，就当时我母亲就特别嫌弃，然后她啥意思呢？你看我一分钱我也是心意，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我就当时我就在中间调解了一下。再一个吧，我老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是。平时他不用，用的话就用2块钱大宝可能是，但是吧，你说在他的眼里100多已经很多了，在我母亲的眼里那100块钱那就是很少，所以说他们俩观念不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各自劝一劝就拉倒吧，就那么地儿吧。然后后期吧，我们俩，你看我们俩猜也猜不上，我母亲也知道，我说啥他说啥我也不听。后期我们不就结婚嘛。然后我们家这边就是，条件好的话就是多给嘛，然后条件不好的话88,000，对不对？66,000是不是？然后我母亲就是88,000嘛，所以也没多要，就是88,000。然后那个我婆家这边人，我婆婆嘛，她我觉得吧，她那个人也挺好的，也算真诚嘛。她说，你看你母亲也确实是挺好的，然后也没要多。那你看，但是吧，这个80,000多，再加上酒席呀，再加上那个咱买东西，再给你装修装修，再给你买一些家具什么的，然后也加吧也10多万。那你看，如果咱们家就你们俩，对不对？有的话，全都是你们的，就将来有多少，全都是你的，肯定不再给别人，胳膊肘子不会往外拐。
0: 谁说这句话呀？
1: 我婆婆。
0: 你婆婆啊。
1: 然后。后来他说啥？他说你看咱家现在不是没有吗？就是你要是没有的话，你说到时候欠一堆外债，我也不想那个忽悠你，也不想说骗你啥的。你说欠一堆外债，到时候谁还呢？不还是你俩还吗？后来他说就是那就是咱们就意思，就是给你个10,000。
0: 这饼画的，这圈要的。你看你老公那样，人说从孩子能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教育方式， 是吗？我觉得你看你老公和你的婆婆其实挺像的，真的做事方式挺像的。您继续讲。
1: 然后我觉得什么呢，可能是这个跟我想象的有落差，但是我觉得我婆婆这个人她挺真诚的，她最起码没有说我孩子三岁了她告诉我你家里有一堆外债你还吧。我觉得我能接受，就是说我现在想嫁就嫁，不想嫁就不嫁。但是我母亲接受不了，我母亲炸了，就是想那个跟他谈，但是呢，我非常坚定，我母亲就是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没有用。所以说当时我也是怀孕了嘛，所以说那个我母亲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这边就直接搬过去了。
0: 嗯，
1: 搬过去之后，我们这婚就草草解了。
0: 嗯。
1: 我母亲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彩礼钱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那后期我们在结婚第三天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家公公他要买车嘛，然后当时差2万块钱，然后就是在我面前我们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那你说他都既然说出来了，他也知道我手里有个3万2万的，那你说我也不能就是说装聋作哑，啥也没听到，我也觉得我也不能这么去做。所以说呢，我就直接那什么，我就直接给他了。
0: 嗯。
1: 嗯，给他了之后吧，这个事儿我妈就是彻底就是又打点滴又有病的话，完了是生了几天病。
0: 嗯。
1: 然后后期吧，你说那个。嗯，后期吧，你这个事儿过去，我跟我妈说，我说我妈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你就没必要就是这么较真了。后期我老公这边的话，他工作他是做酒店管理嘛，后期效益不太好，他就从工资降了能有几百块钱，他做的就不是很开心，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不想做咱就不做，那就是说工作这方面嘛，就是说你就做你认为好的，你认为开心的就 OK。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什么，他就把工作辞了，工作辞了，那你就没有收入了呗？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这些年就是我父亲，我把他的退休金给到我们两个，每个月4300，补贴了4年的时间，补贴4年的时间吧。现在是就是4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我婆婆这边就是脊柱，需要那个受伤了，她需要那个手术嘛，当时3万块钱一个紧急的费用。我老公让我回去管我妈借，说你那你看不管妈借管谁借，现在你借钱那个这么急，管谁借？然后我当时回去了之后，我母亲我没等说呢，我母亲说你看这些年钱补贴到给你们了，哪还有多余的钱去给你们拿这个费用啊？然后我就回去告诉我老公了，我老公当时就觉得挺生气的，特别生气，他就跑到我妈妈家，然后跟我妈妈说，你每个月是给到我们补贴，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是说就是说一直挂在嘴边上吧，而且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3万块钱，也不是说30万，
0: 就是要钱的为啥这么猖呢？他不是求老太太给补贴吗？那咋还能到你家去质问呢？人啊，习惯了得到就忘记了感恩啊。您继续说，我听着结果。
1: 当时的话，他就觉得特别生气。我母亲一听到他这个话，就情绪直接上头了。上头了之后吧，当时他走的时候还把我家杯摔过了。
0: 哎呦，
1: 就是
0: 厉害了呢哈。
1: 然后。后期他说你看你跟你妈联系有啥用啊，你妈关键时刻也不帮你。后来他们俩只要一见面的话基本上就脸红，所以说我为了就是说他们就是别吵架啊，所以说我就不怎么太联系了，大概有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的话
0: 你也不联系，你是独生子女吗？
1: 我是独是。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真是够毒的。
1: 我不是不联系，我是不回去，就是说我在手机上该联系还联系。然后现在就是我母亲这边不是占了吗，就占地的话给了就是葡萄地给了80万，给了80万情况下，我们俩这2年就是折腾，就是做生意铁锅炖什么的，就是也是赔了不少钱，现在每个月就是贷款的话得还3-4千。所以说我老公当时听到我家占地的消息他就特别开心，他想那个你看这下一下那个外债能解决了，然后还能买一个小学区房。然后当时的话我们俩一直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我母亲，然后那个也跟我母亲道了歉，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你看确实是之前不对，然后那个
0: 奔钱去的要

0: 老了。哎呀，真
1: 对，我就是当时说好话，然后我老公也跟着说好话，说以后是一家人，也会好好的去照顾我妈我爸。老的话就是说都会一直照顾到底。但是我母亲这边她是记得，就是说，我们俩之前怎么气她的，所以说她现在就完全我们俩说任何事情她就是不听。然后我老公这个时候就他就有点急了，我说你再能，我就怼他两下，我说你不能急呀、啊，对不对？你看你是来干啥，你不知道吗？我老公是当时他就有点急眼了，他说那你站立，你这么一个姑娘，你不给你姑娘给谁呀、啊？你打算给谁呀、啊？给那些直男烂女啊？就是说给他们呀、啊？
0: 嗯，
1: 他说那你就这么一个姑娘，你不想让你姑娘，你看着你姑娘过得这么苦，然后你不帮你姑娘，你让你姑娘就是说过这种苦日子，难道你自己开心吗？就是。然后他们就是闹得还是不欢而散，我妈到这儿都把我俩给推出去了。
0: 嗯，
1: 等我俩再过三天的时候再买东西过来的时候，想这回我说你这回忍住了，结果呢我妈就是说我一进门之后直接把东西给我扔出来了，然后现在也找不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关于您这个问题啊，首先妹子，我先表达我心上我的观点啊，我觉得你老爹老妈养你这个姑娘，实话实说，真的白养了。刚才你用了一句话，一个词儿叫胳膊肘向外拐，你完全向外拐。你有你的小家，你爸你妈这些年，你想象一下，你算笔账在你身上大多少了？父母给你多少的东西，在你那里都觉得应该的。你老公对于你爸妈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于你父母的态度，但是呢，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养你这个闺女你也不知道父母恩。就从你结婚到一开始的反对到现在，我觉得你老公不光是没有家教，而且人品还不好。再怎么样你们俩是享受者，这些年你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霍霍钱也好，败家也好，都败的你娘家的钱。你老爹老妈也不容易，辛辛苦苦的，是吧？你还给他养老呢，到最后能不能掏出这个养老钱都说不准。而且你老公凭什么到你家大吵大闹大嚷嚷大叫？他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你没找到一个像样的爷们儿，你也没找到一个能撑起你的天，在雨中给你打个伞的男人，完全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你的身上，一起向你的爸妈去讨要。人家老两口连去哪都能活，去哪都能玩，兜里揣着几十万，到哪都是富豪，对吧？随便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还指望你们干啥呢？我觉得人心呢，咱得向善，不能一味的去苛求对方给予我们什么什么。你瞅你老公说那句话啊，你这剩这个钱你干啥？你给谁呀？给谁也不会给你老公这样的白眼狼。我反而觉得妹子，你从头到尾你老公都好，错的也是对的，对的更是对的，但是你父母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把你亲爹亲妈都给逼跑了，他们都不敢见你，都不敢接你电话，甚至看到是你打的电话发的信息，他们手里都嘚瑟。你想想这两年时间你没见你的亲生父母，有一年有多少个节，他们的生日，他们都多大岁数了，你又是怎么做的？你不知反省还要这么去逼迫两位已步入老年生活的老人，你于心何忍呢？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离婚了，你爸妈还能要你。我不会帮你去寻找你妈到底去哪儿，我觉得你妈去哪儿都比你找不到她强。祝你好运，再见。好了，那么今天呢，有一说一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依林。每次呢说再见这俩字儿，心里都有一点舍不得啊，就好像你跟一个老朋友聊得正热乎，突然就要挂电话了。但没关系，咱们不说拜拜，咱们说回头见。

因为你知道在哪儿啊，能找到我，我也知道你会来。刚才也都说了，打开快手搜我是依林，或者加个微信说，不说不了啊，就是 FM101897 FM101897，然后我把你加进这个听众直播通知群，然后每个周末的晚上8点到10点，我会在北斗荣美等你，你下载 APP 点进来就能看见活生生的依林，咱们视频聊，你打字我念出来，就跟面对面坐在小酒馆里一样暖和。今天呢，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都希望你能带走一点点的轻松，哪怕只是嘴角往上扬了一下那就够了。好了，不啰嗦了，有什么话咱们周末北斗荣没见呗，好不好？我是依林，有一说一，说的都是真心话，你说我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十秒钟到达笑场。

0: 剧扯大剧，咱们这块儿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最给力。
0: 哎，大家好，我是兰子。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港
0: 温暖调频，
1: 每天由
0: 兰子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有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1: 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哎，这两天咱俩不是讲那些就是好玩的典故吗？
1: 啊，对呀。
0: 然后昨天有一个话题给大家了，说为什么岳父叫泰山，还记不记得？
1: 哎，是的呀。
0: 你有泰山是不是？
1: 有泰山的。
0: 我爸也是泰山，是不是？
1: 哎、
0: 这个大家伙可能身边都有、这个、
1: 家家都
0: 有一座山呢、真的，那为什么这个泰山是怎么来的呢？
1: 哎、
0: 这段赶紧给大家讲讲，是不是？
1: 给大伙儿得叨咕叨咕啊、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大家、不容错过啊。
0: 唐代段成式有一个这个记载啊，这叫什么东西，叫酉阳杂俎
1: 啊，
0: 这么一个
1: 文章，
0: 对，文章或者是
1: 书，
0: 对，书籍里边记载着、说唐玄宗在这个封禅泰山的时候呢、然后有个宰相，他叫张悦啊，就写是说话的那个说叫张悦
1: 啊，
0: 他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提拔自己的女婿郑毅。他女婿啊，他说：“哎，我女婿可有才了，怎么怎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你说，你觉得他这个时机选的好不好？
1: 什么时候？
0: 我刚说唐玄宗封禅泰山的时候嘛。
1: 啊、
0: 感觉
1: 个大喜的时候。
0: 对呀、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有私心了，他应该就是把这事儿帮大家先把这个帮皇上把这事儿办好再说，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呢，皇上后来就讽刺他了一下。
1: 嗯，
0: 哎呦，你这是。”此泰山之力也呀，你这正好我在这封禅泰山呢，然后你来啥，你这不是借着泰山的这个力量来说这个事儿来了，明白吗？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啊。对，所以后来就拿泰山把它变成就是形容岳父的别称了，因为他不是张悦，不是那个他要给他女婿说提拔
1: 啊，提拔他女婿、
0: 原来这样是吧。
1: 这是这样一个典故啊。哎呀，这个感觉这个典故挺有意思，那以后再叫岳父泰山的话，咱就得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这个由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刚才说到这个岳父
1: 张悦借机啊，这个
0: 其实我就特别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看一到过节期间，是不是少不了走亲访友？
1: 是的，是的，
0: 啊，相聚把酒言欢，是不是？
1: 对，
0: 有人喝酒，你看有的人喝完酒话多呀。
1: 啊，
0: 爱吹牛是不？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呢，喝完酒呢就不吱声，哎呀，一脸通红坐在那儿。还有的人喝完了爱骂人，是不是？
1: 还有这样的
0: 啊？然后呢，有的人喝完酒呢，可能还哭的。
1: 哎呀，
0: 还有爱唱歌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0: 啊，那个你看，就喝酒就不像品茶，品完茶都感觉身心愉悦，然后那个特别典雅、特别清新的感觉，是不
1: 是？
0: 是
1: 的。那古代人有的人喝完酒还得比划两下子，有比武的，有那个对诗的，对对
0: 猜拳的哈，
1: 对
0: 啊，是不是？哎，你说到对对，其实不光古代人呢，
1: 啊，
0: 现代人也有这样的，
1: 现代也有这样的
0: 啊。对，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么一家人
1: 啊，
0: 他们呢就喝酒特别有特点。
1: 哎，那好啊，
0: 对对子，知道啥对子吗？
1: 上联下联吗？
0: 对呀，对联儿。
1: 对联儿，
0: 嗯，你知道对联儿什么特点吗？
1: 对联儿当然我知道了，那必须要求对仗啊，非常工整啊，
0: 嗯，
1: 平仄协调啊，形式多样，对吧？雅俗共赏等等这些特点，可以说，对联儿家家都门上都会有啊。然后呢，这个对子的这样一个传统啊、习俗啊，也是深深扎根咱们国人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深受大家喜爱了，是不是？
0: 你说的太没错啊。但其实这个，我觉得相比跟咱们刚才说那些吹牛啊、什么什么那些那个哭啊那些人来说，这对对子还是比较有雅性的哈。
1: 对了，
0: 是吧？那今天咱先讲一讲这家人叫什么家？这家人叫啥呢？姓程，这个泰山呐，他家这座泰山姓程啊，
1: 叫
0: 程大爷。
1: 程大爷，
0: 程大爷一家对联的故事，
1: 这好
0: 啊，特别好玩啊，
1: 讲讲吧。
0: 说程大爷今年呐60有6，
1: 66，
0: 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对联狂热。迷，
1: 哎呀，这家伙就爱对对联，
0: 嗯，粉丝。然后呢，在他的熏陶之下呢，这一家人啊，不管是干啥的，对这个对联呢，也都有就比较浓厚的兴趣。
1: 哎，在这里得深刻的跟大家剖析一下。
0: 哎，
1: 说程大爷他家呀，构成是这样的，有三个女儿，
0: 哎，
1: 都出嫁了，
0: 嗯，
1: 分别有三个女婿，
0: 嗯，
1: 哎。这个女婿们也都非常孝顺，
0: 哎，把他当作泰山来那个啥呀对待呀，
1: 逢年过节的啊，一家人都齐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
0: 你看，
1: 嗯，
0: 这个我跟你讲，讲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联想了，
1: 嗯，
0: 你看咱俩以前讲没讲过那个就舞女拜寿，
1: 对，有这么回事，
0: 有这么个戏叫舞女拜寿，对吧？
1: 哎，
0: 然后有没有这个刘三姐上寿，
1: 有刘三姐上寿，
0: 是叫刘三姐吧？
1: 是的，
0: 对吧？上寿，
1: 嗯，
0: 就是很，其实就是这种题材的这个故事也好啊，戏曲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啊，就非常多，
1: 对，
0: 是吧？
1: 有，
0: 因为包括咱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叫《过年》，
1: 有的，过年。
0: 啊，讲这老头家里头有几个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回去以后有是为了要房子的，有什么为了怎么的孩子上学的，完打起来的，就是这种状态的，就是
1: 哎，各怀心腹事，不一样。
0: 就是对，就是虽然这仨孩子呢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嗯，
0: 但是一旦说出嫁了，就是所以就是各有各的家。
1: 对了，
0: 就是如果说又在一起，就是很多家庭呢就当然非常和谐了啊，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音符出现吧，咱也不说吵架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不管咋样，我觉得就是吵架也好怎么样，
1: 大多数都是因为钱闹的。
0: 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他也不至于说太
1: 对。你说到连筋的，就是那个仨女婿之间都称作连筋。
0: 哎哟，我这还把那个又教给大家一个，
1: 是不是？
0: 哎，那你知道啥连桥吗？
1: 连桥也是他们。
0: 也是他们，是吧？连金连条都是。我以前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说，就一个人说的就是明星圈里你不为人知的一些亲戚关系。
1: 亲戚关系。
0: 他就讲了谁谁谁是谁的儿子，谁谁谁是谁的什么那个表妹什么的，就说了一堆。然后其中就说了，说陆毅和郭京飞是连金。
1: 连金。
0: 哎，然后底下就有人评论，他俩长一点不像啊。完后又有人跟他科普说，那个大哥你查他啥叫连襟，你再说话好不好？
1: 他俩媳妇儿，
0: 他俩媳妇儿是姐俩，他俩为啥要像呢？怎么的吃一家饭的就长像啊？哈，就这个事儿，那挺有意思哈。
1: 好好玩，
0: 这小连襟啊，好，这仨连襟在一起，那就更闹笑话了，我感觉。
1: 仨连襟
0: 啊，
1: 咱讲讲这个故事。
0: 对，但今天呢，咱讲这个故事呢，还就没有那些事儿啊。讲的这有一回
1: 挺文雅的，
0: 哎，儿女们就带着这各自的小家庭回到这个家里头来聚会来了。
1: 这家伙，咱数数他多少人啊？六再有孩子的，最起码得9口。
0: 9口，然后再加上老头儿、老太太，11口，
1: 一大桌子
0: 是吧？哎，好了，这一大桌人就坐上了。平时这家里啊，那我猜。

0: 桌是以前那个开过饭店，从饭店留下来的一个大桌面，
1: 挺实用。
0: 那个饭店大桌面以前就是人家是这个底儿，上面再放个玻璃的，其实就是
1: 哎呦还能转呢。
0: 哟，
1: 那你家高级呀、啊，你这就是小王子家呀。
0: 那是
1: 这一看，这是一个那个
0: 大户人
1: 大户人家了，这就啊行啊，咱继续讲，这一家人围着这个。哎呀，热气腾腾的饭菜就是开始吃，灶上了啊、
0: 哎！
1: 推杯换盏，可以想象说欢声笑语。像你，你有个词儿，你现在说一下那词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
1: 就这词儿，给你留的怎么样？这词儿给你留的好啊。
0: 这时候，程大爷有点那个酒劲儿上来了啊！哎，程大爷说这个嘴角挂着一点狡黠的笑容是吗？
1: 我来说两句。
0: 你说吧。你看这架势，好像要给家人们几个姑爷子们要出点难题儿。
1: 哎，
0: 哎，果不其然，程大爷清清嗓。这个今日个难得齐聚一堂是吧？
1: 嗯，
0: 我说呀，这个我先出个上联考考你们行不行？
1: 哎呀，大家伙一听啊，就来精神了。这吃的有点吃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得唠唠嗑了哈？行、
0: 嗯，
1: 然后所有的人说：“哎呀，老爷子，来，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啊！对，来来来，老爷子，你给出一个。”
0: 哎，抿了一口酒之后，举起了酒杯。
1: 嗯，
0: 来吧，就以他为题儿啊。说这个，
1: 咣咣咣，倒上三杯。
0: 这个三杯四川五粮液，六亲不认。
1: 哎呀妈呀，哈哈乐呀，这是现场所有的人乐坏了、嗯、因为这老头平时出的对子可能比较文雅，什么雨对风，云对雪，雨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那种。
0: 好，
1: 这今天怎么来了一个什么，再说一遍，
0: 三杯
1: 四川五粮液，六亲不认，中间缺一句话，就是喝完以后六亲不认是吧？
0: 这家这六亲不认给大伙整毛了，
1: 乐了，然后大家就开始乐，是表面上乐，我跟你讲姑爷子乐，但姑娘们乐，姑爷子们嘛一个个都还有点考，有点思考。
0: 对呀、啊，
1: 仔细一品，这上联挺，其实你仔细一品，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很俗气
0: 啊，是啊，
1: 或者是很直白，但是很妙啊，妙妙妙啊，是不？
0: 十一个字的，
1: 嗯，我这妙像小猫不？喵喵喵的，啊，这十一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十一个字，
0: 对不对？
1: 哎，
0: 暗藏玄机，
1: 暗藏玄机。
0: 你看三杯对应的数量，
1: 哎，
0: 四川地理呀、啊，
1: 嗯，
0: 五粮液这是酒的名字了，
1: 名字，哎，
0: 啊，食物，
1: 嗯。
0: 最后四个字六亲不认，这是一句成语啊。
1: 嗯，在这其实他有点带着夸张的那种调侃、
0: 哎、
1: 但是又在语义和前面喝酒的这个情境上呢很契合。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特别好啊、嗯。然后呢他这个有点诙谐，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的那种醉态吧。
0: 是的。
1: 是不是有点、
0: 哎、
1: 老爷喝到一定程度了还来这么一个。
0: 哎，
1: 然后大家呢就开始纷纷的，就是思量。
0: 而且还有一个是上面这个字面上，地、
1: 嗯、
0: 面有那个数字啊，它形成了一个递进关系，嗯、三四五六，
1: 相邻差一呗。
0: 对，
1: 是不是相邻的？
0: 相邻的
1: 啊，相邻的啊，对。嗯、那这个时候奶着了啊，想出这个合适的下联，真就有点难度了，
0: 相当难。
1: 你首先你在词性上。在数字上，
0: 嗯，
1: 语义上，你得对仗工整，
0: 嗯，
1: 对不对？还得考虑到整体这个意境啊，还有这个趣味性啊，难度确实是不小。
0: 对了，这时候啊，大女婿赵强，
1: 嗯，
0: 这个是个老实本分的，跑运输的啊，一个这样一个汉子，
1: 嗯，
0: 常年穿梭在城乡之间，开着大车，
1: 嗯，
0: 呼呼跑车的。
1: 嗯，
0: 这时候一听啊，岳父这上联，哎呀，当时眼前就浮现出他这个工作场景了，
1: 嗯、
0: 物流员拉货弄井的，这家这里边排成排的三轮车、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各种车辆，哎，
1: 嗯、来回跑，嗯，
0: 记上心头，于是张口就对应出来一副下联，
1: 嗯，
0: 说啊，这个岳父啊，我先来啊，
1: 你来吧，
0: 我说说啊。一辆二手三轮车四处奔波，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出的真就

0: 真的很妙了，一辆二手三轮车四处奔波。然后这个你看一辆对三杯数量词、啊、对吧，
1: 对了，
0: 二手对四川就将就吧，
1: 将就是不是地名、反正、
0: 对，那个三轮车对五粮液也算还行，
1: 还行吧，
0: 尤其是四处奔波，他把这个整个这个状态给他自己的生活状态给巧妙的说出来了、然后跟上联的呢就是算是比较工整了，
1: 对，
0: 是吧，有也是这个数字也是递进的嘛，对吧，一辆二手三轮一二三四，对吧、整体的意味就是也算还可以吧，也就不错不错啊。
1: 哎呀，
0: 大女婿说完，岳父啊，行啊，哎呀，这大跑运输一位小哥能说能那个这说成这样是相当不错的，
1: 好，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大女婿就听完这个岳父的夸赞，脸上露出了很满足的笑容，哈哈，你瞅我，把眼神哎一下子递过去，看看老二，二兄弟看怎么样？
1: 二女婿叫李哲，
0: 二妹夫，
1: 那李哲
0: 干什么呢？
1: 他是干啥的呢？社区的，经常跟街坊邻居打交道这么一个
0: 人、这么一个人，
1: 哎，社区工作者，
0: 哎，社区咱知道可忙了，而且就是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我家现在这个社区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就有什么什么有通知，现在还通知啥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反诈宣传什么的，他们也负责，
1: 那必须的，
0: 是吧？然后谁家有什么事儿啊啥的也都挺那个啥的，
1: 防火、防煤气泄漏等等，
0: 挺感谢，咱首先在这得感谢这个社区工作者，是不？
1: 你看啊，这时候他呢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啊，工作氛围也想出一套词儿，胸有成竹的站了起来啊，我来对下一辆，
0: 这也没少喝呀，是不是？一看这是
1: 这个，让我想想啊，哎，有了，七姑八姨九表婶儿，十分有趣儿。
0: 哎，这脸一出呢，所有的人就是先是愣了一下，没听太明白，然后马上开始一阵爆笑，哈哈的，这太逗了啊！就因为首先七姑八姨九表婶儿，这都是他平时接触到的人，
1: 邻里相亲的，
0: 是不是啊？然后那程大爷也忍不住的笑，说这脸对的挺好啊，挺好，你看
1: 妙啊，
0: 妙啊，
1: 哎，
0: 妙妙妙啊，
1: 妙！而且七八九十正好对那个三四五六是吧？
0: 哎，十分有趣，
1: 接上了
0: 一连串的亲戚称谓，数字也确实是层层递进，
1: 对，
0: 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
1: 接地气儿，
0: 对，接地气儿啊
1: 啊！
0: 而且呢，这是一个生活中。就是亲戚间非常热闹有趣的这么一个场景也让他表现出来，因为正在喝酒嘛，他们正在吃聚餐嘛，是不是？整个这个夸张的状态呀，就是有俗有雅，相映成趣，对的好。这个程大爷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
0: 程大爷觉得很好啊，
1: 挺好。
0: 对，
1: 这时候小女婿有点坐不住了，这是。前两位连金在家整的都挺好啊，高大上的有点。我这是一个快递小哥，
0: 啊，
1: 快递员，
0: 快递员，
1: 这怎么整啊？
0: 那快递员其实挺累，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爬上爬下。
1: 对呀，
0: 哎，我真想说一句啊，现在这个快递员就是我觉得真的挺辛苦的，就是。前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前段时间如果要是赶上下雨特别大或者下雪特别大，我想点外卖的时候我都不忍心
1: 啊。
0: 我都不忍心点，
1: 是吗？
0: 我不忍心，
1: 怕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
0: 就别点了，因为你看着他点了，然后他可能又想接，是不？他就
1: 得
0: 去冒雨啊。
1: 你可以额外给打点赏，
0: 那我还付不起，付不起啊。那我要打赏，
1: 饿一顿呗，就别吃了。
0: 对，我就减肥了，就当是不是？
1: 有道理，
0: 您是有道理哈。然后那个外卖小哥最近也有很多，就是也有很多就是见义勇为的行为，
1: 哎，
0: 是吧？帮助别人呢，还有的那个什么
1: 下河救人的
0: 啊，对，有下河救人的，然后有
1: 场景
0: 遇到什么对对对，有一个还有一个女孩好像自己走夜路害怕，那坏小哥那灯后来在后边一直给他那个车灯打开，帮他照着什么的，哎呀，这挺好，讲讲这些小哥不容易啊，
1: 小哥这个时候啊也借点酒劲儿，思绪万千的，哎呀，也能对上来了，
0: 对上来了。
1: 想想鼓起了勇气站起来了，也试着说了一副下联，叫什么呢？

0: 说
1: 七上八下九不停，十分辛苦啊。
0: 哎，这个小哥没啥自信，说完他有点不好意思的看看岳父，就怕自己对的不好嘛。
1: 嗯，
0: 那程大爷听完却眼前一亮，说你这对联生动的描绘你生工作中的这种忙碌奔波的状态。
1: 哎，好，
0: 和你的职业非常的贴切，道出了工作的不易呀、啊。嗯，情感真挚、哎、别有一番风味啊，来来来来来，大家你听完以后你一言我一语的纷纷鼓掌表示赞同。
1: 对，
0: 最后这程大爷也是很欣慰啊，举起酒杯、
1: 哎、
0: 就感慨了一下。
1: 程大爷端起酒杯啊，然后这个说到了啊，这个对联儿啊，
0: 嗯，
1: 你看看啊，大伙儿看到了没，你看似简单这两行字儿，那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魅力、啊、
0: 嗯，
1: 哎，咱们就希望咱们这个一家人呢、啊，
0: 嗯，
1: 对这个这份对联的情怀，咱们能够一代一代往下传，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来吧，大家这个走一个，再来，
0: 哎，大家纷纷响应啊，然后举杯同庆，共同庆祝这个很美好的相聚时刻。
1: 你看，
0: 哎，我在想啊，如果你家那泰山，你的岳父。也像程大爷这样，你是程家女婿，你会怎么对这个三杯四川五粮液六亲不认这种
1: 啊，
0: 对吧？大家伙有这个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妙对儿。
1: 好，我哎呀，我再创意一首啊。
0: 嗯，
1: 我现在有点思绪。
0: 那我们创的不一定有人家那个好，是
1: 吧？对，你看看啊，七，他、
0: 嗯、
1: 算到六了是吧？
0: 嗯，
1: 妥了，记上心头来了啊。
0: 嗯，
1: 说这个，我还是以喝茶为例啊。
0: 嗯嗯，
1: 我说的都是茶饮的这方面的啊。
0: 嗯嗯嗯嗯，
1: 说这个六完了七碗八达。九普洱，
0: 哎，
1: 这谐音
0: 啊，
1: 九啊，九鞋耳叫九普洱，
0: 嗯，是
1: 十分畅快，
0: 嗯，
1: 就十分舒坦也行是吧？
0: 十分醇厚啥？
1: 六亲不认认啊、
0: 十分醇厚行不行？
1: 十分醇厚，
0: 十分醇厚，
1: 醇厚好、
0: 哦，
1: 这还得考虑到韵脚啊，也那个叶杯，哎，
0: 他考虑更多了呢。
1: 叶认，他其实也没咱们太压上，这讲究折。
0: 折
1: 是江洋折呀，
0: 椰
1: 鞋折呀，
0: 天仙折啥的哈啊、嗯，嗯，
1: 你看，
0: 然后、嗯、
1: 你看我这解释解释啊，
0: 嗯嗯嗯，
1: 七碗就是七杯，因为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七碗茶歌，
0: 嗯
1: 啊，和七杯茶之后的不同身体反应，
0: 请喝七杯茶呀，
1: 不同身体反应，
0: 嗯、
1: 啊，七碗八达山的。这个普洱茶，
0: 旧普洱
1: 啊、
0: 嗯，
1: 老普洱，
0: 哎，你这挺好啊，
1: 啊，是不是？谢谢啊，
0: 你这不错，你这真不错。
1: 哎，
0: 然后我看大家伙也有对什么，就是都不是特别那啥的，就简单念一念。
1: 念念
0: 这个，说五朵云南七彩花，八方来赏。
1: 好，
0: 他就没有六哈，他把这个四川对的是云南
1: 啊、哦，把地名对上
0: 啊，对他这个就跟那个属于
1: 对上、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缺这个递进中间缺一空，
1: 对，
0: 是吧？五七八。
1: 那五粮液和七彩花，你七彩花是一个品牌的什么什么东西吗？我七彩花没感觉到是啥，是不？
0: 嗯，我也不知道，七彩花就花嘛，
1: 嗯、
0: 八方来赏嘛，
1: 啊、
0: 这个意思啊。
1: 好吧。
0: 还有什么？就像你说的，有人对的是，这是哎，五包安徽六安茶，
1: 哎、
0: 七窍生烟。
1: 这行。哎。
0: 六安茶对五粮液是行的，但是你这也是没有那个缺一个。
1: 嗯，
0: 哎，那你就是四包，嗯，四包五
1: 台山的也行，
0: 武汉四包武汉六安茶，但
1: 那六安不是对呀、
0: 啊，
1: 六安是在汉徽的啊，
0: 对、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没法整。
0: 嗯，安徽的那地方有没有带五的字儿的？什么五
1: 马路，
0: 五路四安茶。
1: 好吧，
0: 还有这个九张陕西八棱纸，八棱纸啊，十分难得
1: 啊。
0: 嗯，陕西，嗯，陕西
1: 也行。
0: 嗯，那你就是
1: 那不七张，
0: 七张多好啊，对不对？七张好，
1: 七张纸是不是要烧的？
0: 是吗？那就六张，然后六张，
1: 好吧，
0: 七。

0: 千八冷纸。
1: 行，
0: 其实
1: 反正
0: 就是挺那什么的哈，咱
1: 地理名词
0: 对，其实还有很多，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然后觉得好玩的也跟着对一对呗，是不？
1: 没错，
0: 另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呢，您可以把喜欢的主持人的名字打进去，喜欢董哲打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1: 兰子是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啊，打进去之后一回车就能收到我们的二维码了，
0: 哎，
1: 成为好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贼拉有戏，
1: 咱们就下回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0: 管。
1: 心烦气躁管不管？管。
0: 饮食起居管不管？
1: 管。
2: 养生保健管不管？
1: 管管管，当然管。
3: 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哦，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是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说说您的健康问题，留下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健康起来。对于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周末这块完整的时间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那有这么一类人啊，一到周末他就背起背包，哎，出门运动去了。有适合爱人的攀岩、游泳，无需社交也能享受运动的快乐。像骑行、网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那就是艺人的天堂了。几场球下来，认识的人比上班一年还多呢。还可以根据季节灵活变化，春秋进山，夏天玩水，冬天滑雪。徒步啊，骑行啊，游泳啊，打球啊，攀岩、撸铁、拳击、瑜伽，主打一个工作可能是都平时做了，周末呢就准备运动起来了。那周末战士，如果你的朋友或者是你都属于这样一个人的话，那可真是太赞了啊。周末去动一动，真的就是身体和心理的一个双重大补，真心推荐所有的人都试一试。所以今天要跟大伙儿聊的就是啊，一周一次就有奇效的一种好运动。其实周末动一动，身体真的是很享受的。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如果周末动一动，就会有很大的意义。只要动起来，哪怕一周只动一次，集中在周末来搞定，和天天分散练，防病、延寿、抗抑郁等方面的健康收益啊，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咱真是赚大了啊！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旗下权威学术期刊上的一个最新重磅研究，招募了93409名成年人，所有参与者连续七天佩戴高精度运动监测设备，用客观数据真实记录他们的每一分钟活动。研究人员根据监测到的数据，把他们分成了三组：不活跃组，每周中高强度运动不足150分钟；周末战士组，只在周末运动的，每周达到150分钟以上且大部分集中在一两天；还有规律运动组，每周达到150分钟以上，并分散在一周完成。在进行了长达8.1年的随访后，死亡数据和疾病风险的对比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与不活跃人群相比，周末进行全天运动的这些人，全因死亡会下降32%，心血管死亡下降31%，癌症死亡下降21%。所以只要每周运动总量达标了，那其实周末集中练和分散每天练这两种方式的健康收益是相近的。可以说啊，只要一周运动量达标，集中在周末完成，也能获得和每天规律运动相似的健康收益。所以工作日没时间，不代表运动已经来不及了，别再给自己找理由说我没有时间运动了，那周末动起来是一样算数的。另外啊，周末动一动，心情也是会买账的。周末运动带来的好处啊，绝不仅仅体现在更低的死亡风险上，它对情绪的治愈同样是不可替代的。另一项大型研究发现，与不运动的人相比，不管是集中在周末运动还是规律分散运动，出现抑郁的风险都显著降低。同样，在这两种运动模式之间，抗抑郁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很多打工人的一周啊，活动范围几乎只有家、地铁和公司，而长时间盯着屏幕处理工作，很容易让生活变得重复，也让人感觉啊，自己一直真的没有从工作当中抽离出来。一到周末，很多人就只想做一件事儿，躺着，躺着玩手机，躺着看。

电视，躺着吃外卖，而且睡到自然醒，从床挪到沙发，手机一刷刷到天黑。可是这样下来之后，周日晚上你会发现自己又累又空，说这个周末我怎么过得像没过一样啊，一点没得歇啊。诶，难得的周末啊，大家应该试试去爬一次山，游一次泳，骑一段车，或者和朋友打场球。而这不只是在消耗热量，更是用身体的律动帮你物理切断与屏幕、工位以及重复生活的连接。它也意味着让你暂时离开屏幕和工位，然后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身体和周围的环境上，去接触新的风景、活动和人，让被工作占满的一周重新夺出一点期待。所以周末运动不一定是在补交一份迟到的健康作业，它可以是一次真正的休息，不是躺着什么也不做，而是短暂离开重复的生活，让身体动起来，也让情绪换一个环境。大家知道了周末运动有效，但不代表要把一周的运动都暴力的给补回来啊！尤其是长期久坐、很久没运动的人，咱别上来就挑战半马啊！暴走三万步那不行，身体很容易吃不消，甚至会出现这个运动损伤。咱们先选一件自己愿意做、强度也能承受的事儿，然后快快乐乐的去做，比如说快走、骑车、游泳，或者是轻松徒步都可以。你像游泳啊，骑行党是最懂这种感受的，泳衣套好，装备穿戴整齐，既然来都来了，运动起码也是一到两个小时。那徒步呢更不说了，进山开路看风景，迈开腿少说也有一两个小时了。还有像打羽毛球、跳舞，或者在公园里爬坡快走。喜欢打球的朋友啊，约上三两好友，那一抢球、救球、扣杀往往就是90分钟了。爱跳舞的朋友也是，跟着动感节拍一支舞接一支舞，沉浸在旋律里，最容易让人忘记时间。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可以在家做做深蹲、臀桥、靠墙俯撑，激活大腿和核心，或者打开运动小游戏，咱边玩边动起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数字听起来150分钟好像是不少，但你算算啊，如果加上周末大段时间，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达成了。咱们也不必一次练够，60分钟咱可以拆成两次30分钟，暂时达不到150分钟也没关系，先从自己愿意做能够坚持的活动开始，适量运动总比你久坐久躺要好，对吧？所以周末动一动，不只是在完成健康作业，更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自己夺回一点快乐和生活的掌控权。

所以说周末就赶紧动起来吧，别再给自己找理由说没时间了啊，或者是陪着家里的老人，陪着父母，然后带着孩子跟爱人一起咱们出去爬爬山徒徒步。尤其呢在我们辽宁啊，有很多风水山水风景都特别好的地方，大家可以选择，然后再就近吃一顿当地的美食，想想都觉得快乐，是吧？好心情好身体就是这么来的。一位叫锦溪的朋友留言说，每周健身房五次，瑜伽普拉提力量轮流训练，一年多减重45斤，做梦都没想到41岁还能拥有20岁都没有的身材，是吧？你只要做了就会有收获，而且你的收获非常大呀，羡慕羡慕，41岁能拥有20岁都没有的身材。1234留言说，单休有娃，周末根本没自己的时间，带娃一起啊。如果娃还小的话，我建议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那种前背或后背的那种背带吧，那应该是能够带娃一起去徒步的，一起出游的那种那个所谓的工具吧，大家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有很多的那种运营博主，他们也是在这个视频里体现出了他们带孩子出去玩的这个过程啊，有一些装备什么的，我觉得咱们可以用起来，这个其实是解脱自己，也是让孩子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

花雕留言说，我太想去爬山了，但是太热了。诶，您要走进山里真的就不热了。比如说本溪，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介绍的抚顺新滨，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顺其自然，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贵在坚持，没错啊。雪糕留言说，每天上下班自行车共14公里，70分钟可以算吗？当然可以，而且你看你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车的，一周你运动5天，再加上周末去动一动的话，已经超出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这个基础了啊。

玉然留言说，最近天气这么热，该怎么进行户外运动呢？其实不一定非得户外啊，你像刚才我们说你进山里徒步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热了，真的很清凉啊。另外就是你在室内也可以游泳啊，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攀岩、瑜伽，这些都是可以的。

小波留言说，工作日晚上跑2到3次步，每次7到8公里，周末陪儿子踢球，42岁，燃烧自我，哈哈，坚持的太好了啊。你说啥？留言说跑步机隔天5公里可以吗？当然可以。

0: 书香留言说，还是喜欢分散到每天去规律运动，运动之后身体循环好一些，每天都能分泌多巴胺，保持心情愉快，这样是很好啊。不过呢，有一部分朋友平时是没有时间的，可能又担心啊，我周末运动会不会没有效果啊？那有这个顾虑的朋友就可以放心了，周末就是咱们把它整体利用起来运动的话，也是一样是有效的。欢迎大家把您运动的一些经验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更多的参考了啊，选择性的来进行一个时间上的或者是方法上的一个考量啊。大家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也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好，一小段片花过后，咱接着唠健康。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0: 昨天啊，跟楼下邻居的这个宝妈就聊起来孩子这个夏天晒没晒黑的事儿了。我家旁边那个单元有个小姑娘啊，这冬天的时候看着可白净了，结果这两天也看晒得却黑哈。其实啊，孩子的皮肤是普遍比成年人更脆弱的，是更容易被紫外线晒伤的，所以不仅大人要防晒，孩子也是需要的啊，这个家长们都很容易忽略。那六月龄以下的婴儿尽量不要暴晒或者长时间日晒，户外时间呢去阴凉的地方，或者主要以物理遮挡防晒。那六月龄以上的儿童就以物理遮挡为主，防晒霜为辅。那防晒霜呢，就是用于物理遮挡不充分的皮肤部位。很多家长认为小朋友晒晒太阳有助于长身体，夏天也不太注意防晒，其实呢容易晒伤，大家还是得注意一点啊。

留言说，褪黑素可以长期吃吗？这个呢不能一概而论啊，因为涉及到非常个性化的服用周期、服用剂量，那这两者目前还都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其实褪黑素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它跟人的睡眠周期有密切的关系，主要作用就是调节昼夜节律。除此之外，它还能参与维持正常的月经周期、保护脑细胞健康等多种生理功能。美国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称，在短期内，就是几天到数月，服用褪黑素是安全的，但长期大剂量服用的整体效果尚存疑问，可能会影响身体自身合成与分泌褪黑素，带来精神不佳、困倦等副作用。其实褪黑素作为一种保健品啊，它对于睡眠障碍的缓解效果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有人用了就好用，有人用了不好用，所以建议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短期内调节睡眠的手段，不建议长期大剂量的来服用。那如果说你不确定自己的情况能不能吃，能吃多久，或者已经服用一段时间仍然睡不好，建议呢先咨询医生，并且把你正在使用的药物以及失眠的情况来告诉他。像儿童、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慢性病患者也不建议自行服用褪黑素，医生也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帮助你判断失眠严重程度，给你一个专业的解决方法。

彭宇留言说，我冻点速冻饺子会不会营养流失呢？比新鲜的饺子会不好吗？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啊，也觉得这个饺子是现包现好现吃是最好的。当然了，现包现吃味道肯定是最好的，但如果说对于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来说，早餐你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话，那速冻饺子不妨也是一种方式啊，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实速冻是储存食物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它营养损失少，存放时间长，饺子包多了咱就可以冻起来，可以放很久都不变质，最多就是我说的口感稍稍会有逊色。外面卖的那种速冻饺子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然大家要喜欢自己包的这种口味啊，少盐少油的，那就自己家包好了，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桃子小姐留言说，体检出了肺结节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体检都会拍肺部的 CT， 因为 CT 的分辨率啊比胸部的 X 光片要高很多，所以发现患肺结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基本上啊，就是有人就研究发现快五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有肺结节了。那很多人说查出肺结节会不会得肺癌啊，应该怎么办啊？其实查出肺结节这个得肺癌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大家如果有这种担心其实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肺癌毕竟是我国现在目前发病率第一死亡率也是第一的恶性肿瘤，而肺癌的前身都是源自肺小结节。

但是大部分的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而肺结节人群中只有 2% 到 3.6% 它是恶性的。但如果你的结节是混合膜玻璃类型结节，那就一定要注意了，这种结节恶性概率最高在 60% 以上，其次呢是膜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另外这个肺结节的癌变概率啊，还受到患者的年龄啊、吸烟史、结节直径、边缘是不是规则、是不是有毛刺等因素影响。如果说结节直径小，在8毫米以下，或者是实性结节，癌变概率基本上是比较低的。但如果你的结节属于混合膜玻璃类型结节，直径大，或者检查结果显示边缘不规则、毛刺征、分叶征等，那就一定要注意了，建议咨询胸外科的医生。那查出结果，查出结节怎么来处理呢？取决于每个人结节的具体情况。如果是需要观察的，每个人的随访周期也不一定，需要根据结节直径、密度、边缘多少而定。有的人需要3个月复查一次，有的只需要12个月复查一次。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既然有癌变风险，我能不能把它早点切了，我就放心了呢？其实手术本身也是有并发症的风险的，而且本身对于正常组织以及肺功能也是有一定的术后的创伤的，所以一般只有在明确有手术指征的时候才进行手术，而不是发现一个结节就马上进行手术。有些朋友可能就说，哎呀，这手术吧不做怕后悔，做了也怕后悔。这个吧，关于做不做手术、什么时候做，都是需要根据结节的大小变化、实性成分比例变化等等综合分析判断的，建议多找几个大夫咱们来问一下，然后你自己再来做出这个决定。另外呢，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一个肺结节的风险评估吧，就是有助于大家来进行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心里有数，但是具体什么情况还是要跟你的胸外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专门的面对面的沟通的啊，这个是最准确的，咱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你像这个肺结节，如果是外观大小小于等于5毫米，那一般就是注意 DV 常规体检就行了。如果它的外观在5到8毫米，那就属于中微，3个月后复查。如果呢结节8到15毫米，是膜玻璃结节或实性结节，这属于中微，3个月后复查。如果是混合膜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的话，那属于高危，马上进一步检查。如果这个结节已经大于15毫米了，或有其他恶性的指征，比如说分叶、毛刺、胸膜牵拉、寒气系支气管征和小泡征，或者是偏心后壁空洞等等，也属于高危，也要马上进一步检查。总之吧，体检发现结节，如果你自己不放心的话，还是要跟胸外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的啊，咱不能置之不管，或者是说咱焦虑的不行，这都没必要，咱就是跟医生来确认一下。如果说其中有一个大夫说啊，你这个需要手术，或者你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复查的话，建议多问几个医生，多参考一下大夫的意见。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 北京时间一点整，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 要陪伴更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王子术赤逼问郭靖折别藏在了什么地方。这倔强的小郭靖咬牙硬是不说。术赤大怒，举起了马鞭子，啪啪啪几鞭子，打得郭靖痛彻心扉。他满地的打滚，一下子滚到了术赤身边，忽然跃起来，抱住了术赤的右腿，死命就不放手。术赤用力抖动，哪知道这孩子抱得极紧，竟然抖不下来。这时候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三人见了兄长狼狈的样子，都哈哈大笑。铁木真在一旁也不禁莞尔。术赤涨红了脸，他拔出了腰刀往郭靖的头顶就劈了下去。眼见着这孩子就要身首异处，突然草堆当中一柄断了头的马刀急伸了出来，当啷的一声，双刀相交，术赤只觉得手指巨震，险些把握不定。众军是齐声呐喊，哲别已经从草堆里跃了出来，他左手把郭靖一扯拉到了身后。
1: 欺辱孩子不害臊吗？
0: 众军是刀矛齐举，就把哲别围在了当中。哲别一见也无可抵挡，索性抛下了手中的马刀。术赤上去当胸就是一拳，哲别也不还手，
1: 快杀了我。
0: 他随即低沉了声音，
1: 可惜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汉手里。
0: 铁木真把手一摆，
1: 你说什么？要是我在战场之上给胜过我的好汉杀了，那也是死得心甘情愿，现在却是大鹰落在了地上被蚂蚁咬死。
0: 说着他睁圆了双眼，猛地喝了一声。察合台的那六只獒犬这个时候已经是把郭靖的那只牧羊犬压在地下乱咬，陡然间听到了这一声威猛异常的大喝，吓得一齐跳起了身，夹着尾巴畏畏缩缩地逃开。铁木真身旁闪出了一人，
1: 大喊，别让这个小子夸口，我来斗他。
0: 铁木真一见是大将博尔竹，他心中很是高兴。
1: 好，你跟他比比，咱们别的没有，便有的是英雄好汉。
0: 博尔竹走上前几步，
1: 我一个人杀你，叫你死得心甘情愿。
0: 哲别见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1: 你是谁？我是博尔竹，你没听见过吗？
0: 哲别心中一凛，早就听说过博尔竹是蒙古人心中的大英雄，原来是他。哲别把头一歪，哼了一声。铁木真说道，
1: 你自夸弓箭了得，人家叫你做哲别，你就跟我这位好朋友比比剑法吧。
0: 在当时的蒙古语当中，哲别二字既是指枪矛，又是神箭手之意。哲别本来另有别的名字，只因为他剑法如神，人人都叫他哲别，真名字反而是无人知晓了。

0: 哲别听铁木真叫博尔竹为好朋友，他叫了起来：
1: 你是大汗的好朋友，好，我先杀了你。
0: 蒙古众军士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人都知道博尔竹武艺精熟，所向无敌，威名是扬于大漠。众人虽然见过哲别的剑法高强，但要说杀了博尔竹，那可真叫自不量力。当初铁木真年轻的时候被仇敌太乙赤兀部人捉了去，头颈里套了木枷。太乙赤兀部众在斡难河滨宴会，一面喝酒一面用马鞭子抽打，要恣意的侮辱他，再加杀害。后来参与宴会的众人尽皆喝得大醉，铁木真用枷头打晕了看守的兵卒，逃入了树林。太乙赤兀人大举挨户搜查，有个青年名叫赤老温，不怕危险，仗义留他，打碎了木枷，用火烧毁，然后把铁木真藏在一辆装羊毛的大车里。追兵在赤老温家里到处搜查，搜到了大车前，拉去了几把羊毛，就快要露出铁木真的脚了。赤老温的父亲情急生智，哈哈一笑：
1: 呵呵呵呵，这样的大热天儿，羊毛里怎么能藏人呢？热也热死他了。
0: 当时啊，正值盛夏，人人是挥汗如雨。追兵心想有理啊，便放过不搜了。铁木真生平经历危难无数，以这一次最是千钧一发的大险。铁木真逃得性命之后，狼狈之极，跟他母亲的弟弟靠捕杀野鼠过活。有一天呢，他养的八匹白马让别的部落给盗去了，铁木真单身去追，遇到了一个青年在挤马奶，铁木真便向他问起盗贼的消息，那个青年就是博尔竹。博尔竹当时说道：
1: 男儿的苦难都是一样的，我和你结成朋友。
0: 于是这两个人便骑上了马，一起去追赶。追了三天，赶上了盗马的部落，两个人是箭无虚发，杀败了上百名敌人，夺回了八匹骏马。铁木真当时要分马给他，问他要几匹。
1: 博尔竹说：我为好朋友出力，一匹也不要。
0: 自此两个人是一起创业，铁木真一直叫他做好朋友，这实在是患难之交。铁木真素知博尔竹剑法如神，他取下了自己腰里的弓箭递给了他，随即跳下了马来。
1: 你骑我的马，用我的弓箭，就算是我射杀了他。博尔竹一点头：遵命。
0: 然后左手持弓，右手拿剑，跃上了铁木真的白口宝马。铁木真又转头对三儿子窝阔台说道：
1: 你把坐骑借给哲别。
0: 窝阔台从马上跳了下来：哼，便宜了他。一名亲兵过去把马牵给了哲别，哲别跃上了马背，向铁木真说：
1: 我已给你包围住，你要杀我便如宰羊一般容易，你既放我跟他比剑，我不能不知好歹跟他平比，我只要一张弓，不用剑。
0: 博尔竹很是生气：
1: 你不用剑？不错，我一张空弓也能杀得了你。
0: 蒙古众军士又大声地鼓噪起来：
1: 这个家伙吹牛，他太能吹大气了。
0: 铁木真便吩咐取过一张好弓给他。博尔竹在战阵之上见过哲别的本事，知道他剑法了得，本来是不敢怠慢的，但是他此刻是有弓无箭，你剑法再高却又如何施展呢？料知他必定是要接了自己射过去的箭再使用，随即他两腿一夹，胯下的白口宝马便啪啦啦啦跑了开去。

0: 趴在了马鞍上，那剑从头顶擦过，他纵马转头，仰身坐直了。哪知博尔主有一手连珠剑的神技，两剑接着从两侧射了过来，剑势如风，又急又准。哲别料不到对方如此厉害，他猛地溜下了马鞍，右足勾住马镫，身子几乎着地，那匹坐骑跑得正急，把他拖得犹如一只傍地飞舞的纸鹤一般。只见他腰间一扭，身子刚刚转过一半，已将刚才接出来的那支剑搭上了弓弦，拉弦擦射了出去。羽箭向博尔竹肚腹上射了过去，随即又翻身上了马背。博尔竹喝了一声好，看准了来箭，也是一箭射出，两箭的箭头相撞，于是不摔，斜着飞了出去，并排插在了沙地之上。铁木真和众人是齐声喝彩。博尔竹虚拉了一弓，等哲别往右边闪避，他突然再发了一个石箭向右射了过去。哲别左手拿弓轻轻一拨，那箭落在地下，博尔珠连射了三箭都让他躲了开去。哲别纵马疾驰，俯身在地上拾起了三支羽箭，搭上弓回身又射回去。博尔珠是有心要显显本事，他跃身站在了马背之上，左脚立鞍，眼见箭来如流星，他飞起右脚踢开来箭，跟着是居高临下发箭猛射。哲别催马闪在一旁，环射了一箭，咔一声把来箭的箭杆劈成了两截。博尔竹心想，我有箭而他无箭，到现在仍然是打了个平手，如何能够报大汗的一箭之仇呢？他焦躁起来了，连珠箭法嗖嗖嗖哒哒哒不断射出去。众人看的是眼睛都花了，哲别这回是来不及接箭，只好是东躲西藏，无奈这箭来的是又急又密又多又快。突然一声响，左肩已然中箭，众人是齐声欢呼。博尔竹大喜，正要再射几箭结果了他性命，伸手往这箭袋里一抽，却摸了个空，原来刚才的一轮连珠急射呀，竟把铁木真交给他的那袋羽箭全都用完了。博尔竹平时上阵的时候向来是携带的箭支极多，腰间两袋，马上还挂着六袋，一共是八袋羽箭。这一次他所使用的是大汗用的弓，激斗之中竟依着平时使用的习惯忘了这箭数有限，等待惊觉箭已然是用完，他急忙回马去俯身拾地下的箭支。哲别这个时候瞧得真切，一箭响声未歇，羽箭已中博尔竹的后心，旁观的众人惊叫了起来，只以为博尔竹这一下势必中箭丧命。但是说也奇怪，这一箭虽然是力道奇大，射中的声音极响，把博尔竹的后心撞得一阵疼痛，竟然是没有射透，而是滑在了地下。博尔竹顺手把那支箭拾起来，一看之下，原来那支箭的箭头竟然是被哲别给掰断了。原来对方是手下留了情，他翻身上了马背，叫了一声，
1: 我是为大汗报仇，不能领你这个情。
0: 哲别叫道，
1: 哲别向来不饶敌人，刚才这一箭是一命换一命。
0: 一旁观战的铁木真刚才见博尔竹背心中箭，心里边一阵剧烈的酸痛，几乎要放声嚎哭，等到见了他竟然没死，不禁又大喜若狂。这个时候就是要他将部族中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都拿出去换着博尔

0: 性命，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就换了。听哲别这么说，他急忙叫道：
1: 好了，大家别比了，他一命换你一命。
0: 哲别说道：
1: 不是换我的命。什么？
0: 哲别指了指站在屋门口的郭靖：
1: 换他的命。求大汗别再难为这孩子，至于我，
0: 他眉毛一扬：
1: 我射伤了大汗，罪有应得。波尔珠，你来吧。
0: 说着他伸手拔下了那只插在肩头的羽箭，血淋淋的搭在了弓上。这个时候博尔竹的部下早已乘上了六代羽箭，
1: 博尔竹也叫了一声：好，咱们俩再比过。
0: 一阵连珠急箭射过，前箭后箭几乎是相连，在空中就犹如化成了一条箭线。哲别见来势极近，一个瞪里藏身钻到了马腹之下，斜眼看准了一箭便往博尔竹的腿上射去。那匹白口明驹见羽箭急到，不等主人拉缰绳便往左急闪，哪知道哲别的这一箭来势奇快，非比平常，一下子便插入了明驹的脑袋，那匹马顿时是滚倒在地。博尔竹卧倒在地上，怕他追击，反身又是一箭把哲别手中硬弓的弓背劈成了两截。哲别这一下子失去了武器，再没有还击的能力了，他暗暗的叫苦，只好是纵马曲曲折折的奔跑闪避。蒙古众军士是齐声呐喊为博尔竹助威，博尔竹心想，此人真是一条好汉子，他不禁起了英雄惜英雄之心，不想伤他性命，搭箭上弓，瞄准了他的后心，运足了劲儿，羽箭飞了出去，当真是将军神箭，更无虚发，那支箭正中哲别的后颈，哲别身子一晃摔下了马来，那支箭也掉在了他的身旁，原来啊，箭头也是被折断了的。博尔竹又抽出了一支箭搭在了弓上，对准了哲别，转头对铁木真说道：
1: 大汗，求你开恩，饶了他吧。
0: 铁木真看到这时早已是爱惜哲别的神勇了。
1: 那你还不过来投降吗？
0: 哲别望着铁木真威风凛凛的神态，不禁折服倾倒，他奔了过来跪倒在地上。铁木真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好，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0: 蒙古人表达心情多喜欢歌唱，哲别拜伏在地上大声唱了起来：大汗饶我一命，以后赴汤蹈火我也愿意，横断黑水，粉碎岩石，福保大汗，征讨外敌，挖取人心，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为大汗冲锋陷阵，奔驰万里，日夜不停息。铁木真大喜，取出了两块金子，赏给了博尔竹一块，给了哲别一块。哲别谢过了。
1: 大汗，我转送给这个孩子可以吗？
0: 铁木真笑了：
1: 呵呵呵，我的金子我爱给谁就给谁，是你的金子你爱给谁就给谁。
0: 哲别拿着金子送给了郭靖，郭靖仍然是摇着头不要：
2: 妈妈说的必须帮助客人，不可以要客人的东西。
0: 铁木真先前见郭靖力抗数翅不屈，早就喜欢这孩子的风骨，听了这几句话更是高兴了：
1: 哼哼，

0: 好孩子，你带着孩子到我这里。
1: 然后便起身率领队伍向来路回去了。几名随从军士把那匹百口鸣驹的尸体放在了两匹马之上，跟在后面。哲别这一回是死里逃生，更是偷得了明主，十分高兴。他躺在草地上休息，等李平从市集上回来，说明了经过。李平见儿子头上脸上鞭痕累累，好不心疼。但听哲别说起了儿子的刚强侠义，他柔声说：
2: 乖孩子，为人应当如此。
1: 他心里想啊，儿子若是一生在草原上放羊，那还如何能够报得复仇啊？不如到军中多加历练，还能图个机遇。于是这母子二人便随同哲别到了铁木真的军中。铁木真命哲别在三子窝阔台部下当一名石府长。哲别见过三王子之后，再去拜谢博尔竹，两个人互相敬佩，便结成了好友。哲别感念郭靖的恩义，对他们母子呢也照顾的是非常的周到，准备打算当郭靖的年纪再稍大一些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剑法武功要倾囊而授。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话说这一日，郭靖正和几个蒙古孩子在摔跤游戏，忽然见到远处有两骑蒙古兵疾驰奔来，显然是有急讯要向大汗禀报。两个兵奔进了铁木真帐中不久，号角声便呜呜地响起，各处营房中的兵丁是飞奔涌出。铁木真训练部众，约束严峻，军法如铁。十名蒙古兵编为一个小队，由一名十夫长率领；十个十夫队由一名百夫长率领，而十个百夫队由一名千夫长率领，十个千夫队由一名万夫长率领。铁木真呢，号令一出，数万人那是如心使臂，如臂使指，就像一人一般。郭靖和众孩子们在一旁观看，听了号角第一遍吹罢，各营的士卒都已拿了兵器上了马。第二遍号角再吹响的时候，四野里是蹄声杂沓，人头攒动。等第三遍号角停息，辕门前大草原上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整整齐齐地排列了五个万人队。除了马匹呼吸喘气之外，更无半点耳语和兵器碰撞之声。铁木真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走出了辕门，大声地说：
1: 咱们打败了许多敌人，大金国也已经知道了。现在大金国皇帝派来了他的三太子和六太子到咱们这里来册封你们大汗的官职。
0: 众蒙古兵是举起了马刀，齐声欢呼。当时啊，金人统治着中国的北方，东即大海，西至西域，版图辽阔，兵势雄强，声威远震。而当时的蒙古人呢，还只是草原大漠中的一个小部落，所以铁木真颇已得到大金国的封号为荣。铁木真号令传下，大王子术赤率领着一个万人队前去迎接，其余的四个万人队在草原上布了开来。在那个时候，金国是明昌皇帝完颜景在位，德西漠北的王憨、铁木真等部落强盛，生怕今后成为北方的隐患，所以派了三子荣王完颜洪熙、六子赵王完颜洪烈前去册封他们官职，一来是加强控制，二来呢是查看各部落虚实，或以威服，或以智取，相机行事。那个六王子赵王完颜洪烈，就是当年曾经出使临安，在牛家村处为丘处机所伤，后来又在嘉兴遇到过江南七怪的人。郭靖和众小孩们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过了好一阵子，只见远处尘头飞扬，术赤已经接了完颜洪熙、完颜洪烈两个人过来。完颜洪烈兄弟还带领了10000名精兵，个个锦袍铁甲，左队执长矛，右队执狼牙棒，胯下高头大马，铁甲的铿锵之声在一里多地就能够听得到。等到他们走近了，更见着这锦衣灿烂，盔甲鲜明，刀枪耀日，军容极盛。完颜洪烈兄弟是并颤而来，铁木真和众子诸将站在道旁欢迎。这完颜洪熙见到郭靖等许多蒙古小孩站在远处，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瞧着这边，他便哈哈大笑，探手入怀，抓了一大把金钱，用力地往那群小孩当中掷了过去。
1: 哈哈哈，赏给你们！
0: 他把这金钱呢撒得远远的， 满以为这群小孩子定会欢呼雀跃的抢夺，那个时候既显得自己气派豪阔，又可以引以为乐。但是蒙古人最注重的便是主客相敬之礼，他这个举动啊，十分的轻浮，也颇为不敬。蒙古诸将士卒无不相顾愕然，

0: 这一群小孩呢，都是蒙古兵将的儿女，年纪虽然小，却个个自尊，对掷过来的金币没人加以理睬。完颜洪熙讨了个老大的没趣儿，他又用力掷出了一把金币，用蒙古话叫起来：“
1: 他家抢啊，他妈的小鬼！”
0: 蒙古众人听了更加愤然变色。在那个时候啊，蒙古人尚没有文字，风俗粗犷，但是却最注重信义礼节，尤其是尊敬客人。蒙古人向来不说污言秽语，即便是对于深仇大寇或是游戏笑学之际，也从来不诅咒谩骂。客人来到了蒙古包里，不论相识与不相识，必定是倾其所有的招待客人，而做客人的呢，也绝不可以对主人有丝毫的辱骂。如果不尊主客之礼，皆以为莫大的罪恶。完颜洪熙说的蒙古话虽然语言不正，蒙古众兵将也大都不明其意，但是他的神态举止显然有侮辱那群孩子们的含义。郭靖呢，平时经常听他母亲讲金人残暴的故事，说金兵在中国如何奸淫掳掠虐杀百姓，又如何与汉奸勾结，害死了当时的大宋名将岳飞等等，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啊，就早早地种下了对金人的仇恨。这个时候见着金国的王子如此无礼，他便在地下拾起了几枚金币，奔近前去，往这完颜洪熙的脸上掷了过去。
2: 谁要你的钱？
0: 完颜洪熙偏头躲避，但还是有一枚金币啊打上了他的颧骨。虽然说郭靖力弱，这一下并不怎么疼，可但是在这数万人之前出了这么个丑，蒙古人自铁木真以下个个是心中称快。完颜洪熙可大怒啊，
1: 哎，这你这小鬼找死。
0: 他在大宋的时候稍有不如意便举手杀人，谁敢对他如此侮辱啊？这个时候是怒火上冲，他从身边侍卫手中抢过了一只长矛，就往郭靖的胸口掷了过去。他身旁的完颜洪烈知道不妥，连忙叫
3: 三哥住手，
0: 可是那长矛已然掷出，去势虽然不极尽，但是郭靖呢，只是知道转身往回逃，并没有向旁边闪避，方向并未改变。眼见着这个小孩便要死于长矛之下，忽然间左边的蒙古军万人队中飞出了一箭，犹如流星赶月，当的一声，这支箭便射中了长矛的矛头。这一箭劲力好大呀，虽然是箭轻矛重，可仍把那只长矛给荡了开来，矛箭双双落地。郭靖也急忙逃开，蒙古兵是齐声的喝彩，声震草原。这射箭的人呢，正是哲别。完颜洪烈在一旁低声说：“
3: 三哥，不要再理他。”
0: 完颜洪熙见了蒙古兵的声势，心里边也有些害怕，他恨恨地瞪了郭靖一眼。
1: 小杂种！
0: 这时候铁木真率领几个儿子迎了上来，迎接两位金国王子入帐，献上马奶酒、牛羊马肉等食物，双方各有通意，传译这个女真和蒙古语言。完颜洪熙宣读金主敕令，册封铁木真为大金国北强招讨使，子孙世袭永为大金国北方的屏障。铁木真跪下谢恩，收了金主的敕书和金带。当晚呢，蒙古人大张宴席款待上国的天使。这酒饮至半酣，完颜洪熙说：“
1: 明日我兄弟要去册封王憨，请招讨使跟随我们同去吧。
0: 铁木真听了很是高兴，连声答应。王憨呢，是草原上的诸部落之长，兵多财丰，待人宽厚，颇得各部酋长贵人的爱戴。所谓这个憨呢，也是大寒的意思，再加上一个王，可说是大草原诸部落中以他为首。王憨当年曾与铁木真的父亲结拜为兄弟，后来铁木真的父亲被仇人毒死，铁木真沦落无依，便拜王憨为义父，归服于他。铁木真新婚不久，妻子就被蔑尔七替人给抢去了，全仗着王憨和铁木真的义弟扎木合共同出兵打败了蔑尔七替人，才把他妻子抢了回来。因此铁木真听说义父王憨也有册封，他很是高兴。他又问，
1: 大金国还有册封谁吗？
0: 完颜洪熙摇了摇脑袋，
1: 没有了。
0: 完颜洪烈加上了一句，
1: 北方就只有大汗与王憨两位是真英雄真豪杰，其余的人不足道也。
0: 铁木真说道，
4: 我们这里还有一位人物，两位王爷或许没听说过。
1: 哦，是吗？谁呀？
4: 那就是小将的义弟扎木合，他为人仁义，善能用兵，小将求三王爷六王爷也封他一个官职吧。
0: 铁木真和扎木合是童年时期的朋友，两个人结为兄弟的时候铁木真还只有11岁。蒙古人把这结为兄弟啊称为结安达，安达就是义兄义弟。蒙古人的习俗啊，结安达的时候要互送礼物。那个时候扎木合送给铁木真的是一个袍子碧石，铁木真呢送给扎木合的是一个铜欢碧石。碧石是蒙古人射打兔子的东西，孩子们呢经常用来抛掷玩耍。两个人结义之后，就在结了冰的沃南河上抛掷碧石玩游戏。第二年春天，两个人用小木弓箭射箭，扎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响箭头，那是他用两只小牛角钻了孔之后制成的。铁木真呢回赠给他一个百木顶的箭头，俩人又结拜了一次。等长大了之后，他们都住在王憨的部落中，始终相亲相爱，天天比赛谁起得早，谁要是起得早，谁就可以用义父王憨的青玉杯饮酸奶。后来铁木真的妻子被蔑尔七替人抢夺走，王憨与扎木合又出兵帮他夺回来，铁木真与扎木合又互赠金带马匹，第三次结义。这两个人白天是在同一只杯子里饮酒，晚上在同一条被子里睡觉。因为是游牧部落嘛，后来因为追逐水草，两个人这才各自率领牧队分离。铁木真威名日盛，扎木合的麾下部族也是不断的增多，两个人是情好不遇，胜过骨肉兄弟。这时铁木真想起了自己得到了荣封，而义弟还没有，所以便替他讨要。完颜洪熙这个时候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顺口就说，
1: 蒙古人这么多，个个都要封官，我们大金国哪有这么多官啊。
0: 完颜洪烈连向他使眼色，完颜洪熙只是不理。铁木真听了便服

0: 然不悦。
1: 那么，便把小将的官职转让给他，也没什么大紧吧。
0: 完颜洪熙听了这话，一拍大腿：“
2: 你这是小瞧大金国的官职吗？”
0: 铁木真也瞪起了双眼，便拍案欲起，但最终还是强忍着怒气，不再言语了，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完颜洪烈连忙是说笑话打哈哈，把这事儿给岔开了去。第二天一早，铁木真带同四个儿子领了5000人马护送完颜洪熙、完颜洪烈去册封王憨。当时太阳刚刚从草原的远处天地交界线处升起来，铁木真上了马，5000人队早就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了草原之上。可是金国的兵将却还在帐幕中酣睡未醒呢。铁木真刚开始见到金兵，人强马壮，兵甲犀利，还颇有敬畏之心。这个时候见他们贪图逸乐，鼻中哼了一声，他转头问木华黎：“
1: 你瞧金兵怎么样？”
0: 木华黎说：“
3: 咱们蒙古兵1000人可以破他们5000人。
1: 我也这么想。只是听说大金国有兵100余万，咱们可是只有5万人呐。”“
3: 哈哈，大汗，100万兵不能一起上阵，咱们分开来打，今天干掉他10万，明天又去扫掉他10万。
0: 铁木真拍了拍他肩膀：“
1: 说到用兵，你的话总是最合我的心意。100多斤的一个人可以吃掉10头1000斤的肥牛。只不过不是一天吃。”
0: 说完，两个人是一起放声大笑。铁木真暗颤，缓慢行走，忽然见到第四子拖雷的坐骑鞍上无人，他很是不高兴。“
1: 拖雷呢？”
0: 拖雷这个时候啊还只有9岁，虽然年纪还小，但是铁木真不论训子还是练兵都是严峻之极，犯规者绝不宽待。他大声喝问，众兵将个个耸立不安。大将博尔忽是托雷的师傅，见大汗责怪，心下惶恐：“
1: 这个孩子从来不敢玩起，我去瞧瞧。”
0: 刚要转过马去寻找，只见两个孩子手挽手地奔了过来，一个头上裹着一块锦缎，正是铁木真的幼子托雷，而另一个却是郭靖。托雷奔到了铁木真跟前，叫了声：“爹。”“
1: 你到哪里去了？”“
4: 我刚才和郭靖兄弟在河边接安达，他送了我这个。”
0: 说着手里一扬，那是一块红色的汗巾，上面绣了花纹，原来啊是李平给儿子做的。铁木真想起了自己幼时与扎木合结义之事，心中感到一阵温暖，脸上也顿现慈爱之色。又见马贤这两个孩子天真烂漫，他温言问道：“
1: 那你送了他什么呀？”
0: 郭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4: 这个。”
0: 铁木真见是幼子平时在镜中所戴的黄金项圈，他微微一笑：“
1: 你们两个以后可要相亲相爱，互相扶助。”
0: 托雷和郭靖点头答应：“
1: 好了，都上马吧，郭靖这小子也跟咱们去。”

0: 拖雷和郭靖大喜，各自上了马。又等了大半个时辰，完颜洪熙兄弟才梳洗完毕，走出了帐幕。完颜洪烈见蒙古兵早已经列队相候，他连忙下令集队。完颜洪熙呢，却摆起了上国王子的威风，不急不慌地喝了几杯酒，吃了点心，才慢慢地上了马，又耗了半个时辰，才将一万兵马集合完毕。大队向北而行，走了六天，王憨派了儿子桑坤和义子扎木合先行前来迎接。铁木真得报说是扎木合到了，连忙抢上前去，两个人下马拥抱。铁木真的几个儿子也都过来拜见叔父。完颜洪烈瞧那扎木合时，只见他身材高瘦，上嘴唇上稀稀拉拉的几根黄须，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十分的精明强悍。而那桑坤却肥肥白白的，多半平时养尊处优，竟不像是在大漠中成长起来的人。又见他神态傲慢，对铁木真爱理不理的，全不像扎木合那么亲热。大队人马又行了一日，离王憨的住处已经不远了。这时铁木真部下的两名前哨忽然急奔回来报告，
1: 报大汗，前面有乃蛮部落拦路，约有3万人。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铁木真带了四个儿子，领了5000人马，护送完颜洪熙、完颜洪烈去册封王罕。大队人马向北而行，走了6天，王罕派了儿子桑坤和义子扎木合先行过来迎接。铁木真得报说扎木合到了，忙抢上前去，两个人很是亲热，下马拥抱。他们合在一处，又走了一日，离王罕的住处已经不太远了。这时铁木真的部下2名前哨急忙奔回来报告，报前面有乃蛮部拦路，约有3万人。完颜洪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他忙问他们要干什么。哨兵说，好像是要跟咱们打仗。
1: 那他们的人数当真有3万？这岂不是多过咱们的？
0: 铁木真没等他把话说完，回头向木华黎说，
2: 你去问问。
0: 木华黎带了10名亲兵向前驰骋而去，蒙古大队便停了下来，列成了阵势。金国的士兵原队候命。过了一会儿，木华黎回来禀报，
3: 乃蛮人听说大金国王子来册封大汗官职，他们也要讨封，若是不封的话，他们说要把2位太子留下来抵押，等大金国封了他们官职之后才放还。那些乃蛮人又说，他们的官职一定要大过铁木真大汗的。
0: 完颜洪熙听了脸上变色，
4: 这官职岂有强讨的？这不是要造反了吗？那怎么办呢？
0: 完颜洪烈当即命令金国统兵的将军布开队伍，以备不测。那边扎木合对铁木真说，
2: 哥哥，乃蛮人时来抢咱们的牲口，跟咱们为难，今日还放过他吗？不知大金国的2位王子又如何吩咐？
0: 铁木真看了看四下的地形，依然是成竹在胸。
2: 今天叫大金国的2位王子瞧一瞧咱兄弟的手段。
0: 说完他提气纵声长啸，然后高举了马鞭在空中虚击了2鞭，啪啪。2响过后，5000蒙古兵忽然
5: 吼吼吼
0: 齐声大叫起来。完颜兄弟出其不意，吓了一跳。只见前面尘头大起，敌军渐渐的逼近，蒙古兵的前哨已经退回了本阵。完颜洪熙说，
4: 六弟，快叫咱们的儿郎冲上去，这些蒙古人没用。
0: 完颜洪烈朝他使了个眼色，
6: 让他们打头阵。
0: 完颜洪熙顿时醒悟了，点了点头。蒙古兵这时候齐声大叫，却不移动了。完颜洪熙皱起了眉，
4: 这些蒙古兵叫的牛鸣马嘶一般，不知干什么，就算是叫的惊天动地，那能把敌兵吓退了吗？
0: 这时候博尔忽领兵在左，他回头对托雷说，
2: 你跟着我，可别落后了，瞧瞧咱们怎生杀敌。
0: 托雷和郭靖随着重兵也放开了小喉咙，大声的喊叫。完颜洪烈也感觉很诧异，见到乃蛮人来势凌厉，生怕被冲动了阵脚，他喝令
4: 放箭。
0: 金兵几排箭射了出去，但是距离尚远，这箭呢还没到敌兵眼前，便纷纷跌落。完颜洪熙见敌兵的面目已经渐渐的清楚了，个个相貌狰狞，咬牙切齿的催马朝这边冲过来。他只吓得心中是砰砰乱跳，转过头向完颜洪烈说，
4: 不如就依从他们，胡乱封他们一个官职就是了，大些就大些，反正也不用花本钱。

0: 铁木真挥动了长鞭，在空中又啪啪打了几响，蒙古兵的喊声顿息，分成了两翼。铁木真和扎木合各领一翼，风驰电掣般的往两侧的高地上抢去。两人伏在马鞍上驰骋，大声地发号施令，蒙古兵便一队接一队地散开，片刻之间已将四周高地尽数占住，居高临下，羽箭扣在弓上，箭头瞄准了敌人却不发射。乃蛮兵的统帅见形势不利，便带领人马往这高地上抢来。蒙古兵竖起了软墙，这软墙啊是由数层的厚羊毛毡所制成的，用来遮挡箭支。乃蛮兵向高地上的蒙古兵射箭，一来是从低处仰射往高处射，这箭矢不进；二来呢都被这软墙给挡开了，也难以伤敌。而蒙古弓箭手在毡后边发箭射敌，附近高地上的蒙古兵又发箭支援攻敌的侧翼。乃蛮兵是东迟西突，顿时溃乱。铁木真在左手的高地上观看战局，见敌兵已乱，他叫道：哲米勒，冲他后队。哲米勒手持大刀，领了一个千人队从高地上直冲下来，径抄敌兵的后路。哲别也挺着长矛，一马当先。他刚刚归顺铁木真，决心要斩将立功，报答大汗的不杀之恩。他伏在马背上，径直冲入敌人阵中。两员勇将这么一阵冲击，乃蛮的后军是顿时大乱，前军也不由得军心动摇。统兵的将军正在犹豫不决，扎木合和桑坤也领兵冲了下来。乃蛮部这会儿顿时左右受攻，战不了多时，即便溃败。主将是拨转马头便走，部众是跟着纷纷往来路败退。哲米勒一看，便勒兵不追了。他放大队人马过去，等敌兵退到还剩下2000人左右的时候，他突然间呼哨冲出，截住了路口。乃蛮的残兵顿时陷入了重围，无路可走。勇悍的奋力抵抗，尽皆被砍杀，剩下的便抛弓下马，弃枪投降。这一役杀死敌兵1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战马有1000余匹，蒙古兵呢只伤亡了100余名。铁木真下令剥下乃蛮兵的衣甲，将这2000余名降兵连带人马共分成4份，给完颜兄弟一份，义父王憨一份，义弟扎木合一份，自己留了一份。凡是战死的蒙古士兵，每家抚恤5匹马、5名俘虏作为奴隶。完颜洪熙这个时候才惊魂大定，他兴高采烈的不住议论刚才的战斗。
1: 哎呀，他们要讨官职，六弟，咱们就封他一个败北逃命招讨使。
0: 完颜洪烈见铁木真和扎木合以少胜多，这一仗打的是光彩之极，他不觉暗暗心惊啊，心里想，现在北方各部族是相互残杀，我大金国北方边陲才得以平安无事，要是今后真给铁木真和扎木合统一了漠南漠北各个部落，大金国从此便不得安稳了。又见自己部下这10000名金兵始终未曾接仗，但是刚才当那群乃蛮人前锋冲到阵前的时候，阵势便有些散乱，众兵将脸上都有惧色，可以说是兵锋未交，胜负已现呐。而蒙古人如此强悍，实在是莫大的隐忧。他正暗自琢磨呢，忽然

0: 手分别扶着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个义子，来到了完颜兄弟马前，跪下行礼。只见他身材肥胖，须发如银，身穿黑貂长袍，腰束黄金腰带，神态威严。完颜洪烈连忙下马还礼，完颜洪熙呢，却只是在马上抱了抱拳。王翰说，
1: 小人听说乃蛮人要带五里，只怕惊动了两位王子，急忙带兵赶来。幸喜仗着两位殿下的威风，三个孩儿已经把他们杀退了。
0: 他当下亲自开道向北而行。傍晚时，恭恭敬敬地将完颜洪熙、完颜洪烈兄弟领到他所居住的帐幕之中。他的帐幕中铺的尽是貂皮、狐皮，器具用得很是华贵，连亲兵卫士的服饰也胜过了铁木真。他们父子自己更就不用说了，帐幕的四周数里之内，号角声是呜呜不绝，人喧马腾，一番热闹的景象。完颜兄弟自打出了长城以北以来，首次得见。王憨所得的封号又比铁木真为高，反正啊，都只是个虚衔，金国也不用吝惜。王憨是高兴之极，对完颜兄弟是连声道谢，表示恭顺。封爵已毕，当晚王憨是大张宴席，宴请完颜兄弟。大群的女奴在贵客之前献歌献舞，热闹非常。这比起铁木真部落中招待的粗犷简陋，那可是天差地远了。完颜洪熙是大为高兴，他看中了两个女奴，心中只是转念头如何向王憨开口索要。酒到了半酣，完颜洪烈说，
2: 老英雄威名远震，我们在中都也是久已听闻，那就不用说了，蒙古人年轻的一辈中出名的英雄好汉，我也想见见。
0: 王憨笑了笑，
1: 我这两个义儿就是蒙古人中最出名的英雄好汉。
0: 王憨的亲儿子桑坤在一旁听了很不痛快，他不住大杯大杯的喝酒。完颜洪烈瞧到他脸上的怒色，
2: 令郎便是英雄人物啊，老英雄怎么不提呀？
0: 王憨笑了，
1: 老汉死了之后自然是他统领部众，但是他怎比得上他两个义兄啊？扎木合足智多谋，铁木真更是刚勇无双，他是赤手空拳自己打出来的天下呀。蒙古人中的好汉哪一个不甘愿为他卖命啊？
0: 完颜洪烈又继续说，难道老英雄的将士便不及铁木真招讨使的部下吗？铁木真听到完颜洪烈的话语中已然隐含有挑拨之意，向他望了一眼，心下暗自警惕。王憨捻须不语，喝了一口酒，他慢慢地说，
1: 上次乃蛮人抢走了我的几万头牲口，全亏铁木真派了他的四杰来帮我，才把牲口抢了回来啊。他的兵将虽然不多，却个个骁勇，今日这一战两位殿下亲眼见到了吧？
0: 桑坤在一旁脸现怒色，把金杯往木案上重重的一磕。铁木真连忙说，
3: 啊，我有什么用，我能有今日全靠义父的栽培提拔。
0: 完颜洪烈把头一扬，
2: 哦，四杰是哪几位啊？我倒想。

0: 见见。
1: 王憨向铁木真说，你把他们叫进帐来吧。铁木真轻轻地拍了拍掌，帐外走进了四员大将。第一个相貌温雅，脸色白净，是善于用兵的木华黎。第二个身材魁梧，目光如鹰，是铁木真的好友博尔竹。第三个短小精悍，步履矫洁，是托雷的师傅博尔忽。第四个满脸满手都是剑伤刀疤，面红似血，是当年救过铁木真性命的赤老温。这四个人是后来蒙古开国的四大功臣，当时铁木真就称之为四杰。完颜洪烈见了，个个奖励了几句，每人赐了一大杯酒。等他们喝完了，完颜洪烈又说，今日战场之上有一位黑袍将军冲锋陷阵，永不可挡，这位是谁呀？铁木真说道，
2: 啊，那是小将新收的一名石府长，人家叫他哲别。
1: 啊，那把他也叫进来喝一杯吧。铁木真传令出去，哲别进了帐，谢了赐酒，正要举杯，桑坤叫了起来，
3: 你这个小小的石府长，怎敢用我的金杯喝酒？
1: 哲别是又惊又怒，停杯不饮，望着铁木真。蒙古人的习俗啊，阻止别人饮酒，那是极大的侮辱。何况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叫人如何忍得？铁木真想啊，看在我义父的脸上，我就再让你桑坤一次。
2: 哲别，拿过来，我口渴了，给我喝了吧。
1: 他从哲别手里接过了金杯，仰脖一饮而尽。哲别向桑坤怒视了一眼，大踏步出帐。桑坤喝了一声，
3: 你回来。
1: 哲别是理也不理，昂头径直走了出去。桑坤讨了个没趣儿，
3: 铁木真义兄虽然有四杰，但是我要放出一样东西来，就能把四杰一口都吃了。
1: 桑坤呢，嘴上叫铁木真为义兄，那是因为铁木真拜他父亲王憨为义父的原因，他跟铁木真呢却并未结为安达。完颜洪熙听他这么说，很是好奇，
3: 那是什么厉害东西呀？这倒奇了。哦，咱们就到帐外去瞧吧。
1: 王憨喝了一声，
2: 好好喝你的酒，你又胡闹什么？
1: 完颜洪熙呢，却一心想瞧热闹。
3: 哎呀，酒喝够了，瞧些别的也好嘛。
1: 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出帐外，众人呢也就跟了出去。帐外众蒙古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正在聚饮，见大汗等出来了，只听得轰隆一声，西边大群的兵将同时站起来，整整齐齐的肃立不动。这正是铁木真的部下。东边王憨的部将士卒也跟着纷纷站起来，但是有先有后，有的还在低声说笑。完颜洪烈瞧在眼里，心说呀，王憨的兵将虽然多，却远远不及铁木真了。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到哲别还在满脸的怒色，他高声说道，
2: 拿酒来。
1: 随从盛上了一大壶酒，铁木真提了酒壶大声地说，
2: 今天咱们把乃蛮人杀得大败，大家都辛苦了。
1: 重兵。

0: 名将叫了起来，
1: 是王憨、大憨、铁木真憨、扎木合憨带领咱们打的。
2: 今日我见到有两个人特别勇敢，冲进敌人后军，杀进杀出，一连三次射死了数十名敌人。一个是哲米勒，另一个是谁呀？
0: 众兵叫道，
1: 是石夫长哲别。
2: 什么石夫长？是百夫长。
0: 众人一愣，随即议会，知道是铁木真升了哲别的职位，欢呼起来，
1: 哲别是大勇士，可以当百夫长。
0: 铁木真对哲米勒说道，
2: 拿我的头盔来。
0: 哲米勒双手呈上，铁木真伸手接过来，举在了空中。
2: 这是我带了杀敌的铁盔，现在给勇士当酒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帐外，众蒙古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正在聚饮。见大汗等出来了，只听得轰隆一声，西边大群的兵将同时站起来，整整齐齐的肃立不动。这正是铁木真的部下。东边王憨的部将士卒也跟着纷纷站起来，但是有先有后，有的还在低声说笑。完颜洪烈瞧在眼里，心说呀，王憨的兵将虽然多，却远远不及铁木真了。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到哲别还在满脸的怒色，他高声说道：
1: 拿酒来。
0: 随从盛上了一大壶酒，铁木真提了酒壶大声地说：
1: 今天咱们把乃蛮人杀得大败，大家都辛苦了。
0: 众兵将叫了

0: 来。
1: 是王憨大汗、铁木真汗、扎木合汗带领咱们打的。
2: 今日我见到有两个人特别勇敢，冲进敌人后军，杀进杀出，一连三次射死了数十名敌人。一个是哲米勒，另一个是谁呀？
1: 重兵叫道：是石夫长哲别。
2: 什么石夫长？是百夫长。
1: 众人一愣，随即议会，知道是铁木真升了哲别的职位，欢呼起来：
3: 哲别是大勇士，可以当百夫长。
1: 铁木真对哲米勒说道：
2: 拿我的头盔来。
1: 哲米勒双手呈上，铁木真伸手接过来，举在了空中。
2: 这是我带了杀敌的铁盔，现在给勇士当酒杯。
1: 说完，铁木真拿起了酒壶，把一整壶酒都倒在了铁盔里，自己先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了哲别。哲别是满心的感激，单膝跪地接过来几大口，把它喝干了。
4: 镶满天下最贵重宝石的金杯，也不如大汗的铁盔。
1: 铁木真微微一笑，接回了铁盔，戴在了头上。众蒙古兵将都知道刚才哲别为了喝酒而受了桑坤的侮辱，都在为他鸣不平。即便是王憨的部下也觉得桑坤不对。这个时候见铁木真如此相待，东西两边的众人都高声欢呼起来。完颜洪烈心想啊，这铁木真真乃是人杰也。这个时候就是叫他哲别死一万次，想必那人也定当心甘情愿。朝中的大臣元老们总说北方的蛮子尽是些没脑子的野人，那可是将人小瞧了。完颜洪熙的心中却只想着刚才桑坤所说的要吃掉四杰的事儿，好奇呀，想瞧个热闹。他在随从搬过来的虎皮椅子上刚坐下来，忙问桑坤：
5: 哎，你有什么厉害家伙能把那四杰一口气吃了？
1: 桑坤微微一笑，低声说：
6: 我请殿下瞧一场好戏。什么四杰威震大漠，多半呢还不如我的两头畜生。
5: 铁木真一兄的四杰呢？
1: 木华、李等四人听到叫喊便走过来躬身行礼。桑坤转头对自己的亲信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那个人答应而去。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得一阵猛兽的低吼之声，帐后边转出了两头全身锦毛斑斓的金钱大豹来。黑暗之中只见那豹子的眼睛就像是四盏碧油油的小灯一样，慢慢的移近了。完颜洪熙吓了一跳，他不由得伸手握住了腰间佩刀的刀柄，等着豹子走到了火光的近旁，这才看清楚豹子的颈中套有皮圈，每头豹子有两名大汉牵着，大汉的手中各执了长杆，原来啊是饲养猎豹的豹夫。蒙古人喜欢养豹子用于围猎，这猎豹呢不但比猎犬跑得更为迅速，而且更加凶猛非常，猎物是当者立死。不过呀，这豹子的食量也很大，必须吃肉，要不是王公贵族，一般的人也饲养不起。桑坤的这两头猎豹虽然是由豹夫牵在手里边，仍然是张牙舞爪，目露凶光，忽而窜东，忽而扑西，全身的肌肉中就好像是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只盼着找个地方发泄出来。 闻言红熙心中发毛，周身的不自在。眼见着这两头豹子威武矫健的模样，这万一要是挣脱了豹夫手中的皮带，那可是太危险了。桑坤向铁木真说：
0: 义兄，倘若你的四杰真是英雄好汉，能空手把我这两头猎豹打死，那我才服了你。
1: 四杰一听个个大怒，都想啊，你刚才侮辱了哲别，现在又来侮辱我们，我们是野猪吗？是山狼吗？叫我们跟你的豹子斗？铁木真也极不乐意，他深吸了一口气：
2: 我爱四杰如同性命，怎么能让他们跟豹子相斗？
1: 桑坤是哈哈大笑：
0: 是吗？那还能吹什么英雄好汉？连我的两头豹子也不敢动。
1: 四杰当中的赤老恩性如烈火，他跨上一步向铁木真说：
2: 大汗，咱们让人耻笑不要紧，却不能丢了你的脸，我来跟豹子斗。
1: 完颜洪熙大喜，这下有热闹看了。他从手指上摘下了一颗鲜红的宝石戒指，投在了地上。
0: 只要你们谁赢了，这个就是你们的。
1: 赤老温是瞧也不瞧，挠身上前。木华黎一把把他给拉住：
4: 咱们威震大漠是杀敌人杀得多，豹子能指挥军队吗？能打埋伏包围敌人吗？
1: 铁木真开口说道：
2: 桑坤兄弟，你赢了。
1: 说着他俯身拾起了地上那枚红宝石戒指，放在了桑坤的手上。桑坤把戒指套在了手指上，纵声长笑，举起手把戒指向四周展示。王憨部下的将士都欢呼起来，扎木合皱眉不语，铁木真却神色自若，而四杰呢则愤愤地退了下去。完颜洪熙见人豹相斗不成，很是扫兴，便向王憨讨了刚才跳舞的那两名女奴，回帐而去。第二天早晨，托雷和郭靖两个人手拉手的到外边去游玩，信步而走，离营渐渐的远了。突然有一只小白兔从两个人脚边奔过，托雷取出了身边的小弓和小箭，嗖的一声正射中白兔的肚子。可是啊，他年纪幼力气小，虽然射中了却不致命，那白兔带着箭奔跑，这俩人是大呼小叫的在后边追着。白兔跑了一阵子，终于摔倒了，两个人齐声欢呼，正要抢上去捡食，忽然打旁边的树林中奔出了七八个孩子来。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眼明手快，上前一把把那白兔抓起来，拔下了剑往地下一扔，向托雷和郭靖瞪了一眼，然后转身提了兔子便走。托雷叫了起来：
7: 喂，兔子是我射死的，你拿去干嘛？
1: 那孩子回过身来咧嘴一笑：
7: 谁说是你射死的？
8: 这支箭不是我的吗？
1: 那个孩子突然眉毛竖起，双眼突出：
8: 兔子是我养的，我还要你赔呢。
1: 你说谎，这明明是野兔。那个孩子却更加凶了，伸手的托雷肩头一推：
7: 你骂谁？我爷爷是王憨，我爹爹是桑坤，你知道吗？兔子就算是你射死的，我拿了又怎么样？
8: 切，我爹爹是铁木真。
7: 呸，是铁木真又怎么样？你爹爹是胆小鬼，怕我爷爷也怕我爹爹。
1: 这个孩子名叫都史，是桑坤的独子。 桑坤呢，生了一个

0: 女儿之后，相隔多年才再生了这男孩，此外再没别的孩子了，所以他十分宠爱，把他纵容的是骄横之极。铁木真和王坤、桑憨等相隔已久了，两个人的儿子呢，在幼小的时候曾经会过面，可这个时候都已经不认识了。托雷听他侮辱自己的父亲，十分的气恼，
1: 谁说的？我爹爹谁也不怕。哼，你妈妈给人家抢去了，是我爹爹和爷爷去夺回来的，还给你爹爹的，你当我不知道吗？我就拿了你这只小小的兔子有什么了不起？
0: 王憨呢，当年帮了义子这个忙，而桑坤呢，嫉妒铁木真的无勇威名，便时常向其他人宣扬这件事儿，所以连他的幼子也听得多了。这托雷一来年幼，二来呢，铁木真认为这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儿，当然不会对儿子说起。这时托雷听了，气的是脸色苍白，
1: 你说谎，我告诉爹爹去，
0: 转身就走。都史是哈哈大笑，
1: 哼，你爹爹怕我爹爹，你告诉他又怎么样？昨晚上我爹爹放出两头花豹来，你爹的四杰就吓得不敢动弹。
0: 四杰中的博尔忽就是托雷的师傅，托雷听了更加生气了，结结巴巴，
1: 我师父连老虎都不怕，怕什么豹子？他是大将，不愿意跟野兽打架。
0: 都史忽然抢上前两步，啪的一记耳光打在了托雷的脸上。
1: 你再倔强，你怕我不怕？
0: 托雷一愣，小脸涨得通红，想哭又不肯哭。郭靖在一旁气恼已久，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他闷声不响，突然冲上前去，挺头就往都史的小肚子上急撞。都史出其不意，被他一头撞中，仰天跌倒。托雷拍手笑了起来，
1: 好啊，
0: 脱了郭靖的手，转身就跑。都史怒叫，
1: 打死这两个小子。
0: 都史的众同伴都追上前去，于是这双方拳打脚踢就斗了起来。都史爬起身来，也怒气冲冲地加入了战团。都史这一伙孩子，一来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人数又多，片刻之间就把托雷和郭靖给按倒在地下。都史不住地往郭靖背上出拳猛雷，
1: 投降我就饶了你，投降就饶你。
0: 郭靖是用力挣扎想站起来，但是年纪又力气小，被人家按住了，动弹不得。那边托雷也给两个孩子合力压在地上猛揍。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忽然沙丘后边马铃声响起，一小队人骑马过来，当先是一个矮胖子骑着一匹黄马，望见一群孩子在打架，他笑了起来，
2: 呵呵，好啊好啊，打起来了。
0: 他纵马走近前了，见着是七八个大孩子在欺负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小的呢，给人按在地上，都已经打得鼻肿眼青。他喝了一声，
2: 不害臊吗？快放手吧。
0: 都史一歪脑袋，
1: 走开，别在这里啰嗦，你们可知道我是谁？我要打人谁都管不着。
0: 他爹爹是熊氏北方的军长，他娇蛮惯了，向来都是人人让着他。那个骑黄马的人骂了一声，
2: 嘿，这小畜生这么横，快放手。
0: 这时候其余的人也都过来了，一个女子说，
3: 三哥别管闲事儿，走吧。
0: 那个骑黄马的说，
2: 哎，你们瞧这样打架，这成什么样子。
0: 原来这几个人便是江南七怪，他们呢自南而北，一路追踪段天德，直到了大漠之后就再也没了音讯。六年多来，他们在沙漠中草原上到处打听段天德 和李平的行踪。时间一长啊，这七个人都学会了一口蒙古话。但是段天德和李平两个人却一直是渺无音讯。江南七怪人人性格坚毅，更是十分的好胜。既然已经与丘处机打了这场赌，别说只不过是寻找个女子，即便是再艰难十倍凶险万分之事，他们也绝不会罢手退缩。奇怪啊，都是一样的心思，即便是找不着李平，也要找他个一十八年整为止。到那个时候再到嘉兴醉仙楼去向丘处机认输。何况丘处机啊，也未必就能够找得着杨铁心的妻子包氏。倘若是双方都找不到，就算是斗成了平手，不妨另出题目再来比过。韩小莹跳下马来，拉开了骑在拖雷背上的两个孩子。
3: 两个大的打一个小的，这不可以。
0: 拖雷背上这么一轻，挣扎着跳了起来。都使一呆，郭靖猛一翻身，从他胯下也爬了出来。两人既得脱身，便撒开腿奔逃。都使叫着追呀、啊、追，他领着那群孩子打后边撵过去。奇怪望着一群蒙古小孩打架，便想起了自己年幼的时候胡闹顽皮，都禁不住微笑。
4: 柯镇恶说，赶路吧，别等前面集市散了可就问不到人了。
0: 这时候都使等孩子们又把拖雷和郭靖给追上了，四下围住。都使喝问，
1: 投不投降？
0: 拖雷是满脸怒容，摇头不答话。都使说，
1: 再打。
0: 那群孩子一拥齐上，
1: 忽然间寒光一闪，
0: 郭靖的手中已经握了一柄短剑。
1: 谁敢上来？
0: 原来啊，李平钟爱儿子，把丈夫所遗留的那柄短剑交给了郭靖，要他带在身畔。他想啊，这宝物可以辟邪，本意呢是想保护儿子不受邪魔所侵。此刻郭靖受人逼迫的急了，便拔了出来。都使那群孩子见郭靖手中拿了兵器，便一时不敢上前动手。七怪中的妙手书生朱聪本来已经纵马走了，忽然见那柄短剑在阳光下闪耀，光芒特异，他不觉一凛。他这一生啊，偷盗官府富户，见过的宝物很多，心想这种光芒大非寻常，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贝。他勒马回来，见是一个小孩手中拿着一柄短剑，那柄短剑刃身上隐隐地发着蓝光，游走不定。这显然是十分珍异的利器，却不知如何会在一个孩子的手中呢。再看那群孩子，除了郭靖之外，个个都是名贵的貂皮短衣，而郭靖的脖子中也是套着一个精致的黄金项圈，显然都是蒙古贵族的子弟。朱聪心想啊，这孩子一定是偷了他父亲的宝剑，私下里拿出来玩弄的。王公酋长之物，取之不贤。于是他便起了据为己有之念，他笑吟吟地下了马。
5: 嘿嘿嘿，大家别打了啊，别打了，好好玩吧，好好玩啊。
0: 他边说着话边闪身进了众孩子的人圈，假手已夺过短剑。别说郭靖是个小小的孩子，就算是武艺精熟的大人，只要不是武林高手，遇上了这位妙手书生，也别想拿得住自己的兵刃。朱聪短剑一到手，他纵身就跃了出来，跳上马背，哈哈大笑，然后提缰纵马疾驰而去，赶上了前面的众人。
5: 哎呀，今日运气不坏呀、啊、无意间得了件宝贝。
0: 笑弥陀张阿生嘿嘿的一笑，
6: 二哥，你这偷鸡摸狗的脾气总是不改啊，呵呵，
4: 闹市侠隐全金发说：
6: 什么宝贝啊，给我瞧瞧。
0: 朱聪一扬手便掷了过去，一道蓝光在空中划过，给太阳这么一照，光芒闪烁，似乎是化成了一道小小的彩虹。众人都喝了声彩。短剑飞到面前，全金发只感到一阵寒意，伸手抓住了剑柄，先叫了声好。他看着短剑，不住口的啧啧称赞，只见剑柄上刻着杨康两个字，心中一愣，这是汉人的名字啊，怎么会落在蒙古呢？哎，这才引出了郭靖武功受启蒙，巧斗九阴白骨爪的故事，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一束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好了，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啊，别东张西望的，说的就是你。看那个抱着手机眉头拧成疙瘩，心里呢还搁着一个人的老铁，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咱这个节目不整虚的，不整玄的，不整云山雾罩的，专门唠感情里的那点糟心的事儿，闹心事儿，憋屈事儿，说不出口还老寻思的事儿。你要是处对象处的五迷三道的，结婚结的稀里糊涂的，分手分的秃噜反账的，暗恋暗的坑哧瘪肚的，那你来对地方了。咱这不卖药不算命，不给你灌鸡汤，也不拿大勺给你灌的迷糊汤，咱就有一说一，把事儿摆桌面上，咔咔一顿捋。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啊，辽宁乡广温暖调频 FM101.8 温暖你我他。感情这玩意儿吧，整好了是个偶像剧，整不好是悬疑剧，再整不好是乡村爱情加法制进行时。你拿他当宝，他拿你当个草，你这边哭的鼻涕泡都出来了，他那边还寻思着你搁那演琼瑶呢，你说气不气人吧？但气归气，咱不笑话你啊，谁还没在感情里虎了吧唧过呢？谁还没有为一个人翻聊天记录翻的眼睛跟灯泡似的呢？谁还没有嘴上说拉倒，嘴都瓢了啊，心里还盼他吱一声。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稀罕我不？这段关系还能不能抢救？我是该麻溜的撤呢，还是再等等？为啥我老付出这个感情啊，付出老鼻子了，他搁那跟个没事人似的？为啥我越想好好的过，日子过得稀碎？这些问题我不替你拍板，你的心你自个儿最清楚。那我能陪你掰一扯，陪你分析，陪你把那一团乱麻似的情绪一根一根的薅出来，薅不明白咱就慢慢薅，不薅秃了皮都不行。在我这儿你不用装，想哭就哭，想骂就骂，想笑就笑，想沉默咱就沉默。你可以说半截话，剩下的我帮你接。你可以前言不搭后语，我给你捋顺理了。你可以说我没事儿，我一听就知道你事儿大了。没关系，咱不揭短不挤兑，不拿你伤口当瓜子儿嗑，你是来唠嗑的，不是来挨训的。我要是哪句说急眼了，你直接怼我。依林，你别跟那瞎乐了。行，咱有一说一，但我这脾气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好啊，不算太好吧。所以说言轻言重，望能海涵。想连线的老铁儿，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了，网络的直播间啊。你现在听的是电波，想进粉丝群加微信号 FM101897 FM101897。 你别害羞了，别寻思自己说的不好，你又不是来参加这个什么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啊？你是来唠心里话的，说的磕磕巴巴的正常，说的呜呜喳喳的也正常，说的自己都乐了更好。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听，你不想说了搁直播间听别人唠也能听出点门道。感情里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有真话，没有完美的人，但有真实的人。也许一次连线不能让你立马翻篇，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憋着，至少有人听你唠，有人陪你寻思，有人告诉你你不虎，你只是太认真了，你不贱，你只是太在乎了，你不是没人要，你是没遇见那个把你当回事的人。咱不忽悠，不画大饼，不整那些酸词儿，咱就实实在在的把心掏出来亮亮，把话摆出来唠唠。所以别跟那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儿了。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7，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吱声我接茬，你沉默我陪着，咱不整急眼，不整膈应，不整那些虚头巴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马上开始连线。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哎，你好，我就是我现在的老公算计我的彩礼和陪嫁，我现在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
0: 说说。
1: 嗯，我是34岁，然后我老公是36岁，我俩都属于都晚婚。然后呢，彩礼呢给的是10万，然后我妈给我的陪嫁呢是10万。然后我们两个在领证之前他是买的房子，所以说房子是没有我名的，然后说后期说加我名，但现在也没有加。
0: 谁？
1: 然后
0: 我对不起，这一段没有听明白怎么谁结婚？
1: 我
0: 啊，你结婚然后加谁的房子加你名？
1: 我就是婚前我俩买的婚房啊。
0: 啊，说要加你名是吧？
1: 嗯，对
0: 啊。这婚房你掏钱了吗？
1: 装修是我掏的，装修是。
0: 哦，那加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呢？
1: 对啊，然后他现在没有，现在没加，因为是用我的彩礼钱装的修。我俩在领证之前他买的这个房子嘛，然后只能写他自己名。然后现在问题啥呢？我俩结完婚了之后呢，也现在一直是一直都没有加上。然后呢，他现在啥呢？我俩都上班嘛。
0: 嗯。
1: 然后他想给父母开一个就是小店小超市。
0: 嗯。
1: 然后这以后比如说有孩子了还能带着看孩子，然后呢老两口还有点啥事干。然后现在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得需要10万块钱吧，就是这个小超市。
0: 嗯，
1: 然后呢想让我拿出来5万，从我的陪嫁钱拿出来5万。然后呢他意思是他拿出来5万。但是你说装修我已经拿了，我这个陪嫁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底气，我现在就是很纠结，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因为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0: 嗯、结婚多长时间了？
1: 嗯，2年。
0: 嗯，
1: 就在备孕那个状态。
0: 那房子名加了吗？
1: 没加呀，所以说他没加我呀。
0: 你提了吗？
1: 提了呀，提了就说什么什么没到时间呐，没到几，我不太懂这个事儿。
0: 加名，我也不太懂。
1: 对呀，说的，就是好像得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才能往上加名字。
0: 哦。5年，
1: 然后还有什么费用啥的，说是
0: 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连麦的告诉我说北京那边好像是要加名的话得分地区，时间好像是5年的时间，应该是你是哪的人？
1: 然后还有说还有好像是还有什么费用啥的，
0: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肯定是应该是有费用吧？
1: 对呀、啊，你说我的心思啥呢？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了。我拿出这个彩礼钱然后用于装修，因为他家就是你买房子说出了一部分首付，然后按揭是我俩付的，然后我把彩礼拿出来装修了，因为两人过日子嘛，咱就心往一处使。
0: 我想知道这个房子是你领完证以后买的还是领完证之
1: 前？
0: 钱
1: 之前
0: 啊，所以说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对呀、啊、你这不加我名更没关系了。
0: 没有关系。嗯，
1: 对呀、啊，然后完现在想开店的时候想谈的是我俩，意思是我俩一人拿一半，他拿5万，我拿5万。
0: 嗯嗯，
1: 你说我应不应该拿这个
0: 钱？你是哪的人啊？
1: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
0: 啊，东北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有一个免税的，好像是2年吧，契税吧，应该是，我不太懂这个。
1: 对，我也不太懂，我寻思完了之后说的让我拿，我现在我俩首先你说没有孩子，有孩子的时候咱说行，咱说现在这婚姻。哎呀，你说今天
0: 呀，你可别说这么不好的事儿啊！那句话怎么说？因为你刚结婚，妹子，就是吧？我就有的时候就女人啊，或者男人啊，
1: 嗯、
0: 上来就聊这些，就两个人刚开始步入新的生活，
1: 嗯、
0: 重新展开一段新的旅程、
1: 嗯，
0: 然后呢，就想着有一天要是过不好了咋整？就是。我有以前我老说一句话，就是假设我们都知道明天就死了，今天我们还怎么活呀？我们还能去吃海鲜吗？还能去吃大餐吗？不能吧。所以说、
1: 嗯、
0: 两个人经营好当下，那未来一定是可期的。那如果两个人连当下都经营不好的话，那还有谈什么未来呢？再说了，很多人都说我爱你一辈子，我们要天长地久，我们要长相厮守。
1: 嗯，
0: 不到死那天，谁能说谁跟谁过一辈子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纠结这个钱到底往不往出拿。咱说一定哥，
0: 你手里现在有多少钱啊？
1: 嗯，现在能有12个。
0: 你老公对你好吗？
1: 啊，对我可以，要不然咱说俩人。
0: 你公公婆婆对你好吗？
1: 嗯，中规中矩吧。
0: 你们是在一起生活吗？
1: 对，在一起，目前是在一起的。
0: 嗯，拿吧，妹子，不拿没法说。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你老公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挺过分的啊！我知道现场的家人们怎么想，就是我觉得挺过分的，还得惦记你手底里边的嫁妆。
1: 对。
0: 但是呢，咱先做呗。
1: 但是
0: 我想，知道，哎，你房子你不也住了吗？是吧？
1: 但是
0: 你不能落这个。你装修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男方买房子。啊，我们东北这边男方买房子，然后女方出装修的钱，这没有啥问题啊。我觉得这都大家都是这样的。

0: 我们是合伙呢，还是给老人做买卖呢？这个你要清楚。
1: 他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拿着钱给老人做一个买卖，然后呢，就是因为超市嘛，就是他比较那个自己做的生意比较
0: 他是独生子女吗？
1: 哦，不是，他有个姐姐。
0: 啊，那他是弟弟是吗？
1: 对对。
0: 那没有问题，拿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超市他得找人看堆儿啊。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我们年实话，年轻人做不了这个。你让天天往那一坐，天天跟那守株待兔，那姜太公钓鱼，对吧？挣多少钱咱也受不了啊！所以说，老人跟那看着吧，我反而觉得妹子挺好的，真的。
1: 反正他就寻有个事儿干，然后还能挣点钱，然后也能分担一下我们这个。他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他老会说
0: 了。是，不是老会说的？你看，你拿五万，实际上开个超市得十万。那人家也拿出一半，而且他爸他妈就这一个儿子，什么事儿啊都会想着自己儿子，而且挣的，哎呀，
1: 姐家还有个小孩儿，
0: 这都不重要。姐生完那个孩子，姓你老公公姓啊？你生完孩子，姓谁的姓啊？
1: 现在问题，你说我纠结点啥？一林哥，比如说我有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是拿五万拿十万咱都是因为我有孩子
0: 你现在
1: 稳定了。
0: 你现在连孩子还没有呢，刚结婚想那么多，你咋不想给你孩子找媳妇儿买在哪买房子呢？
1: 对呀，问题是我就是因为我没有。
0: 对啥呀，你现在还没有呢，从你身体有你身体有毛病啊。
1: 没有，
0: 那你身体没毛病，你老公身体有毛病啊？
1: 没有啊。
0: 那不生孩子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吗？
1: 那没有，我就觉得我现在没有孩子，我不想把这钱往出拿，我害怕一旦有什么变故，那你说我手里边真就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0: 有什么变故啊？我想问一下。
1: 他是做销售的，完了之后就
0: 啊，怕也就刚结婚就怕这些，怕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呢。
1: 就是他现在带一个实习生，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挺漂亮的。
0: 哎呦
1: 我
0: 天！那你也缝一个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肚兜，你把你老公装兜里呗，你天天让你老公在家里啥都别干呗。
1: 哎呀，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心呢就不安定，我就这个钱我不，哎呀，我先问问您，就
0: 他是你第一，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1: 啊，是我们两个都是
0: 啊，就是以前没经历过恋情啊。刷，我说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1: 啊，不是。
0: 啊，以前你被男的甩过呀？被男的背叛过呀？
1: 那倒没有，但是你看现在
0: 咋的？看短剧看的，
1: 可能有。
0: 我最近老刷短剧穿越的，我一睡觉一闭眼睛就梦见我开个卡车穿越了，穿越到哪个朝代啊？我一下车还西装革履的，我一看这帮人穿的都跟要饭的似的。
1: 太幽默了，一林哥。
0: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这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梦里经历。
1: 那可能是我也看短剧看的，哎妈，这心不稳定。
0: 咱不能看的别人那么悲惨，我们就带入其中吧，是吧，妹子？如果你问我这件事儿的建议，妹妹，我就建议你拿吧，因为未来我反而觉得你吃到的红利一定要多。他姐姐肯定要多，但什么事儿，妹子，年纪轻轻的，别那么多的计较，因为计较来计较去，到最后一定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切记。
1: 明白。但是也没有计较，因为你看，要如果计较，你说当初装修的时候，我也不能拿出十多个说的去给装修。
0: 别想那些，没有用啊！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连线，妹妹，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谢谢你，您
0: 客气。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你好，一林哥。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啊，
2: 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就是想说说我的事，跟你聊聊。我自己心里现在特别迷茫，也特别无助，不知道该怎么整。
0: 您说说我听听，
3: 或者我听听，
2: 就是我本来。

0: 自己是二婚嘛哈，我和我男朋友，谈了4年了，他也是二婚，我有一个小孩，他有2个，他的小孩是跟着他前面的前妻的，然后我的小孩是跟着我的，
1: 你是男孩女孩？
0: 我是男孩，
1: 他的孩子男孩女孩？
0: 他一样一个，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吧，属于在网上认识的。
1: 啊，你一样一个，他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0: 相亲的那种，相亲的那啊。
1: 你儿子他俩孩子，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0: 对。
1: 您继续说。
0: 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他刚在创业那个时候，创业吧，当时我自己也在，就是我不属于创业嘛，我就是在做生意，就是做那种小生意，不大。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不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最开始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可以的哈，不管从外表啊、谈吐啊各方面都还是挺满意的。后来慢慢的接触吧，然后他3个月就是我们认识3个月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让他说他资金上有点那个缺，让我给他支持支持。后来嘞，我心里就打嗝哈，我心里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靠
1: 你
0: 谱
1: 心
0: 了？
1: 里是啥？
0: 我就在想，会不会不靠
1: 不是
0: 谱
1: 你
0: 了？
1: 前面说那词儿叫什么什么打嗝？
0: 对，就是听到他向我提出来嘛，让我帮他，就是说在资金上帮助他一下，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嘛那种，我觉得一个男人向女人要钱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他，就左说右说，说得很好听。他说我现在在创业期间，然后不是很好，等我们慢慢稳定了，他说你和孩子都过得很辛苦，也很累，然后等我稳定了，然后我就给你和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稳定的家。他说他就是这样说的。他今天，比如说他刚开始说我不太信，后来他今天说明天说，就是天天都这样说的话，我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就支持了他，支持了他以后，现在嘛，就是说我们在一起4年了，在中间也不断的磨合，不断的磨合，吵架呀那些什么也经历过哈。然后他说他对我小孩很好。以后会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小孩不好，平时相处起来冷暴力，经常打压他，就是语言那种打压。然后，现在吧，他就是这样的，他也不提跟我结婚了，什么都不提了。他现在稳定了，他就啥都不提了。我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该继续等他
1: 你借
0: 吗？
1: 他多少钱呢？
0: 借了12万，
1: 是借的吗？
0: 他说是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写条条，
1: 他说是借的，有证据吗？有记
0: 就
1: 录
0: 是这
1: 吗？
0: 个问题，有，微信上有，
1: 转账记录有吗？
2: 有吗？
0: 有，
1: 那行，那没问题，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还要等他呢？你跟他在一起，我就问你三句话啊，第一句话，你跟他在一起，你有安全感吗？你就回答有还是没有就行，妹子，你别想。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他能给你安全感吗？
0: 目前没有太多安全感了。
1: 好，第二条啊，你借他12万，你不离开他的理由，其中有没有占？你怕这个钱就打水漂了，有没？
0: 有。
1: 好，OK。
0: 这个原
1: 如
0: 因
1: 果
0: 很重。
1: 你想，哎，这个原因还很重。如果说你想啊，如果你要想跟他在一起，那好，两个人心往一处使，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二条。第三点，你觉得他对你和孩子，真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吗？这你不需要回答，你自己想就可以。所以说，我跟你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然后呢，我跟你提出分手，然后这个钱我又要回来，然后拿着把这个聊天记录、所有的转账记录都留好了，去找个律师，法院起诉他民事诉讼，也花不了几个钱。
0: 但是，依林老师，我那个手机掉了，现在没有记录，就现在没有记录了。
1: 然后
0: 我
1: 呢？
0: 查过没有了。

0: 有了的话，那没办法。
1: 的话没，
0: 没有办法，你怎么证明？或者说你在问他，你跟他唠嗑的时候，你录个音，现收集证据呗。
2: 这也能行吗？
0: 那有啥不行呢？那有啥不行呢？假如说你俩好的时候，老公当时我给你拿着12万，你是不是说是我借你的？他肯定是在你俩好的时候，他肯定他不想你跟他分开的时候，他肯定说是啊，当时是我借的。借你干啥呀？这边手机装兜里录一下，就行，只要他承认就行。
2: 但是我又有点不心甘，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年的感情。
0: 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是你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迫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吗，妹子？如果你再拖的话，可能到最后连那12万你都要不回来了，真的，大哥不忽悠你。
2: 那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0: 不会，
2: 就是说有一种良心发现。
0: 等一个人良心发现吗？你渡谁呢？搁那儿啊？你觉得凡事模拟皆为渡你吗？你渡谁呢？你把你自己的未来、你的婚姻，你都要交在别人的手里吗？等他回心转意，那他要不回心转意的妹子怎么办呢？嗯，你告诉我怎么办呢？他要不回心转意，然后你怎么办？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告诉我，没头。你拿你的青春赌明天呢？是吧？
2: 都赌了4年了。
0: 确实这4年能干多少事儿？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一个值得的人身上，怎么都值。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不值。我如果妹妹你问我的建议，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吗，妹子？
2: 问题是，依林老师，你说如果我如果万一我拿不到那个证据的话，录音，你就说那个录音嘛，万一没有拿到，
0: 不可能，
2: 比较美丽的答案的话，
0: 不可能，你为什么拿不着？你得多二，
2: 万一他比较谨慎呢？
0: 那你更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对吗？
2: 我就觉得他做事很谨慎，有时候
0: 这有谨不谨慎，当时不是你借的吗？他得承认啊，而且你转账记录都有啊，就是你如何证明这个不是你赠与，而是转账，而且你们不是合伙在一起做买卖，而是借与，这个很关键，你就在这个方面努力，一定拿到这个证据。然后问一些专业的人士，我这个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就可以了。你可以打我们台里的热线电话，024-8321-1018，那里边有个法律咨询热线，你可以转有一说一栏目组收，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去做，好吗？
2: 这样啊。
0: 他
2: 就是说我先去找他说了以后，然后把他保存起来。但是我可以说嘛，英林老师，他现在我为什么说不好拿录音哈？因为他知道我前面一个手机掉了，知道吧？
0: 啊，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他也压根没想过，他也压根就没有想过你要怎么怎么样，或者你要跟他分手。所以说做戏要做的全面，你现在就一个目的，减少自己的损失，要钱。至于感情别谈，至于你所谓的不甘心，不值12万。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吧，祝你好运，再见，妹妹。好了，我们中场休息一下，看我的嗓子都哑了，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情感，继续说心情。

0: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依林哥，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我想让你跟我分析啊，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在哪里？我跟我母亲关系很不好，然后那个她现在就是也是躲着我，然后你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0: 哎，您说说，我听听，怎么哪想不明白？你亲生母亲老躲着你是吗？
1: 反正最近我也找不着他了，反正，然后就是，
0: 你多大了今年？
1: 我是30。
0: 啊，你妈呢？今年也就50多呗。
1: 我妈58。
0: 啊，58岁啊。
1: 嗯，然后就是说我跟我老公之间吧，就是从处对象开始，他就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0: 看不上。
1: 就是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吧，然后那个当时他抽了根烟，然后没开窗户。当时我妈在抽，我现在的老公，然后吧，当时我妈在厨房做饭，一闻到这个味儿，他一看，他脸色就有点变了。
0: 变了，这咋还有不好习惯呢？是有些家长啥的就不喜欢这男的抽烟喝酒啥的。嗯，但当时第一次上你家，你妈脸色就变了。
1: 嗯，当时我看到她变了，但是她没有，就不大会儿她又缓回来了，就是她在刻意，就是维持自己笑脸。
0: 啊。
1: 然后走的时候吧，
0: 那你没怼，那你没怼过你老公啊？你干啥呢？我妈不喜欢抽烟的，没板一板呗。那么肆无忌惮的咋？你怼过他？
1: 走之后我跟他说了，那说完之后，反正我妈也看到了，也不敢烫了。
0: 那你去之前你合计啥呢？
1: 没想到啊，就是
0: 那玩意你妈不喜欢抽烟呢，你爸抽不抽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嗯，不都不抽。
0: 对呀、啊，你妈不喜欢抽烟呢，那玩意儿对不？那你还能不清楚啊？心真大。
1: 嗯，当时你说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没想到你说他只能在屋里抽一根儿，当时这一点都没想到。
0: 嗯。
1: 后来吧，你说走的时候吧，那个门口有垃圾袋儿。
0: 嗯。
1: 我老公给卖过去了。不是、
0: 啊，
1: 你要是他从旁边走过去也就算了，关键他给卖过去了。
0: 哎呦我，你家真的去你家一趟，处处都是坎儿啊。就是你家新姑爷登门还得有这么多规矩。门口必须放个垃圾袋，新姑娘姑爷出门的时候我必须把垃圾袋我拿着，我得提了撇了，对吧？然后呢，我到家我也不能抽烟，会抽烟吗？不喝酒，会喝酒不抽烟。啊，就是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平常打麻将不打，麻将不打，扑也不摸，对不对？那必须得稳稳当当老老实实。哎呦我的天哪，这太难了。实话，那你要遇上那实实灰灰的老爷们啥的到你家，我估计都受不了，真的。
1: 就是我妈不喜欢这口嘛，什么抽烟喝酒她不喜欢、
0: 哎、
1: 所以说她就看不上。
0: 啊、老妹儿，就你妈不喜欢的我都赞了。那你老公行啊，就出门啥看见个垃圾袋啥的，我就必须我得捡着，我顺手我就得拉，记得有眼力劲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对，
0: 您继续说，我看老太太还有啥规矩。嗯。
1: 后来我。他就走了之后呀，就跟我一顿反馈呀，不行啊，姑娘
0: 啊，
1: 不行不行。我说妈，咱不看这些，这些都鸡毛蒜皮小事儿。最主要他这人好，他这个过日子挺本分的，然后也不嘚瑟。
0: 哎呀，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我说妈，你别看这些小事儿啊。好了，这次我就说过去了，就他不愿意，也就那么地儿了吧。然后这第二回来我家，我们当时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全来了。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美其名曰来吃饭，其实就都想来过来看一看
0: 看一看。那完了，按照你这么预估的话，平就是肯定你老公又没表现好。给你妈丢人了吧？
1: 不是表现不好，不好事儿，可能他看到人有点多，你知道吧？当时他可能也不知道咋地了，当时反正就有
0: 抽烟没啊？
1: 哎呀，没敢，
0: 没敢，这不挺好吗？喝酒没啊？
1: 嗯，没多。
0: 门口垃圾袋拿了吗？
1: 没放，
0: 没放。那有啥表现不好的？又犯了啥事儿呢？
1: 那你说那么一大桌子人吃饭，然后他吃半小时下桌了。
0: 哎呀，那可不行啊，这不对呀、啊，这你老公该说不说的，真的，那不能下桌呀、啊。你象征性的，你坐那陪， 去丈母娘家吃饭，对吧？您那都没吃完呢，你不能下桌，尤其是你第一去，你得坐那吃，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对不对？家人们，你们想想，对吧？新姑爷登门，你稍微有点人情世故的，你不能说先下桌，你也不能最后下桌，哎，你得掌握那个时间段，是吧？下桌还得点个头啊，叔叔阿姨，我吃完了。啊，这菜太好吃了，都撑得慌了，得先去趟卫生间。你得怀疑我呢，你老公这你咋不交代呢？
1: 那当时我也二十三岁，我就是说我也想不到，就酒桌上会有什么礼节呀，什么我也想不到啊。
0: 这哪是礼节？这叫教养，这叫人情世故。你这天哪，愁死！完事儿，你妈说啥呀？
1: 就是。最主要是他那个到我那屋吧，他到我那屋休息了嘛，我妈也觉得他没有分寸、
0: 啊、
1: 没有边界。
0: 那是不能啊，那得坐沙发上，怎么能就到你家还能去你的房间呢？这不好啊，而且外边还有那么多亲戚，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一直在外面，就是我们家房间比较多，但是我母亲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
1: 然后再一个，我家亲戚走的时候都两三个小时喝的都喝到位了嘛。然后，我的母亲一直说你可以就提前下桌，但是亲戚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出来打声招呼？你是不是要送一下？
0: 那是
1: 我老公、
0: 那是必须的。那你七大姑八大姨来了啥走的时候，你得出来吱个声啊，烟也没抽，酒也没喝。对吧？吃饭半个小时下桌，且走了，完你也不送一送，说句话啥呢？也没吱声。
1: 当时都打呼噜了，你知道吗？呼呼都打呼噜了。
0: 那是睡着了，也不知道走。那你过去扒拉他去，这咋叫那沉呢？一天的。
1: 当时我进屋之后，
0: 老爷们心真大，
1: 怼他两下子。
0: 啊、
1: 我就赶紧起来呀！你说我那外面有人又能听到，所以说赶紧起来就怼他两下，没反应啊！你
0: 不没喝酒吗？
1: 没喝，因为没喝的话，当天开车开挺长时间。那你说怎么办？我叫不醒他，当时我又不能说，哎，你起来吧，跟我家人打声招呼。当时我又不能这么说，所以说这亲戚们这不就是该走
0: 不用说呀？你就一扒拉他，哎，你说亲爱的，你说什么姨要走了？或者叔要走了，对吧？你使个眼神啥的还不明白吗？
1: 关键是他没醒啊，当时就他那个叫有多沉。
0: 那咋的？我不是说沉不沉的事儿，你过去啪给个嘴巴子，他就起来。你过去吧，宝贝啊，醒醒行不？你妈。

0: 放毛，行行。
1: 那妹子，那谁能行？我不相信。咋尿？他要不醒，我就觉得他是装睡，对吧？你怎么还能有叫不醒的人呢？我们都叫不醒装睡的人，哪有叫不醒的人啊？你挠他脚心，你抠他鼻孔，他也能醒呢。你好耳朵一拧，不就起来了吗？
2: 不是，当时你咋没告诉我呢，依林哥？
1: 你问了，我是你三叔二大爷啊。那顿饭哥参加了。他我为啥当时不告诉你？你问我了吗？你当时，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2: 那我当时你我要是跟你这说到，你要告诉我，那不全好了？
1: 哎呦，我是没有耳朵掐不起来的男人，真的，你好耳朵不就提了起来了吗？真是。然后呢？
2: 然后你说这就反正就这次吧，就是我母亲就彻底就翻了，就是觉得这个男孩各个方面，你就从情商、智商、礼节各个方面都不行，就劝我呀，姑娘啊，咱可得找个好的吧，你妈拜托你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1: 那老妹儿你多犟啊，那能干吗？你说妈别看这个，他对我好。
2: 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人好就行呗。那你看他这个礼节可能确实没到位。我说那你说第一回谁也不太懂。你说你让你姑娘上别人家，你姑娘也不见得这个礼节也全部都做到位，你就别挑这些了。
1: 你别不可能，你能躺你老公房间呼呼打呼噜啊？你能出门了，人且要走了，完到时你不送送啊？那不很正常吗？这种，我觉得你妈挑的没毛病，真的是吧？你换成谁哪个当家长的也不乐意呀、啊？这干啥这么会来事啊？等啥呢？对吗？多大谱啊？摆多大谱啊？干啥呢？这是。其实，在很多的老辈人眼里啊，这样的孩子就是没有啥家教，他也真能睡得着。你外边那边亲戚他躺床上呼呼打呼噜，咋叫叫不醒？哎呀，您继续。
2: 我理解的是比较木讷嘛，然后然后吧，你说还有一回就是就过节嘛，然后那个他给我母亲送礼物，然后送个108的化妆品，然后当时我母亲
1: 是108
2: 一套的，
1: 108块钱一套的化妆品呢。
2: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看水浒长大的吧。
2: 不是，
1: 化妆品的名字写的宋江、宋公明还是林冲，是吗？啥化妆品108呀？
2: 就是还有半年过期，要但是吧，你说，因为那个要用的话，可能就三个月就用完了。
1: 不是，我问一下，就是他送啥礼物不跟你商量吗？
2: 他总是给我想制造惊喜似的那种。
1: 他给你妈送礼物不得跟你说一声吗？商量商量吗？他是给你惊喜吗？还是给你老丈母老给未来老丈母娘让你夹在中间难做呢？
2: 他也没给我没告诉我呀，就是也没说呀，就说送礼物。我寻思送礼物，那礼物肯定是好的，哪有礼物是坏的呀？然后你说这送来了之后，我妈妈就是很嫌弃嘛，你说这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
1: 谁能不嫌弃呢？一天呢，
2: 我母亲就你看平时化妆品，
1: 你咋咱说就不好听的，还去送啥化妆品呢？为了省点，你自己上山上采点蘑菇送呗，整点野菜干果啥的到山上采去呗。哪个城市的？
2: 黑龙江佳木斯的。
1: 那不正好吗？边上有山啥的，到山上采点蘑菇不就完了吗？你花40多块钱买这大米也行啊！真的，哎呦我这礼物送的还108买套化妆品，还半年过期的，这哪个超市买的？这是打折的，不对，事儿办的太不地道了。
2: 反正是他这个事儿吧，办的可能确实，他可能觉得我妈妈比较爱美，然后他买的化妆品比较对口，但是他没想到我妈是用高端化妆品的人，他根本就不符合这个风格。
1: 这你妈用什么化妆品呢？高端的海蓝之谜啊？
2: 不是，但是最起码600-700的那种是有的，她不用100多她是不用的。
1: 那肯定的。
2: 嗯。
1: 然后呢？
2: 然后你说吧，就当时我母亲就特别。

0: 气，然后他啥意思呢？你看我一分钱我也是心意，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我就当时我就在中间调解了一下。再一个吧，我老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是，平时他不用，用的话就用2块钱大宝可能是，但是吧，你说在他的眼里100多已经很多了，在我母亲的眼里那100块钱那就是很少，所以说他们俩观念不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各自劝一劝就拉倒吧，就那么地儿吧。然后后期吧，我们俩，你看我们俩拆也拆不散，我母亲也知道，我说啥他说啥我也不听。后期我们不就结婚嘛，然后我们家这边就是，条件好的话就是多给嘛，然后条件不好的话8万8，对不对？6万6是不是？然后我母亲就是8万8嘛，所以也没多要，就是8万8。然后那个我婆家这边人，我婆婆嘛，她我觉得吧。他那个人也挺好的，也算真诚嘛。他说：“你看，你母亲也确实是挺好的，然后也没要多。那你看，但是吧，你这个8万多，再加上酒席呀，再加上那个咱买东西，再给你装修装修，再给你买一些家具什么的啊，然后也加吧加吧，也10多万。那你看，如果咱们家就你们俩，对不对？有的话，全都是你们的啊，就将来有多少，全都是你的，肯定不再给别人。”胳膊肘子不会往外拐，
1: 谁
0: 但
1: 说的
0: 是你
1: 这
0: 的
1: 话呀？
0: 婆婆，
1: 啊，你婆婆啊。
0: 然后后来她说啥？她说你看咱家现在不是没有吗？就是你要是没有的话，你说到时候欠一堆外债，我也不想那个忽悠你，也不想说骗你啥的。你说欠一堆外债，到时候谁还呢？不还是你俩还吗？后来她说就是那就是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给你个3万。
1: 这饼画的，这圈儿要的，你看看你老公那样，人说从孩子能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吗？我觉得你看你老公和你的婆婆其实挺像的，真的，做事方式挺像的。您继续讲。
0: 然后我觉得什么呢？可能是这个跟我想象的有落差，但是我觉得我婆婆这个人她挺真诚的，她最起码没有说我孩子3岁了。他告诉我家里有一堆外债，你还吧。我觉得我能接受。就是说我现在想嫁就嫁，不想嫁就不嫁。但是我母亲接受不了。我母亲炸了，就是想那个跟他谈。但是呢，我非常坚定。我母亲就是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没有用。所以说当时我也是怀孕了嘛。所以说那个我母亲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这边就直接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我们这婚就草草解了。我母亲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彩礼钱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那后期我们在结婚第3天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家公公他要买车嘛，然后当时差2万块钱，然后就是在我面前，我们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那你说他都既然说出来了，他也知道我手里有个3万2万的，那你说我也不能，就是说装聋作哑，啥也没听到，我也觉得我也不能这么去做，所以说呢，我就直接那什么，我就直接给他了，给他了之后吧，这个事儿，我妈就是彻底就是又打点滴，又有病的话，完了是生了几天病，然后后期吧，你说那个。后期吧，你这个事儿过去，我跟我妈说，我说妈，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你就没必要就是这么较真儿了。后期我老公这边的话，他工作他是做酒店管理嘛，后期效益不太好，他就从工资降了能有几百块钱，他做的就不是很开心，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不想做，咱就不做，那就是说工作这方面嘛，就是说你就做你认为好的，你认为开心的就 OK。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什么，他就把工作辞了，工作辞了，那你就没有收入了呗？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这些年就是我父亲，我把他的退休金给到我们两个，每个月4300，补贴了4年的时间，补贴4年的时间吧。现在是就是4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我婆婆这边就是脊柱，需要那个受伤了，她需要那个手术嘛，当时是3万块钱一个紧急的费用。我老公让我回去管我妈借，说那你看不管妈借管谁借，现在你借钱那个这么急，管谁借啊？然后我当时回去了之后，我母亲我没等说呢，我母亲说你看这些年钱补贴到给你们了，哪还有多余的钱去给你们拿这个费用？

0: 用啊。
1: 然后，我就回去告诉我老公了。我老公当时就觉得他挺生气的，特别生气，他就跑到我妈妈家，然后跟我妈妈说：“你每个月是给到我们补贴，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是说，就是说一直挂在嘴边上吧。而且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3万块钱，也不是说30万，
2: 就
1: 那
2: 是
1: 你也不
2: 要
1: 至于
2: 钱
1: 说。”
2: 的，为啥这么猖呢？那不是求老太太给补贴吗？那咋还能到你家去质问呢？人啊，习惯了得到就忘记了感恩啊。您继续说，我听听结
1: 然后
2: 果。
1: 当时的话，他就觉得特别生气。我母亲一听到他这个话，就情绪直接上头了。上头了之后吧，当时他走的时候还把我家杯给摔过来，
2: 哎呦，
1: 就是，
2: 厉害了呢，还。
1: 然后后期他说：“你看你跟你妈联系有啥用啊？你妈关键时刻也不帮你。”后来，他们俩只要一见面的话，基本上就脸红。所以说，我为了就是说他们就是别吵架啊，所以说我就不怎么太联系了，大概有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
2: 你
1: 的
2: 也
1: 话，
2: 不联系，你是独生子女吗？
1: 我是独呃、哦、是。
2: 哎呦我的天呐，那你真是都独的。
1: 我不是不联系，我是不回去，就是说我在手机上该联系还联系。然后现在就是我母亲这边不是占了吗？就占地的话给了就是葡萄地给了80万，给了80万情况下，我们俩这2年就是折腾就是做生意铁锅炖什么的，就是也是赔了不少钱。现在每个月就是贷款的话得还3、4千，所以说。我老公当时听到我家占地的消息，他就特别开心。他想那个，你看这家一家那个外债能解决了，然后还能买一个小学区房。然后当时的话，我们俩一直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我母亲，然后那个也跟我母亲道了歉。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你看，确实是之前不对。然后那个，
2: 奔钱去的，又啃老了。哎呀，真
1: 对，
2: 行。
1: 我就是当时说好话，然后我老公也跟他说好话，说以后是一家人，也会好好的去照顾我妈我爸。老的话就是说都会一直照顾到底。但是我母亲这边她是记得，就是说，我们俩之前怎么气她的，所以说她现在是完全我们俩说任何事情她就是不听。然后我老公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急了，我说你再能，我就怼他两下，我说你不能急呀，对不对？你看你是来干啥的，你不知道吗？我老公是当时他就有点急眼了，他说那你占地，你这么一个姑娘，你不给你闺女给谁呀？你打算给谁呀？给那些直男美女啊？就是说给他们呀？他说那你就这么一个姑娘，你不想让你姑娘，你看着你姑娘过得这么苦，然后你不帮你姑娘，你让你姑娘就是说过这种苦日子，难道你自己开心吗？就是。然后他们就是闹得还是不欢而散，我妈到最后都把我俩给推出去了。等我俩再过3天的时候，再买东西过来的时候，想这回我说你这回忍住了。结果呢，我妈就是说我一进门之后，直接把东西给我扔出来了，然后现在也找不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2: 关于您这个问题啊，首先妹子，我先表达我心上我的观点啊，我觉得你老爹老妈养你这个姑娘，实话实说，真的白养了。刚才你用了一句话，一个词儿叫"胳膊肘向外拐"，你完全向外拐。你有你的小家，你爸你妈这些年，你想象一下，你算笔账在你身上大多少了？父母给你多少的东西，在你那里都觉得应该的。你老公对于你爸妈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于你父母的态度。但是呢，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养你这个闺女，你也不知道父母恩。就从你结婚到一开始的反对，到现在，我觉得你老公不光是没有家教，而且人品还不好。再怎么样，你们俩是享受者。这些年，你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霍霍钱也好，败家也好，都败的你娘家的钱。你老爹老妈也不容易，辛辛苦苦的，是吧？你还给他养老呢，到最后能不能掏出这个养老钱都说不准。而且你老公凭什么到你家大吵大闹、大嚷嚷、大叫？他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你没找到一个像样的爷们儿，你也没找到一个能撑起你的天，在雨中给你打个伞的男人， 完全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你的身上，一起向你的爸妈去讨要。人家老两口连去哪都能活，去哪都能玩，兜里揣着几十万，到哪都是富豪，对吧？随便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还指望你们干啥呢？我觉得人心呢，咱得向善，不能一味的去苛求对方给予我们什么什么。你瞅你老公说那句话啊，你是剩这个钱你干啥，你给谁呀？给谁也不会给你老公这样的白眼狼。我反而觉得妹子，你从头到尾你老公都好，错的也是对的，对的更是对的，但是你父母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把你亲爹亲妈都给逼跑了，他们都不敢见你，都不敢接你电话，甚至看到是你打的电话发的信息，他们手里都嘚瑟。你想想这两年时间你没见你的亲生父母，有一年有多少个节，他们的生日，他们都多大岁数了，你又是怎么做的？你不知反省还要这么去逼迫两位已步入老年生活的老人，你于心何忍呢？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离婚了，你爸妈还能要你。我不会帮你去寻找你妈到底去哪儿了，我觉得你妈去哪儿都比你找不到她强。祝你好运，再见。好了，那么今天呢有一说一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我是依林。每次呢说再见这俩字儿，心里都有一点舍不得啊，就好像你跟一个老朋友聊得正热乎，突然就要挂电话了，但没关系，咱们不说拜拜，咱们说回头见。因为你知道在哪儿啊能找到我，我也知道你会来。刚才也都说了，打开快手搜我是依林，或者加个微信说不说不了啊，就是 FM101897 FM101897， 然后我把你加进这个听众直播通知群，然后每个周末的晚上8点到10点我会在北斗荣美等你，你下载 APP 点进来就能看见活生生的依林，咱们视频聊，你打字我念出来，就跟面对面坐在小酒馆里一样暖和。今天呢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都希望你能带走一点点的轻松，哪怕只是嘴角往上扬了一下那就够了。好了，不啰嗦了，有什么话咱们周末北斗荣没见呗，好不好？我是依林，有一说一，说的都是真心话，你说我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6: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7: 400-6189-216，400-6189-216。
6: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8: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哈。
8: 嗯，
6: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8: 嗯，
6: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0000盒的辅酶，你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8: 是这样。
6: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8: 嗯，
6: 说实话，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8: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 要知道全国就这三万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配额里边一点点给大家抠出来的。
9: 对，
8: 所以这批放没了以后大家还要再跟我要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个药啊是厂家直供给协和院内的产品，
9: 嗯，
8: 所以每个批次它的产量都是按照当时临床需求的计划来制定的。
9: 对
8: 啊，你多一盒都没有。
9: 哎，所以趁现在啊还有机会想用协和辅酶的，您就别等了，别犹豫，赶紧来抢定啊。说实话，如果你想定个一年半年的，可能真就没有那么多了啊。
8: 嗯，
9: 其实我们都不敢保证，还得先问问您那个地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不行的话呢就整合一下资源啊，把别的地区还剩的给调配过来一些哈，要不然真的是不一定能够凑够那么大的量了。
8: 是这样，嗯，啊，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好东西是真不等人。
9: 嗯，
8: 说实话，这次发放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也保证不了。而且能把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啊，临床验证有效的健康产品带到全国的患者面前，这是我们节目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对外宣传窗口的一个特殊性。
9: 嗯，
8: 别的节目它肯定是做不到的。
9: 是的，
8: 哎，所以您今天抢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产品，
9: 嗯，
8: 而是什么呢？是协和医生在临床给患者用的治疗级的方案。
9: 嗯，
8: 啊，
9: 所以大家不能错过哈。
8: 对，真想要健康，你就要抓机会。
9: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啊，毕老师，因为说到辅酶啊，大家伙可能十个人现在还有四五个那还抹不开那个沫啊，这个劲儿还没转过来。
8: 嗯，
9: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8: 有，
9: 哎，高含量的这些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的辅酶？
8: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9: 嗯，
8: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辅酶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9: 嗯，
8: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这就意味着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9: 对，
8: 他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9: 不去药房进病房，
8: 对，
9: 嗯，
8: 所以他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

0: 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1: 对，
0: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1: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0: 对，
1: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1: 嗯。
0: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1: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您得再给我们讲一讲厉害在哪。
0: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1: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0: 啊，对对啊，
1: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0: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
1: 嗯，
0: 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1: 嗯，
0: 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你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啊。
0: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没有废料，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势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
1: 嗯，
0: 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1: 走一圈出去了。
0: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
1: 嗯，
0: 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1: 嗯，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0: 对，因为你只有 5% 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
1: 嗯，
0: 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1: 嗯，就这样得这么算。
0: 哎，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
1: 嗯，
0: 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
1: 嗯，
0: 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
1: 哎，
0: 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1: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啊，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

0: 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1: 嗯
0: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1: 嗯，
0: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1: 对，
0: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1: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0: 嗯、对，
1: 但是说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0: 对
1: 啊，
0: 这医院该黄铺了
1: 对、啊、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确实也挺难
0: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嗯、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
1: 对，
0: 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1: 对
0: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1: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0: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1: 哎，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哪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哪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0: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信任协和，
1: 嗯，
0: 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辅酶砸了自己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吧？
1: 嗯，
0: 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对不对？
1: 嗯，但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听众哈，你看通过他咨询的那个语气啊，包括他那个状态啊，
0: 嗯，
1: 你就能感觉到他明明知道这些是对的，协和的辅酶肯定是好的，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点犹犹豫豫，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嗯，其实大家呀无非就是两种心态，
1: 嗯，
0: 第一个是啥呢？想省钱。
1: 对
0: 想耍点小聪明啊，我觉得要不再等等，
1: 嗯
0: 啊，会不会到最后了就便宜了呢？要不我在别处看看找找，
1: 嗯
0: 啊，有没有差不多的价格更便宜点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就是想用好东西但被坑怕了，
1: 嗯，
0: 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1: 是这样
0: 啊，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啊，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
1: 嗯，
0: 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
0: 对、
1: 哎、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啊、它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他迟迟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0: 对，
1: 他会等，
0: 对，
1: 然后会疼。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0: 哎、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2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啊，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1: 嗯，
0: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1: 嗯，还知道
0: 啊，知道，
1: 嗯
0: 啊，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那还犹豫啥呢？
0: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他说协和辅酶确实好，
1: 嗯，
0: 但价格不便宜、
1: 哦、
0: 啊，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1: 嗯，
0: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1: 嗯，
0: 都是辅酶 Q 十，
1: 嗯，
0: 能差到哪儿去？
1: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啊。
0: 对
1: 对，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0: 嗯，就是都叫建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1: 是
0: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1: 嗯
0: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1: 找一个替代的
0: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 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1: 哦，
0: 轮着吃。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明，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一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1: 哦，那结果呢？
0: 一年以后，心梗，下了俩支架，这就是结果。啊、
1: 真的？那你说他这一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0: 对呀、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到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吗？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1: 嗯、
0: 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1: 对，我穿盔甲了，
0: 嗯、
1: 我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0: 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
1: 嗯
0: 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1: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嗯、
0: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协和的辅酶，
1: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0: 哎、这个不是一个小弯路，俩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1: 嗯，
0: 对不对？结果协和辅酶用上三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啊，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一年时间，还下了两个支架，这都是附带的。”
1: 嗯，
0: 他说：“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协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儿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1: 嗯，
0: 但这个叫什么？马后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0: 就是。
1: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嗯、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0: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女士呢，啊，63岁，她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她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二楼歇三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她浑身都没有劲儿。
1: 对。
0: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是非常难过的，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老不中用了，才63呢，他活的都赶不上人83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人生无望啊。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嗯，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0: 可不是。
1: 自己遭罪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1: 哦。
0: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1: 嗯。
0: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1: 啊，是
0: 啊，啊，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1: 嗯，
0: 啊、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1: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0: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两袋，坚持用了三个月呀。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一两个小时
1: 啊，
0: 哎，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儿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 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儿。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儿。
0: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啊。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2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1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那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它一两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那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
1: 嗯，
0: 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0: 嗯，
1: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0: 嗯，
1: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0: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
1: 嗯
0: 嗯、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1: 对，
0: 我再看看，
1: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0: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1: 没啥事儿，嗯，
0: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0: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哎，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1: 对，
0: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1: 嗯，
0: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 对不对？
1: 是，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啊。
1: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啊？
0: 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啊，我 我可算打通了。我赶紧给我自己订上血和那个辅酶啊，第一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0: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对不对？
6: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但我呢，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0: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6: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0: 嗯，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6: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咽炎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
0: 嗯，
6: 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0: 嗯，造影的结果呢？
6: 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46.3，正常的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0: 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那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6: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原料做的，补充效果好。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的，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3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0: 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儿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你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6: 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快。
0: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吃进去像油一样，它飘到水面上，根本就溶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它直接能向您受损的这个 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线粒体啊，把缺血缺氧的这个心肌给救活。
6: 哦，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啊。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剂型。为啥呢？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的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6: 嗯，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0: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6: 哎，
0: 好嘞，
6: 好，
0: 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6: 好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0: 哦，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人员给您做个登记啊。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老父亲什么情况。
7: 呀，我父亲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呀。
0: 嗯。
7: 他今年78岁了。
0: 嗯。
7: 就是那个风心病也患了那个生物瓣。
0: 嗯。
7: 一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嘛，总是反复憋气心慌。最棘手的是啊，他那个切了那个左心耳，
0: 哦，
7: 现在天天吃那个抗凝药，结果呢他那个左心房呢还是反复的长血栓。如果说那个抗凝药吃多了的话，他就会牙龈出血咳血。
0: 嗯，
7: 如果吃少了呢，那个血栓就长。
0: 嗯，
7: 我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我现在他特别遭罪。
0: 嗯，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对吧？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因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7: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啊。
0: 肯定啊。
7: 说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啊，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0: 嗯。
7: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0: 嗯，
7: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0: 嗯，
7: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0: 对，这就对了嘛。像你老父亲病根在哪儿？实际上在心肌细胞本身，瓣膜的问题通过手术已经给他解决了。所以协和辅酶为什么能够起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营养心肌的，它还可以抗氧化，可以抗这个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细胞不被那些高浓度的抗凝药啊，或者是长期的缺血缺氧受到损伤。
7: 哦，毕老师，像我父亲哦，他也吃过别的辅酶，曾经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这次协和的就这么管用呢？
0: 哎呀，当然了，协和辅酶跟外面辅酶这区别大了。 普通的辅酶有效成分呢含量比较低，杂质也比较多，但协和辅酶呢，它是协和自有的药厂专门生产供给协和院内用的，所以它生产标准呢是药品级的标准，而且它的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7: 哦，那确实能在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0: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您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儿，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7: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是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0: 对对对，这一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定上，赶紧给老父亲呢，不要定半年的，一定要定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呐、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7: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定个一年的吧。
0: 嗯，
7: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哈。
0: 嗯，然后这边呢，好好，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7: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7: 嗯，再见。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 十，全国仅有30000盒，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毕老师您好。
0: 您好。
8: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订2年的。
0: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8: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又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0: 嗯，
8: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也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8: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就松醒了。
0: 明白。
8: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前吊打的。
0: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8: 就省内的3家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典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0: 嗯，
8: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0: 嗯，
8: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还是照样咯噔，照样睡不着。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太复杂，可能病灶的那个位置不好，烧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0: 嗯，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啊。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 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8: 也是，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
0: 嗯，
8: 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
0: 嗯，
8: 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0: 嗯，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8: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2月，哎呦，真是有变化。
0: 嗯，
8: 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的不行。嗯，吃到那个辅酶2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
0: 嗯，
8: 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
0: 嗯，
8: 早搏发作的次数啊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
0: 嗯，
8: 协和自由药企专供院内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0: 嗯，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
8: 嗯，
0: 哎，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
8: 哦、
0: 嗯，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而协和辅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一酶带四氧啊，快速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
8: 哦、
0: 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8: 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0: 嗯，
8: 就是射频消融术是治标，就把那个坏的那个点烧掉。这个协和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心肌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0: 哎，太对了啊，很聪明，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这临床像您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同时联合协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8: 哦，哎，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协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劳民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
0: 嗯，
8: 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呀，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2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0: 嗯，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8: 呀？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哎，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0: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8: 哎，好，谢谢毕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8: 哎，再见。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1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9: 你好，丁老师。
0: 哎，你好。
9: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
0: 嗯。
9: 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丁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您别紧张啊，咱慢慢说，好吧？
9: 嗯，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西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就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嘴唇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
0: 哎，
9: 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
0: 嗯，
9: 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0: 了解。
9: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
0: 嗯，
9: 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现在在家里头吸氧呢，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0: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啊，这是一个。
9: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另外在协和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9: 嗯，
0: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9: 嗯，
0: 稀释这个黏痰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是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9: 嗯，
0: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9: 嗯，
0: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啊，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都发暗呐、啊，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9: 好好。
0: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
9: 嗯。
0: 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9: 好。
0: 哎，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9: 好好、
0: 哎、
9: 谢谢毕老师、
0: 哎、要是不着急啊、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9: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9: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1: 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0: 能接听我电话。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0: 啊，好，谢谢毕老师。
1: 行，
0: 谢谢。
1: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0: 啊，好，谢谢毕老师。
1: 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6: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7: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6: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7: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6: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7: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6: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7: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7: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6: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7: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

0: 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会眠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0: 哇，速度太快了。
1: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0: 嗯，紧急开会。
1: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0: 嗯，
1: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0: 嗯嗯，
1: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0: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方啊独家底价定制。
0: 对，
1: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两个月。
0: 嗯，
1: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很划算。
1: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0: 嗯嗯，
1: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0: 不需要其他的了。
1: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0: 嗯，
1: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0: 哎，坚持用啊。
1: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0: 嗯嗯，
1: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0: 对，
1: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0: 嗯，
1: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0: 嗯，
1: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0: 什么都不影响。
1: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0: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1: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0: 是，这是头一次啊。
1: 对，那这一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一个地区1万瓶的数量。
0: 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0: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0: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1: 没错啊，嗯，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胶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0: 哎呦，大力支持。
1: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0: 嗯，
1: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0: 哎，上一个台阶啊。
1: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0: 对。
1: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1: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0: 对，先下手为强啊。
1: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的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0: 对。
1: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0: 嗯，
1: 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0: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1: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0: 嗯。
1: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0: 嗯。
1: 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0: 嗯嗯。
1: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啊，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0: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对，
0: 嗯，
1: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11大成分，
0: 嗯，
1: 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0: 都是离不开的。
1: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0: 没错，
1: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0: 哦，嗯，
1: 那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0: 哦，那可不行。
1: 哎，最好的是半级手术室的级别。
0: 嗯，
1: 甚至很多工人呐，连口罩都不戴。
0: 啊，
1: 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为了延长保质期，
0: 嗯，
1: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1: 对，
0: 嗯，
1: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0: 嗯，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0: 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0: 嗯嗯，
1: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 到 0.3 的视力。
0: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 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1: 对，没错。

0: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那就根本呢不用再做手术了。
1: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0: 对，确实这样哈。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四五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 0.3。
1: 哦，很低了。
0: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一年多又复发了。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0: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呀，我给他用上了微囊叶黄素。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先舒服了。
0: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等三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1: 越来越好。
0: 等他吃五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1: 上来了。
0: 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等十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1: 是的，
0: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是人呢也能看清楚脸。以前的时候啊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1: 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0: 对，
1: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献购食品。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1: 是的，
0: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不用担心呢，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1: 对，不用担心了。
0: 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1: 是的，
0: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限购十瓶。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1: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而且我们除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1: 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0: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眼睛痛、胀痛、畏光、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了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1: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 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1: 是的，
0: 可不是说它是胶囊。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1: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0: 哦。
1: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边呢是叶黄素。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95%。
0: 非常高。
1: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0: 哇，很快呀。
1: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0: 哎。
1: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0: 畏光啊，眼睛疼啊。
1: 没错哈，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0: 毫无保护哈。
1: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0: 对，当然不能啦。
1: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呢，
0: 哎呦，
1: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0: 不怕了。
1: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0: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1: 对。
0: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1个月以后了啊。这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1: 好的，那棒棒，我们一起听一听。
0: 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5、6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要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的。但是你说就是维持1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呗。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了，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那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囊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1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哎呀，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下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订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1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1: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0: 是的。

0: 哎，到香港啊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1: 嗯嗯。
0: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1: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哈、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释出效果。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让你不出现爆盲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1: 嗯，
0: 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哎，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1: 哎，有保护屏障了。
0: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1: 确实是，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嗯、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就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1: 对，
0: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1: 嗯，
0: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1: 嗯，
0: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 50%。
1: 哇，将近一半啊。
0: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 95% 根本不值一提的。
1: 是的，
0: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1: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95%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1: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0: 对，没有。
1: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0: 对，
1: 嗯，
0: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
1: 嗯嗯，
0: 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
1: 嗯，
0: 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1: 嗯，
0: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1: 嗯，
0: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1: 嗯嗯，
0: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

0: 啊，说别看广告，看疗效。
1: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量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0: 走不了直线。
1: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0: 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就
1: 对，
0: 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1: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0: 是的。
1: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不遭罪。
0: 对，
1: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0: 对，
1: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0: 哎呦，太严重了。
1: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见道，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0: 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1: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0: 对，
1: 这里边呢11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0: 是的，
1: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提升视力。你吃它呀，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0: 是，
1: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的产品。
0: 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哈，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11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 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证品质，保证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是我，
4: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1: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微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微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4: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10瓶的吧。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10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
1: 哦。
4: 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而且呀、啊，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3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0.15，右眼剩个0.2这个样子。
1: 哎呦，
4: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
1: 嗯。
4: 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又是更不行了。这3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瞅不清人啥模样，也就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它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呀、啊、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1: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院呢、啊、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要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微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 晶体的问题。微囊液

0: 不能作为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1: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0: 对，
1: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他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三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0: 那个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进去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1: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如扶着点楼梯我自己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两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十米八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一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着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
0: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有特点，就是吃一粒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吃三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郝丽说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0: 现在已经啊帮你订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1: 哎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现在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0: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3: 那好的好的，

0: 那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0: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
1: 啊。
0: 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的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吧，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0: 我这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
1: 嗯。
0: 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了，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1: 啊，
0: 哎，
1: 这麻烦大。
0: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两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子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呢，这心直难受。
1: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需求量，更主要是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胃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0: 是，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就眼睛看东西，
1: 嗯，
0: 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的那个症状吧，就减轻了。
1: 嗯，
0: 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嗯，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嗯，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了，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了。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的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
1: 嗯，
0: 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那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1: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微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呀，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精细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0: 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机会我一定不能让他错过了
1: 啊。
0: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啊、早点给我送过来。
1: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对，你好。
3: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就是咱拿了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 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3: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1: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
3: 嗯、
1: 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3: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吧，时间挺长的了，有七八年了、
1: 啊、
3: 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1: 啊。
3: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它都不好使。
1: 嗯，
3: 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1: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的，因为微囊叶黄素啊、
3: 嗯、
1: 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
3: 哦、
1: 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3: 对,
1: 对、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嗯、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啊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啊、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3: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1: 啊，
3: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
1: 嗯。
3: 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1: 对。
3: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这个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都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啊，我都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这出门碰到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1: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啊、
3: 嗯，
1: 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 95%， 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 40%， 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反正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
3: 嗯、
1: 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3: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1: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
3: 嗯、
1: 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3: 哦、
1: 啊。
3: 哎，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
1: 啊、
4: 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
1: 嗯、
4: 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
1: 啊、
4: 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订上。
1: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

0: 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1: 太感谢您了，哎，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哦。
0: 哦。
1: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量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呢。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啊？
1: 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啊，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些年吧，药也没少用，记得眼药水啊，吃的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量叶黄素以后哦，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哦，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哦，吃完这个微量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哦。
0: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量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量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肌黄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量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你感觉就会更明显。
1: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量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提升的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量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0: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量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量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在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微量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1: 这一次我用了微量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嘛，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量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0: 对。
1: 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量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3: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4: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3: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4: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4: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4: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4: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证品质，保证效果。
3: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4: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

0: 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 80% 的地区啊没有了。
0: 哇，速度太快了。
1: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0: 嗯，紧急开会。
1: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0: 嗯，
1: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0: 嗯嗯，
1: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0: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0: 对，
1: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2个月。
0: 嗯，
1: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很划算。
1: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0: 嗯嗯，
1: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0: 不需要其他的了。
1: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0: 嗯，
1: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0: 哎，坚持用啊。
1: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0: 嗯嗯，
1: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0: 对，
1: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0: 嗯，
1: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0: 嗯，
1: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0: 什么都不影响。
1: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0: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1: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0: 是，这是头一次啊。
1: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个地区1万瓶的数量。
0: 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0: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0: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1: 没错哈。
0: 嗯，
1: 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0: 哎呦，大力支持。
1: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0: 嗯，
1: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0: 哎，上一个台阶啊。
1: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0: 对。

0: 而且这0.1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780-3099 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1: 对，先下手为强啊。
0: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要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1: 对。
0: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1: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0: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1: 嗯，
0: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1: 嗯，
0: 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1: 嗯嗯，
0: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1: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对，
1: 嗯，
0: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11大成分。
1: 嗯嗯，
0: 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1: 都是离不开的。
0: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1: 没错，
0: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1: 是的是的。
0: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1: 哦嗯，
0: 就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1: 哦，那可不行。
0: 哎，最好的是万级手术室的级别。
1: 嗯，
0: 甚至很多工人呢连口罩都不戴。
1: 嗯，
0: 这种状态不可能做的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
1: 嗯，
0: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1: 嗯，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1: 嗯嗯，
0: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到0.3的视力。
1: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0: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1: 大不一样了。
0: 哎、嗯、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啊、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1: 一个人形。
0: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1: 哎，
0: 对面有人呢，你就知道是谁，
1: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0: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1: 嗯，
0: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只能

0: 视力啊都在下降。
1: 嗯，
0: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一年多又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0: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呀我给他用上了微囊叶黄素。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先舒服了。
0: 哎，
1: 嗯，
0: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
1: 嗯，
0: 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
1: 哎，
0: 等三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1: 越来越好。
0: 等他吃五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1: 上来了。
0: 哎，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
1: 嗯，
0: 等十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 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1: 是的，
0: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上人呢也能看清楚脸。
1: 嗯嗯，
0: 以前的时候啊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
1: 嗯，
0: 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1: 嗯，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0: 对，
1: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限购食品。
1: 嗯，
0: 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1: 是的，
0: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
1: 嗯，
0: 不用担心呢，哎呀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
1: 嗯，
0: 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1: 对，不用担心了。
0: 哎，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嗯，
0: 哎，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1: 是的，
0: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
1: 嗯嗯，
0: 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限购十瓶。
1: 嗯，
0: 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1: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而且我们说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1: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0: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
1: 嗯，
0: 眼睛痛胀痛畏光，
1: 嗯，
0: 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啊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1: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1: 是的，
0: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
1: 嗯，
0: 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1: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
1: 嗯，
0: 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1: 哦，
0: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边呢是叶黄素。
1: 嗯，
0: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 95%，
1: 非常高。
0: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三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1: 哇，很快啊。
0: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1: 嗯，
0: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1: 哎，
0: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1: 畏光啊，眼睛疼啊。
0: 没错哈。
1: 嗯，
0: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

0: 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1: 嗯，
0: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1: 毫无保护哈。
0: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1: 嗯，
0: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1: 对，当然不能了。
0: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1: 嗯，
0: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1: 哎呀，
0: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1: 嗯，不怕了。
0: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
1: 嗯，
0: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1: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0: 对，
1: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啊，就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0: 好的，那放吧，我们一起听一听。
1: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5-6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又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了。但是你说就是维持1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吧。结果人大夫说了，我的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拿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境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也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看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这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的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订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0: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1: 是的，
0: 哎，到香港啊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1: 嗯嗯，
0: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1: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哈，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吃出效果。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让你不出去爆忙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机会 用上微囊叶黄素。但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1: 嗯，
0: 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而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1: 哎，有保护屏障了。
0: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啊、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1: 确实是，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嗯、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是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1: 对，
0: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1: 嗯，
0: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1: 嗯，
0: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 50%。
1: 哇，将近一半啊。
0: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 95% 根本不值一提的。
1: 是的，
0: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1: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 95% 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1: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0: 对，没有。
1: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0: 对，
1: 嗯，
0: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眼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
1: 嗯嗯，
0: 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眼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
1: 嗯，
0: 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1: 嗯，
0: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1: 嗯，
0: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1: 嗯嗯，
0: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看疗效。
0: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1: 嗯，
0: 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
1: 嗯，
0: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
1: 嗯，
0: 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1: 走不了直线。
0: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
1: 嗯，
0: 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1: 嗯，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 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0: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1: 是的，
0: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不遭罪。
1: 对，
0: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1: 对，
0: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1: 哎呦，太严重了。
0: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见道，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1: 嗯，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0: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1: 对，
0: 这里边呢十一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1: 是的，
0: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提升视力，你吃它呀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1: 是，
0: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
1: 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哈，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十一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4: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3: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4: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4: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一天一粒，补充十一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4: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4: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 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3: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威囊叶黄素。本次威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两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4: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是我。
5: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威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0: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威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威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5: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10瓶的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10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5: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就，而且呀，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3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 0.15， 右眼剩个 0.2 这个样子。
0: 哎呦，
5: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就是更不行了。这3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他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啊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0: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威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威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威囊叶黄素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5: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0: 对，
5: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他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威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3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0: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威囊叶黄素啊， 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进去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5: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别扶着点楼梯，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在家憋了这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两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十米八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一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
0: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也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有特点，就是吃一粒它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5: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去三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0: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5: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6: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0: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南京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哎，我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6: 哎，那好的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6: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
0: 啊。
6: 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这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吧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6: 我的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0: 这麻烦大。
6: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净出笑话了家里。 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这个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两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了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了，这心直难受。
0: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吸收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胃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6: 是啊，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就眼睛看东西，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了，那个症状嘛就减轻了。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了，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了。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得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能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0: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微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呀，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精细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6: 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机会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了
0: 啊。
6: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可早点给我送过来。
0: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6: 好的好的，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6: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7: 孙老师你好。
0: 对，你好。
7: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就是咱拿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7: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0: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7: 哎，那个太好了。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吧，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
0: 啊、
7: 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0: 啊。
7: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它都不好使啊。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 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0: 这实际区别很大的，因为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7: 对？
0: 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7: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0: 啊，
7: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0: 对，
7: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就那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就是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呀，我就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这出门碰着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0: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 95%， 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 40%， 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但是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7: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0: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7: 哎，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95%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8: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0: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8: 太感谢您了，哎，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啊。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了。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8: 啊？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啊。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 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几年吧，药也没少用，滴到眼药水呀、吃到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啊。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我感觉有改变了。以前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啊。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哦。
0: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肌黄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你感觉就会更明显。
8: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到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提升的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0: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囊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在对眼睛造成伤害。你看有了微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8: 这一次我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嘛。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囊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0: 对。
8: 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8: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12: 黑虎小将呼延庆看见王坏水毒打老人，火往上撞，心想青天白日乾坤朗朗，往死打人，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无法无天。他分开人群走进来，正巧王坏水一举鞭子，呼延庆一把刷把鞭子给夺下来。你给我住手啊！王坏水吓了一跳，上下打量呼延庆，一看是个半大孩子。你是干什么的？你甭管我干什么的，你这么打人，难道打死人不偿命？他那么大岁数，你打伤怎么办？不怕他人命官司？哼，大王庄我说了算，打死个糟老头子好比踩死个蚂蚁，你敢挡横，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先教训教训你。他冲着呼延庆一抬腿，干嘛要踢呼延庆？呼延庆一伸手拖住的后脚跟往上一抬，去你的吧。再看这小子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闹个大腚墩。哎，你敢打我，好小子，你看拳！一拳奔呼延庆的前胸，呼延庆一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带，吧唧，这小子来个狗啃屎，接连几个跟头，这小子门牙掉了两个，一下子威风全没了，趴着地下求饶，好汉饶命！呼延庆说：“从今后不许你欺负乡亲，再要是欺负人，我要你的命！”不敢不敢，滚吧！哎，是是是。王坏水夹着尾巴滋喽钻进人群，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啊。哎呀，小公子这是侠肝义胆呐。呼延庆把那个老头搀起来，老人家怎么样，我这有几两散碎银子，你拿着回去养伤去吧。哎呀，小公子多谢你救我一条老命啊，你是谁呀？旁边有人说，你不认识啊？王天成员外的老儿子王三汉。哦，是是，那天我登门拜谢。不用不用，用不着。说着老人走了，呼延庆这下可惹了大祸。别看刚才出了气呀，王坏水不依不饶啊，他回去之后一扫听，王天成的儿子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呢？我当地方2年，我怎么没见着他呢？我怎么看他眼熟呢？他一琢磨，啊，我想起来了，这个黑小子很像城门口墙上挂着图像呼延庆。对，是他。布告旁边写的明白，谁要拿住犯官之后，一两骨头，一两金子，一两皮肉，一两银，官封万户侯。真要是他，我升官发财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小拿定主意，跑到上江县报告县官。这个县官呢，姓钱，叫上进，因为爱财如命，都管他叫钱上锦。钱上锦是老贼庞文的弟子，一听王坏水说大王庄藏了犯官之后，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派人到东京报告庞文。庞文看见公文，派他俩儿子庞龙庞虎带5000人兵奔大王庄。再说呼延庆打了王坏水往回一走，正碰上老家人王毅。王毅跑得气喘吁吁，我的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家，你干什么去了？ 刚才我管个闲事这么怎么回事？哎呀，这可糟了，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得罪王坏

0: 水怕没有好处，快回家跟老员外说说。到了家里跟王天成一说，王天成有毛料啊，孩儿啊，你待不住了。因为我们大王庄偏僻，所以没人知道你。十分进城人看见画影图形，非认出你不可。这王坏水要告你，你性命休矣。孩子，你赶快准备东西，快走，找你爹去。
1: 我不走，没事儿。
0: 他还不服呢，回到楼里安歇，等到四更天呢，大王庄外人欢马炸，灯修火把亮子幽松，把大地都照得通亮通亮。干嘛？庞龙庞虎带人来抓呼延庆。早有人通风报信呢、啊，王员外可了不得了，我们村子怎么有呼延庆啊？来抓人来了。王天成吓坏，把呼延庆叫起来，孩子，你不能待了，你快走。
2: 老人家，我给你惹祸了。
0: 别说这话，只要你不在这，我就能把敌兵应付走。你快走，叫王秀英给他包的衣服带的银子准备好了，战马牵过来，双鞭背在身上。
2: 老爷，二位舅舅，娘，我走了。
0: 秀英说，到幽州找你爹去。给你，这是这块玉佩，是你爹临走的时候给我的，他说得明白，如果生下男孩就叫呼延庆，你这玉佩父子相认，生下女孩随便起名。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又有武艺在身，快走，你甭管我，
2: 我怕家里出意外。
0: 用不着，我们有办法，你快走吧。
2: 不行，大汉二汉送他。
0: 王大汉王二汉送呼延庆出了大王庄啊，照定马后球，邦邦几下，这匹马大惊了，跑了。这匹马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呀、啊，战马的精劲过去，呼延庆带住思江，长长出了口气，回头往大王庄方向看了看，黑压压，雾沉沉，什么也看不见，心里难过了。哎，都怪我，为了出气打了王坏水儿，惹下杀身大祸呀！我走了，不管了，我姥爷、我娘、我舅舅、舅妈，还有那些孩子可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我别瞎了老人的心，我回去也白送死。只有往前去，找着我爹，将来抓庞文给居家满门报仇，和我娘、我姥爷再团聚。姥爷、舅舅、娘，我对不住你们了，我走了。就这么打马入肺，一直跑到天光放亮，大道不敢走，村镇不敢进，怎么怕被抓住？他一想，我爹也不能在各州城府县待，也得是占山去，占湖占岛去，我呢往荒山老林走。就这么他在荒山老林转了不少日子，也不到什么地方，可是一点影儿也没有。他又累又乏又饿，哎，找地方好好吃一顿睡觉，要这么累我不得累死啊。前边一看是个大镇子，进庄口一瞧，有个界碑写着青石镇，这镇子还真不小，百十多户人家，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往里边一走不远一店房悦来店，在这个地方算挺大个店房了。他在门前下了马，里边走出伙计来，二十多岁，两眼珠滴溜溜乱转。哟，客爷，您吃饭是住店？
1: 嗯，我就在这住下了。
0: 好好好，我这是战马，你给我好好刷喂印溜，双份草料，走的时候啊我多给钱。
2: 行行，好好好，您到上屋上过单间。
0: 就这么伙计把马拴到槽头，呼延庆来到屋里镜面已毕，一边喝着水，要了俩菜一个汤，要点吃的。吃饭前呢，呼延庆还不放心，他想，我这匹乌骓马是我三哥高猛送给我的，二年的光景啊，调教得得心应手，将来一旦进京城抓奸贼报仇，这匹马得给我出力，可别叫伙计给虐待了，再掉了镖，我到槽头看看。呼延庆他没吃饭，先看马，到槽头一看呢， 这块两匹马，一匹是他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旁边站着个人30多岁，黄焦焦的面皮，旁边还一撮毛，干嘛呢？正在那豁了草料呢。一看这甘草黄露出骨头架子，瞧瞧自己乌骓马，黑白两色杂毛，毛管锃亮，像披着彩缎一样。个头不说呀，就往那块一站呢，相比之下，那匹马下汤锅都没人要。胡延庆一走过来，那匹马吸溜声暴叫，用舌头舔胡延庆的手，然后低头吃草料。胡延庆放心了，一看草料可以，这才转身回来。吃完饭，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胡延庆洗漱已毕，吃点东西，把包裹背到身上。店家，把马给我牵来。哎，就这阵儿，特踏特踏特踏。店家牵来那匹甘草黄。胡延庆说：“哎，你牵着谁的马？不你的吗？这不是我的马，我是乌骓马。”伙计说：“不对呀，后槽上就这一匹马呀，不对，还有一匹呢。我那是乌骓马，身上黑白两色长毛。”哎呀，那我可没看着，我瞧瞧去。胡延庆噌就蹦出来，来到槽头一看，果然空空的，乌骓马踪迹皆无。胡延庆火往上撞，一伸手，砰，把伙计的衣服筋抓住了。你还我马，我的马呢？店家斜着眼睛，哎，干什么？小客官，你要动武啊？你赔我马，马这不在着呢吗？这不是我的马，那我可不认识。你是不是把我马藏起来了，故意弄这匹瘸马来糊弄我？小伙计把嘴一撇，我小客官，你说话嘴可留德。我们的店房买卖不大，可名声在外，你打听打听，江湖上有多少人知道？你要是胡说八道，糟蹋我们店的名声，可别说我们欺负小孩，你给我松手。他用手去掰胡延庆的手，哪知道胡延庆一使劲，刺啦，把他衣服筋儿给撕开了。这小急了，哎，你敢撕我衣服，吃生米的，招打。呜，小伙子会两下子，一拳奔胡延庆的鼻梁骨倒来。胡延庆用左胳膊一躺，疼。再看那伙计啊，不但没打了胡延庆，就好像手砸到石柱子上一样，躺一躺，哎呦，又甩又吹。伙计们，来吃生米的了，抄家伙呀！这一喊，从后边蹭蹭出来四个小伙子，拿着刀斧子大铁铲，一起奔胡延庆扑过来了。干什么呢？找挨揍！你一下子，我一下子。胡延庆明白了，这店房八成是黑店。我师父李青霜说过，江湖上多凶险，有好几种黑店，有的偷客人东西，有的讹客人东西，最厉害的是酒贩下毒药，图财害命。八成我的马被店里人偷去了，找匹瘸马来搪塞。只要跟他们论理，他们反说客人诬赖他们，动家伙打架，想不到这件事儿叫我碰上了。反正这几天呢，闲游闲逛有些腻了，打一架也不错，也给当地除一害。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后一撤身，伸手探背膀，哗啷啷抽出双鞭。这几个伙计扑了过来，刀叉并举。胡延庆不躲不闪，把双鞭左右一挥，嗨嗨，烫人叮当！伙计们手里的兵刃呢，全飞了。胡延庆往前一进身，右鞭一举，朝最前面的几个伙计头上呜就砸下来了。眼看这个伙计啊，躲也躲不开了，吓他闭眼睛等死。胡延庆鞭没砸他脑袋，只在肩膀上捶了一下子。这也够瘦啊，这个小子双膝跪，扑通来个嘴啃泥，哎呀，饶命啊饶命啊。那几个一看不好，风紧扯呼，风紧扯呼就是快跑，个个夺门而去。胡延庆也不去追，只是踩住挨鞭的这小子，用鞭尖点着脑袋 你说

0: 卖给他。
1: 啊，
0: 要这么说，你们常干这种昧天良的偷马勾当，是不是？
2: 哎，这是我们掌柜干的。其实我们不算偷，也不算盗，我们总还是弄匹马给客人，让客人能骑马上路，只能说是换马。
0: 呼延庆听了又生气又好笑，这还不算偷啊，把人家好马换走，然后就耍赖，弄不好还要动武，这不是黑店是什么呢？想到这儿，他心头火起，一脚把伙计踹一溜滚，抡起双鞭，噼啦啪啦，叮当，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全给砸了。那几个伙计吓得都溜走了。这乒乓一响，过路的两旁边做买做卖的都听见，呼啦就围过来，站在店房门口往里抻脖子看。哎，怎么回事？小客官，怎么发这么大火啊？呼延庆就把方才的经过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纷纷点头。嗯，这么回事啊，我们看这个店房啊也觉得奇怪，店掌柜的于黑七在这一带是有名的棍儿，没人敢惹。小伙子小小年纪把黑店给砸了，有本事为本地出一汗，好样的。呼延庆可没心思听他说好话，他一心惦着他的乌骓马。请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哦，二虎庄啊，看着没有，顺这条道离开青石镇往东去20里地外有个村子，那就是二虎庄。不过小公子，你到那可小心点啊，二虎庄的两个少爷可不好惹呀，那是会武的人呢。没什么，我这就去。呼延庆把双鞭背好，包裹记得了，那匹瘸马他也没要，这瘸马走道还不如人走得快呢。卸了指路人，离开店旁，出了镇子，奔二虎庄。大步如飞，不到一个时辰，就看见了前边郁郁葱葱的树林围着个小村子。这块啊，风景秀丽，真山真水，青汤瓦舍，掩映在绿树丛中。他刚想进村，突然只见村里面传了一声战马嘶鸣，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这匹马正冲着呼延庆跑了过来。呼延庆眼睛多尖呐，离远的看见了，正是自己的乌骓马，黑白马毛在阳光照下反光啊！哎呀，这我的马吗？谁骑的？他往马上一看，上面坐个小孩儿，往大说13、14岁，往小说11、12岁，长得敦敦实实的，挺大个脑袋，黑花花脸儿，这脸儿啊一道白一道黑，跟那匹马一样，浑身穿青，遍体挂噪，长个白露头，翘下巴，在马上洋洋得意，紧紧夹鞭，驾！呼延庆气坏了，我的马你给偷了，这还了得？怎么办？他刚想迎过去，哪知这匹马很快就到了。呼延庆吱噜噜噜噜噜，一捏嘴唇，打声呼哨。这匹马是呼延庆调教出来的，他能听见主人声音呢、啊。一声呼哨，这匹马咯噔站住了，栽着脑袋左看右看，没等明白呢，呼延庆又打声呼哨。这回这马听清了，顺着声音冲过来，来到呼延庆近前。好嘛，他连撂蹶子带羊蹄子刺他刺他，这种折腾把马上小孩吓坏了，紧裸缰绳，吁吁，怎么转也不行。他这通蹦的呀，马上的小孩一失神，扑通摔到马下，闹个大屁股墩儿。他刚想爬起来，呼延庆一抬腿，本儿踩在了背上，别动，再动我把你砸死啊！你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出个小孩，是个红脸的小伙子，也就在个12、13岁，长得瘦瘦的，身穿红缎子的英雄氅，头戴红缎子软巾，往脸上看红花花脸儿，挺大个脑袋，身子细像根红蜡烛。这个孩子两道红眉毛，大眼睛努出眶外，狮子鼻。

嘴上，两眼叽里咕噜的透着精神。他很快就来在呼延庆近前。这个红脸小伙子有点心眼儿，他一看他兄弟被踩到脚下，真心疼了。一想怎么办，这个大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炸一倍，我得说好的，先叫他把我兄弟放了，然后得揍他。想到这儿，抱拳拱手：“哎，朋友，你干什么？凭什么把我兄弟踩到脚下？有什么话好说？你快起来！”胡延庆一看人家说好的，那就不能伸手了，急忙一抬腿，地下趴这个黑花花脸小伙子，嘣，鲤鱼打挺站了起来。这个小伙子在家里娇生惯养啊，说一不二啊，他哪吃过这亏呀？他和红脸小伙子竟打人家了，从来没挨过打。今天从马上摔起来，被人踩到脚下，这火撞顶梁。起来之后，二话不说呀，一个双光撞耳，奔胡延庆太阳穴打来。胡延庆锁梗藏头，往下一矮身，然后野马分鬃，把对方的拳头给分开，来个白猿现逃，啪，奔对面小伙子面门打下去。小伙子往旁一闪身，脸拳来脚去打在一起，十几个回合看出来了，胡延庆的本领比那个孩子高出一大块。胡延庆使了个扫堂腿，这是胡家拳上连环扫堂腿，唰唰唰三下，那个小子想躲躲不及了，扑通被绊倒了。胡延庆汤又给他一脚，踢出十多步远，湿湿灰灰的吧唧摔在地上，把这小子疼的，哎呀哥呀，快给我帮忙。红脸的可吃不住劲了，他嗷的一声扑过来和胡延庆打在一块儿。这红脸的跟方才那个不一样，方才那是人高个儿大有力气，这个小伙子个矮长得瘦，使的是猴拳通臂拳，他前蹿后跳，左躲右闪，特别灵巧，也不是胡延庆对手。胡延庆从他师父李青霜那学过破解的方法，按照师父传授，一步一步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抽空啪的进招，来个白毫亮翅，把这红脸小子打出一丈开外。哎呀，我也败了，兄弟，咱们一块儿上。这哥俩一前一后跟胡延庆打在一块儿，胡延庆毫无惧色，左遮右挡，指东打西，那两个小伙子是步步后退，退来退去，退到村头。村里人听说有人打架，呼啦都出来了，一看本村的俩人和外村人打架，那能不向着吗？霎时间家丁庄丁拿着刀枪棍棒拥了出来，二位小主人，你们闪开，看我们怎么揍他。呼，眼看一场混战，就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住手，不许乱，都给我闪开。这句话太好使了，再看村里人各自往旁一闪身，闪头人胡同，那两个小伙子也收住招数，胡延庆这才收招站稳脚步，闪目观看。人群一分，腾腾腾打外边走进个中年妇女，有四十多岁，大高个，头上青色绢帕罩头，双打蝴蝶扣，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肋下悬刀，往脸上看五光清秀，这是个武将。这个中年妇女来到里边打量胡延庆说：小壮士，为何如此大动干戈？我的孩子怎么得罪你了？胡延庆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菜段二虎庄结拜，再上肉秋坟。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

0: 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乡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买过这个过期的食品？其实我这个问题我都不应该问，谁买没事买过期的？
1: 是的，我也刚想说。
0: 我应该这么说，琳琳，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买过过期的食品吗？
1: 谁也没有特意啊，但是吧，我有疏忽过。啊，就是以前买面包 啊，或者是买一些熟食类啊，或者怎么样，就不太注意看它那个生产日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买过那种过期，但我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吧，这个我跟孩子一起逛超市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了。他说：“哎，妈妈，这个面包过期了。”完我说：“啊，我这才意识到。”完他转头就去告诉那个售货员了。这个你家这个面包过期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面包给拿回去了。反正就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生产日期。
0: 我最近给我家狗都吃那种临期的那种狗粮。
1: 临期的。
0: 对，临期的。
1: 是因为便宜吗？
0: 那肯定的。完我还买过什么，我还真买过一些什么临期的酸奶。
1: 我也买过，在超市里面它会促销。
0: 促销很便宜。然后呢，因为你到时候就喝了。
1: 对
0: 啊，什么临期的剩下我还真就没喝，因为我不爱吃面包，这些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那么其实在这里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啊，觉得过期保质过保质期的东西究竟能不能吃，要保质期究竟是过期就不好吃，还是等于过期了就有毒害呢？
1: 其实啊，这个保质期是厂家保证食品品质安全的一个期限。那么超过之后啊，风险会明显的上升。不能单凭外观和味道来判断它究竟安不安全。
0: 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保质期呢，在这个期限内啊，食品的色香味和营养安全都有保障。那么过期不等于立刻有毒，但厂家不能保证安全。
1: 是的，那另一方面也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我们的储藏的一个方式。就算它没有过期，但是你储存不当，那比如说人家要求你在高温情况下储存，或者是在那个冷藏的情况下储存，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来储存的话，那么它的食物也会提前的进行变质。那反过来呢，过期的食品就算看着安全啊，有一些什么微生物什么的也已经在滋生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食用。
0: 还有友情提示，就是电波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其实冰箱它不是万能的。
1: 是的，
0: 就像我父亲啊，就是他会经常买一些，就是做完饭之后就会放在冰箱里面，他觉得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能吃。但实际上你要过了一个礼拜俩礼拜
1: 啊，对对，他对
0: 什么样的冰箱它也保质不了保鲜到那种程度。
1: 好像一两天什么的都还勉强吧。
0: 勉强，对。所以我说呢，就比如什么生鲜肉啊、蛋奶啊、熟食啊、凉拌菜啊、鲜奶、糕点、三明治、海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一旦过期必须扔掉。
1: 没错，有的时候那熟食啊，我就发现那个放在冰箱里边一天还凑合，第二天的时候它就上面有点发黏了。其实也不是。

0: 完全的安全啊。提到这个过期食品啊，我不知道大家啊买到之后会怎么样处理。
1: 嗯，
0: 你会追偿吗？依林，
1: 我不会，我会自己跟自己说点儿背，没注意看啊。而且一般这种过期的食品，嗯，我就觉得哎呀，就被麻烦了，就没几个钱儿。
0: 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了了之算了。
1: 对，但是有的人不仅去维权，而且还上瘾了。
0: 哎，
1: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一单太少了，我多买几单，挨家买，这样赔得多。但是他却因为这样被起诉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啊，说是朝阳的方女士说的，说我闺蜜啊，她儿子还有儿子朋友三个人目前都被关押在看守所了。事情的起因是闺蜜的儿子买到了过期的海鲜，一开始通过法院的正规诉讼成功拿到了5000多元的退一赔十的赔偿，尝到甜头后他没有就此的止步，又自主下单4单过期海鲜索赔，还主动就怂恿自己的朋友购买了3单参与索赔，同时呢让我闺蜜也少量下单跟风获利，几单索赔均成功拿到赔偿。可后续呢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直接将该案定性为涉黑涉恶，以敲诈勒索罪对3人立案侦查，目前3人全部被羁押了。
0: 哎，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朋友，一位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刘菲菲律师。二位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赵磊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刘菲菲。
0: 嗯，关于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看法？
2: 那我说一说哈。说实话，这个过期食品可能你们吃的少，我吃的比较多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因为俺家是个女孩，她妈就怕孩子妈妈就怕这个吃的不够，一买一堆，
0: 啊，
2: 然后一个放，咱不是买过期，是放过期的，
0: 量太大了。
2: 啊，对，那女孩的吃东西少啊，
0: 有时候去什么山姆啊什么的，
2: 啊，
0: 她那个份儿贼大，
2: 是一买一大盒，一买一大盒，然后每次到快到期了，就是打电话，哎，那啥，那个赵磊，你把那个冰箱里的那个
0: 拿上了，
2: 甜点吃了啊，还有什么那个蛋挞吃了。这血糖一下蹭蹭的增高啊，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啥问题，就从目前看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啥，说啥情况呢，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东西过期了，那你想索赔是索赔不了的。那么这个案子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有规定，食品啊，就是购买食品变质或过期的食品，它正常来说应该是退一赔十的。退一赔十。不足1000，按1000算，这是改过的法，这个大概是1819年改过的，以前是退一赔十，但是1819年改法之后，哎，要求是不足1000，按1000算，所以说这就给啥呢？给这种非法牟利的这些人就一种契机，我就买一个火腿肠，我退一赔十，我也挣1000，但是我就说啥呢？有些这个商户，他明显卖假，被人罚了一次，或者说卖了那个过期食品，让人这个追索了一次，就应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还有多少问题。赶紧把那些过期的都给临期的都给拿掉，省得找麻烦。那你说咱说东北人讲就吃100豆不嫌腥啊。但是这里头最坏的是啥呢，是有很多人就是这种职业这个打假人，他是啥呢，先发现有一个过期的，然后一发现这个柜台上有7-8件过期的，他不做声，找7-8个人分别买。这情节在这儿，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根本就不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说这个监督的事儿，他就是奔敲诈去的。咱就说就奔敲诈去。如果你发现了，你像你刚才说的，林林的儿子刚过期了，你拿掉一下，这才叫监督，是不是？你这不是惩罚性赔偿，要就惩罚性赔偿去的嘛？咱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个扫黑除恶，之前我拍视频，我在2年前我就提过，因为啥呢？因为南方有一些这个城市啊，就打这种扫黑除恶打得特别多，就已经开始对职业打假人这个动手了，然后现在咱东北也开始这种纯敲诈勒索啊，已经开始这个严查啊。辽宁省有这个4点案例，专门抓这种人啊。另外是你看刚才他说这个海鲜，你海鲜肯定买的贵呀，对不对？退一赔十，你要100块钱就是1000。那你说买个赔那个海鲜，买几盒螃蟹，是不是也得500-600？你这要退一赔十就5-6000，这违法所得或者说获利相当大。那你说他怂恿人去买，3人就承重了，俩人团伙，3人承重了。那你说你去劝着身边的人都去干这个事儿，那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吗？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跑都跑不了了。

0: 啊，然后在这儿讲一下，就是提醒一下啊，一是商家应该尽量的去自查自己的产品质量，
1: 嗯，
0: 你说这个尤其食品你的质量啊，还有质保期啊，一定要去仔细去查一查，别到时候让这个有
1: 钻着空子了，
0: 对，就不法目的的人去办了这个钻着空子，或者说就敲诈你哈。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是啥呢？我觉得咱说这个就有这个非法获利目的的人及时收手，为什么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保护的是正经的消费者，而不是以此牟利的违法所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一定强调好，你是消费者，你还是嫌疑人？你是去监督了，还是说我吃坏了？我发现我买的东西不对，我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去给商家提个醒。这事儿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点。你不目的就是去职业打假，那我可以客观的告诉你，现在这就是违法的，啊，抓完了还判的。嗯，在这儿就强调一下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现在尤其这种扫黑除恶的或者是团伙啊，就前一阵我还遇见过一个咨询啊，这一个咨询是怎么回事呢？是咱是个90后，他上那个好多这个房产中介去租房子，租那种大的200多米的150-160米以上的房子，这种房子不好租，一般不好租，他就给租下来，他用很低的价格租，他一批一批量的嘛。他把这房子租完之后进行改造，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可以改成5-6间小房子，
1: 嗯，
0: 5-6间小房子，而且每一个间都很便宜，500-600块钱往外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公司允许的，他就改造了，改造完往外租，这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都是租啥呢？就是这么大点小房子，都是那些20来岁刚毕业的孩子，他们条件不好，就搁那儿租。然后去了之后，我的业务员就说：“你签合同吧，咱签个合同，这都是公司的自制合同，合同写的你期限都是一年。”然后有的当事人就说：“这一年我咋办呢？”他说：“我也用不了。”他说：“这个业务员就承诺说，这别管他签一年，无论你签多长时间，你搁住3个月，你不住了你就走。”啊，我押金给一样退，一般都是押一付一，
1: 嗯，
0: 就我押一个月付一个月。一看这个小孩压力小啊，就很多小孩就签。这个事儿案发的时候已经签了700单了，签了700单。这700单之后哈、啊，就有那小孩可能是旅居啊，或者青年的小孩搁沈阳待个3个月五个月走了。这3个月五个月走了之后，一退这个押金，说我合同上写的是一年，
1: 哦，
0: 押金不退。那你说一个房子500-600块钱。700单，有300单已经结束了，有400单还在正常进行。
1: 这后来有人告了呗？
0: 对呀、啊，那这玩意儿就不给这个押金，就是说合同说的，你这个违约我不退押金。
1: 嗯。
0: 然后问题是啥呢？这700单有300单结束的，这300单一个押金也没退。
1: 嗯。
0: 这
1: 那他赚老了钱了。
0: 对，这你算、按500块钱算，300单15万了。
1: 嗯。
0: 这15万这全收走了，说你违约，然后回过头。这边的律师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姐姐，咨询我之前找了一个律师去会见，然后律师说，他说这是个纯合同纠纷，说我写的违约了，你们都违约了，所以我不给。然后我这个当事人家属去咨询，说赵律师，那个律师说他无罪。
1: 嗯，
0: 我现在有点害怕，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有罪没？我说在我看他就是有罪的。他说为啥呢？他别人说有罪，你说无罪，你为啥说有罪呢？我说你看啊，如果正常交易，700单有300单履行完了，有1单到2单违约，或者3单到5单违约，咱都能说得过去。或者有10单、100单违约，是不是也说得过去？那300单个个都违约，那证明啥呀？你这个合同设计之初，你的目的就是骗人，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逻辑
2: 这不都是属于您的个人想法吗？
0: 这个
2: 那我们是不是在租房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得看对方的这个人群是什么样子？
0: 嗯，
2: 如果说就像他所对外出租的就是那种年轻的公寓，或者租给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
0: 嗯，
2: 那他们就是短租的。
0: 对，
2: 但是
0: 短租的问题是，短租你之前你短租押一付一，你收人家那个签一年的合同。
2: 嗯，
0: 然后我告诉，而且还说啊，还说你这个你随时退，我随时给。您想想，如果那个公安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会抓你吗？
2: 对，
0: 那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录音了呗。
2: 对，
1: 肯定是、
0: 啊、还有可能
2: 是有证据来去证明
0: 对
2: 在引导或者诱导，
0: 对，
2: 他签的这一个到最后可能这个合同就变成无效了。
1: 对，
0: 这个就是不是这还真不是无效，这就是欺诈，这典型的欺诈。
2: 欺诈。
0: 那你说我以合同签合同为目的去诈骗别人，那这个很有可能就定为合同诈骗罪，15万的计时额，合同诈骗罪也够了。
2: 嗯，
0: 但是合同诈骗额。

0: 人诈骗罪15万，以这个案件立案的话，他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说是按那个普通诈骗罪定性的话，是3000块钱就够判了。那你说15万是不是3到10年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我建议哈，就当事人更理性一点，就是你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你好好梳理梳理它。你看你到底是合同诈骗呢，还是典型的这个诈骗罪呀？
1: 反正你就是已经定为诈骗了。
0: 但是你说我合同写的很严密，所以说我这个诈骗行为是民事纠纷，说不过去。没有，我跟你说，没有证据，那公安机关非啥抓你啊？
2: 那我想知道他这个发生了一共是300多起，应该是
0: 对
2: 但是举报的可能就那么一个
0: 不是，你能抓，我可以客观跟你说，能抓举报的就不止一个
2: 那不止一个的情况下，那其他的人这个钱就追不了了，他就只能说是举报，谁举报完然后这个钱才能返回。
0: 不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案发时这个只有一个或两个被害人举报，然后公安机关立案了然后发现有300多个被害人那么他正常是违法所得是要被罚没的就是公安机关要罚没然后追缴这个违法所得之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是会通知这些被害人进行返还的，因为有合同啊你想让他咋追缉过去的啊？
2: 那就是之前没有举报的人也可以得到，
0: 也可以去主张
2: 一样
0: 也会
2: 对
0: 这个东西。这个被害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会传唤或打电话呀传唤你来你去作证有些人说我不愿意传我不愿意过来那可能不来，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无线模式啊，或者是咱们通过电话呀或者电视会议啊进行这个询问也有可能有到场的，这个到场的这个只要查证属实，咱讲叫孤证不能定案，但是只要这证据属实，违法所得属实，这个人是可以判刑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扫黑除恶这个力度非常大就这种团伙性的没事就欺负小孩或者说欺负商家，这个事儿人是要抓的。
2: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1800块钱犯不着我打一次官司有很多人全都
0: 这个直接报警就行
2: 报警
0: 对这个不用这个不用民事起诉，很容易直接到那个报警咱们说这个就咱单位附近在那个在什么领事馆那边我记得我有一回骑车看到了这个非常近就是这个经济犯罪报案中心就到那报案就行。
2: 说回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就是怂恿大家一起去买这个过期产品。
0: 这跟他也一样，就是扫黑除恶打击的重点对象。
2: 那像他这个闺蜜，她只是被动的参与了，少量的进行下单的话，那么全程也没有组织怂恿他人的话，也没有主导整个索赔的流程，那他有没有机会被取保候审呢？
0: 他这个犯罪吧，只是说买一单或两单，摆的很少，而且他不是说整个犯罪的主动参与者，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个从犯。咱这犯罪里头经常咱讲，就是最简单说我们在刑事辩护里讲的是排号嘛，就是因为我们律师辩护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个犯罪里头是1号还是2号，一号指定要重判，你像他这里头儿子是1号，儿子是1号，可能儿子的朋友买的多2号，那他3号，而且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行为，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个取保候审是有条件的，就是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附加刑罚、有期徒刑、重大疾病的那个患者怀孕的妇女，没有社会危害性，是可以进行取保的。你看他这种情况下是完全符合这种情形的，就是有机会，但是这种具体取保也得看结果
2: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找商家进行私下和解，可不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呢？
0: 可以可以，因为私下和解是一种认罪悔罪的情节。
2: 嗯，
0: 就是咱们在这个做有罪辩护的时候，他更多的讲就是你看有没有得到谅解，他是一个减刑情节。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主动赔偿，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在法院，这个判决刑罚，或者是在检察院阶段量刑的时候，他的情节都会有所考量，
1: 就关键是我有个觉得哈，我觉得刚才我一直在合计这个案子，就是他。到最后爆雷的原因可能老在一个羊上薅羊毛。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对，
2: 他肯定是。
1: 其实他觉得买完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我获赔了5000块钱，然后我又找了身边他家有过期的咱们都去买去。
0: 对，
1: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到一般的地儿你想找过期的东西还不好找。
0: 不好找，这不好
1: 找。
0: 超市它也有盘点。
1: 对。
2: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0: 对。
3: 那我觉得商家他是不是 警惕性也太低了一点。
2: 对，我觉得商家对于他自己的货品也没有进行严格的。
1: 对、
3: 啊，你第一次你已经赔了、啊，你还不赶紧再盘点一下你的货品？
0: 对，
1: 是的，
2: 他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他、
1: 嗯、
2: 觉得你不会再来。
3: 他更没想到就是他会派别人再来。
0: 也有可能是啥呢？他发现一批过期或者一批变质的，然后让一群人来，都提前买走了。
2: 嗯，
0: 因为
2: 他分着来，分着去举报。
1: 但是他这个事儿，你说，我想问问，就是警方认定的这个涉黑涉恶的定性是否合理？
0: 合理啊，
1: 因为他怎么能说上涉黑呢？但
0: 他
1: 肯定
0: 是
1: 恶，是恶。
0: 对呀、啊，涉他肯定是恶呀。
1: 叫恶意，对这个店家造成损失是吗？
0: 不是，这梗可能更多的像
2: 他是罪名
0: 欺王怕字。欺王霸市那种，
1: 就是例如我们的一些打假的这些博主、
0: 啊、对，
1: 就像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叫铁头的，
0: 嗯，
1: 他不也给判了吗？
0: 对，
1: 说去让人家可能敲诈，
0: 对，就是这样，是恶嘛，他就是威胁人家，恐吓人家，让人没法正常经营。
1: 嗯。
2: 嗯，好的啊、咱们有关于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法律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 024-8321-1018。
1: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
2: 嗯、
1: 那当然也可以到北京市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我们的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2: 嗯、
4: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2: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4: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2: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4: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2: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4: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2: 为您剖析真相。
4: 有一说一
2: 法律特辑，
4: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2: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他说我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您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我这边有一名员工啊，工作态度极差，那么履职期间呢，多次出现工作的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的要求，我们正常呢将他进行辞退，但没想到这名员工心生不满，先是向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们公司，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向我们索要赔偿。后面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不实视频，恶意抹黑我的培训机构，造谣说我们的机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根本没用，培训的内容和学校的教学是完全不挂钩的，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上进行传播之后啊，严重诋毁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那么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想问一下啊，像这名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嗯，菲菲，
3: 这个侮辱诽谤，侮辱诽谤罪它是分成侮辱和诽谤的。对，这个侮辱
1: 它不是一个，
3: 不是一个，就像侮辱是属于那种辱骂和诋毁，然后那个诽谤它就纯属
1: 造谣，
3: 对，捏造事实造谣了开始，所以这个这个员工应该是属于那个诽谤罪的，对，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诽谤罪，他就是成立这个罪，他也是要有就是门槛的。你像那个他发布这个单条的信息，浏览量要达到5000以上，转发要达到500以上。就是他一定是就是或者是就是
2: 有传播的面儿，
3: 对，
2: 就是面儿有多大，来取决于他这个罪的量刑。
3: 对，或者说是就是他多就是两年内他多次发布，就是他发布很多条。然后或者是就是一条他就已经达到像是就是就爆了，就所谓的咱们这个视频就爆了，这些都是就是满足一条他就可以就是达到这个立案标准了。对，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是 就是啊，你是在就是造我的谣，但是我觉得他当然是可以去那个报警啊，
2: 嗯、
3: 但是那个警察这边也是要就是严格的就是看一下，就是也是人家也是要查一下的，

0: 我现在因为身为一个律师嘛，真的是不敢相信，就是当事人单方面的就是话，因为一旦
1: 明白，
0: 你真的全心全意的
1: 说谎，
0: 对，
1: 是真的有人。就是对着律师也会说谎，
0: 真的，就是他也会为你留下小秘密。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看警察他是要怎么去侦查这个事儿。
1: 嗯，
2: 好的，那么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0: 中。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七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林，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爱情总让你。
1: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